0: 治疗的，夏天的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1个小时而不生病。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呢，我们聊了写信和洗照片，那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生活里那些充满了文艺感的小技能。
2: 哎，是的，忙碌的生活里啊，让指尖干点慢活反而是对时光最好的致意了。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像弹古筝啊、练书法呀、缝纫刺绣啊等等这些所谓过时的技能。当然了，我们聊这些不是拒绝现代，而是借手作的温度把文艺真正放到生活里。
3: 哎，
2: 我们就来先说一说这个古筝啊。
3: 好，
2: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验，王林，就是一下班回家啊，脑子里呀、还在想着单位的事儿，稿子写没写完呢？啊，这个我们明天的节目排版排好了没有啊？然后这搭档的时间怎么讲？哎呦，脑子里全是工作的事儿。就其实告诉我下班到下班，但是脑子里停不下来，就100个浏览器页面同时都开着，你没关掉啊，你也切不走，切了还是工作。所以这时候如果说你面前放一把古琴或者放一把古筝，你扒拉扒拉弦儿，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3: 就你前面给我营造了这个氛围感。我觉得你要把一把琴放在我面前，我可能会先拍一下。但是我确实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呢是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总监的，然后每天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手机亮屏的时间能超过大概10多个小时。但是他在去年的时候是真去报了一个成人的古筝班，然后每个星期三的晚上7点半到8点半雷打不动，他就跟我说，第一次戴上那个假指甲去拨那个弦的时候，哎呀，手抖的呀，声音劈的像那个指甲刮黑板那个声儿，就滋啦滋啦的，他自己听那声儿都笑了。
2: 后来呢好点没？
3: 但是对，好多了。他说上到差不多第三节课的时候，然后老师教的是渔舟唱晚的那一段，他说他当时啊，就是拨完那个下滑音，就渔舟两个字对应那个旋律，自己坐在琴凳上愣了有5-6分钟。我说那你当时愣什么的呢？他说就是，哎呦，他说你不知道，脑子里一片空白，就那一串下滑音出来的时候，哎，我感觉我脑子空了，就是跑了一整天的那个 KPI 什么的全没了。他不是说消失了，是退下去了，一下子露出来底下那片沙滩。
2: 哦，就跟那个浪啊，哗一下退出去了。
3: 对对，退潮。
2: 沙滩上的小贝壳什么的都露出来了。
3: 对，
2: 哎，这个感觉太好了。你说古筝的每一个音呢，弹下去之后它不是都那样的，它会慢慢自然衰减。它不是说像电子合成音那样，只要你摁一下不撒手，它永远啊延长无限循环。
3: 对，
2: 就是你看这个古筝，它扒了一下，它慢慢它逼着你等，你必须得等这个音余音消散了你再弹下一个，要不然俩不就打架了吗？
3: 对，
2: 就是这种等其实就是你静下来的这个来源。
3: 是的，21弦嘛，对吧？就这种清越感，它不是去吵着你，它是去滤杂音，它每个音弹下去，震动从面板传到空气当中，再从空气传到你的鼓膜里，那个衰减的过程啊，像是一把扫帚，它把你脑子里的那些碎屑全都扫干净了。你想，一把古筝从选木料到上弦调是上百道的工序，最后音准的全靠师傅耳朵。弹的人虽然说不着琴，但是你的指尖碰到的也是同样的东西，丝弦、木腔、打漆面。
2: 哎，没错，就是这个震动啊，从指腹传到手腕，然后再传到你的呼吸，你没法快，快了呢，白眼

0: 就散了，你也没法急，急了音儿就飘了。就之前我也有个朋友，他是焦虑嘛，睡不着觉，成年人通病嘛，现在晚上睡觉不好好睡嘛，哎，刷手机刷到半夜两三点。后来呢，他妈妈从老家给他寄来一把小古筝，就是这你，他说就是那个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啊，就小的。他说这是你小时候学过的，他说别丢了，你没事玩玩吧。然后他就试着每天晚饭之后啊，就扒拉弦子，就是弹个15分钟，什么都弹啊。现在他说啊，就是这个弹琴弹的，这个琴一收，洗把脸倒头就睡，就是古筝成了他的关机键了，就是睡前这件事儿就成了必备的一个运动元素了。而且在这个央视纪录片《留住手艺》里呢，就有这么一集专门讲的是古琴的这个制作，里头的老师傅说了一句话我还记得，他说手碰到材料心就静了。弹琴的人呢，虽然说是不着琴，但是指尖触碰琴弦的那一刻道理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当然刚才你又提到了这个是古琴的着指哈，我们要首先得说一下古筝跟古琴它是不一样的乐器，
0: 是
1: 我们先交代清楚。因为古琴嘛七根弦对吧，古筝21弦，古琴呢你可以理解为它身形修长，像是一位穿着长衫的老先生，它的音色是低沉内敛的，弹的时候呢大多数坐在桌前，讲究的是轻微淡远。那这古筝呢面板宽阔，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穿着盛装的舞者，它的音色相对于古琴来说会稍微更亮一些。那弹的时候呢可以站在琴侧，追求的是行云流水。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中国传统音乐学博士陈志强来介绍古琴和古筝各自的特点。
2: 古琴呢它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乐器，它是文人音乐的一个类型，那经常我们和古筝相混同，就是我们的琴有很多人先是听到了古筝再听到了古琴啊。当然古筝和古琴的区别除了形式上的这个区别，比如说古筝音腔比较大，音频在高频，演奏多华丽的手势，古筝的制作呢就是在面板上刷上桐油，所以它发出来的声音比较明亮，这是它整个的这个音色特点。但是深层次的含义是什么呢？其实它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古筝和二胡都属于我们中国的民间音乐。民间音乐的特点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所以它演奏的场经常是闹市，声音比较大，演奏的时候比较华丽，这个动作比较华丽，那这个是它的特点。经过上千年的传承，民间音乐在我们中国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古琴音乐和古筝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一切的心思是向内观，也就是说我们数一下历史上古琴的一些文人，比如说司马相如、俞伯牙、嵇康、阮籍，这些所有的人他的身份都是文人中的士。那这个阶层的人他是不会背着琴到处去给别人演奏的，他也最害怕干这个事儿，所以呢他追求的是一种内观和自省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这个点上出发呢，就是文人音乐它的特点就出现了。在古琴上它两块木板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灰胎，这个灰胎的目的是什么？抑制木头的声音，不要让它发出太明亮的声音，让它发出内敛含蓄的声音。第二，古琴的演奏追求简静，能用一个动作解决的问题不要用两个动作，因为当你抬起来手想要表演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思已经是外求了，因为你的喜怒哀乐完全依赖于别人对你的认可。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古琴它是不需要让别人去认可的，比如我弹给自己听，所以我不去外求。第三呢，古琴是一个有文献传统的一件乐器。
3: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4: 文艺生活家，
3: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那你说我是不是能够这么理解啊？古琴弹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古筝弹的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一个往里收，一个往外放。
1: 对对对对对，其实你这么理解没问题的哈。其实不管是古筝也好，古琴也罢，它们共同的作用呢，不是说要把你一下子变成一个演奏家，而是说给了你一个观机键。啊，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不管你拨的是七弦还是21弦，只要那个震动它震到了你心里，那就等于是在替你做同样一件事情，把你分散的注意力收回来，把你焦躁的呼吸声给抚平啊，把被屏幕占满的眼睛还给夜色。
0: 哎，说白了，乐器不同，弦数不同，音色也不同，但是最终抵达的那个地方是一样的，就是让人心静下来。而且我发现呢，弹琴还有一个隐秘的好处，它让你重新学会听。
1: 哎，
0: 现在的人其实太依赖看了，
1: 对对对，
0: 你看看屏幕，看通知，看消息。
1: 是，
0: 哎，好容易有一个微信能发语音了，还能转文字，是吧？
1: 还得看，
0: 它全都是让你看。对，但是这个古筝不一样，它让你闭上眼睛，哎，听一个音从强到弱，哎，从清晰到消散的全过程。这种听的训练呢，会慢慢的迁移到生活里，你开始能够听出，比方说你伴侣语气里的疲惫，能听出孩子笑声里的兴奋，而不是只看他们发了什么样的表情包。
1: 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请大家和我们一起静下心来，听一听古筝和古琴同时弹奏的《半山听雨》，你能不能感受到他们带来的抚慰呢？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继续来说说生活里那些充满了文艺感的小技能。现在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写字儿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呢，宣纸铺开了，墨在砚里头磨开，而这狼毫落纸那声沙沙声，是任何的键盘声啊或触屏声啊都代替不了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个声哈，它不是哒哒哒哒哒，它是沙沙。就跟那个细沙纸轻轻擦过一样，又有点像下雨了然后落在那个干土地上的事儿。
0: 哎，就是其实我有一阵子是坚持临帖的，因为我是觉得太燥了。我们上
1: 要静下来，
0: 老师经常说我们一句话，对，浮躁。但是那个时候你真的不理解什么叫浮躁。
1: 对对。
0: 但是后来这个高中上的时间长了，慢慢理解老师所谓的静。你有过静的感觉了，就是真的心无旁骛了。老师从你身边走，喊你一下，你能吓一跳。
1: 对，
0: 那个心无旁骛了。
1: 对对，
0: 内心沉静下来。哦，你知道那个是静。浮躁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学不下去，我那字儿我也看不进去，老想着跟别人聊聊天，说说话，吃个零食，调个皮，
1: 注意力被分散了。
0: 对，工作了之后。其实真正静下来的时候是越来越少，但这个时候没有老师，没有我印象中那个鹤发童颜的老者站在我身边拿着粉笔说浮躁，
1: 没人提点
0: 你了，就是我现在这个印象还没人提点你了。但是你又很久没有找到那种真的静下来心无旁骛，忘却外边的声音的这种感觉了，所以我就坚持临帖。有一段时间是什么都临，什么都临，实在没得临报纸，什么都临。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啊，这个临帖呢不是练字儿，练字儿呢你要审视。
1: 对，
0: 临帖呢你可能你可以跟着字帖临，你也可以照着别，我们说报纸那能照着写，你就只是说你有你自己的字形在里头。
1: 对对，
0: 你先练的是呼吸。哎，你先练的是呼吸，因为你看，就是这东西跟呼吸，你看，我曾经还觉得这个，就是你看咱们的这个军人叔叔、解放军叔叔射击，他也跟呼吸有关系，
1: 没错没错，
0: 他一样，你横，哎，要送到底，哎，竖，你能不能竖是最难的。竖下来的时候你手不哆嗦，哎，因为它这个行程长，竖下来的时候手怎么不抖，哎，你心一飘那笔准飘。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你这呼吸一不对，你比方说你这口气憋时间长了，你运笔慢了，运笔没完，你气憋不住了，你这一笔肯定中间出鼓包。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跟呼吸要协调搭配的，就是那个声音到后来你已经听不见外物了，你听不见屋里空调的声音了，你也听不见外边蝉鸣的声音了，你听到的都是这个笔落纸之后刷一下来，或者说这个刷一下来，这笔行运笔的这个过程的声音，哎，你能从琐碎里听到这个声音。
1: 哎呦，我就觉得你好像是已经那段时间哈到达了一个境界，可能也是哦，是不是就有一段时间我还夸你觉得你脾气变好了，然后做事更沉稳了，应该是不是就是那段时间？
0: 对，就是那段没脾气，
1: 就是他就真的是在你呼吸当中，在动静之间，然后去锻炼你的这种心境哈，让你就一下子能整个人沉浸下来在一件事情当中。
0: 没错，
1: 我也在想，就如果说有一个下雨天，然后你坐在窗边去听那个雨打玻璃的声音，可能那种安全感，包括被包裹的感觉，是不是就是跟书法你听到那个沙沙那个声音，它是同样感觉的一个微缩的版本？
0: 哎，其实我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因为我特喜欢下雨，就是愿意在屋子里看这个把窗子打湿的这种，
1: 就沉浸在里头了。
0: 哎，就是对对对对对，我呢，我不是说这个练字这个习惯打哪来的，也是上学那会儿，上学那会儿的时候，是因为上课上自习觉得无聊，想玩你又不敢，但是你就开始练字嘛。
1: 哎，
0: 然后这个我练字偷着练，不敢光明正大练，老师看着吧，他虽然说不玩命骂你，但是他也说你，你先学习吧，你等放假再练。然后我知道有一个我的语文老师，他特别好，他说每个人给老师写封信，我就给他写，我说我连练字都不敢光明正大的练，他说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的练？你就光明正大的练，谁来骂你？你让他来找
1: 我。哦，真好，
0: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个老师。当然了，他退休了，退休了，他也是喜欢练字，他现在是每天早晨呢在便签上写今日三事儿，一件工作，一件生活，一件对自己好的小事儿，写完了之后呢就贴在玄关的镜子上。他有个孙女上小学了，大概是二三年级，忘了啊，具体几年就忘了，就是每天出门前呢看一眼，就说那个爷爷，你这字儿跟小蚂蚁排队似的但是每个站的比我还直溜。
1: 哎呦呦，
0: 就是你看 书法不用教，它就挂在那儿，孩子每天看一眼就记住了什么叫做站得直。因为中国字嘛，汉字方块字，
1: 对，
0: 方块是它的端，
1: 是，
0: 但是你真正字练得好要有骨架。咱不能说形容，有一种书法说形容就是叫死蛇挂树嘛，就是一个死蛇挂在树上耷拉耷拉的，它没有骨架那不行，那不叫好的中国字。
1: 对，
0: 它所以你看这个站得直，它也是说明中国字的一种骨架，
1: 对，又方又正的这种感觉。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书法很妙的是它不可逆，你比如说你写错一个字儿，对吧，你不能删，你不能退，你只能重写或者说将就，这就是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就倒逼着你在落笔之前你得先想清楚，想清楚再下笔。昨天我们说写信啊，这种迟疑呢，它如果是浪漫的话，那我觉得书法的迟疑就是一种修行。
0: 哎，你说这个太对了，因为这个不能错呀，也是体现在另一个方面。我认为就是你得和你的不完美啊，叫什么？
1: 和解，
0: 叫和解呀。
1: 嗯，
0: 你得和解。为什么？你看现在咱们其实修正液跟那个修正纸都不算，尤其是电脑录入时代，你这打错了或者这段打错了，哎呀，那我怎么能写出这种文字呀？真不好，夸几个退格键，
1: 对，
0: 这个事儿你
1: 就删了，
0: 彻底忘了，心里无比踏实。但是毛笔不一样，你一篇绝美的文章，一个大长卷或者一个斗方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呦，我前面写的五分之四我写都很好，最后落款差个字，差个字差个字。我最开始看那个名家帖上里边也有写错的，夸夸就抹掉了。我当时觉得啊，这个东西是哇，这名家大家也会写错字。
1: 但是你后来就慢慢的跟自己和解了，
0: 对，你就得承认你自己在那一刻你不专注不专心，或者不管什么原因你犯错了，它就在那儿，它是你抹不去的人生一笔。
1: 对，我觉得不完美才真实。
0: 对，就是这种临帖的习惯呢，其实现在我在工作里有时候也会体现。比方说写稿之前呢，我可能会先拿支笔在草稿纸上先写一段，或列个框架呀，或抄一段喜欢的文字。是真的这样，我的键盘底下永远压张纸。哎，你天天用我电脑，你知道？
1: 我知道。
0: 我键盘底下永远有纸。我得给脑子热热身，我得让这个脑子先动起来，抄完三行手暖了心也静了，我再开始打电脑敲字。效率我觉得还比直接写也面对着一张空白的 Word 文档要效率要高。其实也是用这个沙沙沙沙的这个动作给大脑做一个软启动。
1: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啥键盘底下压着纸写啊，今天吃巧克力三颗，然后昨天吃馄饨两碗。哦，我说这字儿写的这么工整，为啥是内容？
0: 内容不重要。
1: 我再说一个事儿，对，其实除了写毛笔字哈，大家真的可以向龚杰学习一下。我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是个程序员，每天呢是面对着屏幕得也差不多得十多个小时。他学的是什么呀？他学的是篆刻，就他说那个刻刀在石头上走啊，就带来的那个咯吱咯吱的那个阻力感，他觉得反正比敲代码是开心多了。他说代码你写错了能改，对吧？那你石头刻坏了你怎么办呢？
0: 那更弄不了。
1: 对，他说就是一种不可撤销的这个郑重感，所以他每一刀下去都特别认真。他也跟我说，他说在石头上刻字让我重新学会了珍惜。你想想，就咱们现在你在键盘上，哎，我随意我给你敲几千个字儿，对吧？
0: 对，
1: 你有几个字儿值得珍惜呢？大部分你就回我一个收到，好的，在忙，等会儿，对吧？但是你在石头上没刻一个字儿，你可能会问一下自己，这字儿值得我去下这一刀吗？这辈子我可能就刻这么一下，我能不能把它刻好呢？当然了，就是也不用过于纠结，就像你说的，有的时候留一些遗憾，留一些不完美，它同时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过程的记录，不用太纠结于这里头。
0: 我也想到了央视留住手艺里拍过的这个木活字印刷，每个字母字都是反刻的，刻错一笔整块废掉。所以那种如履薄冰的手感呢，跟书法篆刻是一脉相承的。
1: 对对，
0: 木活字印刷术非遗传承人王朝辉就认为，他说这些技能之所以所谓过时啊，也许确实是因为他们太慢了，太不可逆，太不智能了，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缺点，他们成了最好的古文化保护。
2: 刻字是木活字印刷过程中最难的一道工序。木活字一般要选用上好的棠梨木。刻字时，先用毛笔将要刻的字反写在字模块上，再用刀刻，先横，再竖，再撇，最后再把空白的边角挖去，一个反写的汉字才凸显于字模上。这可是一门功夫，没有多年的磨练是雕凿不下来的。王朝辉从事的木活字印刷技艺产生的确切年代和发明者 目前无法考证。但1996年在宁夏贺兰山出土的西夏文经书吉祥变质口和序本，经专家鉴定确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事物，时间为12世纪的南宋时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哈是生活里那些充满了文艺感的小技能。最后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缝纫和刺绣。这俩呢经常是被当成哈奶奶们去干的活。
0: 对。
1: 但是呢，我上次看纪录片《中国绣娘》，讲的是30多位绣娘，包括了这个苏绣、湘绣、蜀绣、粤绣，一针一线呀全都是指尖上的艺术。
0: 嗯。
1: 它不是陈列馆里的标本，就是活着的日常。你像我邻居有一阿姨，就是退休之后嘛，人不跳广场舞，就买了一台老式的蝴蝶牌的那个缝纫机，放在阳台改的小屋子里头。
0: 她拿那机器干嘛呢？
1: 给孙女改裤脚啊。
0: 哦。
1: 但是她不只用那个机器哈，还要手缝锁边儿。她说机器锁边3秒，我手缝去锁边可能得花10分钟。
0: 哦。
1: 但是手缝的这个针脚它有弹性，
0: 嗯，
1: 孩子跑啊跳啊的不会把这个线给崩了。
0: 嗯，
1: 更绝的就是他缝完之后在那个口袋角上还要绣上一朵小菊花啊，用的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学的苏绣的针法，套针打底儿啊，再滚针勾边儿。他说这朵花它会跟着裤子一起长大，你别看它现在是这样哈，慢慢的这裤子撑大了，这花也会慢慢变大。孩子长高了换大号，我再给他绣一朵。
0: 哦，哎呀，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动人了。就是现在这个快时尚时代嘛，衣服穿一件就扔了，
1: 嗯，
0: 谁还在衣服上绣花啊？甭说打补丁、缝缝补补啊，
1: 对，
0: 动针线的机会都少了。
1: 是，
0: 但是啊，如果说你真的在身上有人给你绣了一朵小雏菊，
1: 嗯，
0: 那这条裤子就是有温度、有姓氏的。
1: 对对对，还有你像我姑特别喜欢那个十字绣嘛，
0: 嗯，
1: 然后我弟就觉得说，哎妈，你怎么那么土？我就包括他们家客厅挂了一幅那个十字绣，上面绣的是家和万事兴，就嫌俗，就一天天就说，哎，什么时候给撤了。后来呢就是工作了嘛，租房子出去住去了，那个窗帘杆坏了，我姑就从老家给他寄了一块手绣的门帘，脚上给他绣了2个字平安这2个字，但不是那个印刷体哈，是隶书变体。后来他那个挂到那个门帘上之后呢，就发了一条朋友圈，结果底下评论炸了，全在问，哎，能不能让你妈妈给我也绣一块？
0: 你看
1: 那个，其实刺绣的这种浪漫手作的。

0: 我认为我们这两期的内容呢，就告诉大家这些所谓的哈，我们就调侃它为加引号的过时的技能，不是说咱从此就以后啊，我再也不用手机了啊，我就不要追求快，我就得什么都得慢，不是这意思，
1: 不是这意思，
0: 就只是说可能我们对每天或者是说每周，哪怕说每个月，咱留出这么一小段固定的时间，你可以让指尖去做一些所谓的没有用的事儿，因为无用之用才是文艺的本体。
1: 嗯，
0: 哎呀，不是话说的有深度吧？
1: 太有深度了，太好了。
0: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哈，也谢谢大家可以用半个小时的时间陪我们一起慢下来。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吴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科。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重读中学语文课本的经典篇目昆明的雨，邀请您一起漫步春城街巷，寻访雨季山野滋味，满城花香，市井小馆独有的烟火景致，品读汪曾祺恬淡治愈的文字，回望他青年时代在昆明求学生活的七载岁月里，藏在细雨草木间悠闲温暖的美好往事。雨是自然写给人间的诗行，或缠绵悱恻，或磅礴激昂，总能在不经意间叩击心灵。它不仅是天气现象，更承载着无尽的情感与哲思。在汪曾祺的散文集《昆明的雨》中，他或谈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蔬果食品，或谈文坛、戏坛中的人物，或谈西南联大往事等等。随心所欲的文字，从容不迫地传递着别样的韵味。

0: 王安忆说，汪曾祺写两类东西最好，一个是劳动，一个是享受。汪曾祺的散文就是他享受生活的集大成之作。接下来，首先我们重温经典，一起来听配音演员李毅朗诵的课文《昆明的雨》片段。
1: 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提了这样几行字：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鱼。我想念昆明的雨，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了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需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枞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颗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重吃不重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 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滴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有做菜时配色用，没甚味道。
0: 在现当代文学的散文创作中，很多经典篇目以恢宏格局、跌宕情思构筑文字天地，汪曾祺的笔墨则自成一派温润气韵，以寻常小事落笔，以温柔笔触叙事，用最朴素的文字留住时光里最动人的人间常态。这份从容质朴的文字质感让昆明的雨入选中学语文课本，陪伴无数学生和读者，成为镌刻青春记忆的经典篇目。说到散文《昆明的雨》的由来，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39年，19岁的汪曾祺告别江苏高邮的故乡，历经辗转抵达昆明，顺利考入当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文系。风雨飘摇的抗战岁月里，大批名师大家与青年学子奔赴西南腹地，汪曾祺求学结束后又在昆明教书写作。7年的春城时光是他文学素养沉淀、审美体系成型、创作初心扎根的关键阶段。那时的汪曾祺正值青春年少，在书香浸润与市井烟火的双重滋养中，积攒下独属于春城的独家记忆。1946年，汪曾祺告别昆明，奔赴新的人生旅程。走遍大江南北的他，始终惦念着春城清幽绵长的雨季。1984年，汪曾祺受友人邀约提笔作画，画面描摹昆明乡间随处可见的仙人掌，搭配雨季各色野生菌菇，寥寥几笔勾勒出熟悉的春城景致，青年旅居的细碎过往瞬间翻涌心间，昆明的雨就此落笔成文，鲜活生动的文字盛满作者半生的温柔眷恋。很多读者都喜欢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大闹济世》《陈小手》，而汪曾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却是描写昆明文林街叫卖声的小说《职业》，不过2000多字。然而汪曾祺前后写过4次，第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又写了3次才最后定稿，也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版本。汪曾祺还在北京晚报写了一篇《职业自赏》，这篇作品为什么会受到他的偏爱呢？这其实源于汪曾祺的昆明情结。江苏高邮是汪曾祺的故乡，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昆明则是汪曾祺青年求学成长的地方，也是汪曾祺文学起步的地方。在《七载云烟》《采薇》这篇散文里，汪曾祺记载了这一情节的缘起。求学、写作、工作，汪曾祺在云南生活了7年，这里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是啊，水流云在，时间过去了，记忆存在着，人离开了，心还时时牵挂着。在昆明读大学期间，汪曾祺认识了崇拜已久的沈从文，近距离接触了罗长培、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等学者，汪曾祺的文学生涯也由此开启。他先参加了学校的冬青社，之后在沈从文的指导下与同学创办校内杂志《文具》，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调》，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副刊上，之后不断发表诗歌、小说。可以说，昆明和西南联大是汪曾祺的文学摇篮。汪曾祺7年的昆明生活是贫寒甚至是窘迫的，有时还饿着肚子，但他获得了人生宝贵的文学资源和精神资源。1944年，为了生计，他在西南联大学生开办的中国建设中学

任国文老师，这让他更多地了解生活和社会，也丰富了他的人生。因而在汪曾祺的创作谱系中，除了描写家乡高邮以外，写的最多的就是昆明。昆明给汪曾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挥之不去的情愫，他每每在文章里提及就读西南联大时的经历，总是带着情感的热度。斯是陋室写联大的校园环境之陋与学生之勤奋，不衫不履中联大师生的衣着变迁记录了时局的艰难和抗战的困苦。西南联大中文系闻一多先生上课，金岳霖先生、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吴宇森先生二三事，新校舍都是对联大中文系各位教授授课情况的回忆。汪曾祺努力探索西南联大的精神内核，在散文《唐立场先生》中，他认为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这样一种学风，宽容、坦荡、率真。汪曾祺描写云南生活题材的小说，比如《鸡毛》《落魄》等，都是以外来者的身份来写旅居者在昆明的独特生活。他自己特别看重、特别欣赏的作品《职业》，则是昆明市井生活与西南联大生活的一个结合体。这篇小说以我这个西南联大学生的视角去写了一个儿童叫卖食品的故事。这个孩子原本应该读小学，因为父亲去世，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于是在一家糕点铺打工，每天在文林街上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放学的孩子围观他，戏仿他，吆喝，捏着鼻子吹洋号，本是一件心酸的事情。有一天，文章中的我看见他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去给外婆祝寿，忽然发现他在无人处也来了句捏着鼻子吹洋号，戏仿之戏仿，童心之不泯，欢乐中的心酸，心酸中对生活的热爱，作者的赤子之心和孩子的赤子之心都体现出一种悲悯的情怀。汪曾祺对小说《职业》的念念不忘，正是源于他对昆明生活的热爱和怀念。汪曾祺自己也像那个孩子一样，在昆明过得极为困苦，有时候连房租都交不起，但依然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汪曾祺写道，除了到昆明图书馆看书喝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到翠湖去穷溜。这穷溜有两层意思，一是不明一钱的溜，一是无穷无尽的溜。许多年后，汪曾祺回忆起曾经在昆明的生活，闲适的日子便回来了，雨、湖、茶馆、烟火一起涌到纸上。昆明山水胜景多，对于青年汪曾祺来说吸引力极大，从西南联大步行就可以到达的翠湖尤其令他印象深刻。没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为昆明了。湖水、柳树、粉紫色的水浮莲、红鱼共同组成一个印象，翠。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翠湖每天每日给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茶花是昆明市花，滇山茶闻名于世，盛放之时浓烈娇艳。汪曾祺在《昆明的花》一文中写道，花开时至少有上百朵，花皆如汤碗口大，碧绿的厚叶子，通红的花头，使人不暇仔细观赏，只觉得烈烈轰轰的一大片，真是壮观。昆明一年四季如春，花开不断，除了茶花外，散文《昆明的花》还提及樱花、兰花、康乃馨、苍兰、夜来香、美人蕉、波斯菊、叶子花，也就是三角梅、荷花、绣球等，那么多的花如同明霞降雪，真是热闹。身在耀眼的花光之中，满耳是嗡嗡的蜜蜂声音，使人觉得有点晕晕乎乎的。此时人与樱花已经融为一体，风和日暖，人在花中，不便为人为花。汪曾祺善于写习俗民风、风土人情，他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它反映了一个地方的人民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愉。他写文林街，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有各种吆喝叫卖的声音。在小说《职业》里，他描写了卖化风丹的小贩、卖跳蚤药的老者、卖杨梅和玉麦粑粑的苗族少女、买椒盐饼子的茶馆老头、买西洋糕给小孙子的老太太等市民生活的众生百态。

0: 象。他写大西门米氏、菜氏、肉氏、柴坨子、炭坨子、马粪、粗细瓷碗、砂锅、铁锅、焖鸡米线、烧饵块、金钱片腿、牛干巴、炒菜的油烟、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汪曾祺的文风温婉而娟秀，清新而隽永，一方面与从小在高邮接触到的江南世风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云南文化的多元温和。云南四季如春，市民淡然轻松的生活心态，哪怕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汪曾祺写的《跑警报》就是这一文化心态的反应。汪曾祺的这些关于昆明的文字，为昆明老城留下了一份可以触摸、可以闻到味道的美文档案。昆明还是汪曾祺美食之旅的源头。在汪曾祺写昆明的散文中，关于昆明美食的篇幅接近一半。关于昆明的种种佳肴美味，汪曾祺在散文《七载云烟》里以打油诗的风格写下这样的句子：重生寺里陶杯绿，饵块摊来炭火红，正义路边养正气，小西门外是辽青，人间至味干八君。接下来我们在纪录片《生鲜史》第二季中了解汽锅鸡为什么是汪曾祺和昆明人的最爱。
1: 刚到昆明，汪曾祺就像钻进了美食的丛林，一到周末就约上三五好友下馆子，但凡见过就不许没吃过。要说小汪最钟情哪种食物，还得是昆明的汽锅鸡。
2: 如果全国的鸡来一次大奖赛，哪一种该拿金牌？我以为应该是昆明的汽锅鸡。

0: 气锅鸡算是昆明的招牌美食，那么用什么样的鸡来做才算名门正宗呢？
1: 我们做气锅鸡了嘛，都是用自己散养的土鸡。
2: 我们都是用这个老鸡、干鸡。
3: 这个是白凤乌鸡，这个也可以做气锅鸡。
4: 用黑脚麻鸡、
5: 肥肥鸡，
6: 我一般都是去店里面吃。
0: 看来关于气锅鸡各有各的讲究啊。来一场昆明论剑，也不见得有公论。鲜嫩鸡肉切块，开始加入配料，至于放点什么全凭个人喜好。
1: 简单的葱姜蒜就行了。
3: 一般的放炒羊、开菜，
6: 放松露。
7: 我们家炖起锅鸡就放点食盒。
6: 样子漂亮点，我也稍微放点菊花嘛。
0: 鸡就是昆明人的哈姆雷特，1000个昆明人就有1000个气锅鸡的版本。不过虽然鸡的品种、公母、配料、做法各有千秋，在老昆明人心中有一条是约定俗成的，吃鸡是为了培养正气。吃鸡到底能不能培养正气，见仁见智。不过昆明人吃起气锅鸡那份顶真讲究的劲头，确实正气满满，这一点汪曾祺最懂了。
8: 过去昆明人一说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听话的人就明白是去吃气锅鸡。培养正气的鸡特别鲜嫩，而且屡试不爽。
9: 除了气锅鸡，在散文《昆明菜牛肉》一节里，汪曾祺细数了昆明牛肉如冷片、汤片、红烧、干巴等种种做法，并在开头第一句就饱含深情地写道：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昆明那样好的牛肉。还有昆明传统的日常饮食米线、饵块，自然也是汪曾祺平时不可或缺的心头好口中餐。过桥米线中鸡片、腰片、鱼片、肉片都极嫩，汤极鲜，真是食品中的尤物。还有散文《采薇》是对40年代昆明饮食生活的记录。刚到昆明时有钱下馆子，没钱了就以野菜和昆虫为餐，那正是汪曾祺食物敏感期的开端。汪曾祺笔下的菌小谱写到了自己在昆明曾经吃过的野生菌，比如牛肝菌、青头菌、鸡枞菌、干巴菌等，如数家珍。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儿。炒牛肝菌要加大量蒜薄片，否则吃了会头晕。菌香、蒜香扑鼻，直入脏腑。干巴菌是菌子，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油浸糟白鱼响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鸭胗干香味，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汪曾祺写云南的菌子，写昆明的食谱，写昆明的饭馆，写昆明的蔬菜，这些文字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了解云南、了解昆明的一把钥匙。后来汪曾祺在北京生活多年，对昆明的食物依然念念不忘。都说汪曾祺是美食家，这样的美食家是怎样炼成的呢？其中离不开云南生活的熏陶。汪曾祺熟悉淮扬菜，淮扬菜基本以河鲜为主，以水为特色，而云南菜则以山珍为主，高油的河鲜和滇菜的山珍相交融，才合成了汪曾祺高贵而雅秀的舌尖。昆明还是汪曾祺爱情之旅的源头，在这里他和妻子施松青相识相爱，昆明的大街小巷留下了他和施松青的足迹，也难怪汪曾祺有如此浓重的昆明情结，因为爱是不能忘记的。汪曾祺在昆明的时光，即便局势动荡不安，但在他的文字中我们却能看到难得的豁达，坚持在平淡中寻找乐趣，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这既是汪曾祺的选择，也是昆明的城市态度。人间最珍贵的美好都藏在朝夕往复的寻常日子里，汪曾祺用极尽灵动的笔墨为我们示范了生活的真谛，心怀热忱，眼存温柔，用心体察日常，善待朝夕，便能在平凡岁月中收获无尽的欢喜。 散文《昆明的雨》写进春城雨季的清雅气韵，更传递出平和通透、向阳而生的人生态度。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丰盈内心，在行走中感知诗意，以从容恬淡的心境接纳生活中所有的平凡与光亮，无论身处何方，都能在绵绵细雨中留存独属于自己的岁月印记。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地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1: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11: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1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3: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呢，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即将迎来第三轮的演出。本轮演出呢，是由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兰布多执棒，莉迪亚·费里德曼、顾文梦、安东尼奥·波利、郭子照等中外艺术家将为观众唱响这部贝里尼的最美歌剧。

0: 近日呢，在歌剧《诺尔玛》的排练谈判当中，中国组演员顾文梦、郭子兆、关智京等主演亮相了，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展示了剧中的精彩段落。其中呢，由顾文梦饰演的诺尔玛全情投入，准确地传达出了角色丰富的情感变化，还有内心的挣扎。
1: 大家好，我是女高音顾文梦，在歌剧《诺尔玛》当中饰演诺尔玛。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大家都知道诺尔玛她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对于女高音来说可以算是一座珠穆朗玛峰吧，因为她对身体和心理的要求都非常的高。我相信能够完成好这一次的角色，然后也让我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第一次的歌剧舞台的演出也是我的首秀，所以我觉得特别兴奋，特别开心，也是我的第一次跟国家大剧院的所有的制作团队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在这么多天的排练和工作当中，我感觉大家特别的专业，特别敬业，能够感受到大家一起为这部《诺尔玛》这部歌剧共同的努力。我也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能够呈现一台非常非常完美的歌剧演出。
0: 由郭子兆饰演的玻璃翁，他是一位典型的矛盾人物，这样一个角色所展现的人性的弱点还有欲望，对于演唱来说也是有着比较高的要求。
2: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郭子兆，我在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里扮演罗马总督普里奥内，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国家大剧院出演歌剧，第一部是德语歌剧，第二部是中文歌剧，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意大利歌剧。大家都知道我是也常年旅居意大利，所以说这次也算是终于唱到了我可能最擅长的意大利语歌剧。总之非常开心，非常激动，而且这一部剧是贝里尼最高的一个艺术成就的一部作品，对人声啊、技术啊各方面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这次我们的不管是中国组也好，外国组也好，都是几乎是大家各位同事都非常非常的优秀，我们在一块工作也非常的开心，希望这四场演出给观众带来最大的视听盛宴。在意大利我有看过诺尔玛那些片段，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这版诺尔玛几乎是完全无删减，而且我们用的是 Critical 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不同于 Ricordi 版本，这个版本是据说是更加还原了贝里尼当时写作这部歌剧的时候很多一些初衷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创作。而且国家大剧院这次是完全几乎是没有任何删减的，这个也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少有的，因为这部歌剧非常难，而且因为很多世界上很多大的歌剧院为了上演这部歌剧，为了减轻演员的压力，都会做一些删减，比如说有的是两段的部分它会唱成一段，但是我们这次是完全都保留了两段的，所以说第二段还要加一些即兴，加一些加花，对演员的挑战是更大了，但是对观众的带来的视听享受是更高一级别的视听享受。
0: 曾经参演过国家大剧院歌剧《诺尔玛》前两轮演出的男低音关智京则是表示呢，本次无论是从演唱的功力还是说对于角色的理解，都是接近他个人最为完美的状态。
3: 我觉得十几年前就演过这个角色，现在我觉得可能能够赋予音乐上的理解更多一些，因为贝里尼的音乐呢是有它的很显著的特点，美声时代的著名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我现在声音成熟度来讲，我可能会有一些技术上的考虑，能够更，我认为是能够更完美的去阐述这个作品的这个人物的这个角色的形象。阿莱桑德拉我们非常熟悉了，觉得也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一些调度有一些改变，其实我觉得也是对于之前的调度的一些修正一些进步吧，把一些调度更合理化啊，让他跟诺尔玛之间这个妇女的这些解释这些反应更具体更形象化一些。欢迎大家，欢迎过七夕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来欣赏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
0: 歌剧演员张亚杰也表示， 贝利尼笔下的这样的一段交织着爱恋、背叛还有牺牲的悲剧故事，将为观众献上一曲跨越生死的爱之歌。
1: 这次大剧院的这个版本是非常全的一个版本，就是我们尽量还原所有作曲家想要表达的东西，基本上我们没有删减。所以对于歌手来说，对于乐队或者是指挥来说，包括合唱以及所有的舞台上的这些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这是一个体力的马拉松。然后对于歌手来说，不仅仅是体力，也是精神上的马拉松，因为你不仅仅要沉浸在这个作品和人物当中，你还要记得他的词儿。更加的挑战就是在咱们的这个版本当中，我们没有提词源，所以对于我们的脑力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阿达尔吉斯是一个非常天真纯净的女孩，然后她也为了爱非常的勇敢，这是一个区别于我之前在大剧院演过的所有的角色，因为这应该是我在大剧院演出的第七个制作了。所以之前我演的角色包括有比如说霍夫曼的故事里面的尼克劳斯，然后包括费加罗婚礼里面的凯鲁比诺之类的，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男孩的角色，然后非常的英勇英雄式的。然后这一次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非常清纯的女孩的角色，所以对我来说，我需要找到的是在舞台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能量感，或者说一个能量体包围着我。所以在歌唱的过程当中，需要和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对抗的，就是当你做一个比较年轻的比较无辜的少女的时候，你很容易会把身体往回缩起来，但是对于歌唱来说，我们又需要一个外放的能够传出去的声音，所以这是一个在歌唱时候的一个难点。
4: 时光，
5: 打捞文化星辰，
4: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5: 通透的处世哲学，
4: 幽默的传统心结，
5: 厚重的经典底蕴，
4: 文化有故事，
5: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4: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9月26号开始，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失意启幕。作为经典电影改编的第三部作品，和观众见面。1947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映了。影片是以直面现实的批判锋芒，还有恢宏的史诗气息，成为了中国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影片的剧情呢，是以1931年到1945年14年抗战及战后的动荡为背景，透过一个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折射当时的民族苦难、阶层割裂还有人性在乱世当中的沉浮变迁。2026年国家大剧院立足传承中华文艺经典的创作使命，把这样的一部银幕巨制搬上了戏剧舞台，秉承着守电影经典之正、创舞台审美之心的理念，为经典电影改编系列再添一部时代力作。而身兼本剧编剧、导演、主演三重身份的王班，则是为我们阐述了该剧的创作理念。
6: 这部《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听到这个名字，我想对于很多观众来说都是刻在深深的记忆里的。因为确实这部电影啊，当时创造了几个很新的一个佳话，比方说这部电影连续放映了3个月，观看的人群达到了71万多人，在那个时候就它引起了社会啊广泛的反响。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啊，也正是我们这个话剧要学习的地方，就是这些人精益求精、锲而不舍的一种创作的态度。当时我看了蔡楚生和郑钧里的一些自传体的书，像《化为音》呐，《一江春水》创作背后的故事啊，就看完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对每一个细节，对现实主义的这种追求啊，是可以说是到了一种有洁癖的这种程度。我记得曹禺先生曾经也说过，说真正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呀，一定要有无比的热爱的情怀，同时要有精益求精、锲而不舍的 创作的态度。所以想要对经典老电影有一种致敬的话，我想不是因为我们排了这部话剧，而在于我们怎么去拍这部话剧。我想真正的致敬应该是拿出好的作品，让那些看过《一江春水》和没看过《一江春水》老电影的老年观众也好，中年观众也好，青年观众也好，再回过头来去回顾这个老的电影，而不是把它束之高阁，真正能让它用在当下。我认为这部戏的主题的意义非常的积极。真正好的经典，好的文学作品是教人学好的。就像素芬投江之前，她给孩子说，将来啊，你要做人一定要学做你叔叔那样的人，而不是做你爸爸那样的人。多么浅显易懂的一个道理啊，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在一部经典电影里面已经这样的告诉了观众。应该说是用一个很生动的人物形象，就是张忠良为代表的这样人物形象，原来是多么的热血，不畏生死，然后去募捐，去参加救护队，去抬尸体，为抗战做了这么多不怕死的工作，但是到头来居然逐渐的啊，就像温水炖蛤蟆似的，丧失了自己的底线，走向了堕落。他这样的形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人的一个形象，教化人的形象。当时我记得陶金老师也不想演这样一个形象，因为他演的都是高大上的好人嘛。就像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角色，如果我不做编剧的话，请我来演，我可能也不太愿意演，因为我演过很多的正面角色，舞台上我又演了很多正面的形象，那么忽然让我演一个这样的负心汉的形象，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大家看了我很多好人的形象，可能还没看过在舞台上反面人物的形象，那么这一次您可以得到满足了。但我一定不会演一个简单的张忠良，我一定会努力地演一个让大家去思考的张忠良。布莱希特不是说过了吗？优秀的戏剧其实不是只让人看见现实，更主要的是促使观众能够思考现实。希望我演的这个张忠良呢，不然会给观众一种不同的思想，走出剧场的时候还在去体味一江春水向东流。希望观众能够从这一江春水里啊，看见历史，看见苦难，看见人性，同时呢，也看见我们自己。
0: 剧中呢，饰演王丽珍的演员于明嘉，曾经在众多的舞台作品当中展现了他扎实的舞台功底，塑造过众多反差鲜明的经典角色。他也对这次的角色有着别样的感悟。
7: 我觉得他爆发力有点太强了，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演一个话剧在台上要扇别人，就大概可能台上的演员应该都被我打了一巴掌吧，大概，所以这场戏也挺不好处理的，因为我们也讲到说在这个极致的情绪下，在这段处理上，因为早年间施琴文老师在处理上其实对妈妈那一刻，素芬的妈妈在阻止这一刻，她也骂了这个母亲，然后那一刻她其实是有收敛的。然后我们在讲到当今的创作里，就讲到说其实人尤其女性，就等于是在王丽珍我这个角色的认知中，在那一刻我觉得可能女性根本顾及不到边上，就这可能是新老表演的一种交替吧，在那一刻已经没有理智了，因为女性在被背叛那一刻是很极致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角色应该是台上一抹光，就是很特别的一抹光。我自己都感觉有的时候大家在前面很沉闷的情绪下，突然这个女性出来，从开场的西班牙舞 Flamingo 跳了一段以后，到后面每一次出场都带着极致的爱、极致的愤怒、极致的情绪，应该会给观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前在北京人艺跟班哥合作过，然后他是很细致的一个人。我记得我们拍关汉卿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戏的调度，他想了很久，然后讲了很久很久，然后他会，因为他本身就是演员嘛，所以他会站在演员的角度想到演员在演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某种程度从演员当导演这一步跨度来说，他不是单纯的有导演思维，他也同时能站在演员的视角来创作一个角色。
0: 参演过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王府井》、《样式雷》及制作话剧《风雪夜归人》的演员程丽莎，本次呢将饰演何文燕一角。深厚的合作默契和持久的舞台历练，也让他的角色呈现备受期待。
8: 我跟大剧院合作确实历时16年了。我记得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的儿子还不满1岁，现在都16岁了。其实每次来大剧院都觉得很亲切，而且演完出开车回家那一路，我都会在想说，这样的演出日复一日，持续了16年，是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情感。然后9月份的演出，我自己也很期待。何文燕确实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角色。我觉得今天很多女生都在追求爱情，又在追求财富吧。这个何文燕她是把两者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真心觉得她是一个这个整个社会洪流当中女性生存的一个智者。
0: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于9月26号在国家大剧院迎来首演。该剧呢，同时也是2026年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戏中国情板块的重磅剧目。明月江水书写当年山河，这样的一江穿越了近80年的春水，即将在舞台上再次奔涌，激荡起新的回响。
4: 时光，
5: 打捞文化星辰，
4: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5: 通透的处世哲学，
4: 幽默的传统心结，
5: 厚重的经典底蕴。
4: 文化有故事，
5: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4: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2026年恰逢粤剧诞辰120周年，绍兴小百花粤剧团建团40周年。为了献礼百年粤剧，展示少百文武双辉的艺术风采，绍兴小百花粤剧团将于11月6号到11月8号，携《三看玉妹》《吴王悲歌》《梁山伯与祝英台》三出粤剧经典大戏，登陆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为期3天的系列演出。说到绍兴小百花粤剧团，创立于1986年，植根粤剧发源地绍兴，是国内基层的戏曲院团之一，也是极具影响力的专业粤剧院团之一。多年来呢，剧团形成了文武兼备、刚柔并济的独特的舞台风格，培养出了吴凤花、吴素英、陈飞、张林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也是绍兴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的名片。吴凤花向我们表示，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粤剧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传世经典之一，希望观众可以走进剧场欣赏这样的一部作品。
9: 作为年轻的粤剧剧种来说，毫无疑问就是离不开就是才子佳人的这一路。当然我在这个剧种当中我是小生行当，我相信在今天的肯定也会有观众，他会关注或者说他想了解一些我们粤剧女小生在市场在剧种当中的一些特殊性，包括我自己从艺就是演艺小生行当的一些直接的感受。毕竟粤剧很年轻，希望能够有这样近距离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形式，打开一层神秘的面纱，大家除了在舞台上看到我们是这是作品，生活中包括我们在艺术创作、题材选择、人才培养、市场探索这一方面，因为每个剧种每个院团的生存状况都会不一样，包括年龄，那我是一名70后，跟00后的看戏的观演的感受，包括我们演绎创作的心得，我希望缩短一些距离，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其实是彼此走进双向奔赴。梁祝太经典了，是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也是我老师就主攻流派的一个看家戏之一。梁祝歌剧舞剧也是兄弟剧种，像京剧也都有叫柳荫记，那我们粤剧的梁祝可能跟其他剧种的演绎也会有不一样。第一，我们从小出生在江南水乡，才子佳人恰恰是粤剧擅长演绎的一些题材，那么这些年年轻的粤剧 有不同的创作者把原先的乡村的最原始的经过大城市的闯荡，然后老艺术家们一代一代人的耕耘，已经慢慢慢慢的把原来相对比较俗化的通过这些年的探索积累到雅俗共赏，或者说我们现在的浙江的粤剧也是在追求诗化的粤剧，所以不一样的院团不一样的演员演绎同一个题材，他在舞台上的呈现他也会有不一样的风貌。如果你说要最经典的，那就是秀子爷们要走进剧场看哦。
10: 吴素英表示呢，《三看玉妹》是粤剧经典的轻喜剧代表作，兼具了趣味性还有正能量，充分展现了粤剧灵动鲜活的舞台魅力。
11: 粤剧首先是对于咱们中国来讲，老百姓特别的喜欢，那我作为一个粤剧来讲，我也挺自豪的，作为一个基层院团能够进国家大剧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荣幸，更是一种历练。然后这次我来国家大剧院会参加两部戏，一个是《三看玉妹》，还有一个是我们团复排的《吴王悲歌》里面一个军夫人，戏份不多，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建团40周年的时候，我们三个舞台老姐妹能够在一起演出40年以后吧，还是能够在同台演出，还是扮演同一个角色，也挺开心的。应该说就是我们这些年龄长一些的演员吧，包括我们这个整个剧团，也是随着年轻观众，随着现代的审美，我们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发展，一步一步的前进的，也会排一些能够吸引年轻观众的一些审美的需求，这一些题材，这一些戏去排练。比如说我们去年排的《明月清泉》，作为一个剧团的一员，我就觉得这个戏真的是挺适合年轻的观众去看，年轻的一些观众去欣赏，去走进剧院欣赏一下的一部戏。所以说我们也是在随着观众的审美的提高，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然后再适合市场，适应整个文艺的需求吧。
10: 光化当代茶生活艺术展正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展厅展出，展览呢是以观物成画，以茶安心为内核，打破了传统文物陈列的展陈模式，搭建六大主题的空间，集中呈现大漆、纸染、手工茶器等一批传统的工业佳作。观画当代茶生活艺术展集结了谢华、张文山等多位工艺名家，带来了各具风貌的茶器创作，共同铺展器物赛道日用极美的当代茶生活图景。展期呢也是将持续到8月30号。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半点之后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草然。在中国的思想长河当中呢，北宋无疑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两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啊，我们将继续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去倾听程颐对于理学南传的殷切嘱托，并且去感受一位官员十次冒雨登门拜师的执着，再去见证一位年轻人宁可罢考也不违背良心的凛然的气节。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罗从彦在洛阳住了几个月，不仅学习了周易，还记下了程颐讲解论语的许多语录。有一次程颐讲到言寡尤，行寡悔，路在其中矣，解释说尤是外来的罪过，悔是内心的过错，修养天赋予人的道理，那么社会上的官爵自然会来，这就是路在其中的意思。孔子告诉子张这些道理，是让他安定心智，不为利禄所动摇。像颜回、闵子骞这样的人已经达到了谋道不谋食的境界，不需要这样教导。程颐常对弟子强调要务本，他说人们谈论自己的文采，都不会说我只是和别人差不多，而是说我比别人强。但谈到真正身体力行君子

0: 子之道，这样的人我却从未见过。意思是读书的根本在于明白道理，修养自身，而不是为了做官。如果时机到了，功名自然会来，如果时运不济，也不必强求。有一次罗从彦问程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七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该如何理解？程颐说，我以前在经研时曾说过，一个月能做什么，三年能做什么，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说。如今时代不同了，治理国家不能机械地套用古人的时间表，必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程颐的教导让罗从彦明白了一个道理，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明理修身。这份领悟伴随了他的一生。十月的一天，罗从彦要回南方了，程颐望着他，仿佛看到了当年杨时离开时的情景，说，理学南传的希望就靠你和杨时了，希望你与杨时能让理学在南方传承开来。罗从彦点了点头，向程颐和尹吞深深一鞠躬，转身离去。罗从彦没有辜负程颐的期望，他后来成为洛学南传的重要人物，他的弟子李栋又教出了朱熹，理学由此在南方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从麦田畴盘缠到步行数千里，从城门问义到临别嘱托，罗从彦用一双脚走出了自己的求学路，也用一生践行了老师的教诲。
1: 北宋时期，这些为求大道不惜代价的学者当中呢，还有一位是在河南府做官的进士，他呢为了拜入程颐的门下，在风雨当中跑了整整十趟。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的讲述，去听听这段十次登门的感人的故事。
0: 我们来讲另一位求学者马申，他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在河南府做官的进士，为了拜程颐为师，他前后跑了十趟。崇宁二年，程颐再次卷入政治风波，被剥夺官职，著作被毁，门下弟子也被驱散。为了躲避迫害，他搬到医高书院居住，对四方学子说，你们照常做你们的事，不要再来我这里了。他怕连累别人，但马申不怕。他是东平人，绍圣四年考中进士，在成都郫县做县丞时，因为收税公正，体恤百姓，被巡视官员孙侯举荐到洛阳任职。到洛阳后，他一心想拜程颐为师，第一次去程颐拒绝了，第二次去程颐又拒绝了，马申没有放弃，前后一共去了十次。那天下着雨，马申骑马来到医高书院，快到门口时赶紧下马徒步走过去，推开大门，程颐正在和弟子尹吞、张毅说话。马申的蓑衣早已湿透，裤腿上沾满泥水，脸颊被风吹得发红。程颐连忙让张毅去煮姜汤给马申驱寒。马申向程颐一拜，说，先生，我已经来了十次，这次您再不答应，我就把官辞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能拜个先生为师，丢了官又有什么可惜的。程颐被打动了，说，朝闻道，夕死可以，也不至于死，官也不必辞，你什么时候有空就来我这里吧。马申向程颐深深鞠了一躬。程颐望着门外的雨雾，看着流淌的伊河水，心里想，不管朝廷怎么打压，道学就像这伊河水一样，是挡不住的。程颐问起马申的经历，马申说，他在郫县做县丞时，郡守让他代收赋税，以前收税的人借机敲诈百姓，他上任后严加整治，处理了几个顶风作案的，从此无人敢乱来，百姓争相缴税，甚至有人为了早缴税，在路上铺张草席等着天亮。巡视官员孙侯看到这一幕，觉得新奇，一问才知道是马申的功劳，便向朝廷举荐了他。程颐听后感慨道，你为朝廷收税，孙侯为朝廷举荐贤才啊。马申连忙说，贤才不敢当，自己只是凭良心办事，希望先生引自己入大道之门。程颐说， 那就学中庸吧。此后马申风雨无阻地来听程颐讲中庸，他每天早起先读一遍中庸，然后才去处理公务。他说，我的志向是践行大道，如果把富贵放在心上，就会被富贵拖累，如果把妻儿挂在心头，就会被妻儿牵绊，那样道就走不通了。金人围攻汴京时，马申任监察御史，力主抗金。张邦昌建立伪政权时，他以死相见，要求归还朝政。这些举动正是他从程颐那里学来的浩然正气。十次登门风雨无阻，马申用诚心打动了程颐，也用一生践行了老师的教诲。从罗从彦麦田千里求师，到马申十次登门拜师，程颐晚年虽然屡遭打压，却依然有这么多年轻人不惜代价前来追随。而在这些求学者之外，程颐还有一些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们之间的情谊同样动人。
1: 除了这样的一些求学者，程颐在洛阳还结交了几位知心的老友，他们之间的交往没有功利算计，只有坦诚的相待。下面让我们跟随着王杰教授去品味程颐与老友韩持国之间那段跨越了数十年的君子之交吧。
0: 程颐与韩持国的道义之交，程颐在洛阳讲学多年，身边聚拢了不少弟子，也结交了几位知心老友，韩持国是其中交往较为深厚的。两人相识数十年，从许州到颍昌，从入仕到退隐，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和相互探望。这一集我们就来讲讲程颐与韩持国的交往。韩持国出身北宋显赫的韩氏家族，曾任许州知州，晚年官至门下侍郎。韩持国信佛，在许州做知州时，韩持国在街上建了一座佛塔，程颐去看望他，一见面就问先生为何在街上建佛塔。韩持国说，给百姓祈福。程颐不以为然，为百姓造福不是你韩公的责任吗？意思是与其花钱建塔，不如把百姓的生计放在心上。韩持国听后沉思道，郑叔先生真是处处都有爱民之心啊。早些年一次，程颢、程颐应韩持国之邀到颍昌游西湖，韩持国事先告诫子侄们要谨言慎行，以最高礼数接待二程。游玩途中，几个年轻子侄嬉笑打闹，程颐停下脚步，声音不高却带着威严，诸位随长辈出行应有敬慎之心，怎么可以如此轻浮。韩持国立刻让晚辈退下。众人正游玩时，有人来找韩持国。过了一会儿，韩持国回来抱歉地说，不能奉陪到最后了。程颐问是何缘由，韩持国说是有人托朋友来求自己向朝廷举荐。程颐说此人不可见，为国推荐贤才，应当主动去访求贤能之人，哪有自己跑来求的，这种人往往有私心。韩持国觉得程颐说的有些过分。程颐接着说，如今朝中官员乐于让人来求，恐怕是中间有好处，如果都将求人者拒之门外，谁还会来求，官员也就得不到好处了。韩持国想了想觉得有理，感慨道，先生看待社会弊病真是一针见血。日暮时分，韩持国叹了口气。又过了一天，程颐说，我快五十了，先生不过长我十几岁，何必伤感，时光流逝是常理，有什么可叹的。韩持国说，过一日少一日，怎能不叹。程颐笑道，关键是过好每一天。韩持国也笑了，不虚智光阴，道是真言。程颐与韩持国的交往，处处可见程颐务实的作风和对朋友的坦诚。几年后，韩持国因政见不同被排挤出朝廷，程颐前去探望，逆境当前，两人的情谊反而更加深厚。
1: 从直言建塔到万里赴约，程颐和韩持国的交往处处可见务实还有坦诚。而当韩持国被排挤出朝廷，程颐也是不顾自身的危险前去探望， 这份情谊。

0: 意在逆境当中越发的深厚了。而韩赤国试图以重金相赠时，程颐又是如何婉拒的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去感受那份安贫乐道的千古高峰。
1: 韩赤国因政见不同被排挤出朝廷，即将离京，程颐不顾自身处境危险前去探望。韩赤国惊讶地说，你还敢来见我？你的处境也很危险。程颐说，我只知道走安全的路，不知道有什么危险。韩赤国叹息说，我担心的正是让兄弟姊妹们忧虑啊。程颐笑道，您到外地任职，兄子们有什么可忧虑的？韩赤国醒悟道，还是我定力不够。程颐曾与韩赤国约定，等韩赤国81岁时前去颍昌相见。绍圣四年，也就是1097年正月初一，程颐对弟子们说，今年春天我要去颍昌见韩老先生，这是我们早年的约定。有弟子问，为何不在韩先生80寿辰时去？程颐回答说，我们是老交情了，那会儿不去凑热闹，81岁时去反而清静。春暖花开时节，年过六旬的程颐从洛阳启程来到颍昌，韩赤国十分感动，从早到晚招待相陪。私下里，韩赤国对儿子韩宾叔说，程先生远道而来，我想送他一盒黄金碟，但他一生不严厉，我不好当面说，怕被拒绝而难堪。明天我找个借口出门，你陪他吃饭，替我把心意说了。韩赤国所说的黄金碟，就是金质小盘子，十分精致。第二天，韩宾叔拿出黄金碟，说父亲让他转交。程颐微微摇头，拒绝道，我与你父亲是君子之交，他应该了解我。韩宾叔十分羞愧，无言以对。韩赤国回来后感慨道，我不敢当面说，就是怕这个结果。这位老兄安贫乐道，家中并不宽裕，我想帮忙也帮不上啊。程颐辞别时，韩赤国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了多年前同游西湖时程颐写的诗，对花浊酒功能乐，泛酒更离我自贫，若与至诚无内外，却应分别更迷真。他不由得轻声叹息道，世间多逐利之徒，唯有程氏兄弟能安贫乐道，痴心如磐。从直言见塔到万里赴约，从拒收黄金到安贫守道，程颐与韩赤国这段数十年的交情，没有功利算计，只有坦诚相待。赴十年之约后，程颐回到医高书院，继续他的讲学生活。
0: 在程颐晚年的众多弟子当中，有一位年轻人格外受他器重，他宁可放弃科举功名，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王杰教授去认识这样的一位用一次罢考守住世人气节的正人君子吧。
1: 我们把目光转向程颐晚年最器重的弟子之一尹吞。程颐曾说，晚得二世，指的就是尹吞和张毅。尹吞性格朴实，跟随程颐20多年，始终不离不弃。他后来把程颐的学说带到了南方，成为洛学传承中的关键人物。尹吞是洛阳宜阳县人，北宋初年刑部侍郎尹崇瑞的五世孙。少年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手将他抚养成人，从小教他分辨善恶是非。有一年，尹吞去参加科举考试，进了考场，他打开考卷一看题目，顿时愣住了。考题是批判元佑年间的朝政，元佑年间是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当政的时期，而这些人正是程颐的师友。尹吞放下笔思索了很久，最终感叹道，我怎么能做那种靠批评司马光先生的政绩来换取功名利禄的事呢？说完他收拾笔墨，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考场。回到洛阳后，尹吞把这件事告诉了程颐，说自己罢考了。程颐既为他感到惋惜，又理解他的选择，便说，你要为家里的老母亲考虑， 他老人家盼着你一举成名啊。隐吞听了心里也有些愧疚。后来隐吞的母亲听说了儿子罢考的经过，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说了一段让程颐都为之动容的话。隐吞的母亲说，我只知道用善来培养你，不知道用利禄来培养你。在母亲看来，儿子的气节比功名重要得多。程颐听说后由衷地感叹，真是一位贤德的母亲啊。隐吞对程颐说，我母亲虽然是一位普通妇人，但从小就教育我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来拜先生为师，又学了您的毅力观。不义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从那以后，隐吞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一心一意跟随程颐学习。通过这件事，我们能够看到隐吞身上的气节，他宁可放弃功名，也不肯违背自己的良心。而他的母亲更是从小便教育他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次罢考守住了世人气节，一位贤母养出了正人君子。隐吞的求学之路从一开始就与名利无关，这份初心伴随了他整整一生。
0: 今天呢，我们从罗从彦不负理学难传的嘱托，到马申十次登门的执着，再到程颐和韩持国安贫守道的君子之交，我们听到了北宋大儒们在面对着求学、交友还有名利的时候，那份超越世俗的坚守还有纯粹。这样的一份跨越千年的精神力量，至今依然是温暖并且指引着我们。好了，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去探索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7: 出来去观察自己，
6: 可以，这就是正念。
8: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京时间10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5: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要为大家讲述的是铁血枭雄曹操的下篇。提到曹操，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戏台上的白脸奸臣形象。正在影院热映的暑期档大片《征洛阳》聚焦的是初闯洛阳的曹操的青年时代。影片描摹了青年曹操与朝堂乱局中立身求索的乱世光景。片中时常是祸乱宫闱，外戚宦官相互倾轧，董卓铁骑踏破洛阳，十八路诸侯自此集结等历史事件，恰恰是众多三国题材戏曲剧目故事的源头。一边是戏曲舞台上定格了的奸雄形象，一边是国风动画全新演绎心怀家国的少年都尉。本期节目，我们在欣赏经典戏曲中曹操唱段的同时，同步解锁《征洛阳》里洛阳拳斗、群雄出巨的故事脉络，跨越古今两种艺术，品读同一个立体鲜活的曹操，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上期节目讲到曹操的谋士陈宫迎接吕布入主兖州，曹操的根据地瞬间土崩瓦解。曹操得知兖州叛变的消息后如遭雷击，内心充满了震惊与愤怒。他深知若不能迅速夺回兖州，自己将失去根基，沦为丧家之犬。于是他果断放弃攻打徐州，火速率军回援。回到兖州后，曹操与吕布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拉锯战，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声震天，双方士兵拼死厮杀，鲜血染红了大地。在这场战争中，曹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军队粮草断绝，士兵们饥肠辘辘，士气低落，为了生存，他们甚至不得不吃人肉。曹操的战马在激战中被乱箭射中，曹操从马上摔下，腿部受伤，险些丧命。然而曹操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在谋士荀彧、程昱等人的辅佐下，曹操冷静分析战局，制定了一系列战略计划。他深知吕布有勇无谋，于是采用奇袭战术，多次出其不意地攻击吕布的部队。在濮阳之战中，曹操巧妙地利用火攻烧毁了吕布的营寨，打得吕布措手不及。吕布恼羞成怒，亲自率军反击，曹操则率领敢死队奋勇抵抗。战场上刀光剑影闪烁，曹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鼓舞着士兵们的士气。然而吕布的军队勇猛无比，曹操的部队渐渐陷入了困境。关键时刻，曹操的堂弟曹洪拼死保护曹操，他挥舞着大刀杀开了一条血路，将曹操带离了战场。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战斗，曹操终于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出色的谋略，逐渐扭转了战局。他采用分化瓦解的策略，成功策反了吕布的一些部将，削弱了吕布的势力。同时他加强了对三座孤城的防守，不断积蓄力量。最终在定陶之战中，曹操大破吕布，收复了兖州。这场兖州之战是曹操人生中的一场生死考验，也是他从一个割据军阀成长为一代霸主的重要转折点。他让曹操深刻认识到，在这个乱世之中，仁慈是一种奢侈品，唯有铁血手腕和果断决策，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曹操的心境

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心怀理想的热血青年，而是逐渐变得冷酷多疑，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有着活曹操美誉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在京剧《灞陵桥》中的精彩唱段。

公元2000年，北方的天空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曹操与袁绍这两大巨头终于在官渡迎来了一场决定命运的大决战。这场战役不仅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智慧与勇气的巅峰对决。袁绍出身名门望族，四世三公的显赫家世让他在乱世中迅速崛起。此时的袁绍坐拥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之地，兵多将广，粮草充足，麾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实力堪称北方诸侯之首。袁绍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夺取天下，将曹操视为最大的绊脚石。于是袁绍亲率10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南下，直逼曹操的领地，妄图一举将曹操消灭。面对袁绍的强大攻势，曹操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控制的地盘相对较小，兵力也仅有2-3万，与袁绍相比悬殊巨大。曹操的部将们大多忧心忡忡，认为袁绍军强大不可敌，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然而曹操却显得异常冷静，他深知袁绍的为人，对这场战争他有着自己的判断。袁绍虽然表面上强大，但实际上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他虽然拥有众多的军队和谋士，但却不能合理地运用他们的力量，指挥混乱，政令不一。曹操坚信，只要自己能够抓住袁绍的弱点，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就有机会战胜袁绍。战争初期，袁绍凭借兵力上的优势迅速占据了主动，他派遣大将颜良进攻白马，企图夺取黄河南岸的要点，为后续的进攻打开通道。曹操深知白马的重要性，他亲自率领大军前往救援。在谋士荀攸的建议下，曹操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先佯装要渡河袭击袁绍的后方，吸引袁绍分兵向西。袁绍果然中计，曹操趁机派张辽、关羽为先锋，轻骑迅速袭击白马的援军。关羽勇猛无比，冲入敌阵，在万军之中斩杀了颜良，援军顿时大乱，曹操成功地解了白马之围。袁绍不甘心失败，继续追击曹操。曹操在延津南设下埋伏，故意丢弃辎重，引诱援军争抢。援军果然中计，纷纷下马抢夺财物，阵型大乱。曹操趁机发动攻击，斩杀了袁绍的大将文丑，再次取得胜利。这两场战役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极大地鼓舞了曹操军队的士气，也让曹操看到了袁绍军队的弱点。之后，双方在官渡陷入了长时间的对峙。袁绍兵力雄厚，粮草充足，他采取持久战的策略，企图拖垮曹操。曹操则凭借着坚固的营垒顽强抵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军队粮草逐渐短缺，士兵们疲惫不堪，后方也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曹操心中十分忧虑，甚至产生了退兵的想法。就在曹操几乎绝望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局。许攸原本是袁绍的谋士，因家人犯法被审配抓捕，对袁绍心生不满，他一气之下投奔了曹操。曹操得知许攸前来，欣喜若狂，光着脚就跑出去迎接。许攸为曹操献上了奇袭乌巢的计策，他告诉曹操，袁绍的粮草辎重都囤积在乌巢，只要烧毁乌巢，袁军必然军心大乱。曹操深知这是一个扭转战局的绝佳机会，
他当机立断，亲自率领5000精兵，打着援军的旗号，趁夜偷袭乌巢。乌巢，这个决定胜负的关键之地，此时正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援军守将淳于琼万万没想到曹操竟敢冒险偷袭这里。当曹操的军队突然出现时，援军顿时乱作一团。曹操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他挥舞着长剑杀向敌人，士兵们受到了鼓舞，士气大振，纷纷奋勇杀敌。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曹操成功烧毁了袁绍的粮草辎重，乌巢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袁绍得知乌巢被袭后惊慌失措，他没有及时派兵救援乌巢，反而错误地认为这是攻打曹操大营的好机会，于是只派了少量兵力去救援乌巢，而将主力部队派去攻打曹操大营。然而曹操大营防守坚固，袁绍的主力部队久攻不下，而乌巢这边曹操已经成功击败了淳于琼，烧毁了所有的粮草。乌巢粮草被烧的消息传到官渡前线，援军顿时军心大乱，士兵们惊恐万分，士气低落。袁绍的部将张合、高览见大势已去，临阵倒戈，投降了曹操。曹操抓住这个机会，发起了全面反攻，援军彻底崩溃。袁绍带着800多骑兵，狼狈地逃回了河北。官渡之战以曹操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这场战役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之战。曹操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果断的决策和坚定的信念，创造了一个军事神话。曹操成功地击败了袁绍，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胜利的背后是无数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是曹操宁我负人无人负我的极端自我保护意识的体现。在这个乱世之中，曹操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得不踏上这条充满杀戮与孤独的道路。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在京剧《横槊赋诗》中的精彩演唱。

0: 竭尽精神，无求何故，往南飞鸣而去。
1: 月命当空，乌鸦一世天下，不而离世而民。
0: 不错，今实在建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哎呀呀，老夫今年不觉五十有。

0: 想当年不耻此说，破黄金之东楚，擒吕布灭袁绍，甚至赛伯直抵辽东，纵横天下，破不服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将军感慨万端，吾当作歌如登何止？
1: 有

0: 有请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和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万物生长的声音。
1: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苍翠的林海，更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身边的那一抹绿色驻足。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的朋友都能够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全国生态日专题策划，不辜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中午十二点首播，晚二十二点重播，欢迎关注。
2: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我们接着讲述铁血枭雄曹操。

在东汉末年的战火纷飞中，百姓流离失所，农田荒芜，粮食匮乏，成为制约各方势力发展的关键难题。曹操敏锐地洞察到这一问题，果断推行屯田制，为乱世中的百姓带来一丝曙光。屯田制主要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形式。军屯让士兵在休战期间化身农夫，开垦荒地，播种希望。他们在边疆地区一边紧握锄头，辛勤耕耘，一边时刻警惕外敌入侵，实现了兵农合一，既保障了军队的粮食供应，又增强了边境的防御力量。民屯则是招募那些在战乱中失去家园的流民，将无主荒地分配给他们，并提供种子、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这些流民在土地上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他们按照与国家约定的比例，将收获的粮食一部分上缴，一部分留作自用，还能免除兵役和徭役，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为了确保屯田制的顺利实施，曹操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屯司马等专职官员，层层管理，责任到人。在屯田过程中，曹操还注重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他深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他的支持下，各地纷纷兴修水利工程，沟渠纵横交错，灌溉着大片农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屯田制的推行取得了显著成效，曾经荒芜的土地上重新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曹操的军队从此有了稳定的粮草供应，在战场上更加从容自信，百姓们也得以安居乐业，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稳定，许多流民在屯田区定居下来，人口开始回流，昔日破败的村庄又响起了鸡鸣犬吠

盛，呈现出一片繁荣富庶的景象。屯田制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了当时的粮食危机和社会问题，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为后世的农业发展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成为历代统治者在战乱后恢复经济的重要借鉴。唐代的府兵制，明代的卫所制，都能看到屯田制的影子。曹操的这一举措，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对民生的关怀，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为百姓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

然而曹操的形象并非只有光辉的一面，他的人生也有难以抹去的黑暗污点，其中最受诟病的就是他的屠城暴行。公元193年，曹操的父亲曹嵩在徐州避难时被陶谦的部将杀害，曹操悲愤交加，为报复仇，他亲率大军征讨徐州。在这场战争中，曹操的行为逐渐失控，演变成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他率领军队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后汉书》中记载，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数十万无辜百姓，无论男女老幼，都倒在了曹操的屠刀之下。徐州大地血流成河，泗水因尸体堆积而断流，曾经繁华的城镇和村庄瞬间化为人间地狱。官渡之战后，曹操同样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坑杀了袁绍的70,000降卒。这些放下武器的士兵本以为能够迎来生存的希望，却在曹操的一声令下被无情地活埋。这一行为震惊了当时的天下，也让曹操的形象在人们心中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这些屠城血案成为曹操一生中无法洗刷的罪孽。无论他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这些暴行都如同一把把利剑刺痛着人们的心灵，让他成为后人眼中的屠夫。曹操的冷酷与残暴与他治世能臣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曹操的历史评价变得

曹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的诗歌作品今存20多篇，虽数量不多，但首首皆是精品，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曹操的诗歌全部采用乐府诗体，这种源于民间的诗歌形式质朴自然，情感真挚，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曹操在继承乐府诗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赋予了乐府诗新的生命力。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时事、理想、游仙等多个方面。比较出名的诗如《龟虽寿》《观沧海》《短歌行》等。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的推动和发展上。建安时期，在曹操的倡导和影响下，以三曹，也就是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史称腋下文人集团。在曹操的带动下，建安文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形成了独特的建安风骨。建安风骨的特点是内容充实，情感真挚，风格刚健，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曹操作为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他的诗歌创作和文学理念对建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著名京剧演员阎兴鹏在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中的唱段《曹孟德他也曾东征西讨》。接下来再请您欣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在京剧《长坂坡》中的精彩演唱。

曹操的一生是一部充满矛盾的英雄史诗，他既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壮志，渴望在乱世中建功立业、统一中原，让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也有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冷酷自私，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他是乱世中崛起的枭雄，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果断的决策，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成为北方的霸主，也是渴望成为能臣的有志之士，试图在汉室衰微的情况下力挽狂澜，重振朝纲。千秋功过，任由后人评说。但不可否认的是，曹操用自己的方式，在东汉末年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让后人对他既敬佩又痛恨，既感叹他的雄才大略，又对他的残暴行径感到不耻。或许正是这种复杂与矛盾，让曹操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历史人物之一。

听众朋友，铁血枭雄曹操下篇到这里就全部讲述完了，欢迎您在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好，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地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天天听书，
1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19集。易清娥回家后，她娘就看出他们两口子可能是吵架了，娘还说了易清娥几句：“这可是你情愿的，放着好好的城里不住，要住到南山去，连老娘都不要了，看来你把你男人也没围下。”易清娥啥也没说，拿起宋宇的作业本翻了翻。宋宇低着头，用嘴啃着手背，不敢说话。他看见几个作业本上几乎都是大红叉，有几个红叉明显是老师气得有些失控，竟然把好几页纸都划成烂片片了。他说了宋宇几句，宋宇一只脚踩着另一只脚，只使劲在那儿搓着，就是不回话。他本来是想发脾气的，可又觉得这孩子怎么就那么像儿时的自己，既可怜又憋屈。看着那样子，他只想落泪，他也就啥都没再说，只让他把鞋穿上，小心着凉。倒是刘毅眼尖，把宋宇的拖鞋一只顶在头上，一只叼在嘴里，是趴到地上给妹妹把鞋穿上了。他娘把易清娥叫到一旁说：“你知道不，这娃心思不在念书上，那在啥上？唱戏。你只要一走，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里，又是拿大顶，又是下腰踢腿的，一叫念书做作业，他就闹着要回去找他婆嘞。”易清娥半天没说话，他娘说：“不行，就让学唱戏算了，不定还能又学出个小皇后来嘞。不行，必须让他好好念书。”易清娥给他娘回答得很干脆。晚上，他一边搂着宋宇，一边搂着刘毅，他给宋宇讲了很多道理，要他好好学习，说唱戏太苦太累，除了身体累，心会更累。可他觉得孩子又听不懂，他就直说，要他以后不许再偷着练功学戏了。说把书念好了，他会把他婆接来看他的，要不然他婆也会不高兴的。宋宇也不说啥，就钻到被窝里抽泣。易清娥将两个孩子紧紧搂着，她觉得这才是她最踏实的生活。易清娥正常上班后，施怀玉来找过很多次，他开始不想理他，排出访节目也的确很忙，可石怀玉找得不依不饶的。有一天，薛团长就找易清娥去做了一次工作，坐下后，薛团长就说：“清娥呀，无论你跟石怀玉现在是什么情况，都要慎重考虑这事儿了。你嘞，毕竟离过一次婚，社会上对你的关注度又高，要是处理不好，对你的伤害会是很大的。我的意思是，能和好，还是尽量要和好，只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还是不再折腾为妙。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折腾不起呀，对不？”易清娥也觉得薛团说的有道理。去香港、澳门、台湾演出一回来，他就又半推半就着去了终南山脚下的民居。谁知他这次去，只住了十几天，刘毅就出事儿了。刘毅觉得，这个家自打有了那个毛脸大胡子，一切都好像不是原来那么回事儿了。大胡子开始也是爱自己的，一到家里就拿满脸的大胡子亲他扎他。早先他可不喜欢了，比妈妈姥姥亲他的感觉差远了，并且那大胡子嘴唇厚，牙黄，还有口臭，要是再抽烟了亲他，他只想吐。可这个大胡子好像爱讲笑话，把妈妈笑得老捂嘴喷饭。
姥姥开始也不待见，后来也被大胡子惹得笑岔气儿过几回，溜到沙发下，直让他帮忙捶背顺气，说他都快笑死了。一家人坐

坐在那儿，就只见大胡子那张嘴在掰火，其余人只管笑就是了。他那两片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的，能鼓到一天不闲，也不知哪里就那么多屁话，真正是应了姥姥爱骂小舅的那句话，话比屎多。大概就是那张嘴能掰掰，姥姥先是轻狂着给人家擀臊子面，碗底儿还埋了荷包蛋，这是给他才吃的东西，怎么就让大胡子叠了呢？叠得恶心的，鸡蛋花子还抹了他一胡子。后来，他见妈妈也不对了，不光是喜欢笑，喜欢用眼睛看着大胡子，而且有一天，大胡子趁姥姥到灶房做饭时，还在沙发上准备亲妈妈呢。要不是他眼尖手快，拿起拖把把大胡子撅起的屁股每每捅了一把，还真让他把妈妈欺负了。妈妈的嘴打小就是他一个人的，妈妈用嘴把啥东西都嚼细了给他吃，他发烧了，妈妈还拿这张嘴给他喂水，他嫌药苦，也是妈妈拿嘴抿了，说抿甜了才给他喂进嘴里的。大胡子来以前，妈妈的嘴可是没跟任何人亲过的，包括姥姥。可这个大胡子竟然吃了豹子胆就敢亲妈妈了。让他生气的是，他拿拖把捅大胡子的屁股，妈妈不仅没帮他的忙，而且还用手背捂着嘴笑。看来妈妈也是被这个大胡子的烂嘴给迷糊住了。最让他伤心的是，妈妈还跟这个大胡子过起日子来。姥姥说，那叫结婚，以后她要把大胡子喊爸爸了。姥姥还老教他这两个字，他才懒得学呢。虽然他会喊，其实爸爸这两个字最好喊出来，可他偏不喊。姥姥一教他爸爸，他就嗷嗷刷刷拉拉的乱喊一气，他才不想把大胡子叫爸爸呢。没想到事情会发生的这么严重，妈妈跟大胡子在一起过日子，就意味着他要靠边站了，人家到南山脚下过日子去了，把他撂给了姥姥，他就闹着要妈妈。姥姥说，妈妈跟人结婚了，结婚了就得跟人家在一起过日子。他想，那我呢？妈妈为啥不跟我结婚，要跟大胡子结嘞？大胡子还有口臭，吃饭也比我脏，我是粘在嘴角鼻子上，他是粘在毛胡子上，越抹越擦越朝胡子里钻，比动物园里满地乱卧的猴屁股还脏。妹妹宋雨也不知是他们从哪儿弄来的，人倒是乖也听话，把她割长割短地叫着，她要坐宋雨就会拿板凳，她要上床宋雨也会帮着把腿给抬上去。好是好，可好像也在把她的饼子朝堡里赶呢。睡觉妈妈能让睡在一个床上，宋雨睡不着，妈妈就陪她睡，这算咋回事儿啊？这到底算咋回事儿啊？难道妈妈也是可以分给宋雨的吗？饭她可以吃，床她可以睡，电视她可以看，玩具她可以玩，甚至连她的电动汽车也可以让她坐，可妈妈却是不许任何人动的，那就是她一个人的妈妈。好在宋雨听话，他说不让，宋雨就不让陪。有时候半夜醒来，他发现宋雨是挨着妈妈睡的，就会狠狠地掐他一指甲，然后把他推出去。除非有时候他高兴，可以让妹妹和妈妈睡一下。妹妹也好玩，妈妈不在的时候，她比姥姥好玩多了。他爱学妈妈拿大顶、劈双叉、踢腿、下腰、卧鱼儿、搬朝天灯。
可好玩是好玩，却终是代替不了妈妈的。妈妈不在，他几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妈妈给门上安了个猫眼儿，是为了让他能朝外看的。他就经常贴着脸看，把两个眉毛都蹭掉了。妈妈就把猫眼拆了。他现在能看见妈妈回来的地方就是阳台了。可妈妈自打跟大胡子去南山过日子后，这里就很少能看见妈妈的身影了。他不吃饭，也不睡觉，一天到晚就在阳台上搭把椅子，站上去等妈妈回来。后来，姥姥就让妈妈把他也接到南山脚下去了。原来，南山脚下这么好玩，不仅地方大，还有院子，有秋千。出了院子，还能朝田埂上跑，地里种满了棉花。妈妈说，这就是为我们穿衣服种下的。反正那个好玩啊，真是能把人高兴死。可只高兴了一两天，他就高兴不起来了。事情全都要怪那个死大胡子。大胡子绝对不是什么好鸟，他是要把妈妈彻底从他手中夺去的。先说睡觉，这么个毛乎乎的家伙，有些像动物园里的野猪，竟然也是能躺在妈妈身边的。而且他还给妈妈说，孩子大了，应该分床睡。多么阴险歹毒的家伙呀，竟然是要独霸妈妈了。他才不上毛胡子的圈套呢。毛胡子给他收拾了一间房，摆满了玩具、甜点、饮料，他偏不去睡。他就要睡在妈妈身边，毛胡子朝哪边躺，他就朝哪边翻，并且还要掐毛胡子、咬毛胡子、拿屁股顶毛胡子、用脚踢毛胡子。反正毛胡子不下床，他就想方设法地拾掇他，直到毛胡子气呼呼地起身离开，惹得妈妈老捂嘴笑，还刮他的鼻子说：“你这个坏蛋。”开始毛胡子还忍着让着他，到了后来，毛胡子的脸就有些变了，背过妈妈老威胁他说，今晚你要再不到你的床上睡，我就把你扔出去喂狼，这外边的狼可多了，专等着吃不听话的孩子，昨晚都来过了，我说你今晚就会听话的，说今晚听不听话。还没等大胡子说完，他就跑到妈妈怀里直说羊羊，可惜他发不出狼的准确声音来。妈妈还问哪里有羊呢，得将来回到九岩沟看老爷时才能有羊呢。晚上他还是睡在妈妈怀里，大胡子要上床，他还是拿脚踢，他才不怕什么狼不狼呢，只要在妈妈怀里，就是遇见啥也是不怕的。到了第二天，妈妈上厕所时，大胡子又把他叫到一边吓他说，你信不信，今晚你要是再睡在你妈床上，我半夜就拎起你的腿从后窗户扔出去。我跟狼都商量好了，我一扔出去，他们抬着就跑，谁都撵不上，包括你妈。要敢撵，他们也都说好了，是要一同吃掉的。看你再没妈了，你咋办？晚上还上你妈床不？说，还上不上？他一溜烟跑了，端直跑进厕所，趴在妈妈的背上。晚上，妈妈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妈妈上床，他也上床，并且整夜整夜的不睡，说窗外有羊。死大胡子还是要朝床上赖，只要有妈妈在，他才不怕你什么大胡子不大胡子的，他就是不让大胡子上床。大胡子从哪儿上，他就拿着枕头从哪儿打，气得大胡子就猪一样哼哼着瘫到地上的凉席上了。其实他心里
还真是有点怕大胡子半夜把他扔出去，因此

0: 就来个整夜不睡，等白天妈妈把他抱上车了再睡，回到姥姥家也是睡，可一旦下午妈妈把他带回南山脚下，他就不再睡了。有一天晚上，他故意装着睡着了，看大胡子咋能把他朝出扔呢。大胡子倒是没扔他，却悉悉嗦嗦地摸上床，收拾起妈妈来。他气得一咕噜爬起来，操起床头柜边的一根防身铁棍，那是大胡子准备的，说这是乡下，搞不好会有毛贼来。没想到毛贼竟然是死大胡子自己，他照毛胡子撅起的黑屁股美美地抡了三棍，要不是妈妈一把将铁棍抓住，第四棍都抡下去了。大胡子猪一样嚎叫着，把妈妈笑得都从床边溜下去了。他问妈妈咋了，妈妈笑得噎不上气来，说
1: 没咋，你个乖儿子呀。
0: 从那天以后，大胡子对他就越来越不客气了。他也不知安眠药是什么东西，事后才知道，大胡子是给他的饮料里下了安眠药的，让他一睡就是十几个小时，人事不知。也就是从那件事后，妈妈才彻底从南山脚下搬回来了。他记得，那天醒来时，妈妈还抱着他嚎啕大哭了一场，只说对不起他。他还不知是什么事情。从南山脚下回来后，好像一切又都正常了起来。妈妈天天去排戏，要是晚上去练功场自练了，还能带着他，让他在海绵毯子上翻跟头。妹妹有时也去，跟他一起玩。有几回，他还看见大胡子来找妈妈，妈妈不理睬，他就拿起演戏的刀枪去撵大胡子，是前后要戳他腿，戳他脚，戳他的屁股呢。再后来，妈妈就到啥子香港去演出了，说回来给他买新衣服，还买巧克力嘞。他可喜欢吃巧克力了，要是姥姥不东藏西藏的，妈妈每次买一盒巧克力回来，他都能一顿吃完。每次妈妈一走，大姨和大姨夫就来了，说的都是他们日子的艰难，好像还嫌妈妈管得少了。姥姥就说大姨，说妈妈也不容易，养了个傻儿子，还养了个要来的女子，加上她，加上小舅，好几张嘴要吃要喝的。她知道，那傻儿子说的就是自己。他最讨厌谁说自己傻了，可姥姥偏要说，他就过去踢了姥姥一脚。姥姥急忙改口说，我孙子不傻，是姥姥傻，姥姥傻。姥姥还说要大家都体谅着秦娥一点，说这大一家子人还都不是靠秦娥支撑着，但凡能帮的秦娥也都帮了。大姨说他们好像在买房子，叫个啥子按揭房，说月月都催得跟鬼吹火一样。姥姥经常会给他们摸出些钱来，说这钱都是秦娥给他的零花钱，他都又转制着给他们了。姥姥每次把钱塞给大姨时，好像还生怕她看见似的。那一阵儿，姥姥又不把他当傻子了。小舅也不成器，姥姥说他干啥啥不成，他老回来问姥姥要钱，气得姥姥遇见啥就拿起啥来打小舅。他看见姥姥光拿炒菜的铁瓢都把小舅的脑壳磕了好几回了，说小舅迟早都要跟老舅爷一样去坐牢的。可小舅还是混得好好的，并且越混还越出息了，摩托车都开上了，说在外边跑啥事情呢， 还说钱都是自己挣的。姥姥就骂他，我还不知道，上万块钱的摩托，光你姐都给了四五千，还要电脑嘞，让你姐给你买个驴脑子装上，个败家的东西。妹妹倒是乖巧，可在妈妈不在的日子老是逃学，姥姥还不敢多说，一说她就要回去找婆。妈妈从香港回来那天，听说妹妹逃了好多天学，光练戏还打了妹妹一巴掌。妹妹哭得连新衣服都不是，巧克力也没吃，她差点把妹妹那一盒都吃完了，还是姥姥硬从她手上抢去藏了的。妈妈不在的时候，大胡子来过几回，有两回姥姥没叫进门，让大胡子站在门口说了几句话，就把门又关上了。有一次大胡子硬要朝进走，他就去厕所拿出拖把照他脸上戳，要不是姥姥挡住，都戳到胡子上了。大胡子还给他买了巧克力，可他忍住几天没吃，只老是去看一眼，就呸的一声离开了。不过最后他到底还是没忍住，一回吃了大半盒。巧克力的确好吃，尤其是酒心儿的，大胡子给他买的就是酒心儿巧克力。妈妈刚一回来，大胡子就来了，基本是前后脚进门的。他去拿拖把赶，妈妈把他推到里边房去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外边说了些啥，反正他从门缝里听见妈妈又在笑，这一笑他就觉得没好事儿。他可讨厌妈妈对这个死大胡子乱笑了。那天晚上姥姥还给大胡子擀了面，面底下又是卧了荷包蛋，气得他眼睛一直朝大胡子鼓着，他也用眼睛鼓了姥姥，还鼓了妈妈。大胡子要走时还故意到他的跟前，要做抱他亲他的样子，他呸的朝地上吐了一口，他就是想吐一下，气气死大胡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风吹过草原，水流过山川，我们抬头望见天空的蔚蓝，俯身触摸大地的尘缘。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当天，时光漫游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0集。后来妈妈就又到南山脚下去住了，妈妈说去住几天就回来，没说带她去的话，她也不想去，不想见大胡子，心里也怯着，害怕死大胡子又给她下毒药呢。妈妈交代要她好好听姥姥话，跟妹妹好好玩，他就拿了几大包东西走了。他在阳台上是看着妈妈钻进大胡子的臭车里走的。这一走就是好多天，他天天闹着姥姥要妈妈，姥姥总说很快就回来了，可他每天站在阳台上朝远处看，就是不见妈妈回来。平常阳台的玻璃都是扣死的，姥姥见他上阳台，更是要把窗扇检查了一遍又一遍。这天晚上，姥姥在洗衣服，妹妹在练劈双叉，她就又到阳台上朝远处看了。外面雾沉沉的，啥也看不清楚，加上树梢也有些挡眼，她就搭了椅子站到更高的地方看。看着看着，远处好像是妈妈回来了，他就喊，他就兴奋地蹦跳起来。他打开了一扇窗户的插销，把半个身子都探出窗外，直喊着妈妈妈妈。谁知窗框没抓紧，椅子一摇晃，他就从窗口跌了出去，像是在飞，但他感觉又有些不妙，想用双臂做翅膀，那翅膀却咋都扇不起来，他感觉头是朝下的。姥姥有一次把摆在阳台上的一个老冬瓜半翻下去了，那个冬瓜还是姥姥从老家带来的，说有50多斤重，一沟的人都说冬瓜快成精了呢。他们家住在6楼，那个冬瓜下去后，只听砰的一声，就摔成一滩稀泥了。他下去看时，白色的浆汁溅得到处都是。他感觉自己就像那个冬瓜一样，跌下了6楼。在空中没转几下，他就感到头是撞在很硬的东西上了。他一下子想到那个冬瓜坠地时的惨象，大概不会是白色的浆汁了，可能会是红色的，红色比白色好看多了，妈妈就爱穿红色的衣服，可好看了。

妈妈的嘴唇也是红的，可美了。易晴娥从港澳台演出回来，迫于各种压力，又跟施怀玉去了终南山脚下的民居小住。当然，施怀玉的真诚也再次打动了他。不过，他跟施怀玉也谈得很清楚，在剧团外出回来休整阶段可以过去住，一旦开始排练，他就必须住回去。那阵儿，他说什么，施怀玉都答应，只要他能奉还巢。关于刘毅，施怀玉没有明确说不让带的话，但他心里已有了阴影，是不想再把儿子带过去惹麻烦的。其实，这次矛盾升级，主要就是施怀玉给刘毅吃安眠药上。好在为这事儿，施怀玉已经给他道过无数次歉了，说他绝对是爱屋及乌，没有谋害孩子的意思，当时就是想让他多睡一会儿。这孩子太像夜间才圆睁两眼的猫头鹰，一点儿都不给他留空间。他对易清娥说，你想想，咱们新婚燕尔烈火干柴的啊，这不给咱们时间呀，无异于把人架到笼上清蒸，插到火上烘烤，塞到炉子里炼化呀。不管他怎么狡辩，反正在易晴娥心中，对施怀玉已经是防着一手了。刘毅毕竟只是个三四岁孩子的智力，施怀玉真是要做起什么手脚来，还真是防不胜防的事儿。关键刘毅不是他亲生，又智障着，他觉得还是让孩子远离着施怀玉点好。要说施怀玉对易晴娥也的确是好，闹翻这段日子，他几乎就没中断过联系与道歉。即使在港澳台演出，他也是一天几次信息，几个电话的打，告诉他国内是怎么宣传的，说易晴娥在港澳台是怎么为秦腔赢得空前的影响力的，就连香港、澳门、台湾多家报纸给他做的采访也被他搞到手了。看来施怀玉在省琴也是有内线的，不过这一切毕竟还是让易晴娥感到了施怀玉的有心与温情。因此在回来的第三天，他就又到南山脚下的民居来了。他已经是离过一次婚的人，用他娘的话说，女人离一次婚就不值钱了，你还敢折腾第二次？他也觉得自己是折腾不起了，何况施怀玉是爱着自己的，他没有理由不去修护维持这种关系。在生活上，施怀玉是个疯子，是一个在性生活方面极其强烈的狂人，并且还有很多癖好是易晴娥不能接受的。比如他希望他跟自己一起扮演着一种野人的生活方式，他说城市太虚伪，太讲究掩饰装扮，又是打粉底，又是抹口红，还要丰胸隆乳，垫鼻梁，拉皮儿，削腮帮子，割双眼皮儿，连说话都要带着一种拿捏的腔调。施怀玉说，他爱易晴娥，爱的就是这种朴实自然，素面朝天。他觉得在这个家里是可以剥去一切生命伪装，来个一丝不挂的畅美快意生活的。他说，他在山里作画，就常常赤裸着身体，就连在院子里荡秋千，他也是要像山鬼一样剥光剥尽，只给头上扎个花环，腰上别几片树叶的。但易晴娥一概不予配合，说他不是猿猴，更不是野人，并且也不准他一丝不挂毛乎乎的在家里到处胡扑乱窜，猛一撞见还以为是野猪、黑熊、瞎子什么的钻进房里直立行走了呢。

他宁愿不荡秋千，也是不会剥光了身子到院子里到处胡跑的。狂风暴雨天气，施怀玉又要一群鹅跟他一道回归自然，到田野里裸奔呐喊屈原的天问，大声朗诵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去，还模仿李尔王在电闪雷鸣中要把一切托付给不可知的力量。他自己折腾了不算，还要一群鹅也在风速雨哭中大唱鬼怨，说那种感觉一定跟舞台上不一样。他说冤魂野鬼是最有可能在这种天气出现的，虽然这片田地在暴风雨中可能也遇不见任何人，但一群鹅是死都不能这样去唱鬼怨的。他要裸要奔要喊，让他尽情地裸奔喊去，谁也阻挡不了，但一群鹅自己绝不配合。他只从窗子里看疯子一样观望着他超长的生命宣泄，傻笑一番而已。不仅如此，石怀玉还有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想法，都让一群鹅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一群鹅很保守，很传统，很内敛。他们俩在一起，晚上他希望把灯关了睡，甚至把一些太月阁的行径都视为下流不洁。可是石怀玉动不动在夜里就要拉他出去睡，有时候还不分白天黑夜。见太阳好了他也兴奋，月亮圆了他也把持不住。在一群鹅看来，这个石怀玉是个比刘洪兵还猛的角色。他浑身充满着一股野性，并且还好强制，他们之间就不免要天天置气，天天闹别扭，天天打嘴仗了。一群鹅住了几天，想孩子了，就闹着要回去一趟，可施怀玉死都不肯，说已经几个月不在一起了，说过去在一起也是孩子老从中作梗，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也该尽情地补个蜜月了。有一天，一群鹅甚至准备偷着跑一回，结果让石怀玉发现后，干脆用铁链锁把前后门都锁起来了。石怀玉不是不爱一群鹅，而是爱得太乖张，太过分了。总是有一个野性男人的强劲欲望，山夫粗野，开怀放纵在其中。自跟施怀玉认识后，一群鹅跟他学会了古琴的入门曲《凤求凰》《老翁操》，这次又学习了《梅花三弄》，书法绘画也大有长进。他的特点是苦练加猛练，就连秦巴瓦老师要他背诵的那些诗词曲赋，他也靠笨功夫生吞活剥着强记下五六百首来。而在施怀玉看来，那都是蠢驴才干的活儿。他说艺术贵在体悟和率性，贵在用他山之石攻玉。他说看着很多人都在操古琴，却大多都是猪队友，既不懂高山性情，也不知田野风物，那你弹的什么高山流水，奏的什么渔樵问答呢？那就是作，朝死里作。在一个雷鸣电闪的夜晚，石怀玉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竟然弹起了惊心动魄的《广陵散》，还把自己弹得泪流满面的。尽管一群鹅还睡着，却还是为他的生命投入而惊异动容了。不能不承认，石怀玉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不仅能说会道，而且身手也的确不凡，几乎是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可要是跟他在一起过日子，也确实是有点麻烦。一群鹅越来越感到这一点。
石怀玉光棍一条，常年四处浪荡，钻山穿林，无拘无束，无挂无碍。可他一情娥，上有老，下有小，身边还有姐姐弟弟，甚至还有舅舅，全都得靠他帮衬打点支应。爱情、闲事、洒脱、放荡不羁，可能都是艺术家最好的天性，但他一情娥不行。他放不下儿子，放不下收养的宋宇，也放不下因他而投奔进城的一大家子人，更放不下他唱戏的事业。如果说过去不爱唱戏，老想着逃避唱戏，那么现在他是越来越爱唱了。无论在乡村被老百姓拥着、围着、抬着，还是在城市被戏迷捧着、宠着、吵着，亦或是在港澳台被记者包围着、鲜花簇拥着、被长达十几分钟的谢幕掌声震撼着，都让他对唱戏这个职业有了无悔的认识。可自从跟了石怀玉，虽然他也爱看一情娥的戏，却从不鼓励他好好上班，也不催促他练功练唱。他只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成天就鼓捣着玩一些没名堂的事儿，动不动就拽他进秦岭的深山里一钻就是好几天。他倒是画了不少画，可一情娥也就只扮演着一个让他创作激情迸发的模特了。他是真的不想再这样混下去了。在最后几天，他们甚至天天吵架，他是坚决要离开民居了，他也的确向儿子留意了。石怀玉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要画他演的白娘子，他不同意。石怀玉几乎都快跪下央求了。这次来，他倒是把白娘子服装带着的，因为春节要去欧洲演出，他需要把白娘子的戏再好好练一练。结果来了，服装还连一次都没穿上身过，化妆用品他也是随身带着的，怕有时会有走学演出，他得挣钱养家呢。瘸头的电话一来，说走便有车来接，他也是为了脱身就答应把白娘子办起来，不过条件是当完这趟模特必须放她回去住。石怀玉爽快答应了，他这才把白娘子办起来了。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办了这趟白娘子，耽误了回去的时间，最终酿成了让一情娥痛不欲生的悲剧。那天中午化完妆，石怀玉就把她弄到院子里摆造型，等一切摆置好，灯光打到位，又整整画了六七个小时，作品才初步完成。石怀玉左看右看，有些不满意，觉得是把自己心中那个白娘子还没画出来。可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他的腿坐麻了，一情娥也有些哈欠连天，精疲力尽。石怀玉就说明天再接着画，但一情娥是提前说好了今晚必须回省琴的。他在摆造型时甚至几次隐隐听见刘毅在院子里喊他，他还出去看过几次，越看心里越慌乱，他是真的归心似箭了。谁知石怀玉放下画笔，又一把将他抱住往床上放，他奋力反抗着，可石怀玉毕竟比他力气大，加之他害怕把一脸的油妆蹭到床单上，就被他压到床上了。石怀玉一脸坏笑着说嘿嘿嘿，我就是要化了妆的白娘子，让我也当一回许仙，跟白娘子睡一回。一情娥一个按头从床上挺起来，照着石怀玉就是一脚。他异常恼怒地说，石怀玉，你个臭流氓，难怪折腾一天都画不好白娘子，你就不配画她，
今辈子你也休想画好白娘子。老实告诉你，

0: 我心中的白娘子是任何人都不能亵渎的。叶晴娥说着，伸手抓了一把卸妆油朝脸上一抹，就变成了狰狞厉鬼。他还对他呲了一下白牙说，滚远些。就在卸妆的时候，弟弟易存根打电话来了，让他赶紧回去，说刘毅出事儿了。他心里咯噔一下，问出什么事儿了，他弟没多说，就让他赶紧回。他听见手机里娘在放声大哭着，是撕肝裂肺的嚎叫声。他浑身一下子就抽了起来，连妆都没卸完，他就起身朝外跑，身后的凳子都被他踢翻在地了。石怀玉见易晴娥接电话的脸色不对，妆卸了半截儿就朝门外跑，知道可能是发生了什么要紧事儿。易晴娥那一脚把他踢得实在够呛，放到平常他绝对起不来了，可今天见他那么一副神经错乱的样子，他就硬撑着出去把车发动了。路上易晴娥情绪有些失控，他问过几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只流泪只骂人，说要是刘毅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把他杀了。他才知道是刘毅出事儿了。他一边开车一边想，刘毅是个傻子，平常都关在家里，有姥姥看着，能出啥事儿？大不了是病了，或者烫了摔了，还能严重到哪儿去呢？他没想到孩子竟然是从六楼的窗户上跌下来了。他把车快开进城的时候，薛桂生给石怀玉打来了电话，要他只听不说话。薛桂生在电话里说，
1: 你知道不，晴娥的儿子刘毅从六楼摔下来了，摔得可惨了，我们也拉到医院抢救过了，人已经不在了。你先别告诉晴娥，把人直接拉到西京医院再说。
0: 石怀玉觉得这回麻烦大了，易晴娥肯定是要把他当罪魁祸首了。也怪易晴娥这几天特别的焦躁不安，有一天晚上半夜还突然醒来，说儿子在叫他，并且说就在院子里叫。他还披着衣服打着手电到院子里找了好半天，没想到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早知这样，他也就早把人送回去了。易晴娥只知道出事儿了，还不知道出了多大的事儿。他要是知道儿子已死，只怕是连车也坐不稳当，要从车窗里扑出去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饭好啦。
1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6: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7: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6: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7: 时光漫游机，
16: 漫游经典，
17: 漫游经典，
16: 照亮生。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是8月15日， 全国生态日。2023年6月28日，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3次会议决定， 将8月15日 设立为全国生态日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古人很早就懂得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道理，唐代诗人王维有一首《山居秋暝》，写的就是初秋雨后山居的傍晚，
2: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空山新雨，明月清泉，王维用最干净的文字画出了人与山水之间最朴素的相处。今天的这一期时光漫游机，我们的主题就是首绿水青山，聆听山河万物的声响。从候鸟飞越昆仑山脉的翅膀声，到云南热带雨林里塔黄连根拔起的声响， 从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风声，到闽宁镇戈壁滩变成金沙滩后的欢笑声，我们用声音和影像感受山河万物与守护他们的人之间那些跨越时间的情感连结。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走进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跟随候鸟的视角俯瞰昆仑山脉， 在万物之声里认识用30多年光阴等待一生一次花开的塔黄，听一路前行第二季讲述只有了解才会热爱的环保理念，跟随无穷之路二无价之宝走进可可西里，再从我的阿勒泰中巴泰和李文秀共看彩虹的浪漫，到山海情里马德福在葡萄酒推介会上那句干沙滩变成金沙滩的感慨，
1: 每一段影像背后都藏着一份人与自然的深情。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会请到嘉宾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聊聊生态类纪录片和剧集如何让我们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时光杂技里，我们还会分享我国生态建设的真实成绩。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 把你关于生态、关于自然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2: 在文艺回响，
1: 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首绿水青山，聆听山河万物的声响。
1: 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一起走进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这部纪录片将镜头聚焦青海湖、昆仑山、祁连山，深度挖掘它们独有的生态系统奥秘。在第一集《天地之间》里，勇敢的飞翔者星吉祥追随候鸟迁徙的路线飞越山峰，俯瞰昆仑山脉的俊俏与险峻。在峡谷深处，高原画者将望昆仑描绘在大地上，
3: 穿越浩瀚荒漠戈壁，每一个镜头都在告诉观众，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万物有灵，生生不息。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 他们是雪山的霸主。五月将至，元阳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 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4: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我娘打听个啥活？你这两天是哪么着？
2: 是下周打吗？
3: 打这两周。
1: 这两天风么着？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可能打字幕也可修一下。
1: 三轮子风好着呗。啊。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5: 从青海的高原雪山，我们转向云南的热带雨林。8K 生态人文纪录片《万物之声》诗意呈现了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之美。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说，选择云南是因为这里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6: 影片中介绍了一种非常神奇的植物塔黄，它生长在海拔4000到4800米的高山石滩上，一生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用平均30多年的光阴积蓄力量，等待生命中唯一一次花开，为后代留下种子之后便寂寂死去。这种向死而生的生命力，在云南的热带雨林里每天都在上演。
7: 云南那是基因王国啊。拍摄自然生态主题的纪录片，它一定是辛苦的，但也是值得的。最主要的是，它是让人兴奋的。什么是美丽中国？就是你看到了，并且感受到了，真正触动你了，那才是美丽的中国。云南是占国土面积大概4.1%，但其实呢，它拥有的生态系统环境非常丰富，它基本上除了沙漠和海洋以外，它全都有。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啊。说到与云南的结缘，其实我们是从一部热带雨林保护的纪录片开始的，关于退交还林的片子。要把它讲清楚，就要去了解那个地方。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呢，它是地球北回归线上的唯一的一片连片的热带雨林，大概有3500多种的高等植物在里面。通过这部片子，其实我们也有所感触，就是对生物多样性的这种表达和传播哈，其实它需要这种生动的故事啊去展现，以及需要严谨的科学性。结果第二年我们适逢哈COP15大会，就是世界生物多样性大会要在昆明召开，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应该以云南啊这片土地为我们创作的源泉，系统地展现一下生物多样性的魅力。就是生物其实分这么几种嘛，就是动物、植物、微生物，这是生物的构成。当时我们拍摄一种植物叫塔黄，塔黄呢它是一个很奇妙的植物，就是在它以上没有绿色生命了，它其实是一个高海拔地区生存的一种植物。前几十年它就像几片叶子就摊在地面上，然后到最后一年它就迅速长高，长到1-2米高，然后开花，然后它的叶子会从绿色的叶子退化成苞片，就是那种淡黄的半透明的叶子，虽然没有这种光合作用的能力了，但是它却可以把它的种子保护在里面。这里边我们其实还拍了一个生物之间的共生的关系，就是在塔黄成年之后，它的苞片形成把种子包裹在里面之后，它会把一半的种子让给共生的一种蚊子的幼虫，那个蚊子叫齿眼蕈蚊。塔黄为齿眼蕈蚊的幼虫提供了食物，这个幼虫也会为它传粉，这其实是动物植物之间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当时我们拍摄了大概找了3个地方，最后是在一个下冰雹的一个天气里，在流石滩上拍到了开花的塔黄。
5: 离开云南的雨林，我们跟着演员胡歌和科普向导张晨亮走进环保公益纪实节目《一路前行》第二季。这一季的主题是只有了解才会热爱，只有热爱才会行动。
6: 演员胡歌、刘涛、陈龙携手张晨亮，带领观众走进自然，走进科学研究员、环保爱好者和当地居民的生活工作。节目用一系列的环保行动呼吁大家共同参与到环保中来。
2: 我是胡歌，一名环保志愿者，一路前行，我和刘涛、陈龙、韩丽丽从上海到可可西里，从雪山到海底，记录中国的环保现状。
8: 怎么还有这么多？我的天哪！
2: 参与中国的环保行动，和环保工作者们同吃同住，同哭同乐。
9: 从一个人到两个人，从两个人到三个人，从三个人到四个人，从四个人到一群人，从一群人到所有人。
10: 很多事情其实你做了它就有意义。
2: 这一次我们想换个角度，轻装出发。我们试着搞清楚，哦，天地万物到底美在何处。
11: 这儿开始有活珊瑚了，各种颜色，
12: 漂亮。
2: 萌在哪里？
13: 好肥啊。
2: 到底哪一个花开的瞬间？哪一个无意的回眸？
13: 他在回头看我们。
2: 打动了专家和志愿者，是他们发愿护他一生。
14: 谁也不想死，给他点机会他肯定能活下来。
11: 滚！
2: 其实环保不需要理由，爱上万物生灵，自然就会想保护它们。哎呦
8: 呦呦呦呦呦呦！从来没想到过，我在这个草原上观察一只野生动物。
2: 苦不再是苦，而成了另一种幸福。这一季，我们想传达的是：只有了解，才会热爱。只有热爱才会行动。
8: 我们去看藏湖，能看见吗？
5: 来到青海绿树，我和涛姐最想看到的动物就是藏湖。这几年这种动物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聊天时的表情包里有它，商店里的文创也有它，人们都喜欢它那呆萌的表情。人红是非多，我想知道藏狐的走红带给他的是厄运还是福音？生活在那里的人又和藏狐产生了什么样的连接？
15: 有小梁老师在的话，应该能看到藏狐吧？
5: 我们来看藏狐，更因为他和这一季《一路前行》的总导演小亮强烈绑定。无穷小亮以京味冷幽默的方式科普动植物，全网拥有5000多万粉丝。他真名叫张晨亮，中国国家地理融媒体中心的主任，因为长得像藏狐，大家又叫他胡主任。
16: 从环保纪实节目，我们转向另一部聚焦生态保护的纪录片《无穷之路二：无价之宝》。香港主持人陈贝尔带领摄制组走进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海省可可西里无人区。
6: 在可可西里，陈贝尔和摄制组讲述了当地人如何保护藏羚羊和生态环境的故事。那是一段布满血泪的过去，一段不听旁白光看画面就能让人流泪的历史。可可西里的风沙里藏着守护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下面我们也通过声音来感受一下。
17: 过去人类的共同愿望是脱贫致富，过幸福的生活。去年无穷之路踏遍大半个中国，见证无数成功脱贫的故事。但是大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往往会破坏生态。对大自然造成的伤害，又怎样去弥补呢？我们踏上生态修复之路，第一站尝试进入生命的禁区。
12: 有人话喺可可西利呢一度唔会踏足嘅一个脚印，都系地球诞生以嚟人类嘅第一个脚印。
17: 穿越死亡之海，
12: 瀑布奇呢一度咧，历史记载咧，原来曾经咧系有丰盛嘅水草啊。咁但系之后咧，因为人类不断嘅开垦啊、烧草啊、放牧啊，令到嗰个荒漠化咧加剧。
18: 每天睁开眼睛到晚上，每天就是刮风。
19: 要靠三代人、几代人的努力才可以再修复翻，点解要去到失去咗之后先至识得去珍惜啊？

0: 攀上天山山脉。
1: 去年爬天梯，今年爬天山啊！全世界最多雪豹的地方就是这里了，中国的新疆。不过呢，非法的捕猎他们的栖息地被破坏，所以数目是急剧下跌。

0: 哋而家咧就係繼續咧就係沿住青藏公路咧深入三江源，即係長江啦、黃河啦同埋澜沧江嘅源頭。
1: 有很多外人在这个检视斑竹燕的鸟蛋，发现吃了以后对人体有什么什么的，就野味嘛，就往外卖。
2: 从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我们回到2024年热播的剧集《我的阿勒泰》。巴泰和李文秀，一个是草原上长大的哈萨克族少年，一个是从城市来到牧区的汉族女孩，两个人站在草原上一起看彩虹。
3: 巴泰对李文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一句简单的话，背后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在同一片天空下相遇的故事。草原上的彩虹不只是天气的馈赠，更像是这片土地给每一个走进它的人最温柔的回应。下面我们也通过声音片段重新回到阿勒泰这个让人心静下来的地方。
4: 你看彩虹。
5: 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克，你知道吧？
4: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5: 彩虹布拉克。
4: 彩虹。
5: 彩虹。
4: 不是那个彩虹啊。
5: 彩虹是蒙古语，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4: 哦，那布拉克呢？
5: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
4: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
5: 也会经常有。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4: 那阿克布扎特什么意思？
5: 阿克布扎特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
4: 那他呢？
5: 他叫踏雪。
4: 什么意思？
5: 你看他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出来的，所以踏雪就是
4: 汉语的意思。
5: 对，但是踏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他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走吧。
4: 好高啊。
5: 没事，下来。
4: 你叫什么呀？
5: 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
4: 巴泰。
5: 你呢？
4: 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5: 我知道。
4: 你知道？
5: 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
4: 啊，
5: 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丫头吗？
4: 啊，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5: 对呀，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寒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寒，马春寒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2: 从阿勒泰的草原，我们来到宁夏的戈壁滩。电视剧《山海情》讲述的是福建对口支援宁夏西海固的故事。那片曾经天上无飞雀，地上不长草，风吹沙石跑的荒芜之地，在一代人的努力下变成了塞上江南。
3: 在电视剧的大结局，马德福站在葡萄酒推介会上向世界介绍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他说，从干沙滩到金沙滩，六个字的背后是几十年的汗水、迁徙和扎根。
6: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各位来宾的到来表示欢迎。 刚才的宣传片大家已经把我们葡萄酒产业的发展过程看得很全面了，但是呢我还是忍不住要多说两句，夸一夸我们的葡萄酒。我们现在的闽宁镇地处贺兰山东麓，北纬38.5度，这里拥有世界上酿酒葡萄生长所需求的全部优质条件。我们的纬度好，日照时间长，降雨量小，我们的日夜温差大，沙土里含的矿物质非常丰富，通透性也好。懂酒的都知道，美酒佳酿7分靠种，3分才靠酿。所以说我们闽宁镇的葡萄酒那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这几年呢也拿下了国内外各种大奖，美酒现在在海内外飘香。昔日的干沙滩已经变成了今日的金沙滩了。
2: 从青海的雪山到云南的雨林，从可可西里的无人区到阿勒泰的草原，再到闽宁镇的金沙滩，这些影像带我们走过了祖国的山川湖海，也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在默默守护着那片绿水青山。
3: 候鸟飞越昆仑，塔黄等待花开，巡护员守护藏羚羊，戈壁滩上长出葡萄藤。大自然在用它的方式告诉我们，只要给它时间，给它尊重，它就会回报以生机。
2: 下面我们也来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更加精彩。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关于热爱。
1: 六秒了啊，
2: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3: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4: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5: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0: 藏在光影间。
6: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4: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4: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青海的雪山走到了闽宁镇的金沙滩，从候鸟迁徙的轨迹听到了塔黄连根拔起的声响。这些影像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在用镜头和声音告诉我们，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不需要翻译的情感。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一起聊聊生态类纪录片和剧集如何让我们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些影像背后更加深层的情感逻辑。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怀康，欢迎来到时光漫游机。最近呢，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非常奇特的感官饥饿的状态，因为我大概率每天都要花一些时间去看短视频，去看很多的信息流，我的眼睛非常的忙碌，我的耳朵也非常的吵闹，但是我内心却时常会感到一种空虚的感觉。可是每当我找一个时间静下来，打开比如说像我的阿勒泰这样的剧集，或者是像航拍中国众神之地这样的纪录片的时候，我的内心仿佛找到了一种非常舒服的，似乎是被治愈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当我在看这些纪录片或者是这种剧集的时候，这些影像的时候，我的心里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跟前者之间的变化呢？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呢？那么8月15日呢，是全国的生态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我们听了很久。我想邀请大家换个角度，我们不是从经济学哈，我们也不是从环境科学，我们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我眼前看到的这些能够让我产生被治愈的这些影像，看看这些生态影片是如何绕过我们的心理防御，直抵到我们的内心，以及我们如何使用影像的力量，把绿色、把环保变成一种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口号呢？那首先我发现了啊，首先第一种是共情，我们之前也谈到过，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镜像神经元，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笑我们也会笑，看到别人被针扎的时候我们也会缩一下手，这种机制让我们能够感知他人的痛苦或者是快乐。那最新的生态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了，这种机制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同样有效。大家不妨回忆一下你曾经看过的这些绿色选题的影片哈，比如说《众神之地》里面，当我们看到那头白唇鹿跨越山川寻找栖息地的时候，或者是《地球脉动》的中文版配音演绎下的那些生灵，当画面缓缓推进，我们能看到动物眼中的泪水，能够听到它们沉重的呼吸声，此时我们的镜像神经元就被激活了，我们不仅在看一个动物，我们甚至是在成为那个动物。那对于年轻的观众来说，其实我们最近的生活状态呢，仿佛是活在钢筋水泥的这种孤岛当中，社交的压力、职场的压力让我们习惯戴上了面具，但在观看生态影像的时候，我们似乎很自然地放下了这些防备。

0: 因为自然不会评价你，山水不会嫌弃你。这种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较为难得获得到的。那这些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很难获得到的。所以生态影片打动观众或者说打动年轻人的第一点呢，是提供了安全的情感投射。我们看着那只奔跑的藏羚羊，其实是在羡慕那种自由感。我们听到那片森林的风声，其实是在渴望一种宁静。影像成为了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对松弛感、对真实感的一种深深的渴望。
1: 感谢严怀康老师的分享。生态影像打动人的第一层机制是共情，心理学中的镜像神经元让我们在看到动物眼中的泪水，听到它们沉重的呼吸的时候，不仅是在看一个动物，甚至是在成为那个动物。而且啊，这种共情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山水不会嫌弃你，大自然也不会评价你，这种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在人际关系中是很难找到的。
2: 严老师还提到，那些奔跑的藏羚羊，那片森林的风声，其实是我们内心深处对自由、对宁静的渴望。生态影像成了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自己。那么，生态影片打动人的第二层机制是什么呢？我们又为什么会在看这些影像的时候感到被充电？我们继续来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0: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实用的心理学理论，叫做注意力恢复理论。那心理学家卡普兰夫妇他们曾经提出，人的注意力实际上是分为两种的，一种叫做定向注意力，比如说咱们的工作、学习、开车时候用的这种注意力呢，它的消耗会非常的快，很容易疲劳。那另一种是不自觉的注意力，比如说看云彩飘动、看火焰燃烧、听雨滴落下，这种注意力呢，你不需要费力，能够让人非常的轻松。那现在呢，年轻人呢很容易被称之为屏幕的一代，我们的定向注意力时刻处于过载的状态，未读消息的红点 deadline 的逼近，算法的精准推送，我的耳朵我的眼睛实在是太忙了太累了。而高质量的生态影片则构建了一个富裕性的环境，当镜头缓缓扫过剩下苍翠的林海，当画面定格在清澈见底的湖水时，这种广阔的视野和柔和的刺激让我们的定向注意力得到了休息，哪怕只有十几分钟，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呢也会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按摩。这就是为什么我的阿勒泰会这么的爆火啊！剧中的那句去爱、去生活、去受伤，其实背后依托的是那片广袤的土地。年轻观众在弹幕里刷电子吸氧、精神纳凉，这不仅仅是网络热词，而是真实的心理诉求。我们需要通过影像进行一次低成本的心理的代偿性逃离。因此普及环保的理念第一步不是讲大道理，而是提供美的体验。只有让观众先爱上这片绿水青山，觉得这片山水对自己有价值，哪怕是心理疗愈的这种价值，我们才会产生保护它的这种冲动，这就叫做因爱而护。那么第三个呢，是光有感动还不够，如何让这种感动转化为行动呢？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叙事传输。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在看小说、看电影或者是听故事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情感和想象力完全被故事吸引了，暂时忘记了现实世界，就像精神被传输到了故事里一样。这种状态会让我们更容易接受故事里传递的观点，甚至改变现实当中的态度和行为。那国产剧集和纪录片近年来的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就是从单纯的风光片转向了人的故事。比如说纪录片《无穷之路》，它不仅仅展示了风景，更展示了陈贝尔团队走过的路，展示了当地居民生活的这种变化。这样的叙事方式触发了心理上的自我效能感，也就是增强了我们观众的信心。年轻观众看到的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命题，而是具体的可感知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当代年轻人在 B 站、在小红书、豆瓣上为同一部生态纪录片流泪讨论的时候，他们形成了一种共享现实的一种状态。心理学研究的表明，当人们感知到自己属于一个 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的群体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集体效能感。以前我们说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是一种感受上的听上去的压力，但现在我们说你看这片森林多美，我们一起守护它，这是一种归属感。影视内容通过构建这种共同体意识，让环保从一种义务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认同。我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所以我选择低碳出行，所以我选择拒绝野味。这就是影视作品叙事传输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那第四个呢，我想跟大家聊的是未来我们该如何利用影视的内容更好地普及环保的理念呢？有三个小建议。第一个就是去说教化，注重体验感，少一点你应该怎么做，多一点你可以感受到什么。利用沉浸式的音频，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利用沉浸式的音频 8K 的超清画质，给观众带来极致的感官体验，让他们能够在生理层面上就能够唤醒这种热爱自然的内心感受。那第二个点呢，是关注微观叙事，寻找情感的锚点。不仅仅要拍大山大河，也要拍一片叶子的脉络，一只昆虫的挣扎。微观视角更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因为那更接近我们个体的渺小和我们内心渴望的伟大之间的这样的关系。那第三呢，是构建互动的闭环。看完片子了，看完了影片了，能不能发起一个云守护的计划？能不能有一个打卡身边的绿水青山的话题呢？让观众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成屏幕外的行动者。也许上述这三个小建议呢还不是很成熟，但是我想它可能是一个我们把这样的绿水青山的环保理念从影像的拍摄制作传输到现实生活，让观众让大众产生这样的一种确切的行动与改变，可能是一个路径选择之一。
1: 刚才啊，严怀康老师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爆火之后，弹幕里大量出现电子吸氧、精神纳凉这样的词，这不仅仅是网络热词，也是真实的心理诉求。我们需要通过影像进行一次低成本心理上的代偿性逃离。但严怀康老师也提出一个问题，光有感动是不够的，如何让这种感动转化为行动呢？
0: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我们习惯了高分贝的噪音，我们也习惯了快节奏的剪辑，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在很忙碌地接收五花八门的丰富多彩的画面，我们的耳朵也在不断地接收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流。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份向往宁静的需要，这份需要在生态影像当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生态影像教会我们的是一种倾听的能力，是一种主动控制我们自己注意力的能力。当我们借助国产纪录片的原声去聆听山林的呼吸，去聆听溪流的解说，我们实际上是在聆听我们自己的内心，也是在聆听自己未来的回响。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金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我们心灵的财富，是我们心理健康的重要基石。所以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苍翠的林海，更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身边的那一抹绿色驻足。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的朋友都能够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因为我们守护的不仅是自然的生态，更是我们心灵上的生态。感谢大家的聆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的时光漫游机，继续在光影当中漫游时光，听见美好。谢谢大家，再会。
2: 感谢严怀康老师，他讲到了叙事传输这个概念，当我们的注意力、情感和想象力完全被故事吸引时，会更容易接受故事里传递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了无穷之路的例子，观众看到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命题，而是具体的可感知的改变。当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为同一部生态纪录片流泪讨论时，他们形成了一种共享现实。环保不再是人人有责的负担感，而是我们一起守护的归属感。
1: 严怀康老师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也想把它作为时光漫谈的结尾分享给大家。我们守护的不仅是自然的生态，更是我们心灵上的生态。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刘乐，
2: 我是乌丹。聊完了生态影像带给我们的感动，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实中我国生态建设的真实成绩。
1: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森林覆盖率。截至2025年底，全国森林覆盖率超过 25%。 本世纪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中国已经成为森林资源增长最快、最多、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
2: 再来说说具体的数据，2025年全国完成营造林356.3万公顷，退化草原修复治理492.7万公顷，林草产业总产值近11万亿元，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
1: 三北工程也在稳步推进，这项跨越半个世纪的宏大生态工程正在持续改善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连续两年超过90%。
2: 还有一个数据值得记住，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从森林到草原，从河流到天空，生态保护正在从理念变成实感。
1: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的护林员、巡护员、生态修复工作者日复一日的坚守。正如电视剧《山海情》里的那句台词说的，从干沙滩到金沙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是一代又一代人用双手换来的。
3: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0: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3: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守绿水青山，聆听山河万物的声响。
2: 2026年全国生态日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绿色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底色，而每一抹绿色背后都有人在默默守护。
1: 这里是时光漫游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2: 我是乌丹，下期节目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3: 对，
2: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4: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5: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3点整。
6: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历史故事有关的曲艺作品。今天要来欣赏到的是北京琴书《结黄杠》。这个作品讲的是秦琼随杨林押解黄杠，被程咬金所劫之后的故事。北京琴书是北京地区古曲艺术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曲种，形式是一人站唱，以左手敲击铁片，右手执鼓键击扁鼓，伴奏乐器为扬琴和四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收听由关学增演唱的北京琴书《结黄杠》。

到黎民苦难熬，在江湖上出了血，绿林的英豪。有一人叫程咬金，他生来的性子暴，一说话就好像张飞要喝断挡阳桥。他与那尤俊达两个人很要好，在汝南庄结为了生死之交。这一天晚饭后，咬金刚吃饱，尤俊达说：“大哥，咱哥俩细聊聊。那隋炀帝苦害黎民，是怨声载道。他有个靠山王杨林，也是个老坏包，从登州刮老百姓的金银财宝，制成了那全朝的龙衣蟒袍，64万现金现银，这个数字可不小啊。我听说要运往长安，就在今朝，我有心劫他的黄冈，力量很薄弱，我打算请哥哥帮忙走一遭。您要是有胆量呢，咱就晚睡会儿觉，您要是胆小呢，就只当我瞎叨唠。这一句话说的咬金哇呀呀的怪叫啊，说兄弟，你可真把哥哥给瞧饱，杀赃官除暴安良也有我这么一号，不就是黄冈这小事一条。尤俊达说：“杨林手下有12家太保，一个个长枪短刀，那武艺都高强。”姚金说：“哎，你算了吧，一个他也跑不了啊，管教他在我老程的面前都来把脑袋交。你派他两个伙计给我带着道，有我们仨就成了。兄弟，你家等着，劫不来黄冈，我不叫咬金，我吊个儿叫金咬，也甭管他什么杨林朱林，他武艺有多高。”那尤俊达闻听，暗把大指挑啊，心里说：“我何不在暗地给他保着镖？”想至此，说：“大哥，您怎么说就怎么好啊。”姚金说：“好，那我挑俩伙计吧，要李海与张涛。”说完话，穿戴整齐，把斧子带好，三个人在大门外就跨上了马鞍桥。这一路上程咬金是要说要笑，一眨眼
然就走出来，无理之遥，钻进一片密树松林，这时间已太阳老。李海说：“程爷，您把这地势瞧，这一片叫长野林，正是十字道。这林南是小孤山，林北是太平桥。这东南的这条路就是登州大道，也是黄冈必由之路，这儿准等得着。”程咬金闻听连说好好好啊，只要他黄冈一来，叫他插翅难逃。三个人是边等边聊天，那明月在当头照啊。桥楼上是定睛二睛，一遍一遍。

简短解说只等到这东方发晓啊，急得咬筋抡斧子，磕哧嚓地砍树梢。李海说：“程爷，干这个您可不能急躁啊。”姚金说：“大概我没烧香给财神姥姥。”正说话，张涛在旁边又把程爷叫：“程爷，您别说了，您往东南瞧。”姚金一看，这远远的有人马来到，拉长了有一里多地，那尘土起了挺高，有车辆有垛子，那车上都插着旗号，这一定是杨林的黄嘎到长安去把赃销。押黄冈的有两员将，一胖一瘦，那个胖的像个坛子，瘦的赛沙高。越走越近，看得越真，那咬金缩脖一笑：“这简直是大肚子蛤蟆配仙毫。”见瘦的手托方天戟，是东飘西照，那个胖的是虚虚喘，手提着大砍刀。哎，这要俩打一个儿，我可扛不了啊，想办法先处他一个，那个就甭想逃。大奔头一咕噜，把主意想好，说：“伙计，你们俩在树林里等着，不准动，不准喊，不准你们吵闹，谁要不听回得庄去，我咬金可不饶。”说完话一催马，就上了大道啊，高声喊：“二位将军，他抱拳一过。”

0: 黄冈正是杨林的两家太保啊，徐芳、徐元亮，这哥俩保着镖，自以为是国家的黄冈，没人敢劫道，因此他们是越武扬威，不住把山景瞧。程咬金这一说话，可吓他们一大跳。见咬金威风凛凛，杀气高，蓝靛脸，红头发，向灵官出了庙。红刚然，红眉红色，鸭儿毫毛，身无盔甲，搭着软靠，外罩着紫色跨马袍，在坐下骑着一匹马，是有名的花斑豹，手托八卦开山斧，他说话的嗓门高。唐太保徐芳说，兄弟，你把黄冈照料，我去问他拦住去路为哪条。说完话催马上前，开言道，哎，想马你也不抬头往上瞧一瞧，这车辆上全都是靠山王的旗号，你家两位太保爷保着这趟镖，你如果胆大包天不闪道，太保爷的刀下是兵斩不饶。姚金说，哦，将军息怒，休急躁，小人家住就在太平桥，自幼儿好武，我喜欢拳脚，爱耍个棍棒与枪刀，每天我是二五经啊，在这儿练几套，请将军您把我带到军营去效劳。唐太保闻听是哈哈的大笑，把嘴一撇，又像个月牙儿，又像个破瓢。哦，原来你想当差，那很好啊，可是你现在要有歹心，我难测难瞧。姚金说，我要有歹心，孟太保叫我死后脑袋枕着后脑勺，请将军看看我的武艺，我给您练一套。说完话催马他要这匹马围着太保就来回的把弯儿绕，啪啦啦一连转了十几遭。这个胖太保也纳闷啊，哎，这个人的武艺可真怪道，他竟跑不练，这是哪路的招？哪知道这匹马越跑圈越小啊，程咬金总往太保的肚子上头瞧，猛然他大喊一声，嗨，小子哪儿跑，把斧头一涮往上一撩。这个胖太保才明白，刚要说不好，那斧头已沾了肚皮了，这下叫毒弯头，也不知什么乱七八糟的，可出来了不少。 康太保是窝里窝囊，就滚下了马鞍桥。程咬金还问呢，
1: 哎，
0: 你倒要我不要啊？
1: 啊，
0: 跟你闹着玩吗，你小子？

下惊动了徐元亮后边的少太保啊，催坐骑，大喊响马带，你休想逃。姚金日说：“哎，少小子，你也甭想跑啊！你照面是举斧就砍，小子，接招！”少太保是举戟弹开，那斧子又横着扫。少太保收戟低头，那心里头直发毛。好悬呐、啊，差一点就把手指头削掉。程咬金把斧头一涮，小贼逃！少太保往外一磕，那火星乱冒。咬金说：“小贼处！”少太保一拧腰。咬金说：“嘿，好小子，你武艺还真不绕啊！”啊，说着话，二马拖蹬，他回府把马腿敲。哪知道少太保他早有预料，方天戟往后一撩，这斧又没砍着。程咬金这几下子没把他砍倒，驳回马来再照面啊，还是这几招。少太保是越杀越勇，戟法好。程咬金心里说：“这下可要糟糕。”大奔头一动，计上心头，忙把少小子叫：“少小子，先别打了，咱爷儿俩先聊聊。咱俩人在马上交战，难分强弱。你敢不敢在部下，咱俩过过招？”少太保闻听是一阵冷笑，响马，马上不下，由你挑。姚金说：“好，那咱就下马。”他假装的一抬脚啊，少太保可甩灯离鞍，真要下鞍桥。程咬金看着他的脚还没把地落，说：“傻小子，你留神吧，老子这一招用斧转往腰眼上凿。”少太保躺又没法躺，躲又躲不了，只听得啪嚓一声，他抱住了马鞍桥，口吐鲜血，是一声怪叫。方天戟也撒了手了，是国马就没命的逃。那众兵丁一见事情不好啊，两员主将一个死来一个逃，大家伙是一哄而散，都往四下里跑啊。程咬金是哈哈大笑，过来把车辆瞧，喊了声：“伙计们，快来收财宝啊！”从树林里才跑出来那李海与张涛，尤俊达带领着众人也上了大道。大哥，您胆大心细，武艺高，可真是个英豪。姚金说：“我老程今天是吉星高照，开始大吉，往家了推呀、啊，快往家里挑。”这一回程咬金结黄杠，娄子可捅得不小啊。到下回怒恼了杨林，要把响马抄，他是越抄

刚才听到的是由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结黄杠》。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曲艺荟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继续播出曲艺荟萃。下面这段是《红楼梦》中的故事，叫《鸳鸯剑》。京韵大鼓《鸳鸯剑》讲的是尤三姐与柳湘莲，尤三姐

这家珍在酒席宴前，六神无主，阿主的偷眼看见。

贾琏几杯酒下肚，微含笑啊，三妹妹，愚兄我有一言，莫怪情狂。你与那柳香莲姻缘初定，到如今一载有余，他音信渺茫，有道是月有缺损，花有凋谢，为人的青春死过细流光，人生有酒须当醉，花开当折磨，彷徨贾珍。

故作不知说，那刘某他是何如人也？贾琏说他是平宗郎姬，粉墨登场。贾珍说，哎呀呀，原来是个江湖的幽灵，世俗的戏子怎匹配我们名门巨士。

家莲见三姐无言，以为默许，斟上一杯水酒，把小脸儿扬，小大哥款款多情，风流才子三妹妹你比花谢雨，比玉生香，我有意做个冰梅，成就连理，这叫做亲上做亲，蜜里调糖。依我说，你们吃一个双盅，就算是定亲酒吧，学一学天孙之女会牛郎，这贾琏眉飞色舞。

贾琏脸上冷笑，你耍的什么巧嘴，装的什么枪，你不用花言巧语设圈套，早把你们牛黄狗宝看透了堂，仗着你那虚情假意甜言蜜语欺骗我的姐姐，给你做了二房，到如今糊涂又迷住了你的心窍，又打算在我的身上做文章，你妄想把我们当作分头来取乐，总算你走错了佛堂，烧错了香，谁不知道你们贾家那些肮脏事，以财仗势任意张狂，满嘴里仁义道德诗书礼义，难见人呐，奸盗邪淫在肚里装，可惜了的人皮披在你们身上，一个个酒色之徒臭皮囊，你不是想喝酒吗？咱就放开量的饮吧，来来来，我陪你喝一盅，又有何妨？一行说揪住了贾琏，就把酒灌，只吓得这贾琏他的酒一全消，口难张。尤三姐斟一杯又一杯，杯杯饮尽，满一盏又一盏。

拆还乱慌，忽喜忽嗔，哪有半点端庄？他这里喜笑怒骂，高谈阔论，假真与假脸，如醉如痴，恍惚迷茫。他们想进不敢，想远又不舍，想话也说不出，大气也不敢扬。平日里斗嘴调情，酒灌风。

一堂，不是妹妹我打通破脸不顾羞耻的胡思闹，怕的是那些狂风浪蝶任意张狂，咱们虽然出身寒微并非下贱，

二姐说，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话到了伤心处，两泪汪汪。妹妹你心高气傲。

刘郎，三姐说我和他婚姻已定，且无更改，斩钉截铁，立志如钢，一行说拔下玉簪，一决两断，我志不坚如此簪，命不久长，那柳生一年不来，等他一载，两年不到，等他两年的时光，今生等不来，柳公子，我情愿青灯古刹旁念佛烧香。正是三姐明心志，外边相同儿报，有一人要面见二爷，要是相赏，贾琏略沉吟，吩咐声请

有三姐在帘笼以内见公子来到，顿时间喜上眉梢，止住了悲伤，从今后再不用提心吊胆，呕心血再不能随人拨弄，气难扬，这才是苍天不负痴情女，今生得配武一郎。这姑娘帘内含羞自欢喜，哪知道那帘外的公子是两样心。

只有门前的两个石狮子还算干净，那家珍父子丑名四下扬，尤三姐污泥之中起污沾染，绝不是冰清玉洁淑女端庄，倒不如退了亲事，锁环定离，主意定寻找贾琏来到新房，进门来见杯盘狼藉，桌上方贾珍贾琏神色仓皇，看此处俨然花街柳巷，他弟兄酒色之徒果不虚狂，他二人宾主寒暄落下座，柳香莲满脸寒嗔坐一旁，向贾琏说：哎，自从定亲回故里，不料想家中为我择配妻房，老母之命难违抗，实无奈前言之事另作主张，定亲的宝剑本是家传之物，望兄赐还小弟收藏。尤三姐连龙以内全听见，不由得芳心欲碎，遍体冰凉，隔帘笼更声问道：

多堂皇，说什么母命难违抗，说什么家中配妻房，分明是听信人谈论，一旦之间你变了心肠，须知道十

你终日愁眉般泪眼，我为你朝朝忍辱受窝囊，我为你折断玉簪明心志，我为你。

在酒席前撕破了脸皮闹饥荒，我把你当作终身知己，你把我当作无耻姑娘。苍啷啷，床头上摘下鸳鸯剑，一股雌风在身后藏，起帘笼，眼望香莲说还你定礼，一行说泪如雨下湿透衣裳，左手讲剑赴玉公子，右手回棒自刎颈枪，霎时间

刘香莲放声大哭，真烈女子也，你看她顿足捶胸泪两行，可恨我有眼不识金镶玉，辜负你知男人品。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陆以琴演唱的京韵大鼓鸳鸯剑，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曲艺荟萃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风吹过草原，水流过山川，我们抬头望见天空的蔚蓝，俯身触摸大地的尘缘。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当天，时光漫游机邀请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和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万物生长的声音。
1: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苍翠的林海，更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身边的那一抹绿色驻足。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的朋友都能够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全国生态日专题策划，不辜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欢迎关注。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今天要为大家讲述的是铁血枭雄曹操的下篇。提到曹操，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戏台上的白脸奸臣形象。正在影院热映的暑期档大片《争洛阳》聚焦的是初闯洛阳的曹操的青年时代。影片描摹了青年曹操与朝堂乱局中立身求索的乱世光景。片中十常侍祸乱宫闱，外戚宦官相互倾轧，董卓铁骑踏破洛阳，十八路诸侯自此集结等历史事件，恰恰是众多三国题材戏曲剧目故事的源头。一边是戏曲舞台上定格了的奸雄形象，一边是国风动画全新演绎心怀家国的少年都尉。本期节目我们在欣赏经典戏曲中曹操唱段的同时，同步解锁争洛阳里洛阳拳斗群雄出剧的故事脉络，跨越古今两种艺术品读同一个立体鲜活的曹操，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上期节目讲到，曹操的谋士陈宫迎接吕布入主兖州，曹操的根据地瞬间土崩瓦解。曹操得知兖州叛变的消息后，如遭雷击，内心充满了震惊与愤怒。他深知，若不能迅速夺回兖州，自己将失去根基，沦为丧家之犬。于是他果断放弃攻打徐州，火速率军回援。回到兖州后，曹操与吕布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拉锯战，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声震天，双方士兵拼死厮杀，鲜血染红了大地。在这场战争中，曹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军队粮草断绝，士兵们饥肠辘辘，士气低落，为了生存，他们甚至不得不吃人肉。曹操的战马在激战中被乱箭射中，曹操从马上摔下，腿部受伤，险些丧命。然而曹操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一次次化险为夷。在谋士荀彧、程昱等人的辅佐下，曹操冷静分析战局，制定了一系列战略计划。他深知吕布有勇无谋，于是采用奇袭战术，多次出其不意地攻击吕布的部队。在濮阳之战中，曹操巧妙地利用火攻烧毁了吕布的营寨，打得吕布措手不及。吕布恼羞成怒，亲自率军反击，曹操则率领敢死队奋勇抵抗。战场上刀光剑影闪烁，曹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鼓舞着士兵们的士气。然而吕布的军队勇猛无比，曹操的部队渐渐陷入了困境。关键时刻，曹操的堂弟曹洪拼死保护曹操，他挥舞着大刀杀开了一条血路，将曹操带离了战场。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战斗，曹操终于凭借顽强的毅力和出色的谋略，逐渐扭转了战局。他采用分化瓦解的策略，成功策反了吕布的一些部将，削弱了吕布的势力。同时，他加强了对三座孤城的防守，不断积蓄力量。最终在定陶之战中，曹操大破吕布，收复了兖州。这场兖州之战是曹操人生中的一场生死考验，也是他从一个割据军阀成长为一代霸主的重要转折点。他让曹操深刻认识到，在这个乱世之中，仁慈是一种奢侈品，唯有铁血手腕和果断决策，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曹操的心境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个心怀理想的热血青年，而是逐渐变得冷酷多疑，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有着活曹操美誉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在京剧《灞陵桥》中的精彩唱段。

公元2000年，北方的天空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曹操与袁绍这两大巨头终于在官渡迎来了一场决定命运的大决战。这场战役不仅是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智慧与勇气的巅峰对决。袁绍出身名门望族，四世三公的显赫家世让他在乱世中迅速崛起。此时的袁绍坐拥冀州、青州、幽州、并州四州之地，兵多将广，粮草充足，麾下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实力堪称北方诸侯之首。袁绍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夺取天下，将曹操视为最大的绊脚石。于是袁绍亲率十万大军浩浩荡荡的南下，直逼曹操的领地，妄图一举将曹操消灭。面对袁绍的强大攻势，曹操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控制的地盘相对较小，兵力也仅有两三万，与袁绍相比悬殊巨大。曹操的部将们大多忧心忡忡，认为袁绍军强大不可敌，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然而曹操却显得异常冷静，他深知袁绍的为人，对这场战争他有着自己的判断。袁绍虽然表面上强大，但实际上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他虽然拥有众多的军队和谋士，但却不能合理地运用他们的力量，指挥混乱，政令不一。曹操坚信，只要自己能够抓住袁绍的弱点，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就有机会战胜袁绍。战争初期，袁绍凭借兵力上的优势迅速占据了主动，他派遣大将颜良进攻白马，企图夺取黄河南岸的要点，为后续的进攻打开通道。曹操深知白马的重要性，他亲自率领大军前往救援。在谋士荀攸的建议下，曹操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先佯装要渡河袭击袁绍的后方，吸引袁绍分兵向西。袁绍果然中计，曹操趁机派张辽、关羽为先锋，轻骑迅速袭击白马的援军。关羽勇猛无比，冲入敌阵，在万军之中斩杀了颜良，援军顿时大乱，曹操成功地解了白马之围。袁绍不甘心失败，继续追击曹操。曹操在延津南设下埋伏，故意丢弃辎重，引诱援军争抢。援军果然中计，纷纷下马抢夺财物，阵型大乱。

曹操趁机发动攻击，斩杀了袁绍的大将文丑，再次取得胜利。这两场战役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极大地鼓舞了曹操军队的士气，也让曹操看到了袁绍军队的弱点。之后，双方在官渡陷入了长时间的对峙。袁绍兵力雄厚，粮草充足，他采取持久战的策略，企图拖垮曹操。曹操则凭借着坚固的营垒，顽强抵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军队粮草逐渐短缺，士兵们疲惫不堪，后方也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曹操心中十分忧虑，甚至产生了退兵的想法。就在曹操几乎绝望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局。许攸原本是袁绍的谋士，因家人犯法被审配抓捕，对袁绍心生不满，他一气之下投奔了曹操。曹操得知许攸前来，欣喜若狂，光着脚就跑出去迎接。许攸为曹操献上了奇袭乌巢的计策，他告诉曹操，袁绍的粮草辎重都囤积在乌巢，只要烧毁乌巢，袁军必然军心大乱。曹操深知这是一个扭转战局的绝佳机会，他当机立断，亲自率领5000精兵，打着袁军的旗号，趁夜偷袭乌巢。乌巢，这个决定胜负的关键之地，此时正沉浸在一片宁静之中。袁军守将淳于琼万万没想到曹操竟敢冒险偷袭这里。当曹操的军队突然出现时，袁军顿时乱作一团。曹操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他挥舞着长剑杀向敌人，士兵们受到了鼓舞，士气大振，纷纷奋勇杀敌。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曹操成功烧毁了袁绍的粮草辎重，乌巢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袁绍得知乌巢被袭后惊慌失措，他没有及时派兵救援乌巢，反而错误地认为这是攻打曹操大营的好机会，于是只派了少量兵力去救援乌巢，而将主力部队派去攻打曹操大营。然而曹操大营防守坚固，袁绍的主力部队久攻不下，而乌巢这边，曹操已经成功击败了淳于琼，烧毁了所有的粮草。乌巢粮草被烧的消息传到官渡前线，袁军顿时军心大乱，士兵们惊恐万分，士气低落。袁绍的部将张合、高览见大势已去，临阵倒戈，投降了曹操。曹操抓住这个机会，发起了全面反攻，袁军彻底崩溃。袁绍带着800多骑兵狼狈地逃回了河北。官渡之战以曹操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这场战役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之战。曹操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果断的决策和坚定的信念，创造了一个军事神话。曹操成功地击败了袁绍，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胜利的背后是无数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是曹操宁我负人，无人负我的极端自我保护意识的体现。在这个乱世之中，曹操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得不踏上这条充满杀戮与孤独的道路。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在京剧《横槊赋诗》中的精彩演唱。

0: 精神无错何故往南飞鸣人去
1: 月命当空乌鸦一世天下不而离世而民
2: 不错今实在建安十二年十一月十五哎呀呀老夫今年不觉

0: 想当年不耻此说，破黄金之东楚，擒吕布灭袁绍，甚至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破不服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将军感慨万端，吾当作歌汝等何之？
1: 愿闻。
0: 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我们接着讲述铁血枭雄曹操。

在东汉末年的战火纷飞中，百姓流离失所，农田荒芜，粮食匮乏，成为制约各方势力发展的关键。

部分上缴，一部分留作自用，还能免除兵役和徭役，生活逐渐安定下来。为了确保屯田制的顺利实施，曹操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屯司马等专职官员，层层管理，责任到人。在屯田过程中，曹操还注重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他深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他的支持下，各地纷纷兴修水利工程，沟渠纵横交错，灌溉着大片农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屯田制的推行取得了显著成效，曾经荒芜的土地上重新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曹操的军队从此有了稳定的粮草供应，在战场上更加从容自信，百姓们也得以安居乐业，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稳定，许多流民在屯田区定居下来，人口开始回流，昔日破败的村庄又响起了鸡鸣犬吠之声，呈现出一片繁荣富庶的景象。屯田制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了当时的粮食危机和社会问题，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为后世的农业发展和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成为历代统治者在战乱后恢复经济的重要借鉴。唐代的府兵制，明代的卫所制，都能看到屯田制的影子。曹操的这一举措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对民生的关怀，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为百姓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

然而曹操的形象并非只有光辉的一面，他的人生也有难以抹去的黑暗污点，其中最受诟病的就是他的屠城暴行。公元193年，曹操的父亲曹嵩在徐州避难时被陶谦的部将杀害，曹操悲愤交加，为报复仇，他亲率大军征讨徐州。在这场战争中，曹操的行为逐渐失控，演变成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他率领军队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后汉书》中记载，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数十万无辜百姓，无论男女老幼，都倒在了曹操的屠刀之下。徐州大地血流成河，泗水因尸体堆积而断流，曾经繁华的城镇和村庄瞬间化为人间地狱。官渡之战后，曹操同样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坑杀了袁绍的70,000降卒。这些放下武器的士兵本以为能够迎来生存的希望，却在曹操的一声令下被无情地活埋。这一行为震惊了当时的天下，也让曹操的形象在人们心中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这些屠城血案成为曹操一生中无法洗刷的罪孽。无论他在政治、军事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这些暴行都如同一把把利剑刺痛着人们的心灵，让他成为后人眼中的屠夫。曹操的冷酷与残暴与他治世能臣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让曹操的历史评价变得

曹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的诗歌作品今存20多篇，虽数量不多，但首首皆是精品，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曹操的诗歌全部采用乐府诗体，这种源于民间的诗歌形式质朴自然，情感真挚，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曹操在继承乐府诗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赋予了乐府诗新的生命力。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时事、理想、游仙等多个方面。比较出名的诗如《龟虽寿》《观沧海》《短歌行》等。曹操在文学上的功绩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上，还表现在他对建安文学的推动和发展上。建安时期，在曹操的倡导和影响下，以三曹，也就是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史称腋下文人集团。在曹操的带动下，建安文学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形成了独特的建安风骨。建安风骨的特点是内容充实，情感真挚，风格刚健，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曹操作为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他的诗歌创作和文学理念对建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著名京剧演员严兴鹏在新编历史京剧《曹操与杨修》中的唱段《曹孟德他也曾东征西讨》。接下来再请您欣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在京剧《长坂坡》中的精彩演唱。

曹操的一生是一部充满矛盾的英雄史诗，他既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壮志，渴望在乱世中建功立业、统一中原，让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也有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冷酷自私，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他是乱世中崛起的枭雄，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果断的决策，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成为北方的霸主，也是渴望成为能臣的有志之士，试图在汉室衰微的情况下力挽狂澜，重振朝纲。千秋功过任由后人评说，但不可否认的是，曹操用自己的方式在东汉末年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让后人对他既敬佩又痛恨，既感叹他的雄才大略，又对他的残暴行径感到不耻。或许正是这种复杂与矛盾，让曹操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历史人物之一。

听众朋友，铁血枭雄曹操下篇到这里就全部讲述完了，欢迎您在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好，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会。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地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诸葛亮出了个什么主意？说您先把这两个家伙给分开。怎么分呢？不是现在刘封、孟达这两个家伙心里头都有鬼吗？他们很担心呢，他们知道在上庸按兵不动，廖化来请求了半天，他们一兵一卒也没发，没去解这个麦城之围，才使得关云长父子遇害，荆州也丢了。这祸能小吗？刘备一降罪，他们就完了。 所以现在他们是坐卧不宁，日夜担心呐。您这次可以传一道令去，不用让他们担心了。传令干什么呀？加封这两个人，封赏他们一番，不单不问罪，还把他们的官给往上提了一步。他们当然高兴了，随后就把这两个人给分开。您把刘峰啊给派到别处去，分而擒之，这不就把咱们两个人的力量给拆开了吗？然后捉住再报仇也不迟。哦，刘备这么一听啊，这真是一条妙计呀，当即传令封这个刘峰啊去做绵竹太守。诸葛亮给刘备出主意的时候啊，谁也没背着，就在这众文武面前说出来这么一个办法。当然这也瞒不住人了，在场的人这么一听呢，都暗挑大指，说军师这个主意出得高。可是其中有一个人呢，把眉头皱起来了，当时是倒吸口冷气。这么一来，这个上庸的孟达这不就完了吗？这人是谁呀？彭样。感情彭样这些日子对刘备很不满。为什么呢？他觉得刘备进西川呢，他的功劳很大，要没有他彭样，可以说刘备都很难在西川这儿站住脚。在西川这儿来说，刨去法正法孝直，功劳最大的那就得说是我彭样了。嘿嘿，可是没想到刘备进了汉中王之后没怎么中封他，这彭样心里都很不满意。他朝天呢就这么别扭，今儿个听诸葛亮给刘备出了这么个主意，他替孟达担起心来了。感情彭样与孟达相交甚厚啊。这众文武散班之后，彭样回到家里，立刻写一封密书，派个心腹家人连夜送往上庸，交给孟达，让他多加小心。这家人揣着这封书信打马扬鞭，刚一离开成都没多远，让巡逻哨给逮着了。这巡逻哨为首的是谁呀？马超、马孟起。马超啊就把这家人给捆来了，捆到大帐之中一问根由，随后把信拆开这么一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马超也没客气，把这家人给杀了，把这封信就交给刘备了。刘备一瞧这信，气坏了，好啊彭样，你敢走漏我的消息，这还了得。立刻把彭样抓起来，抓到狱中当即赐死。赐死啊就赏他一个死，你自己把自己掐死勒死抹脖子怎么着全行啊。嘿，这彭样折腾了半天，自恃有功，总觉得自己这功劳比别人大，最后就这么窝了窝囊死在狱里了。那么合着孟达也没接着他这封信呢，可不是吗？没接到了彭样的信，可刘备的将令传来了，让刘峰到绵竹去做太守。刘峰挺高兴，刘峰这么一看，嗨，还是父亲待我不错呀。这么一来不是吗，倒是自己心里头难过了，我对不起父亲，我更对不起二叔关羽呀，当初我怎么就不发兵呢？嗨，没想到父亲没记我的过错，还这么加封我。哎呦，这刘峰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呀，还是高兴为主啊。接令之后，他辞别了孟达，打马上任了。刘峰走了，孟达可睡不着觉了。孟达那头脑可不简单，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将才，很有头脑。孟达纳闷儿，哎，这怪呀， 我和刘峰在上庸按兵不动，根本没去解救关羽关云长。当然了，当时也解救不了，尽管解救不了，我们也应该去一次，没去，所以荆州也丢了，关氏父子也死了。听说刘备哭死过几次，他能不恨我们俩人吗？怎么相反，没降罪还加封了刘封呢？难道他心里始终挂记着他这个义子明灵，却忘了他结拜的兄弟关羽那个惨死？不对，这里有文章，是不是刘备想把我们两个人分开之后各个击破呀？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个孟达坐卧不安，派人就把这申丹申义给请来了。这申丹申义两个人镇守着房陵，是镇守房陵的两个都尉。孟达对这俩人是十分推崇啊，推崇他们什么呀？孟达呀，很欣赏这俩人的机灵劲儿。这申丹申义是亲哥俩，和这哥俩一个是针尖儿，一个是麦芒，那称得起是抬头尖低头尖，一脑袋钟表瓤子螺丝转。当然后汉那时候没有钟表瓤子，就说他那脑子那个复杂劲儿。孟达把这俩人请来了，是置酒款待，当面问计呀。我不瞒你们哥俩说，现在有这么大的事情，你说咱们主公刘备这是什么用意呢？我又应该怎么办呢？孟达说完了这番话呀，只见这申丹申义哥俩互相看了看，哼，微微一笑，闷头喝酒，一句话没说。哎，孟达一看这怪呀，你们二位怎么了？就知道低着头这儿连吃带喝呀，你以为我真请你们来吃饭喝酒来了？我是让你们给我出主意来了。他连连催问了三次，申丹把酒杯放下。将军，您的话我们听明白了，您想得很细，想得很好，当初廖化来求救兵，您把廖化给干出去了，根本您就没发兵去救关羽，您不能说没罪。可现在刘备能这么做，这不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了吗？这是要分而擒之啊。哎，孟达一听，对，那么这么说是让我给猜中了。可是二位，那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我就在这束手待毙？我跟你们二位把这话说完之后，你们怎么含笑不语呀？光这么乐不说话呢？哎，申丹看了他兄弟一眼，孟将军，您既然叫我们来了，

咱们相处的也不错，我们本想给您出个主意，但是呢，没好意思立即开口。怎么？怕这个主意出出来之后啊，您犹豫，那可就不好办了。犹豫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万一要让汉中王知道喽，那我们两个人可就都完了。嗨，孟达一听这话说哪儿去了？你看见了没有？这桌子周围就是咱们仨人，我连个亲信家丁都不让他在旁边这儿站着，这不是就是向二位请教主意呢吗？怎么能让汉中王知道呢？你们有好主意倒快说呀。申丹看了看孟达，很诚恳，那么您真要是问计的话，我看这事儿不难。您呐，只有一条路，是弃西蜀投北魏，那就是说您躲开刘备去投曹丕，一天云雾皆散。哎呀，孟达这么一听，把酒杯一推，离席十里呀，恭恭敬敬的给申丹兄弟两个人作了一个揖。这个主意真是太妙了。他当夜就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随后啊，带领着他的亲信家丁以及他的眷属，把箱子柜往车上这么一装，细软东西一收拾，打马扬鞭找曹丕去了。刘备接着孟达这信呢、哎呦，急得刘备直拍大腿呀、怎么这个狡猾的孟达他逃跑了，气我去投曹丕。投曹丕不要紧呢，孟达这封信写得太气人了，信里有好多戏弄之词，就是耍笑刘备啊。大意就是，您看我呢，把您接到西蜀，我虽然在您跟前有点功劳，但是功劳不太大，可是我现在琢磨着怎么也对不起您，不知因为什么，我总觉得您要杀害我。您对我是不错呀，可惜的是您听了谗言了。那么根据古代以往啊，都是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古代有不少贤臣良将，虽然在主上面前立过多少汗马功劳，由于主上听信谗言，就把这样的忠臣贤将给杀害了。我呢，恐怕也要落这么个下场。孟达在信里还举了俩例子呢，你像古代的那个伍云、伍子胥，他不是春秋时的楚国人吗？曾经辅佐过吴王夫差呀、破了越国，后来呢，因为有人在夫差面前进了谗言，就把这伍云给害死了。还有一位大将孟恬呢，那是秦国的大将，也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后来让奸臣赵高把他给害了。孟达在信中说呀，说我也玄武，为了怕有人在您跟前进谗言害我，所以呢，我跟您告假了。走可是走啊，我绝不能说旁的，本着呢交绝无恶胜，去臣无怨辞，就像交朋友一样，交好多年，最后绝了交了，一句外话也不能说，这叫君子绝交不出恶语。去臣无怨辞，我已经不保你了，我就不能再埋怨您了，咱们再见吧。您说刘备看这信能不生气吗？当时就要发兵追赶孟达。诸葛亮看了这个信一笑，主公，您发兵也追不上他了，不用追了。我看呢，不如这么办，我有一二虎相斗之计呀。您要追也可以，您就让刘封追他去。刘封能把孟达擒住，这不是有功了吗？也好。或者刘封被孟达杀败，也好。
或胜或败，回来他都得见您，您就可以擒而杀之，然后再捉孟达。刘备这么一听，哎，就依军师，传令让刘封追孟达去。刘封刚到绵竹，令又来了，说孟达反了，去投曹丕去了。嚯，这些子被刘封给气坏了，气的是顿足捶胸，大骂孟达：“你这个家伙，你拆散我们叔侄不和，父子不睦，见死不救，都是你。现在好，你气了我父亲走了，我追你去。”刘封还不知道这是一计呢，领着人马呀，连夜追赶。这时候孟达呢，孟达已经见着曹丕了，就见着曹丕拜倒在地，就把自己来意这么一说。曹丕这么一听，哦，合着你是弃刘备前来投我来了，你是真心投我还是假意来投我呢？哎呦，孟达一听害怕了，这可怎么办呢？我说我是真心，曹丕也不能信呢，可怎么才能证明我是真心实意来投大王您呢？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说是绵竹太守刘封奉其父刘备、刘玄德的将令，领5000人马来捉拿孟达。哦，曹丕一听来得好，这样吧，孟达，你是真心还是假意？现在在你面前有块试金石啊，这块试金石就是刘封，你现在能去抵挡刘封，或者把他捉住，或者将其杀败，那就是说明你真心来投我来了。孟达一听，啊，大王，我看这不必动什么一兵一将了，只求您给我一支将令，我到两军阵前三言五语就可以说的刘封，一同归降大王。曹丕一听，那更好了。当即曹丕呀，就封孟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平阳亭侯、新城太守。嚯，这官衔属糖葫芦的一串儿。当时啊，孟达都没记住都是什么官儿。反正曹丕给了他不少的衔儿，让他立刻领人马到襄阳，干嘛？拒敌刘封。孟达呀，高高兴兴的就奔襄阳来了。镇守襄阳的是夏侯尚，夏侯尚和徐晃都在襄阳，他们已经接到了曹丕的将令，就把孟达给接进城里来了。刚要置酒款待，城外有人霸占，说是刘封点名捉将，要孟达到马前受首。孟达一笑：“二位将军不必多虑，大王已经给我将令了，让我来劝降刘封。我也不必带多少兵将，只我一个人到阵前去，就能说得刘封来降。哎”不行不行，徐晃摆了摆手：“你可别大意啊！怎么，万一你要说不降他呢？你可别忘了，刘封是汉中王的义子啊，跟亲儿子差不多，你还是带点兵吧。”嗯，孟达一想也好，以防万一呀。孟达率领3000人马出的城来，夸嚓一下两阵顿圆。孟达催马到了阵前，他一看刘封啊，满脸杀气。嚯，孟达心说这火不小啊，嘿嘿，你这个傻瓜蛋，你知道什么呀你啊？刘封贤弟别来无恙，呸！刘封狠狠啐了一口，匹夫孟达，焉敢叛我父王？今日我是奉令前来问罪。哈哈，孟达摆了摆手，刘封贤弟，你上了当了，汉中王是你的义父，这不错，汉中王对我也不错呀，可有一样你别忘了，撂话来求救兵的时候，咱们两个人可是谁也没离开那上庸啊，汉中王能不怨恨你我吗？今日把

0: 你给封到绵竹去做太守，这是要分而擒之，把你来个明升暗降，然后把咱俩分头这么一抓，就全让人家给逮起来了。我势逼无奈，这才离开上庸来投魏王。你呀，也别在谷里蒙着了，别继续做你那个皇太子的美梦了。你还想继刘备的位呀？啊，那能行吗？人家刘备有亲儿子阿斗，就是哗啦哗啦的下大雨，雨点都轮不到你的身上。再说了，关羽被害，荆州丢失，刘备是怨恨至极呀，这仇他是非报不可呀。他宁可先不发兵去取江东，复夺荆州，也先想要杀你我。你都死在眼前，尚且执迷不悟啊，快醒醒吧兄弟，赶快跟我去投魏王曹丕，你呀才能封妻荫子。哎呦，怎么了？把刘封气得直哆嗦。好你匹夫孟达呀，当初不发兵不救我二叔的围困是谁出的主意？就是你。你给我们叔侄掰生，分离我们父子，今天你还敢在我的跟前明目张胆的在这盒进谗言，你可实得此物。怎么了？把大刀举起来。刘封是举刀就劈呀，他恨不得这一刀劈下去就把这孟达给劈八瓣，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刀刀不离孟达这后脑瓢啊。这通砍呢，孟达还真不错，怎么一连躲过他十几招啊，没还手，一口一个贤弟，你快醒醒吧。刘封这气呀，你以为我现在睡着呢啊？你没看吧，我这眼睛都红了。孟达躲了他几招，一看他是真心实意的要把自己斩喽。孟达一想，算了吧，我劝不了了，赶快举兵器相还。两个人打到一处了，站了有个三四十个回合，忽然一声炮响，徐晃从左边杀过来，夏侯尚从右边杀过来。嚯，刘封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股子力气，怎么了？他是力敌三将，他越觉得越对不起父亲刘备，刘封越想越对不起二叔关羽，对不起兄弟关平啊，杀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刘封这气呀，你以为我现在睡着呢？啊，你没看吧，我这眼睛都红了。孟达躲了他几招，一看他是真心实意的要把自己斩喽。孟达一想，算了吧，我劝不了了，赶快举兵器相还。两个人打到一处了，站了有个三四十个回合，忽然一声炮响，徐晃从左边杀过来，夏侯尚从右边杀过来。嚯，刘封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这么股子力气，怎么了，他是力敌三将。他越觉得越对不起父亲刘备，刘封越想越对不起二叔关羽，对不起兄弟关平啊，杀吧。他哪打得过这仨呀？打着打着，刘封气力就不支了，支持不住了，这虚晃一刀往下就败。哎呦，败得这惨哦，
3: 几乎是全军尽没呀。在襄阳城外，刘封让孟达

兵，刘封就败回了西川，来到成都一见刘备，跪倒哭诉前情。他不说还好啊，当他一说这些事儿，嘿嘿，刘备气得这眼前一个劲儿的冒金花呀。原来刘备见不了刘封了。怎么叫见不了了呢？想他都生气，甭说见他，今儿这么一见，刘备真想上去咬他两口啊，方解心头恨。刘备早已经打定主意了，军师诸葛亮给出的谋划的策，这次派刘封去捉孟达，就是二虎相斗，刘封胜了回来也得把刘封斩了，败了更甭说，你这不是败回来了吗？来呀、啊、吩咐左右将逆贼刘封捆绑起来推出去斩首。哟，刘封这么一听，这儿怎么了？我打了败仗了。哎呀父亲哪、啊、打败仗不怨我呀，因为我是中了孟达的诡计了，他们人马太多了。哦，刘封明白，不是因为我打败仗，是因为廖化刀上庸求兵，我没解麦城之围呀，父亲刀下留人。刘封又把这过程说了一遍，我为什么没发兵去救我的叔父，我是上了这个孟达的当，我受了孟达的挑拨了，他离间我们父子，使我们叔侄不睦。刘备一听气得跺脚啊，你这贼子还敢在我跟前满口胡言呢、啊、孟达说了坏话我相信，可有一样，你是个人呢、啊、你背着一张人皮呀、啊、你吃的是人饭，你在人庭广众说话举止行动走路不是都跟人一样吗？你没个脑袋呀，你不知道我是你的父亲关羽，关云长是你的叔父，你莫要在我跟前胡言乱语了，快快快推出去斩斩斩斩。刘备眼都气红了，一连几个斩字出口了，武士立刻把刘封给押出去，刘封是大喊冤枉，那也没用了，一声炮响就把刘封给斩了，是人头高挂。这时候刘备啊，坐在椅子这儿缓了一口气儿，觉得呀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儿。嗯，忽然呢、啊、刘备就听身边有人哭，他转过脸来回头一看，在身旁这儿站着十几个人，一个个是满面泪痕，有两个副将官哭得更加悲切。刘备认识啊，这都是刘封身边的一些个最亲近的军校，也算跟了刘封好多年了吧。哎，刘备把一个副将叫过来问他，你哭什么呢？这副将不问还好，这一问扑通跪倒在地，他给刘备磕头，替刘封喊冤呢、啊、我家将军刘封啊，是听了孟达的这些坏话，他当时在上庸没发救兵，他做的不对，可是这次他奉命去讨孟达，是如何长短，他和孟达阵前怎么对的话，别人怎么劝他归顺魏王，他是至死不从，我们刘封将军又说了些什么，您看看，他不是已经知错了吗？主公，您不应该把我家刘封将军斩首啊。哎呦，刘备一听心里头很不是滋味，怎么呢？不管怎么说是父子一场啊，
刘峰在上月

用没发救兵，没解这个麦城之围，他是出于一时的糊涂，听信了孟达的一些个流言蜚语。孟达不说这些坏话，那么刘峰还能差一点？这就算一时的过错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啊，不管怎么说，刘峰也是个孩子呀，跟着自己鞍前马后这么多年，父子一场，今天我就讲其沾手了。哎，刘备听了这副将这番话，他也掉了泪了，立刻吩咐把刘峰的人头从高杆上摘下来，干嘛呀？厚葬刘峰。刘备这尽一点父子的情谊吧，把刘峰给掩埋了。刘备啊，又病了，又想二弟，又想荆州，想关平，想刘峰。你看看他现在都60多岁了，哪儿扛得住这么折腾。刘备病了，大家赶忙给主公服药问病。哎呦，这程度啊，所有的文武官心情都很不好，心里都很不静。刘峰被斩了，那么那孟达呢？孟达是乐乐呵呵啊，怎么呢？他亲自来投魏王曹丕，一见面封了他这么一串的官儿，随后又在襄阳这儿由徐晃等众将协助杀败了刘峰，他当然高兴了。呵，在襄阳城中给他设宴，给孟达贺功。曹丕也听到这个消息了，说是孟达在两军阵前确实很英勇，对魏王很忠诚啊，真的就把刘峰给杀败了，杀的是全军尽没。啊，曹丕挺痛快。曹丕这些日子一直就处于兴奋之中，就没有孟达来投，他也很高兴。曹丕高兴什么呢？他父亲曹操死了之后，他立刻继了这个魏王的宝座，现在呢，他手下的文武正在劝进。劝进干什么呀？让曹丕称帝，叫他当皇帝。曹丕呀，心里头很愿意呀，不过在表面上呢，他还得客气两句。哎呀，他和群臣商量不好怎么办吧？怎么呢？这叫我怎么跟当今献帝去说呀？他手下的大臣华歆、贾诩这些人这么一听，嗨，大王还用您去说吗？我们就去给您说了，我们去劝劝汉献帝，让他让位于您。曹丕听到这儿没说什么，华歆、贾诩等众人呢、就找汉献帝了，让献帝让位。献帝大吃了一惊啊，哎呦，心说这痛快，这个单刀直入啊，曹操那么凶，保了我20多年，还从来呀没说出过这样的话呢。哦，曹操保汉献帝20多年呢，他挟天子令诸侯整整24年呢。曹操是在公元196年，就是建安元年，他把汉献帝迎回许都。公元208年呢，曹操做了丞相了。213年，他自封魏公了。公元216年，曹操自己把自己晋封为魏王。那么说，就是从196年到220年，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整整24年呢。他可以说呀，给他儿子曹丕打的这个天下很牢固啊。曹操始终没有称帝，那么今天华歆等人来到汉献帝面前一说这个事儿，汉献帝一听，这
这好吗？这个，哎，华歆冷笑了一声：“万岁，这有什么不好？现在汉室气数已尽呐，那么万岁您呢，就应该效唐虞让贤呐。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呐。”您真正称得起是一位明主，你这才算是个明白人。华歆让汉献帝笑唐虞是谁呀？就是唐尧虞舜呐，一个尧王，一个舜王，这是最古代时候的两个皇帝。那么这尧王呢，把自己这个宝座呀没让给儿子，让给了舜帝了。因为舜帝呀、很贤良，后来呢，舜又把帝位呢，让给了这个禹王了，就那大禹。今儿个华歆呢，举这么一个例子。哎呀，汉献帝听到这会儿一皱眉，心说：“我好端端的，笑什么唐尧虞舜呢？因为我这是汉室天下呀，传到我这会儿已经400多年了。”我就把这皇帝宝座让给曹丕，当初他父亲那么凶，曾屡次逼宫，也没让我把宝座让出来，这事不好吧？华歆把脸沉下来了。万岁，你要好好想一想啊，如果现在你要是逆天意违民心，我看与万岁你是极为不利。说完了，啪一甩袖子走了。这叫给他点颜色看。汉献帝哭咧咧地回到了后宫，跟曹后这么一说。汉献帝现在这个正宫皇娘啊，就是曹操的那女儿。原来曹操为了控制汉献帝，不是把自己的女儿许嫁给他了吗？那么曹皇后呢，就是现在魏王曹丕的妹妹。曹皇后这么一听，当时气坏了。感情曹皇后啊和汉献帝夫妻感情还挺好，气得曹皇后破口大骂。骂谁呀？骂他哥哥曹丕吧。你说他怎么做出这种无父无君的事情来？他也对不起我死去的父王。曹皇后吩咐一声，干嘛？要摆驾到魏王府找其兄长理论，去辩辩理。嗨，汉献帝把他拉住了，你别去了，没有用。现在你家兄长身边好多人是如狼似虎啊，去了你就回不来了。咱们再看看吧。我瞅华歆这样子好像还有点商量的余地。这汉献帝呀、也是个窝囊废，他也不知道在哪儿看出来这华歆跟他还有点商量余地呢。哪儿那事儿啊？第二天早朝，华歆又来了。这回啊，他是横眉立目啊，当时就让汉献帝把喜绶拿出来交给魏王曹丕。汉献帝吓傻了，他坐在那宝座上直瞪瞪愣磕磕，瞪着俩眼睛瞅着华歆。华歆这么一瞧，我跟你说了半天，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就在这时，从华歆身边过来一员大将，谁呀？曹洪，手摁佩剑，怒吼一声：“福宝郎官何在？”这福宝郎官是干什么的呀？就是专门给皇帝管那个印的，就是那玉玺呀。这位福宝郎官呢，姓祖名弼，他就在汉献帝身后边那站着呢，把他气坏了。他一看，这华歆要干什么呀？啊，有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这么横眉立目的，出一胡子瞪眼，用那手啪啪一劲儿直拍那龙书案？本来祖弼就够生气的了，现在曹洪出班了，
暗箭断喝，说福宝蓝官何在，这是找我呢。祖弼是跨前一步，福宝蓝官在此，我在这儿呢，你们要干什么？曹洪上下打量了打量他，一伸手让他把玉玺立刻交出。祖弼听的这会儿，他冷笑一声，玉玺，玉玺是皇帝的宝印，只有掌握了玉玺才能当皇帝，玉玺又随便送人的吗？啊，一个小名窗也不能逮谁就给谁啊，真是岂有此理。我把你们这群无父无君的叛臣，祖弼骂上了。曹洪这么一听气的怒发冲冠，一伸手苍狼抻出宝剑，手起剑落，就把祖弼给斩了。这可真是杀鸡给猴看，就在皇上跟前把掌管玉玺的福宝蓝官给斩了。那意思是你交不交吧？不交啊，哼，一回手你汉献帝也完了。汉献帝都木在那儿了，他赶快吩咐人干什么呀？啊，快快快快快，笔墨伺候，要笔墨下诏书啊，心甘情愿把皇帝的宝位让给曹丕。华歆拿着这诏书就奔魏王府来了，把诏书交给曹丕。曹丕这么一看，喜出望外呀。当时他就问华歆，我得怎么办呢？怎么办啊？看来我就得面南背北了。可正在这时啊，连龙一挑油的外边进来了一个人。曹丕一看是司马懿呀，他来到曹丕跟前，深施一礼，大王，您呐不应该接这个诏书。嗯，曹丕有点不高兴，当时脸色就很不好看，心说你看看人家华歆、贾诩啊，都在积极劝进，劝我登基坐殿，可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你可要知道，你司马懿是我父王曹操托孤的重臣呐。司马懿看出曹丕的心思来了，他这才上前来解劝。要看不出这心思，他还不来呢。大王，我说这个意思并不是让您退位，不接受这个宝座，不是，我是说您应该呀上书辞退。当初我家先王就是曹操，在晋魏王的时候，曾经是汉献帝三下诏书，三诏三辞啊，就是说汉献帝下了三次诏书，那么曹操呢辞了三次，最后没办法才呢晋升了魏王。为什么要这样呢？是以绝天下之怨辞，就是不落埋怨。哦，曹丕点了点头。曹丕暗挑大指赞美司马懿，心说司马懿看透了我的心思，我还真想到这一点了。刚才呀自己这么一高兴有点冲动了，忘了跟华歆说了。曹丕呀也是很担心，就说是把皇上往旁边一推，咔嚓一下一屁股就坐那儿。你可要知道那叫篡逆，那玩意儿得分年头啊，这是2000来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随便就想做皇上，做皇上就是反叛，就要杀头。袁术和袁绍那么大的势力，四世三公，他冒充了一回皇上，您看谁服气了？那叫正统啊。所以曹丕呢很佩服司马懿，他认为司马懿这个型给他提得好，当初自己的父亲也不是不想当魏王，那么必须得做出这么个样子来。

0: 他冲司马懿点了点头，哎，您提得好，我呀立刻上表。嗯，司马懿微微一笑。当时曹丕呢给汉献帝上了一份表彰，说了些客气话，就是说自己呀，不论是从才的方面还是从德的方面，那么都不够呢做这个皇帝的资格，您还是另选贤明吧。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6点整，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6: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7: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6: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7: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6: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用阅读的方式对抗喧嚣。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著名作家呼培元的《同舟》。这部作品入选了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也是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重点推进作品。长篇小说《同舟》讲述了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古村同舟村在新时代10年间发生的沧桑巨变。作家呼培元有着丰富的地方和中央机关的任职经历，曾担任国务院参事，但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实际工作者，然后才是一名写作者。正是这种扎根大地的姿态，让他写出了这部扎实厚重、充满思想光芒的作品。小说塑造了以赵志强为代表的一群新型农民的形象，他们不是被动地等待改变，而是主动自觉地投身乡村建设，挖掘历史资源，利用现代科技，以文化振兴为引领，带领全村人同舟共济，走向富裕幸福的生活。同舟二字既是村名，也是一种隐喻。这艘停泊在黄河岸边的古老渡船，在新时代的东风中重新扬帆远航。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称赞这部作品是表现当代农村生活，令人鼓舞，堪称新时代力作。而呼培元自己说，这是他临近古稀之年对故乡的一次深情致敬。那么长篇小说《同舟》究竟描绘了一幅怎样的乡村画卷？它又如何触及到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
1: 长篇小说《同舟》通过对600年历史古村同舟村10年巨变的讲述剖析，展示了乡村变迁的曲折过程和广大村民的心路历程。作品生动描写了以赵志强为代表的一群年轻人挖掘历史资源，利用现代科技，借助各方力量，以文化振兴为引领，带领全村人走向富裕幸福生活的全过程。同舟村开拓古迹旅游，建成综合旅游打卡地，大力开发盐碱滩地，形成现代农业产业，建设花园书院、健身广场、老年幸福院等基础设施，村庄面貌和村民精神焕然一新。同舟模式还进一步推广到全县，成为乡村振兴的典型，为新时代农村发展创造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

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呼培元的长篇小说《同舟》。同舟就是同舟共济的意思。小说中的同舟村就像停泊在黄河岸边的一艘古老的渡船，在新时代发展理念东风的引领下，村民们同舟共济，重新扬帆远航。事实上，这一乡村的原型正是作者呼培元的故乡。同舟也是他通过书写与他笔下所刻画的人物们一起深入激越的生活洪流，同舟共济，共同前进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作家呼培元用滚烫的文字对自己所热爱的土地的深情回馈。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部小说，我们先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的后记部分。通过这篇后记，我们能了解呼培元老师创作这部小说的心路历程。同舟是游子献给故乡的一个敬礼。每次离开家乡以后，我都会想，那里是我的曾祖、祖父和父亲的生身之地，是我的根脉所在，情感所系。我就像一只飞翔中的风筝，总感觉有一根看不见的结实的红线，一直牢牢地牵扯着我的心，使我时刻不能忘记家乡的存在，那也是我的童年梦境。我的家乡陕西大荔县，地处关中东府平原与渭北高原过渡地带，这里是黄洛渭三条河交汇处，视野异常开阔。天气晴明的日子，站在我家老宅后院，可以清晰地望见南面的华山与东边的黄河，堪称山河壮美，人杰地灵。大荔县古称同舟，是渭南市面积最大、人口较多的一个县级行政区。我们那一带是有名的风土异仓，汉唐沙苑皇家养马场和黄河古渡所在地。我小时候随母亲在老家安仁镇下鲁坡村呼家巷生活过几年。儿时记忆中的村巷老屋、村中的百年老槐树、门前果实累累的柿树和后院花香四溢的老枣树，至今历历在目。风趣幽默的爷爷，慈祥可爱的奶奶，整天疯跑嬉闹在一起的有趣儿的小伙伴，古老村巷里的左邻右舍、鸡鸣狗吠等等，那种祥和温暖的氛围，那些乡音质朴又亲切的人和事，成了我生命的底色，伴随着我的一生。印象最深刻的是排队吃集体食堂的大锅饭的场景，同大人一起忍饥挨饿，到黄河滩里拾麦穗、捉泥鳅、挖野菜充饥等等。天灾人祸所逼，我随后离开家乡，跟随父亲呼去田来到陕北延安，见证了一位勤恳的水利工程师为陕北农村水利事业做出的扎实贡献。那儿时的家乡往事，渐渐就化作了一个永不消逝的童年时代美好的梦境。算上有目的的实地考察和搜集资料，《同舟》这本书进入创作前经历了大约10年的准备。这期间我每年都要回到家乡，跟踪了解书中典型环境和众多人物的生活原型及其现实处境。当我远离都市的烦恼、冷漠与情感隔阂，意识清醒地投身到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古老村庄与农村基层社区，就像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大海，扑面而来的强烈气息，包括每一层波涛、每一朵浪花，都令人惊奇万分。我情不自禁揽之入怀，浸润于骨髓之中。这是刻骨铭心的切身经历，更是无与伦比的强烈召唤。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到，眼前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真实的生活者，
他们的处境折射着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的生存现状像磁石吸引了我的喜怒哀乐，使得我灵魂震颤，产生诗意的冲动和哲学思考。这些有笑声也有眼泪的人，是我熟悉的亲戚邻里或户族本家，更是黄土地的儿女。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站着一大群人，甚至是一个完整的家族。我总能顺藤摸瓜，牵扯出一连串的新鲜动人的故事，这令我的写作变得有了现实的血脉根基，连通了有生命的源头活水。这样，我不知不觉即处在当今时代的洪流之中，忘情地领略着形形色色、个性鲜明的人物和典型范例。经过各种各样的反复尝试，我发现抱团取暖还是眼下农民阶层最有效的御寒方式。一个村落就是一条航船，村民唯有同舟共济，才能找到平坦的阳光大道。激越的生活洪流大大丰富和凸显了我笔下的人物群像。作家深入生活，同时有责任推动生活前进，努力种好文学创作与社会工作这两块地，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

0: 陈忠实先生曾鼓励我，这是大智慧者的人生选择。我深感自己摸索到了一条前辈作家们早已经成功践行了的从生活到艺术的沧桑正道。我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行进，常常感觉苦中有乐，悲中有喜。普通的乡村蜕变是当今农村的一大特征，这种复杂原因造成的脱胎换骨是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新的历史拐点上，乡间落后习俗与各种陈腐残余正被淘汰，逐渐消失，而新的充满活力的观念和思想也在同一胎盘上孕育并滋生希望。问题是，生长中的萌芽往往被过于现实的人们忽略或者误解了，这导致和加剧了人们对于乡村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认知危机。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理念冲击和启迪了人们的头脑。我在家乡欣喜地发现大量生长着的新生活的萌芽。当我看到乡村基层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精神风貌发生的变化，及其不断吸引来学有专长的适用人才投身乡村建设，心中顿时云开雾散。新型知识青年无疑是未来乡村建设的生力军和创业英雄，这一切无疑为小说《同舟》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生活依据。小说《同舟》从元末明初一直写到了当下，时间跨度600多年。我们从开篇的序曲部分说起。在开篇的序曲部分，呼家兄弟雨夜奔逃的情节很有画面感。这是呼培元老师虚构的场景，还是当地真的有这样的传说呢？我们来听呼培元老师的分享。
1: 序曲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们呼家这个姓氏的一种来历。这本小说啊，实际上我放在叫同舟村，实际上是我们的大理县安仁镇的这个鲁坡村有个呼家巷，就放在这个村来写。鲁坡村我叫它同舟村，是意味着是一个乡村，像一条船一样。田村人在这个船上繁衍生息，它是一个艺术的一个象征，实际上就写的我们那个村子。这个村子的来历号称是600年。他是为什么姓呼呢？他是元朝末年，这个明朝打败以后啊，他这个京城就都逃出去了。山西是过去元朝部队的一个重要的重镇，所以山西那边仗就打得很厉害，把元朝的人叫鞑子，啥鞑子啥的，可以说片甲不留。这个弟兄两个蒙古族的军医，他们两个就冒着大雨啊，跑在黄河滩里，藏在这个沼泽地里头。明军啊就追了半天，搜没搜出来。晚上他们就下雨发大水，抱着一个木船从黄河上飘过来。这一段就是我们的同舟序曲，在600年前，明朝初年元朝末年这个时候，这个木船飘过来，弟兄两个隐姓埋名，取这个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这个一个忽字作为他们的姓氏。这里头是一个我们族里面一个老人给我讲的故事，这10多年前讲过这个故事，说是两个军医，这个年轻人抱着木船飘过来以后就留在这儿了，隐姓埋名以忽字为姓，然后就繁衍生息，形成了我们这个呼家巷。呼家巷光两个队就400多户人了，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
2: 都是姓呼，
1: 都是姓呼。呼家巷，这个呼家巷是一个老巷，后来又人太多，又分到上鲁坡，又分了一户，就有两个，一个在上鲁坡，一个下鲁坡，现在合并成鲁坡村。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老村了。这是一个深有其事的一个历史。这样的话似的我们这个小说啊，就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其实我们的农村啊都是一种姓氏的繁衍。 过去全是一种家族式的一种居社会社区。
2: 嗯，
1: 我们的传统乡村啊，就是家族的一种聚集地，实际上。
3: 作者呼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第四届、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原国务院参事。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君平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等。长篇小说《雪霁》《神湖》《老腔》《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等。群山、耕耘者、修君平传分别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由乡村第一书记改编的电视剧《花开山乡》在央视一套热播。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序曲当中所描写的这段呼家兄弟雨夜奔逃的场景。 夜晚到来的时候，天空下起了大雨，阵雨来势凶猛，巴特和布赫浑身很快就被冰冷的雨水打湿，心里却感到安全了许多。周围除了噼噼啪啪的雨滴敲打着草叶和盐碱地上的噗噗声，就是西边传来的黄河波涛的怒吼，那声音比白天似乎大了好几倍，令他们心惊胆战。 然而东边远处游动的灯火还在明灭闪烁，看着就像是鬼火灵光。兄弟俩情知，那是明军提刀举着火把在搜索溃逃的援军。听说京城被明军攻破，进城也已失守，明军到处追杀鞑子，扬言要斩尽杀绝。哥俩所在的护卫营绝大多数的兵士都做了刀下之鬼， 他们兄弟二人侥幸活下来，纯属偶然。他们是医务军士，平日专用草药偏方，为兵士医伤治病，并不操戈上阵。好在他们还年轻，腿脚麻利，大难临头才得以逃遁至此。雨越下越大，雨滴哗哗落地的声音夹着雷鸣电闪盖过了一切。 兄弟二人躲在河滩草丛深处，已经整整一天。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早就丢弃了扎眼的军袍，此刻是又冷又饿，只穿了贴身褂子短裤的身体惊雨一凛，浑身开始发抖。突然之间，一声惊心动魄的霹雳电闪，互相看到对方苍白惊惧的脸， 心中越发的恐慌不安。哥，我们怎么办呀？19岁弟弟的话音里带着哭声。哥哥巴特强装镇定：好兄弟，不要害怕。他比弟弟布赫大2岁，在弟弟面前，巴特你永远都要扮演成英雄啊，他暗暗提醒自己。黑暗中， 巴特看不见弟弟的脸，却能想象出他那可怜的表情。布赫生来胆小，连阿爸宰羊他都不敢正眼看。弟弟属蛇，巴特属兔。阿妈说，蛇盘兔子嘛，你们兄弟啊是相

0: 依相靠的命，一生一世不能分离。那年护营征兵，阿爸让他们俩一同入伍。巴特从身后搂着布赫，小声安慰着，感觉弟弟的身子在发抖。布赫结巴着说：“不怕，我……”他的声音在颤抖，耳边响起了马头琴悲凉的弦声，如同草原上的寒风呜咽。他突然想起蒙古包里巴望着他们归来的双亲和黑豹子。黑豹子是一只黑色牧羊犬，总是守着他们兄弟去放牧。那年冬天，黑豹子咬死了一只冲进羊群的饿狼，却被狼咬掉了半只耳朵。此刻要是黑豹子能在身边该多好呀。滂沱大雨中，兄弟俩惊恐地发现脚下的水在猛涨，他们的下半身浸在洪水之中，他们急忙向高处转移。一声炸雷滚过，一道闪电划破夜空，闪电照亮了黑暗的大地，霎时间弟兄俩孤零零地暴露在河滩上。远处有人高喊：“河畔有人，在那里！”火把的猎阵像一条毒蛇迅速移动过来，速度快得惊人。兄弟俩转头牵手向深水中逃去，冰冷的河水很快就淹过了他们的身体，两人随即漂浮起来，眼前漆黑一片，前面波涛汹涌，身后喊声阵阵逼近，他们没有了退路，只有死路一条，恐怖比黑暗还要浓重。大雨之中，黄河水涨，追到河畔的明军满以为他们早已被洪水卷走了。正在这时，一声炸雷哗啦啦响过，闪电再度照亮了白光刺眼的水面。巴特看到面前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慌忙伸手一搂，不远处的布赫也浮出水面，看到了这根木船。快，快，赶紧！巴赫大吼一声，两人都紧紧抱住了救命的船子。布赫，快，过来，我在这儿。绝处逢生的兄弟俩抱在一起呜呜痛哭，就在这一刻，彼此都强烈地意识到对方就是自己的长生天，就是自己生命的太阳。蛇盘兔子，他们更贴切地体会到了阿妈子化的含义。浪涛不时地把木船抛向半空，随即又吸入谷底，随时都可能把它们吞噬。在越过中流水域时，船子几次被大浪掀翻，翻转的船体重重地压下来，令他们窒息绝望。报警，死活也要报警！勇敢的巴特一再提醒弟弟，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借助长生天的护佑渡过黄河天险。大雨终于停了，云开月出，东岸的明军早就退了。兄弟俩回顾来路，意识到了长生天的恩德。万分危急之时，上天及时呼风拨雨。往年的深秋时节，哪里会有如此的大雨降临啊？黄河出了晋陕峡谷的雨门口，河面陡然变得开阔起来。在这广阔的古老河道上，一根承载着神秘生命的微不足道的船子悄悄飘向西岸。深水无声，月朗星稀，隐约望得见黄河西岸的黄土高崖和沿岸星星点点的人间灯火。经历了惊涛骇浪的较量和考验，兄弟俩顽强的生命迎来了梦幻般的安澜抚慰。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国务院原参事呼培元的长篇小说《同舟》。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部长篇小说。
1: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5: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作家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呼培元的长篇小说《同舟》。小说《同舟》出版后，在文学评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专家们认为，长篇小说《同舟》的重要贡献在于没有停留在表面记录乡村变化，而是深入触及到了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多数中国作家，特别是写乡土文学的作家，并没有读懂改革开放时代的三农，对三农问题的研究甚少。他们能写好乡土小说，却写不好农村题材的小说。而作家呼培元不光读懂了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更能读懂今天的三农。他长期在改革开放一线担任领导工作，也在国家政策研究部门等重要岗位工作过，深入研究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更实际参与了三农问题的破解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从小说《同舟》中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熟悉程度，以及认识三农问题的尖锐性、敏感性、深刻性，要远远超过许多作家，也形成了他创作农村题材特有的优势。小说塑造了以赵志强、呼佩东为首的一群年轻人主动自觉投身乡村建设的人物形象，反映了乡村振兴的真实情况，就是年轻人回乡成为一种新常态。作家不仅仅写乡村振兴，也写到了更深层的问题，阐述了当代乡村多样而复杂的社会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呼培元老师讲一讲他笔下的赵志强和呼佩东等人物。赵志强是因为乡贤回乡，骑着蒙古走马回到了同舟村。他是作为社会学博士回村搞田野调查的，因为立志要改变家乡面貌，决心留下来。但这一想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父辈们的反对。关于这个人物的塑造，我们来听呼培元。

0: 呢，也是我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表达的一个思想。因为刚才我说了，我们的乡村是过去封建时代，它是以姓氏为凝聚力，集聚的一个社区。
1: 对。
0: 那么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时候，乡村这个概念已经从传统乡村变为一种新型的现代乡村。新乡村的应用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啥呢？就是新农民在成长，具有现代意识、掌握科学技术的新农民在成长。那么这个乡贤是一个企业家、成功有钱人骑着马进来呢，还是一个有文化、有这个现代意识的、现代思想意识的一个社会学家，这是一个选择，也是我的一个契机，给我的启发。哎，因为我们在参事室有一位副主任，他是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的，他就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和北京大学联合社会学系联合搞这个田野调查，替我参加了他们几期，在他们在中国选了三个村，一个是浙江的一个村，一个是中部的一个安徽的一个村，再就西部在这个固原宁夏的固原选了一个村，这三个村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内他们的变化跟踪调查，每年搞一本书出来，就是我就设计了一个社会学家搞田野调查的时候，无心比选成这个村长后来当了支书。小说也既要有共性，也要有独特性，文艺性。我认为这个新型乡村的成长光靠传统农民是担负不起来的，那些致富了的农民企业家还就是有钱，回来闹的人很多，闹的结果他不搞了，这个村子又垮下去了，因为他是靠他那个资金啊，他那个势力搞了个福建省，而不是实质性的。而这个社会学家这个人，他符合新乡村成长的需求，就是他有培养新型农民的这个眼光，用高科技新观念来推动农村振兴的这种新的这种意识，也是出于我自己的认识，就是靠这个传统农民不可能把传统的乡村再恢复振兴起来，我们要打破那种传统农村的旧有的观念啊，落后的那种意识啊，要淘汰。
2: 长篇小说《同舟》通过对600年历史古村同舟村十年巨变的讲述剖析，展示了乡村变迁的曲折过程和广大村民的心路历程。作品生动描写了以赵志强为代表的一群年轻人挖掘历史资源，利用现代科技，借助各方力量，以文化振兴为引领，带领全村人走向富裕幸福生活的全过程。同舟村开拓古迹旅游，建成综合旅游打卡地，大力开发盐碱滩地，形成现代农业产业，建设花园书院、健身广场、老年幸福院等基础设施，村庄面貌和村民精神焕然一新。同舟模式还进一步推广到全县，成为乡村振兴的典型，为新时代农村发展创造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
1: 我们再来关注书中的另一个人物呼佩东。呼佩东是辞掉了县职校的工作，回乡务农。呼佩元老师说，在很多农村，背井离乡去打工的时代已然远去了。那么，呼佩东这个人物有原型吗？关于这个人物的塑造，呼老师又有怎样的思考呢？
0: 像胡佩东为什么能够由一个有公职的人员愿意回到农村去搞这个冬藻，因为他感觉到他当教师不是他的理想， 也不是想他想要的生活。

0: 他就是因为家乡长期贫困，想改变这个面貌，改变家乡人的命运，这是他的理想。留校教书以后，他感觉到不是他想要的生活，所以他回来他的父亲就出发冲突。这就是一个文学最注重的要有冲突，就是冲突是发生在内心深处的冲突啊。这里头有好多冲突都是旧和新的冲突，就是我写那个传统农村的衰亡，但它还有增长，和这个现代农村的萌发和成长之间这种冲突，这个冲突是本质性的冲突，是能够产生出火花的冲突。所以我这个自始至终就是这个冲突的一种，包括具体的矛盾和主要的这种矛盾，包括那个牺牲奉献和那种无私之间，它还是这种冲突，本质上还是旧有的东西和新生的东西之间冲突。所以这个胡佩东啊，他就是在这么一种思想的催促下回到农村，他顶着各种压力，他在这个可以说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寻找着用科学技术推动农村振兴的道路，最后落实到一个品种就是冬枣，落实到一种技术，就是冬枣的研发和作物技术。然后我们有100万亩这个黄河滩涂盐碱地，过去是可以说只长草不长庄稼，种上庄稼很可能被水淹掉，就在这个地上把冬枣搞成了。
1: 这个胡佩东这个人物有原型吗？
0: 有原型，刚才就是我那个堂弟嘛。
1: 堂弟
0: 他虽然不是学校毕业的，他是农村自己培训出来的一个新农民，他就掌握了技术。这个人在村里头，我感觉到他没有那个传统农民那种自卑感，他也很自豪，他感到我有事干，有钱挣，盖起了这个平板的新房，买了汽车，这个孩子也在县城里上学，儿子也供着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回来已经开始当农民了。在西安上了大学又回来，说这个对我启发很大，就是现在农村这个发展它必须随着农民的变化而变化，没有农民的变化就没有农村的变化，而没有现代农民的这些农民的形成，也就没有我们的新农村的振兴。
2: 作者胡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第四届、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原国务院参事。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君平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等，长篇小说《雪霁》《神湖》《老腔》《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等，《群山》《耕耘者》《修君平传》分别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由乡村第一书记改编的电视剧《花开山乡》在央视一套热播。

0: 农村扎根下来，与父辈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这也是新旧农民之间观念上的一种冲突。来看这一段。不久，渭河两岸进入了雨季，天上挂着冷飕飕的雨丝，地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唉，这属于多年不遇的连阴天气啊。华邑县安里镇同洲村的天空是铅灰色的，人们的心情也像天空一样灰蒙蒙的，显得格外沉重。满地的苞谷豆子、红薯、花生、金针都需要晒太阳呀，阴雨却淅淅沥沥地脱模了20多天。黄河滩里就地起了水，村里四处开始墙倒房漏，人们逐渐怨声四起，都说这老天爷疯了吗？不想要咱这一茬人了咋的？这天下午也就2点多钟，天就灰乎乎的，像是要黑。人站在街巷里朝东望去，别说是黄河，就连高耸眼前的胡家寨子都看不清了。胡佩东临出家门的时候，他妈说：“佩东啊，你把手电拿上。”佩东指着墙上挂的电子钟说：“妈，这才几点呀？”随即母子俩都嘿嘿地笑了。他爸胡继带仰在炕上捧着一本书看，不耐烦地说：“还笑嘞，人都快愁死了。下下下，这滩地庄稼淹了，我看你来年吃空气呀。”说着把身子拧向屋墙。他妈不言声，嘴努瞪眼，朝着他爸脊背连指带戳直摇头：“啥人嘛，下雨还往外跑。”胡佩东刚出了屋门，就听见他爸自言自语的嘀咕。当了大半辈子的村小教师胡继带进来对谁都不满意，原因就是嫌他儿现职校毕业留校教书好好的，突然自作主张辞职回乡务农了。老汉说是他供娃上学钱白花了。胡佩东不以为然，反正不知为啥他就是不愿意当教师，更不愿意漂泊在外给人打工，他只想回来当家做主，运用自己所学干点实事。可是回来几年，面对复杂现实，他的决心开始有些动摇。恰在此时，发小同学赵志强响应县里乡贤回乡召唤回来了，这叫胡佩东喜出望外。在十字街口老槐树下，雨中赤脚披着塑料布的胡佩东遇见了手里打着雨伞的赵志强。离着老远，胡佩东就高兴地喊道：“哎呀，志强，我正要去你屋找你来。”两个人的脸上同时有了笑容。“我赵叔没事吧？听说这一向身上不美气啊。”“哎，我看啊，主要是心病。”“
1: 心病？”“
0: 对啊，只要我说明儿就离开孙子回城，老爷子当下病就好了。”“
1: 有这么灵吗？”
0: 老实的胡佩东吃惊地瞪大眼睛。“
1: 哼，就这么灵。哎呀，看来赵叔和我爸得的是一种病啊。”
0: 胡佩东说着痴痴地笑了。赵志强急了说：“
1: 还笑呢，我都快急死了。我回来啊，就是为了搞科研嘛，选一个自己最熟悉的传统村落，开展田园追踪调查。”“
0: 对呀，这我当然知道，我回来也是想干点实事，可我爸死活不理解，连老支书都说了你迟早还得走。”
1: 赵志强同情地点点头说：“哎，咱讲这些啊，大人们是听不进去的。”“
0: 可不是嘛，他们就是咬定一条死理，念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
1: 在家同父亲无法沟通，二人见面就不由得倒苦水。赵志强说着不停挠头，显出十分苦恼的样子。胡佩东安慰赵志强不要着急， 容他来想想办法。胡佩通当即拿起手机和部队复员的堂弟胡佩泰商量，决定约文燕和段书贤等几位要好的同学一同去赵家巷看望老同学的父亲，顺带做做老人家的思想工作。佩通还特意预备了自己承包地里种的冬枣和香瓜，还有一本他在实践中编写的黄河盐碱滩地冬枣栽培技术。老实讲，这几年他通过深入考察，大胆调整自家的承包地种植结构，科学培育优质冬枣品种，带领文燕和段书贤把自家的六亩多承包地拿出三亩种枣，林下栽培香瓜和花生、黄花菜，这样收入轻而易举地翻了好几番。可惜啊，这试验成果没能受到村上重视，至今未能发挥示范作用。小说的最后，以赵志强为代表的一群年轻人挖掘历史资源，利用现代科技，借助各方力量，以文化振兴为引领，最终带领全村人走向了富裕幸福的生活。我们来听胡佩渊老师讲述创作这部小说的主题。
2: 中国不能没有乡村，乡村振兴是必须完成的一个历史使命，而这个历史使命要完成，还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历史经验，就是要塑造一支合格的现代这样的农民。这个农民队伍能够塑造起来，乡村的振兴就是一望。如果没有这么一支队伍，乡村振兴就是一句口号。我就想通过这本书啊，告诉我们一条哲理，就是掌握了现代理念和现代科技的职业农民，是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同时呢，我们党的领导，这个乡村政权在这里头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就是一个主心骨和栋梁。党的领导是主心骨，村委会、村民小组的干部，他就是栋梁。有这个三个因素，这个乡村振兴它是完全可以实现。
1: 最后我们要为大家阅读小说结尾的一段描写。赵志强从北京载誉而归，回到了同州村，他向父老乡亲们深情表白，语言质朴亲切。我们为大家阅读这一段。秋阳温暖，同州村村民永远记得这个平凡的日子。清晨，人们聚在村口，秧歌、社火、健身操队统统都化妆出动了。胡金昌牵着他那匹轻易舍不得一使的蒙古大白马，配上祖传的红木雕花马鞍，等候在人群的最前面。人们翘首以待，迎接大家心中的亲人，父亲接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党支部书记、党的二十大代表赵志强。妈妈，爸爸怎么还不见回来呀？两个碎娃一再问他妈。段书贤嘴里一直说快了快了，可是心里却比谁都要着急。二十多天没有见面了，心里别说有多思念。远处一辆红色小轿车终于出现了，小车稳稳地停在众人面前，车门打开，赵志强容光焕发地走下车，身后还跟着一位高大英俊的青年学生娃，竟然是呼小刚。哎呀，欢迎咱的代表！人群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赵志强看到大伙儿这么热情，心里十分感动，他快步上前，首先给胡子任、胡子亥每人深鞠了一躬，又给齐青海教授、呼继岱老师、老支书和表情严肃的父亲母亲深鞠了一躬。齐先生问志强啊，听说你的新著已经出版了，我是来迎接你的，更是索要同舟日记的，想看你这本书，我已经盼望多时了。赵志强赶忙扭回头 向身后站着的胡佩东一示意，胡佩东就说：

0: 各位先生长辈父老乡亲，下面举行个赠书仪式。一摞子绿色封面的厚重新书被呼小刚抱了过来，赵志强把事先已经签过名字的书分送给面前的几位老者，又把红绸条挽着的几捆子书交到村文化阅览室主任赵能仁和小学校长吴文倩的手中。随后他动情地举起一本书对众人说，亲爱的父老乡亲，我在这里给大家汇报，这是我10年来工作之余观察体验和思考咱同洲村生活和创业过程的真实记录，其中所有的人物和故事都是咱同洲村自己的，可以说是一本写真绘本，一本留给后人的村落志。我没有丑化，也没有刻意美化，更没有编造。10年间，我以一个当代社会学学者，一个没经验的村主任，和碰了许多钉子，好容易才进入角色的村支书的眼光，更是以一个普通当代农民的眼光，长时间零距离观察，深入体验思考，并且现场直播一样，点点滴滴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记录下来。说实话，我喜爱这本书，就像喜爱咱全村每个人每项事业一样，就像我喜爱咱同洲村的一草一木，喜爱我的父母妻儿亲戚一样。这本书啊，浸润了我的灵感与心血，同我的生命早已经无法分割了。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呼培元的长篇小说《同洲》。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建行农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农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绑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内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风吹过草原，水流过山川，我们抬头望见天空的蔚蓝，俯身触摸大地的尘埃。

0: 源。八月十五号，全国生态日当天，时光漫游机邀请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和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万物生长的声音。
1: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苍翠的林海，更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身边的那一抹绿色驻足。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的朋友都能够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全国生态日专题策划，不辜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中午十二点首播，晚二十二点重播，欢迎关注。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爸，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要陪伴，
13: 更要有质量；
12: 要文艺，
13: 更要有生活。
12: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3: 文艺生活家。
14: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5: 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昨天呢，我们聊了写信和洗照片，那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说一说生活里那些充满了文艺感的小技能。
14: 哎，是的，忙碌的生活里啊，让指尖干点慢活反而是对时光最好的致意了。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像弹古筝啊、练书法呀、缝纫刺绣啊等等这些所谓过时的技能。当然了，我们聊这些不是拒绝现代，而是借手作的温度把文艺真正放到生活里。我们就来先说一说这个古筝啊。
15: 好，
14: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验，王林，就是一下班回家啊，脑子里呀、还在想着单位的事儿，稿子写没写完呢？这个我们明天的节目排版排好了没有啊？然后这搭档的时间怎么？哎呦，脑子里全是工作的事儿。就其实告诉我下班到下班，但是脑子里停不下来，就一百个浏览器页面同时都开着，你没关掉啊，你也切不走，切了还是工作。所以这时候如果说你面前放一把古琴或者放一把古筝，你扒拉扒拉弦儿，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15: 就你前面给我营造了这个氛围感， 我觉得你要把一把琴放在我面前，我可能会先拍一下。但是我确实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呢是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总监的，然后每天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手机亮屏的时间能超过大概10多个小时。
14: 嗯，
15: 但是他在去年的时候是真去报了一个成人的古筝班，然后每个星期三的晚上7点半到8点半雷打不动。他就跟我说，第一次戴上那个假指甲去拨那个弦的时候，哎呀，手抖的呀，声音劈的像那个指甲刮黑板那个声就滋啦滋啦的，他自己听那声都笑了。
14: 后来呢好点没？
15: 但是对，好多了。他说上到差不多第三节课的时候，然后老师教的是渔舟唱晚的那一段，他说他当时啊就是拨完那个下滑音，就渔舟两个字对应那个旋律，哎，自己坐在琴凳上愣了有5-6分钟。我说那你当时愣什么的呢？他说就是，哎呦，他说你不知道，脑子里一片空白，就那一串下滑音出来的时候，哎，我感觉我脑子空了，就是跑了一整天的那个 KPI 什么的全没了。他不是说消失了，是退下去了，一下子露出来底下那片沙滩。
14: 哦，就跟那个浪啊哗一下退出去了。
15: 对对，退潮，
14: 沙滩上的小贝壳什么的都露出来了。
15: 对对 对， 对，
14: 哎，这个感觉太好了。
15: 嗯，
14: 你说古筝的每一个音呢，弹下去之后它不是都那样的，它会慢慢慢慢自然衰减。
15: 嗯，
14: 它不是说像电子合成音那样，只要你摁一下不撒手它永远啊延长无限循环。
15: 对对对 对， 对，
14: 就是你看这个古筝它扒了一下，它慢慢嗯，它逼着你等，你必须得等这个音余音消散了你再弹下一个，要不然俩不就打架了吗？
15: 对，
14: 就是这种等其实就是你静下来的这个来源。
15: 是的是的，21弦嘛，对吧，就这种清越感，它不是去吵着你，它是去滤杂音，它每个音弹下去震动从面板传到空气当中，再从空气传到你的鼓膜里，那个衰减的过程啊，像是一把扫帚，它把你脑子里的那些碎屑全都扫干净了。你想一把古筝从选木料到上弦调是上百道的工序，最后音准的全靠师傅耳朵。弹的人虽然说不着琴，但是你的指尖碰到的也是同样的东西，丝弦、木腔、打漆面。
14: 哎，没错，就是这个震动啊，从指腹传到手腕，然后再传到你的呼吸，你没法快，快了呢，白眼就散了，你也没法急，急了音儿就飘了。就之前我也有个朋友，他是焦虑嘛，睡不着觉，成年人通病嘛，现在晚上睡觉不好好睡嘛，哎，刷手机刷到半夜2-3点，后来呢，他妈妈从老家给他寄来一把小古筝，就是这你，他说就是那个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啊，就小的。他说这是你小时候学过的，他说别丢了，你没事玩玩吧。然后他就试着每天晚饭之后啊，就扒拉弦子，就是弹个15分钟，什么都弹啊。现在他说啊，就是这个弹琴弹的，这个琴一收，洗把脸倒头就睡。就是古筝成了他的关机键了，就是睡前这件事儿就成了必备的一个运动元素了。而且在这个央视纪录片《留住手艺》里呢，就有这么一集专门讲的是古琴的这个制作，里头的老师傅说了一句话我还记得，他说手碰到材料心就静了。弹琴的人呢，虽然说是不着琴，但是指尖触碰琴弦的那一刻道理是一样的。
15: 对对对，当然刚才你又提到了这个是古琴的着指哈，我们要首先得说一下古筝跟古琴它是不一样的乐器，我们先交代清楚。因为古琴嘛7根弦，对吧，古筝21弦，古琴呢你可以理解为它身形修长，像是一位穿着长衫的老先生，它的音色是低沉内敛的，弹的时候呢大多数坐在桌前，讲究的是轻微淡远。那这古筝呢面板宽阔，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穿着盛装的舞者，它的音色相对于古琴来说会稍微更亮一些。那弹的时候呢可以站在琴侧，追求的是行云流水。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中国传统音乐学博士陈志强来介绍古琴和古筝各自的特点。
7: 古琴呢它是中国文人的一种乐器，它是文人音乐的一个类型。那经常我们和古筝相混同，就是我们的琴有很多人先是听到了古筝再听到了古琴啊。当然古筝和古琴的区别除了形式上的这个区别，比如说古筝音腔比较大，音频在高频，演奏多华丽的手势，古筝的制作呢就是在面板上刷上桐油，所以它发出来的声音比较明亮，这是它整个的这个音色特点。 但是深层次的含义是什么呢？其实它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古筝和二胡都属于我们中国的民间音乐。民间音乐的特点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所以它演奏的场经常是闹市，声音比较大，演奏的时候比较华丽，这个动作比较华丽，那这个是它的特点。经过上千年的传承，民间音乐在我们中国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古琴音乐和古筝最大的区别在于，它的一切的心思是向内观，也就是说，我们数一下历史上古琴的一些文人，比如说司马相如、俞伯牙、嵇康、阮籍，这些所有的人，他的身份都是文人中的士。那这个阶层的人，他是不会背着琴到处去给别人演奏的，他也最害怕干这个事儿，所以呢，他追求的是一种内观和自省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这个点上出发呢，就是文人音乐它的特点就出现了。在古琴上，它两块木板上面有一层厚厚的灰胎，这个灰胎的目的是什么？抑制木头的声音，不要让它发出太明亮的声音，让它发出内敛含蓄的声音。第二，古琴的演奏追求简净，能用一个动作解决的问题不要用两个动作，因为当你抬起来手想要表演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思已经是外求了，因为你的喜怒哀乐完全依赖于别人对你的认可。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古琴它是不需要让别人去认可的，比如我弹给自己听，所以我不去外求。第三呢，古琴是一个有文献传统的一件乐器。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1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哎，那你说我是不是能够这么理解啊？古琴弹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古筝弹的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一个往里收，一个往外放。
1: 对对对对对，其实你这么理解没问题。我觉得哈，其实不管是古筝也好，古琴也罢，它们共同的作用呢，不是说要把你一下子变成一个演奏家，而是说给了你一个观机键。啊，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不管你拨的是七弦还是21弦，只要那个震动它震到了你心里，那就等于是在替你做同样一件事情，把你分散的注意力收回来，把你焦躁的呼吸声给抚平啊，把被屏幕占满的眼睛还给夜色。
0: 哎，说白了，乐器不同，弦数不同，音色也不同，但是最终抵达的那个地方是一样的，就是让人心静下来。而且我发现呢，弹琴还有一个隐秘的好处，它让你重新学会听。
1: 哎，
0: 现在的人其实太依赖看了，
1: 对对对，
0: 你看看屏幕，看通知，看消息。
1: 是，
0: 哎，好容易有一个微信能发语音了，还能转文字，是吧？
1: 还得看，
0: 全都是让你看。对，但是这个古筝不一样，它让你闭上眼睛，哎，听一个音从强到弱，哎，从清晰到消散的全过程。这种听的训练呢，会慢慢的迁移到生活里，你开始能够听出，比方说你伴侣语气里的疲惫，能听出孩子笑声里的兴奋，而不是只看他们发了什么样的表情包。
1: 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请大家和我们一起静下心来，听一听古筝和古琴同时弹奏的《半山听雨》，你能不能感受到他们带来的抚慰呢？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我们继续来说说生活里那些充满了文艺感的小技能。现在啊，很多朋友都觉得写字儿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呢，宣纸铺开了，墨在砚里头磨开，而这狼毫落纸那声沙沙声，是任何的键盘声啊或触屏声啊都代替不了的。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个声儿哈，它不是哒哒哒哒哒，它是沙沙，就跟那个细沙纸轻轻擦过一样，又有点像下雨了，然后落在那个干土地上的事儿。
1: 哎，就是其实我有一阵子是坚持临帖的，因为我是觉得太燥了，我们上、
0: 要静下来。
1: 老师经常说我们一句话，对，浮躁，浮躁。但是那时候你真的不理解什么叫浮躁，
0: 对对。
1: 但是后来这个高中上的时间长了，慢慢理解老师所谓的静。你有过静的感觉了，就是真的心无旁骛了。老师从你身边走，喊你一下，你能吓一跳，
0: 对，
1: 那个心无旁骛了，
0: 对对，
1: 内心沉静下来。哦，你知道那个是静的。浮躁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学不下去，我那字儿我也看不进去，老想着跟别人聊聊天，说说话，吃个零食，
0: 对，
1: 调个皮，
0: 注意力被分散了，
1: 对。工作了之后呢，其实真正静下来的时候是越来越少，但这个时候没有老师，没有我印象中那个鹤发童颜的老者站在我身边拿着粉笔说浮躁，
0: 没人提点你了，
1: 就是我现在这个印象还没人提点你了，但是你又很久没有找到那种真的静下来心无旁骛，忘却外边的声音的这种感觉了，所以我就坚持临帖，有一段时间是什么都临，什么都临，实在没得临临报纸，什么都临，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啊，这个临帖呢不是练字儿，练字儿呢你要审视，
0: 对，
1: 临帖呢你可能你可以跟着字帖临，你也可以照着别，我们说报纸那能照着写，你就只是说你有你自己的字形在里头，
0: 对对，
1: 你先练的是呼吸，哎，你先练的是呼吸，因为你看就是这东西跟呼吸，你看我曾经还觉得这个就是你看咱们的这个军人叔叔解放军叔叔射击，他也跟呼吸有关系，
0: 没错没错，
1: 他一样，你横哎要送到底，哎竖你能不能竖是最难的，竖下来的时候你手不哆嗦，哎，因为它这个行程长，竖下来的时候手怎么不抖，哎，你心一飘那笔准飘，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你这呼吸一不对，你比方说你这口气憋时间长了，你运笔慢了，运笔没完，你气憋不住了，你这一笔肯定中间出鼓包，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是跟呼吸要协调搭配的，就是那个声音到后来你已经听不见外物了，你听不见屋里空调的声音了，你也听不见外边蝉鸣的声音了，你听到的都是这个笔落纸之后刷一下来，或者说这个刷一下来，这笔行运笔的这个过程的声音，哎，你能从琐碎里听到这个声音，
0: 哎呦，我就觉得你好像是已经那段时间哈到达了一个境界，可能也是哦，是不是就有一段时间我还夸你觉得你脾气变好了，然后做事更沉稳了，应该是不是就是那段时间，
1: 对，就是那段没脾气，
0: 就是他就真的是在你呼吸当中，在动静之间，然后去锻炼你的这种心境哈，让你就一下子能整个人沉浸下来在一件事情当中。
1: 没错，
0: 我也在想，就如果说有一个下雨天，然后你坐在窗边去听那个雨打玻璃的声音，可能那种安全感，包括被包裹的感觉，是不是就是跟书法你听到那个沙沙那个声音，它是同样感觉的一个微缩的版本？
1: 哎，其实我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因为我特喜欢下雨，就是愿意在屋子里看这个把窗子打湿的这种，
0: 就沉浸在里头了。
1: 哎，就是对对对对对，我呢，我不是说这个练字这个习惯打哪来的，也是上学那会儿，上学那会儿的时候，是因为上课上自习觉得无聊，想玩你又不敢，但是你就开始练字儿嘛。
0: 哎，
1: 然后这个我练字儿偷着练，不敢好，不敢光明正大练。老师看着吧，他虽然说不玩命骂你，但是他也说你，你先学习吧，你等放假再练。然后我知道有一个我的语文老师，他特别好，他说每个人给老师写封信，我就给他写，我说我连练字都不敢光明正大的练。他说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的练？你就光明正大的练，谁来骂你？你让他来找
0: 我。真好，
1: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个老师。当然了，他退休了，退休了，他也是喜欢练字，他现在是每天早晨呢在便签上写今日三事儿，一件工作，一件生活，一件对自己好的小事儿，写完了之后呢就贴在玄关的镜子上。他有个孙女上小学了，大概是二三年级，忘了啊，具体几年就忘了，就是每天出门前呢看一眼，就说那个爷爷，你这字儿跟小蚂蚁排队似的，但是每个站的比我还直溜。
0: 哎呦呦，
1: 就是你看书法不用教，它就挂在那儿，孩子每天看一眼就记住了什么叫做站得直，因为中国字嘛，汉字方块字，
0: 对，
1: 方块是它的端，
0: 是，
1: 但是你真正 字练得好要有骨架，
0: 嗯，
1: 咱不能说形容有一种书法说形容就是叫死蛇挂树嘛，
0: 嗯，
1: 就是一个死蛇挂在树上耷拉耷拉的，它没有骨架那不行，那不叫好的中国字。
0: 对，它
1: 所以你看这个站得直，嗯，它也是说明中国字的一种骨架，
0: 对，又方又正的这种感觉。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书法很妙的是它不可逆，你比如说你写错一个字儿，对吧，你不能删，你不能退，你只能重写或者说将就，这就是嗯，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就倒逼着你在落笔之前你得先想清楚，想清楚再下笔。昨天我们说写信啊，这种迟疑呢，它如果是浪漫的话，那我觉得书法的迟疑就是一种修行。
1: 嗯，哎，你说这个太对了，因为这个不能错呀，也是体现在另一个方面，我认为就是你得和你的不完美啊，
0: 嗯，
1: 叫什么
0: 和解，
1: 叫和解呀，
0: 嗯，
1: 你得和解。为什么？你看现在咱们其实修正液跟那个修正纸都不算，尤其是电脑录入时代，你这打错了或者这段打错了，哎呀，那我怎么能写出这种文字呀？真不好，夸几个退格键，
0: 对，
1: 这个事儿你
0: 就删了，
1: 彻底忘了，心里无比踏实。但是毛笔不一样，
0: 嗯，
1: 你一篇绝美的文章，一个大长卷或者一个斗方写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呦，我前面写的五分之四我写都很好，最后落款差个字，
0: 嗯，
1: 差个字，差个字。我最开始看那个名家帖上里边也有写错的，夸夸就抹掉了，
0: 嗯。
1: 我当时觉得啊，这个东西是哇，这名家大家也会写错字。
0: 但是你后来就慢慢的跟自己和解了，嗯，
1: 对，你就得承认你自己在那一刻你不专注不专心，或者不管什么原因你犯错了，他就在那儿，他是你抹不去的人生一笔。
0: 嗯，对，我觉得不完美才真实。
1: 对，就是这种临帖的习惯呢，其实现在我在工作里有时候也会体现，
0: 嗯，
1: 比方说写稿之前呢，哎，我可能会先拿支笔在草稿纸上先写一段，或列个框架呀，或抄一段喜欢的文字，
0: 嗯，
1: 是真的这样。我的键盘底下永远压张纸，
0: 嗯，
1: 哎，你天天用我电脑，你知
0: 道，我知
1: 道，
0: 我知道，
1: 我键盘底下永远有纸，
0: 嗯，
1: 我得给脑子热热身，
0: 嗯，
1: 我得让这个脑子先动起来，抄完三行手暖了心也静了，我再开始打电脑敲字，
0: 嗯，
1: 效率我觉得还比直接写也面对着一张空白的 Word 文档要效率要高，
0: 嗯，
1: 其实也是用这个沙沙沙沙的这个动作给大脑做一个软启动，
0: 哦，我现在终于明白为啥键盘底下压着纸写啊，今天吃巧克力三颗，然后昨天吃馄饨两碗。哦，我说这字写的这么工整，为啥这内容，
1: 嗯，内容不重要。
0: 我再说一个事儿，对，其实除了写毛笔字哈，大家真的可以向龚杰学习一下。我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是个程序员，每天呢是面对着屏幕也差不多得十多个小时。
1: 嗯，
0: 他学的是什么呀？他学的是篆刻。就他说那个刻刀在石头上走啊，就带来的那个咯吱咯吱的那个阻力感，
1: 嗯，
0: 他觉得反正比敲代码是开心多了。
1: 嗯，
0: 他说代码你写错了能改，对吧？那你石头刻坏了你怎么办呢？
1: 那更弄不了。
0: 对，他说就是一种不可撤销的这个郑重感，所以他每一刀下去都特别认真。他也跟我说，他说在石头上刻字让我重新学会了珍惜。你想想，就咱们现在你在键盘上，哎，我随意我给你敲几千个字儿，对吧？
1: 对，
0: 你有几个字儿值得珍惜呢？大部分你就回我一个收到，好的，在忙，等会儿，对吧？但是你在石头上没刻一个字儿，你可能会问一下自己，这字儿值得我去下这一刀吗，嗯？啊，这辈子我可能就刻这么一下，我能不能把它刻好呢？啊，当然了，就是也不用过于纠结，就像你说的，有的时候留一些遗憾，留一些不完美，它同时也是对自己啊，人生的一个过程的记录，不用太纠结于这里头。
1: 嗯，哎，我也想到了央视《留住手艺》里拍过的这个木活字印刷，每个字母字都是反刻的，哎，刻错一笔整块废掉，哎，所以那种如履薄冰的手感呢，跟书法篆刻是一脉相承的。
0: 对对，
1: 木活字印刷术非遗传承人王朝辉就认为，他说这些技能之所以所谓过时啊，也许确实是因为他们太慢了，太不可逆，太不智能了，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缺点，他们成了最好的古文化保护。
2: 刻字是木活字印刷过程中最难的一道工序。木活字一般要选用上好的棠梨木，刻字时先用毛笔将要刻的字反写在字母块上，再用刀刻，先横再竖再撇，最后再把空白的边角挖去，一个反写的汉字才凸显于字母上。这可是一门功夫，没有多年的磨练是雕凿不下来的。王超辉从事的木活字印刷技艺产生的确切年代和发明者目前无法考证，但1996年在宁夏贺兰山出土了西夏文经书《吉祥变制口》和序本，经专家鉴定， 却认识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事物，时间为12世纪的南宋时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还是生活。

0: 里那些充满了文艺感的小技能。最后还剩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缝纫和刺绣，这俩呢经常是被当成哈奶奶们去干的活。
1: 对，
0: 但是呢我上次看纪录片《中国绣娘》，讲的是30多位绣娘，包括了这个苏绣、湘绣、蜀绣、粤绣，一针一线呀全都是指尖上的艺术。它不是陈列馆里的标本，就是活着的日常。你像我邻居有一阿姨，就是退休之后嘛，人不跳广场舞，就买了一台老式的蝴蝶牌的那个缝纫机，放在阳台改的小屋子里头。
1: 她拿那机器干嘛呢？
0: 给孙女改裤脚啊。但是她不只用那个机器哈，还要手缝锁边儿。她说机器锁边3秒，我手缝去锁边可能得花10分钟。但是手缝的这个针脚它有弹性，孩子跑啊跳啊的不会把这个线给崩了。更绝的就是他缝完之后在那个口袋角上还要绣上一朵小菊花啊，用的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学的苏绣的针法，套针打底儿啊，再滚针勾边。他说这朵花它会跟着裤子一起长大，你别看它现在是这样哈，慢慢的这裤子撑大了，这花也会慢慢变大。孩子长高了换大号，我再给他绣一朵。
1: 哎呀，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动人了。就是现在这个快时尚时代嘛，衣服穿一件就扔了，谁还在衣服上绣花啊？甭说打补丁、缝缝补补啊，
0: 对，
1: 动针线的机会都少了。
0: 是，
1: 但是啊，如果说你真的在身上有人给你绣了一朵小雏菊，那这条裤子就是有温度、有姓氏的。
0: 对对对，还有你像我姑特别喜欢那个十字绣嘛，然后我弟就觉得说，哎妈，你怎么那么土？我就包括他们家客厅挂了一幅那个十字绣，上面绣的是家和万事兴，就嫌俗，就一天天就说，哎，什么时候给撤了。后来呢就是工作了嘛，租房子出去住去了，那个窗帘杆坏了，我姑就从老家给他寄了一块手绣的门帘，脚上给他绣了2个字平安这2个字，但不是那个印刷体哈，是隶书变体。后来他那个挂到那个门帘上之后呢，就发了一条朋友圈，结果底下评论炸了，全在问，哎，能不能让你妈妈给我也绣一块？
1: 你看
0: 那个，其实刺绣的这种浪漫手作的这个温度啊，它就让进门这个动作多了一层仪式感。你想每天你在异乡工作，出门之前可以看到妈妈给你亲手绣的这个平安2个字，太有爱了。
1: 没错，心里踏实啊。你看把古筝啊、书法呀、缝纫刺绣放在一块儿看，你会发现他们跟昨天我们说的书信胶片是共享一脉的。手在动，心在动啊，物呢有抵抗，人才有重量。
0: 是，
1: 弦儿可能会跑音，你得调吧。墨呢，你研墨了、研稀了、研干了，你可能会渗开，你得控吧。
0: 对，
1: 线儿呢，它可能会打了结，你得解吧。就是你看这些不智能的瞬间，反而是文艺生活最真实的样子。我们有时候真的得拙一点。
0: 就是其实我认为我们这两期的内容呢，就告诉大家这些所谓的哈，我们就调侃它为加引号的过时的技能，不是说咱从此就以后啊，我再也不用手机了啊，我就不要追求快，我就得什么都得慢，不是这意思，
1: 不是这意思，
0: 就只是说可能我们对每天或者是说每周，哪怕说每个月，咱留出这么一小段固定的时间，你可以让指尖去做一些所谓的没有用的事儿，因为无用之用才是文艺的本体。哎，我这话说的有深度吧？
1: 太有深度了。太好了。
0: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的内容哈，也谢谢大家可以用半个小时的时间陪我们一起慢下来。不要走开，稍后是主持人武科带来的文化漫游记。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

0: 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节目下半段文化漫游记继续为您送出暑期系列专题，一篇课文一座城。本期节目我们重读中学语文课本的经典篇目《昆明的雨》，邀请您一起漫步春城街巷，寻访雨季山野滋味，满城花香，市井小馆独有的烟火景致，品读汪曾祺恬淡治愈的文字，回望他青年时代在昆明求学生活的七载岁月里，藏在细雨草木间悠闲温暖的美好往事。雨是自然写给人间的诗行，或缠绵悱恻，或磅礴激昂，总能在不经意间叩击心灵。它不仅是天气现象，更承载着无尽的情感与哲思。在汪曾祺的散文集《昆明的雨》中，他或谈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蔬果食品，或谈文坛戏坛中的人物，或谈西南联大往事等等，随心所欲的文字从容不迫地传递着别样的韵味。王安忆说，汪曾祺写两类东西最好，一个是劳动，一个是享受。汪曾祺的散文就是他享受生活的集大成之作。接下来，首先我们重温经典，一起来听配音演员李毅朗诵的课文《昆明的雨》片段。
3: 宁昆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提了这样几行字：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鱼。我想念昆明的雨，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了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

0: 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需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枞是名贵的山珍，但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颗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重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择净，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会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滴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有做菜时配色用，没甚味道。
1: 在现当代文学的散文创作中，很多经典篇目以恢宏格局、跌宕情思构筑文字天地，汪曾祺的笔墨则自成一派温润气韵，以寻常小事落笔，以温柔笔触叙事，用最朴素的文字留住时光里最动人的人间常态。这份从容质朴的文字质感让昆明的雨入选中学语文课本，陪伴无数学生和读者，成为镌刻青春记忆的经典篇目。说到散文《昆明的雨》的由来，我们把时间追溯到1939年，19岁的汪曾祺告别江苏高邮的故乡，历经辗转抵达昆明，顺利考入当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文系。风雨飘摇的抗战岁月里，大批名师大家与青年学子奔赴西南腹地，汪曾祺求学结束后又在昆明教书写作。7年的春城时光是他文学素养沉淀、审美体系成型、创作初心扎根的关键阶段。那时的汪曾祺正值青春年少，在书香浸润与市井烟火的双重滋养中，积攒下独属于春城的独家记忆。1946年，汪曾祺告别昆明，奔赴新的人生旅程。走遍大江南北的他，始终惦念着春城清幽绵长的雨季。1984年，汪曾祺受友人邀约提笔作画，画面描摹昆明乡间随处可见的仙人掌，搭配雨季各色野生菌菇，寥寥几笔勾勒出熟悉的春城景致。青年旅居的细碎过往瞬间翻涌心间，昆明的雨就此落笔成文，鲜活生动的文字盛满作者半生的温柔眷恋。

0: 很多读者都喜欢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大闹济世》《陈小手》，而汪曾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却是描写昆明文林街叫卖声的小说《职业》，不过2000多字。然而汪曾祺前后写过4次，第一次是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又写了3次才最后定稿，也就是我们现在读到的版本。汪曾祺还在北京晚报写了一篇《职业自赏》，这篇作品为什么会受到他的偏爱呢？这其实源于汪曾祺的昆明情结。江苏高邮是汪曾祺的故乡，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昆明则是汪曾祺青年求学成长的地方，也是汪曾祺文学起步的地方。在《七载云烟》《采薇》这篇散文里，汪曾祺记载了这一情结的缘起。求学、写作、工作，汪曾祺在云南生活了7年，这里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如水，水流云在。是啊，水流云在，时间过去了，记忆存在着，人离开了，心还时时牵挂着。在昆明读大学期间，汪曾祺认识了崇拜已久的沈从文，近距离接触了罗长培、闻一多、朱自清、刘文典等学者，汪曾祺的文学生涯也由此开启。他先参加了学校的东青社，之后在沈从文的指导下与同学创办校内杂志《文具》，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调》，发表在昆明的《中央日报》副刊上，之后不断发表诗歌、小说。可以说，昆明和西南联大是汪曾祺的文学摇篮。汪曾祺7年的昆明生活是贫寒甚至是窘迫的，有时还饿着肚子，但他获得了人生宝贵的文学资源和精神资源。1944年，为了生计，他在西南联大学生开办的中国建设中学担任国文老师，这让他更多地了解生活和社会，也丰富了他的人生。因而在汪曾祺的创作谱系中，除了描写家乡高邮以外，写的最多的就是昆明。昆明给汪曾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挥之不去的情愫，他每每在文章里提及就读西南联大时的经历，总是带着情感的热度。斯是陋室写联大的校园环境之陋与学生之勤奋，不衫不履中联大师生的衣着变迁记录了时局的艰难和抗战的困苦。西南联大中文系闻一多先生上课，金岳霖先生、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吴宇森先生二三事，新校舍都是对联大中文系各位教授授课情况的回忆。汪曾祺努力探索西南联大的精神内核，在散文《唐立场先生》中，他认为西南联大就是这样一所大学，这样一种学风，宽容、坦荡、率真。汪曾祺描写云南生活题材的小说，比如《鸡毛》《落魄》等，都是以外来者的身份来写旅居者在昆明的独特生活。他自己特别看重、特别欣赏的作品《职业》，则是昆明市井生活与西南联大生活的一个结合体。这篇小说以我这个西南联大学生的视角，去写了一个儿童叫卖食品的故事。这个孩子原本应该读小学，因为父亲去世，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于是在一家糕点铺打工，每天在文林街上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放学的孩子围观他，戏仿他，吆喝，捏着鼻子吹洋号，本是一件心酸的事情。有一天，文章中的我看见他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去给外婆祝寿，忽然发现他在无人处也来了句捏着鼻子吹洋号，戏仿之戏仿，童心之不泯，欢乐中的心酸，心酸中对生活的热爱，作者的赤子之心和孩子的赤子之心都体现出一种悲悯的情怀。汪曾祺对小说《职业》的念念不忘，正是源于他对昆明生活的热爱和怀念。汪曾祺自己也像那个孩子一样，在昆明过得极为困苦，有时候连房租都交不起，但依然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汪曾祺写道，除了到昆明图书馆看书喝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到翠湖去穷溜。这穷溜有2层意思， 一是不明一前的六，一是无穷无尽的六。许多年后，汪曾祺回忆起曾经在昆明的生活，闲适的日子便回来了，雨、湖、茶馆、烟火一起涌到纸上。昆明山水胜景多，对于青年汪曾祺来说吸引力极大，从西南联大步行就可以到达的翠湖尤其令他印象深刻。没有翠湖，昆明就不成其为昆明了。湖水、柳树、粉紫色的水浮莲、红鱼共同组成一个印象，翠。人在湖光树影中，精神也很不一样了。翠湖每天每日给了昆明人多少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啊。茶花是昆明市花，滇山茶闻名于世，盛放之时浓烈娇艳。汪曾祺在《昆明的花》一文中写道，花开时至少有上百朵，花皆如汤碗口大，碧绿的厚叶子，通红的花头，使人不暇仔细观赏，只觉得烈烈轰轰的一大片，真是壮观。昆明一年四季如春，花开不断，除了茶花外，散文《昆明的花》还提及樱花、兰花、康乃馨、苍兰、夜来香、美人蕉、波斯菊、叶子花，也就是三角梅、荷花、绣球等，那么多的花如同明霞降雪，真是热闹。身在耀眼的花光之中，满耳是嗡嗡的蜜蜂声音，使人觉得有点晕晕乎乎的。此时人与樱花已经融为一体，风和日暖，人在花中，不便为人为花。汪曾祺善于写习俗民风、风土人情，他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它反映了一个地方的人民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愉。他写文林街，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有各种吆喝叫卖的声音。在小说《职业》里，他描写了卖化风丹的小贩、卖跳蚤药的老者、卖杨梅和玉麦粑粑的苗族少女、买椒盐饼子的茶馆老头、买西洋糕给小孙子的老太太等市民生活的众生百相。他写大西门米氏、菜氏、肉氏、柴坨子、炭坨子、马粪、粗细瓷碗、砂锅、铁锅、焖鸡、米线、烧饵块、金钱片腿、牛干巴、炒菜的油烟、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汪曾祺的文风温婉而娟秀，清新而隽永，一方面与从小在高邮接触到的江南世风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因为云南文化的多元温和。云南四季如春，市民淡然轻松的生活心态，哪怕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汪曾祺写的《跑警报》就是这一文化心态的反应。汪曾祺的这些关于昆明的文字，为昆明老城留下了一份可以触摸、可以闻到味道的美文档案。昆明还是汪曾祺美食之旅的源头。在汪曾祺写昆明的散文中，关于昆明美食的篇幅接近一半。关于昆明的种种佳肴美味，汪曾祺在散文《七载云烟》里以打油诗的风格写下这样的句子：重生寺里陶杯绿，饵块摊来炭火红，正义路边养正气，小西门外是辽青，人间至味甘八君。接下来我们在纪录片《生鲜史》第二季中了解汽锅鸡为什么是汪曾祺和昆明人的最爱。
1: 刚到昆明，汪曾祺就像钻进了美食的丛林，一到周末就约上三五好友下馆子，但凡见过就不许没吃过。要说小汪最钟情哪种食物，还得是昆明的汽锅鸡。
2: 如果全国的鸡来一次大奖赛，哪一种该拿金牌？我以为应该是昆明的汽锅鸡。

0: 气锅鸡算是昆明的招牌美食，那么用什么样的鸡来做才算名门正宗呢？
1: 我们做气锅鸡的话，都是用自己散养的土鸡。
2: 我们都是用这个老鸡、杠鸡。
3: 这个是白凤乌鸡，这个也可以做气锅鸡。
4: 用黑椒麻鸡、
5: 肥肥鸡，
6: 我一般都是去店里面吃。

0: 的讲究啊，来一场昆明论剑也不见得有公论。鲜嫩鸡肉切块，开始加入配料，至于放点什么全凭个人喜好。
1: 简单的葱姜蒜就行了。
2: 一般的放炒羊、开菜，
3: 放松露。
4: 我们家本起锅底就放点十克。
3: 样子漂亮点，我也稍微放点菊花嘛。
0: 鸡就是昆明人的哈姆雷特，一千个昆明人就有一千个汽锅鸡的版本。不过虽然鸡的品种、公母、配料、做法各有千秋，在老昆明人心中有一条是约定俗成的，吃鸡是为了培养正气。吃鸡到底能不能培养正气，见仁见智。不过昆明人吃起汽锅鸡那份顶真讲究的劲头，确实正气满满。这一点汪曾祺最懂了。
5: 过去昆明人一说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听话的人就明白是去吃汽锅鸡。培养正气的鸡特别鲜嫩，而且屡试不爽。
6: 除了汽锅鸡，在散文《昆明菜牛肉》一节里，汪曾祺细数了昆明牛肉如冷片、汤片、红烧、干巴等种种做法，并在开头第一句就饱含深情地写道：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昆明那样好的牛肉。还有昆明传统的日常饮食米线、饵块，自然也是汪曾祺平时不可或缺的心头好，口中餐。过桥米线中鸡片、腰片、鱼片、肉片都极嫩，汤极鲜，真是食品中的尤物。还有散文《采薇》是对四十年代昆明饮食生活的记录。刚到昆明时有钱下馆子，没钱了就以野菜和昆虫为餐，那正是汪曾祺食物敏感期的开端。汪曾祺笔下的菌小谱写到了自己在昆明曾经吃过的野生菌，比如牛肝菌、青头菌、鸡枞菌、干巴菌等，如数家珍。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炒牛肝菌要加大量蒜薄片，否则吃了会头晕。菌香蒜香扑鼻，直入脏腑。干巴菌是菌子，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油浸糟白鱼响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鸭胗干香味，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汪曾祺写云南的菌子，写昆明的食谱，写昆明的饭馆，写昆明的蔬菜，这些文字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了解云南、了解昆明的一把钥匙。后来汪曾祺在北京生活多年，对昆明的食物依然念念不忘。都说汪曾祺是美食家，这样的美食家是怎样炼成的呢？其中离不开云南生活的熏陶。汪曾祺熟悉淮扬菜，淮扬菜基本以河鲜为主，以水为特色，而云南菜则以山珍为主，高油的河鲜和滇菜的山珍相交融，才合成了汪曾祺高贵而雅秀的舌尖。昆明还是汪曾祺爱情之旅的源头，在这里他和妻子施松青相识相爱，昆明的大街小巷留下了他和施松青的足迹，也难怪汪曾祺有如此浓重的昆明情结，因为爱是不能忘记的。汪曾祺在昆明的时光，即便局势动荡不安，但在他的文字中，我们却能看到难得的豁达，坚持在平淡中寻找乐趣，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这既是汪曾祺的选择，也是昆明的城市态度。人间最珍贵的美好，都藏在朝夕往复的寻常日子里。汪曾祺用极尽灵动的笔墨，为我们示范了生活的真谛。心怀热忱，眼存温柔，用心体察日常，善待朝夕，便能在平凡岁月中收获无尽的欢喜。散文《昆明的雨》写尽春城雨季的清雅气韵，更传递出平和通透、向阳而生的人生态度。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丰盈内心，在行走中感知诗意，以从容恬淡的心境接纳生活中所有的平凡与光亮，无论身处何方，都能在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无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编。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经典话剧《推销员之死》即将登上京城舞台，带我们重返阿瑟米勒笔下的美国梦。主角电视剧情景视听交响音乐会呢，将在北京保利剧院奏下，用交响乐重塑舞台上的悲欢离合。我真的没想到主角会有这么多衍生的东西，没想过啊，好厉害啊。还有京剧穆桂英挂帅、神话京剧盘丝洞、昆曲经典牡丹亭，连台好戏轮番登场。亲子家庭也可以关注原创儿童剧叫嘎嘎冲锋鸭，在首钢园用杂技讲述北京失地的奇妙故事。
1: 最近这两年时间呢，乡村两个字是越来越火了、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是春晚春替、追剧的时候像刚才咱们说的主角我的阿勒泰、咱们连旅游的时候暑期咱们都往村里跑是吧，
0: 中关村是吧，
1: 中关村也行哈、乡村文艺呢，这个听起来好像是打引号有点土的这个词啊，现在好像真的成了顶流了、说起来咱们的乡土文艺家底儿啊是厚着呢，鲁迅、沈从文、路遥、陈忠实，一部乡村的创作史啊，简直就是半部现当代文学史、但是这么厚的家底儿，怎么就突然破圈了，成了年轻人追着看的超级 IP 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乡村文艺。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各位，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上半时段，首先说的第一条资讯就是经典话剧《推销员之死》即将上演。《推销员之死》呢，是阿瑟米勒完成于1949年的剧本，被誉为美国20世纪最佳剧本之一。这个剧呢，在同年呢就获得了普利策戏剧奖、托尼奖和纽约剧评人奖。那这部剧的问世呢，也让阿瑟米勒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作家。
1: 8月21号到23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这一版《推销员之死》的导演是林毅，演员吕梁是携手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一众实力演员来奉上这出经久不衰的话剧演出。
0: 听说是吕梁的封箱了是吧，
1: 好像
0: 不再演这个版本了。
1: 对对对，是的。
0: 这部剧呢，是通过年逾花甲的推销员威利诺曼悲剧性的一生，展现了被美国商业文化虚幻光环笼罩的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这个保险推销员的身份和自杀的结局构成了对美国梦欺骗性的双重隐喻。那作品呢，采用时空交错的心理式的结构，通过现实场景与回忆片段的穿插，展现了威力自我认知的崩塌的一个过程。威力呢，长期沉迷于通过商品推销实现功成名就的幻想，跟妻子琳达表面维护尊严，实则加剧精神负担的婚姻关系，两个儿子事业失败暴露的家庭教育问题共同交织，揭示了商业社会对人际关系的异化。
1: 导演林毅呢，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这部作品啊。他说，观众最能够直接看到的，实际上是演员们最直接表演的一个关于爱的故事。那么在导演看来，剧中的父亲和儿子、丈夫和妻子、兄弟和朋友之间的情感纠葛，尽管失去爱，但是又努力地寻找爱，最终没有办法去拯救彼此，正是这个故事的核心。
0: 吕梁呢，这位老戏骨所饰演的推销员威利诺曼是剧中最重要的角色。40年前他刚入行的时候，他说他读完了《推销员之死》的剧本，就想这部戏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每次排演都会给他带来新的冲动和感受，就像是一面镜子，逼着你直视自己的内心的疲惫和不甘。另外说到封箱，他说我心里真的不舍得，舍不得这部作品啊，很深刻，更舍不得这个像家一样温暖的剧组。那么今年是他最后一次以威利诺曼的身份站上舞台跟大家见面。
1: 其实除了刚才提到这个版本之外呢，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个《推销员之死》的话剧版，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1983年，当时是阿瑟米勒从美国来到了中国，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亲自指导了这部作品。当时是由殷若成翻译剧本，并且呢和朱琳、朱旭等表演艺术家共同主演，也成为了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
4: 因为要讲做生意，什么人能出人头地呢？就得是那一表堂堂招人喜欢的人。人们只要喜欢你，你一辈子也不会倒霉。你就拿我说吧，我就用不着跟着别人排队等着见买主，一句话，威利诺曼来了，我通行无阻。
5: 亲爱的，
4: 琳达，
5: 这回卖了多少啊？
4: 哦，在 Providence 我卖了有500罗，到波士顿700罗。
5: 等一等，我这有笔。那么这趟的佣金是200。
4: 不，这么说吧，整个这一趟卖了200多。
5: 200多，不错了，你看有70.09，这很好了。
4: 咱们亏多少？
5: 是这样，到了一号电冰箱得付16块钱。
4: 怎么16块了呢？
5: 风扇上皮带断了，得多付1.88。
4: 不刚断过一回吗？
5: 可人家说就这样的，得用一个时期才合槽呢，你知道吧？
4: 我真担心我买这个冰箱买上当了。
5: 哦，这家的广告做的比谁都大。
4: 对，好记性，好记性。还有呢？
5: 还有洗衣机得付9.06。到了这个月半得付3.5吸尘器的分期付款。还有这个房顶还差21块。
4: 现在不漏了吧？
5: 不漏了，他们这活干得可漂亮了。还有 flag， 你还欠他化油器的钱。
4: 我一分钱也不给他，这种倒霉的雪佛兰应该禁止生产。
5: 反正啊，你还欠他3.5，零零碎碎加在一块儿，到了这个月半有120块就够了。
4: 120块，哎呀，要是生意再没起色，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嘿。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我们刚才感受了一下话剧的张力啊，再来说说音乐的魅力吧。一部刷新行业纪录、掀起收视热潮的国民现象级的电视剧主角，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该剧收播率破4，剧集热播期全端的总播放量突破25亿。当然，里面的音乐也打动了很多人。
1: 8月29号晚上的19:30，中国电影乐团张艺林倾情演绎主角电视剧情境视听交响音乐会是重磅演出，登陆北京保利剧院。
0: 音乐会呢，作为2026第7届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季开幕演出，艺术家匠心选取了与电视剧情节完美契合的感人乐章，以交响为师，以秦腔为魂，用磅礴大气的交响语言、细腻传神的情境演出、震撼心灵的秦腔演唱，倾情讲述了秦腔名角一秦娥从山野到梨园的这个跌宕半生啊。
1: 温柔且有力量的旋律致敬戏曲人择一事终一生的执着坚守，情境演绎和高光台词带着观众沉浸式的重温剧情，饰演原剧当中角色的一些演员呢，据说也会惊喜的现身来加盟这次的演出。
0: 刚才你提到的电视剧主角音乐总监原创音乐的这个张艺林亲自来监制，
1: 对，
0: 中国电影乐团是现场演奏，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啊，它其实是秦腔还有皖文腔，这都是咱们的非遗瑰宝，
1: 是的，
0: 那跟那个西方的交响乐它融合西北风骨加电视配乐，我觉得这个感受还是挺创新的。而另外呢，现场还有专业的戏曲演员、少儿的歌唱演员还原剧情身段唱腔独白等等，所以你看这么一个，它不仅仅是一个交响音乐会，它把电视剧的情景交融在一起了，旋律呢是有故事的，舞台也有温度了。
1: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到时候大屏幕的画面和交响乐演出是同步呈现的，年代的场景、戏台光以及主角人物的情感都会在情境式的对话当中无缝的衔接，曲中有戏，戏中有情。

0: 此我步步高，
1: 梁红绸猜搞错，搞错又。

0: 忽然想到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中国电影乐团这次活动啊，很像最早期的百老汇的那个状态，就是所有的情节是在舞台上演绎出来的，乐队现场、情节现场，包括各种对白都现场，
1: 对，
0: 特别带感。有机会我其实很想复原一次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没有时间弄这事儿。戏剧和音乐呢是交相辉映，传统戏曲呢更是好戏连台。
1: 八月十六号这个周日啊，咱们北京的戏剧舞台真的是非常的热闹，京剧、昆曲多台大戏同日上演。先来说一说八月十六号的晚上在长安大戏院上演的京剧《穆桂英挂帅》。这出戏呢可以说是梅派艺术的代表作之一，故事发生在北宋年间西夏入侵中原。那与此同时呢，朝中兵部尚书王强保荐自己的儿子王伦为元帅，企图窃取兵权，所幸寇准力保杨家将，提议在教场比武夺帅。王伦连胜数场之后，杨文广姐弟闯入教场，将王伦击败杀死。宋王得知他们是杨家后代，当即命二人携率印归家，请穆桂英再度出山。
0: 然而穆桂英对宋王的刻薄和寡情记忆犹新，不愿意再为朝廷卖命，反而责怪文广不该夺印，最终在佘太君的劝说之下，以抵御外辱为重，穆桂英才再次挂帅出征。这出戏的看点呢，不仅在于忠义和家国情怀的激荡，更在穆桂英从不愿意到愿意的心理转折，巾帼英雄的矛盾与担当都在这部戏里了。
1: 演出时间呢是八月十六号晚上的19:30，地点是在长安大戏院。所以如果是京剧爱好者的话，或者说您对这个梅派艺术情有独钟的话，应该是不能错过的演出了。
2: 太君到，
3: 一通示意，晋阳家重振旗鼓，挂帅出征。老身背得有酒，与你夫妻尽饮这斗酒，祝你马到成功。
4: 谢太君。
3: 宋宝
2: 在，
3: 你夫妻此去必须同心协力剿灭反叛，鞍前马后多加小心。
2: 是。
3: 金花文广
4: 在，
3: 你母军令森严，你们需要小心。
5: 我早就领教过了。
6: 马老太君，杨家将所向无敌，你就不要特意的操心了啊。
3: 看吉时一到，尔等就

0: 要发兵，老身告辞了。
1: 老朽也告辞了。
2: 那么再来说一个神话京剧吧，叫盘丝洞，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个戏呢也是很有意思的，是上海京剧院带来的北京展演剧目，故事取材于西游记，这个大家都知道。唐僧失踪的西天取经途中，蜘蛛精得知唐僧的行踪，与众妖呢是筹谋吃唐僧肉。与此同时呢，唐僧师徒呢途经女儿国，那多情的女儿国国王是爱慕唐僧，对吧，大唐圣僧求婚被拒以后呢，欲强行把他留下搁别人他就留下了。那孙悟空呢是施法定住国王君臣，师徒四人呢逃出女儿国。蜘蛛精呢是趁机潜入宫廷，摄走了女王的灵魂，借用女王的身体呢是这个蛊惑唐僧。那孙悟空与蜘蛛精展开了斗法，期间呢金箍棒也被他拿走了，一度落败。最终呢孙悟空请来了金鸡大仙相助，才战胜了妖魔，救出了师父。
3: 嗯，虽然说故事感觉听起来是比较熟悉的，但是这一出戏可不一般，它的神话色彩浓郁，唱念作打俱全，尤其适合喜欢武戏还有西游题材的观众。在过去的京剧演出当中，同一出戏里相同行当的角色只能出现一个流派，只有极少数的例外。但是呢在盘丝洞当中，表演由妖精伪装的假女王对唐僧进行诱劝的时候啊，其中有四段是由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和荀慧生的不同风格来组成的。
2: 这个很有趣啊。
3: 对，而且呢在演唱的同时，他舞台的这个侧幕条上会打出字幕，明确的告诉观众这一段是哪个流派的、所以呢观众可以直接去判断、品味、欣赏和比较、用最集中的办法向各位去介绍各个流派的不同特点。我觉得应该算是很高效的普及了京剧知识吧。
2: 这我挺想看的，这个盘丝洞那必须得看一看呀、
3: 很有意思，很创新。
2: 对，盘丝洞呢是以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光怪陆离的舞台灯光、出神入化的机关布景、绚丽多彩的表演艺术，把人们引入到了西游记那神话的天国之中。8月16号下午14点，大家感兴趣关注一下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中剧场。
3: 那么接下来说这个周末的第三台戏啊，是北方昆曲剧院正在正以慈禧楼上演的牡丹亭。故事呢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南宋时期南安太守杜宝一心将爱女杜丽娘培养成了闺门模范，前来先生教他读诗经，灌输封建礼教。然而杜丽娘向往自由，深感闺中寂寞。
2: 一日呢，她不顾父母的禁令，与丫鬟春香同去花园赏春，百花盛开，万紫千红，断井颓垣，一片凄清。这游园归来啊，这个丽娘就思春入梦，梦见一书生在牡丹亭前相会，两情相悦。然而好梦不长，梦醒之后呢，寻不见，忘不了，没法述说啊。杜丽娘呢，在病中自描春容，题诗其上，最终呢是与世长辞了。
3: 牡丹亭是昆曲的看家戏了，也是中国古典戏曲当中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汤显祖笔下的生死至情在这部戏里是被演绎到了极致。
2: 这个演出地点呢特别值得一提啊，正以慈戏楼是清康熙年间的古戏楼，它本身呢就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室内剧场之一。您说在这么一个古戏楼里面听这么一出古老的牡丹亭昆曲，别有一番风味啊。

0: 再提示一下各位啊，我们刚才说了三台戏剧演出都是在8月16号同日上演的，但时间地点不太一样。如果说下午2点有时间的话，可以选择天桥艺术中心的盘丝洞。晚上的19点30分呢，同时开演的是长安大戏院的《穆桂英挂帅》和正义慈禧楼的《牡丹亭》，所以这两者如果想去的话，就只能择其一了哈。
1: 对对，你会选哪个的？
0: 如果是我的话，以我前两天看《穆桂英挂帅》的惊心动魄的话，我应该想再看一遍《穆桂英挂帅》。
1: 哦，
0: 就是现场看的时候，你是会
1: 感受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我就盘丝洞了吧。
0: 我觉得可以有，去感受一下。
1: 对对对，戏曲舞台好戏连台，而书香之地呢，是也有些新动向的。
0: 正阳书局廊坊二条店日前是正式开业了，这个是正阳书局时隔11年重回到廊坊二条。创始人崔勇说，希望再度归来的正阳书局啊，能够留住老北京的乡愁，也希望让过往的游客通过阅读来认识北京这座千年古都。
1: 正阳书局呢，诞生在2009年，一开始呢，只是一个只有15平方米的小书店。小门栏里面的话呢，有很多老北京文化的旧书，大概几千册吧，还有老地图啊。
0: 嗯，
1: 当然那个书呢，也是从地面这堆到天花板，空间很小，但是呢，有很多什么旧门板啊、老门墩啊、城砖的老茶叶罐等等。2014年的时候呢，正阳书局呢是暂停营业。2015年，正阳书局呢是迁往了西四的万松老人塔这个院里，也是个四合院的小院啊。
0: 对。
1: 那么这些年呢，其实正阳书局啊是一直在传播京味文化，也成为京城小有名气的一个文化地标了。
0: 嗯，那么这一次新的正阳书局啊，是一座在原址原样复建的3层小楼，而当年那个小门脸其实就在它现在新店的斜对面。这一座三层小楼呢，每一层面积都不是很大，但是别具一格。一层是图书零售区，北京历史文献、地方志、京味文学分门别类，整整齐齐。楼梯旁呢，放着书局最具特色的北京老地图的复制品，从清同治年间的京城内外首善全图，到1936年的北京风俗地图，再到20世纪40年代的北平内外城详图，跨越百年，北京城的地名变化、行政区划调整、城市功能演进是一目了然。
1: 二层呢是当年的玉器铺，会见重要客人的私密空间。那现在呢，陈列着正阳书局以北京历史文化元素和博物馆馆藏文物为灵感设计的原创的一些饰品。有台呢，这叫凸版印刷机呢，给放那儿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感受一下，亲手操作。
0: 嗯，三层呢是整栋楼最惊艳的地方了，朝东西北三个方向的窗户都是能够打开的，采光很好。坐在窗边的凳子上，您可以读书、喝茶、发呆，或者啊，你就是这么看着窗外的老街，我觉得也没有一番感觉哈。
1: 我经常去白塔寺那边，我经常在白塔寺那个随便找一家楼上就可以看白塔，很喜欢那里啊。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感受老北京的文化，包括想寻找到一些老北京的一些文艺作品。其实你能看到老北京，也能读懂一些新北京的状态。
0: 嗯，
1: 从纸上的京味文化，咱们走到线下去看看亲子互动。
0: 中国杂技团原创亲子儿童剧《嘎嘎冲锋鸭》日前是在首钢园的合剧场首演了。这部作品呢，将北京湿地生态治理成果、京味文化元素和少年成长主题是融在了一起。
1: 这些年呢，北京持续加大了湿地生态的治理力度，珍稀物种的陆续的回归。《嘎嘎冲锋鸭》就是以北京湿地生态治理成果为创作背景，将真实的物种保护故事融入到奇幻的冒险。其中这个飞鸭呀，它的真实身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叫中华秋沙鸭。其中的嘎嘎这个就是鸭子们，哎，鸭语也是快乐跟团结的象征。冲锋代表着不畏困难的勇气。
0: 故事发生在美丽的湿地家园，一群真诚善良的鸭子发现了水源被污染，家园告急。为了拯救湿地，他们就必须要团结一致，勇敢地面对困难。这个演出当中呢，是融合了独轮车、滚环、空竹等等杂技的技艺，每个角色啊都有自己的杂技绝活。全剧大概时间45分钟，主要呢是小朋友可能会更喜欢看一些，
1: 挺好玩的啊。
0: 嗯，
1: 我觉得小观众呢，不仅是观众啊，你也可以成为拯救湿地的特邀队员。演出里面，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可以帮助鸭子们解决困难，每一次呢回应都是鸭子们的勇气来源。在惊险与欢笑当中啊，保护环境、团结合作、善良勇敢，这个价值观就自然传递出来了。
0: 大家应该听我们节目的时候都应该听到我们介绍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中国杂技剧团携了多部原创作品是落地了首钢园的合剧场，而且开启的是长周期的驻场演出。嘎嘎冲锋鸭呢， 就是中国杂技团在这里演出的三部原创重点剧目之一，另外呢还有两部，一个是主秀《金河无界》，还有一个是国潮杂技剧《屋顶上的北平》。有机会的话可以去首钢园啊，
1: 对对对，
0: 现场看看啊。
1: 我还从来没有在线下看过杂技呢，挺好看的应该啊。
0: 是，
1: 亲子时光是充满欢笑，户外同样是乐声悠扬。日前，2026年星河回响树下音乐会在北京卫星制造厂科技园东方红广场启幕，活动的持续至9月5号。每周五周六的晚上18点至20点举行演出，向大家是免费开放的。
0: 哎，去了可以看什么呢？这个活动演出周期内啊，会累计推出15场的户外音乐演出，邀请本土的音乐团队来驻场演绎。演出的曲目有流行、民谣、轻摇滚，还有经典的金曲等等，适配不同年龄的观众。在8月19号呢，还会推出7夕专场，所以大家到时候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户外听音乐还蛮浪漫的哈。
1: 快到7夕了哈。
0: 当然。
1: 时间过真快。
0: 是啊。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3: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彤。今天呢，我们聊一聊乡村文艺。说到乡村文艺，它是从泥土里自然生发出来的，是一代代人的精神装甲。文学经典编成油画作品父亲，影视作品主角山海情，我的阿勒泰，和乡村有关的文艺作品呢，虽然说形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根源都在田野之间，被浇灌的精神庄稼在乡土之上生生不息。
0: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文化根基具有鲜明的乡土属性，一直以来乡村题材呢都是历代文人作家创作的主流。那么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当中啊，乡村题材作品有着举足轻轻重的地位。
1: 没错，深邃厚重的乡土文化底蕴，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以及充盈丰饶的农村生活经验，就孕育了众多在文坛非常有名的写作名家，催生出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精品力作。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
0: 算了，
1: 故乡，对吧，矛盾的农村三部曲，沈从文的边城湘西，这都太有名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陈忠实的白鹿原，铁凝的哦香雪。刚才你说的那话特别好，一部乡村题材创作史简直就是半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0: 最近我特别喜欢看铁凝的作品，挺好，真的挺好的。但是这么厚的家里怎么破圈呢？他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年轻人刷弹幕、刷短视频、买着机票追着去看的超级 IP 呢？答案不在别处，就在最近这十年，乡村文艺真正成为超级 IP， 第一道闸门就是影视化，而且是严肃文学的影视化。我们看几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哈。
1: 比如说在2024年的五月份，文学的影视化改编领域开出了一朵非常惊艳的花，就是根据作家李娟散文集改编的8集迷你剧《我的阿勒泰》，播出之后呢，好评如潮。这部剧不仅开创了散文影视化的先河，也是第一次让散文改编成为了爆款赛道。
0: 之前我没觉得它能改编，
1: 很难把散文改编，
0: 没想到
1: 就算你写一首诗，
0: 对，你改编成一个剧一样，
1: 这很困难。
0: 我的阿勒泰是作家李娟创作的散文集，首次出版在2010年7月，原生态书写了李娟和母亲及高龄的外婆随着牧民迁徙流动的日常，开杂货铺当小裁缝，帮往来的牧民车衣裙，去大山深处采野生木耳，春天草原上鼓上的帐篷，还有夏季牧场上喧嚣盛大的阿肯弹唱会，入冬以后瓷实的条条雪路，戈壁草原森林雪山骏马和牧人。李娟用朴实明亮、治愈清新幽默的文字，呈现了零碎而闪亮的阿勒泰记忆。
2: 妈妈，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3: 算，咋不算嘛？
2: 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3: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哎呀，这个有了骆驼真的是好啊，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
1: 那么将非常难改的纯文学作品影视化，我的阿勒泰提供了一个非常新的视角，用镜头语言将作家文字具象化，可还原文本最初的生命力，而将作家本人的经历融入到剧本当中，则让文学的生命力得以延伸。每个笃定相信文学的人心中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阿勒泰。
0: 不过这个事儿呢，那天我看到李娟有一个访谈，他就说来的，他说担心自己啊，就是成为很多人的这种榜样偶像。

伍达勒泰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时候呢，就收视登顶。而更重要的是，这部剧还成功的拉动了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文旅消费增长。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说啊，乡村文艺的 IP 力量不在于宏大的叙事，而在于真诚的表达，去爱，去生活，去寻觅一处心灵的安宁之所。

0: 如果说我的阿勒泰是嗓门诗意的轻盈，那么白鹿原，哇，这个在我心中是极有分量的，
1: 就厚重了，
0: 太厚重了。1998年，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陈忠实先生历时六年的心血完成了这部巨著啊。他以陕西关中地区的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通过讲述白姓和陆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70、80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呀。
1: 在2017年电视剧《白鹿原》播出，这部作品呢获得了第31届飞天奖历史题材优秀电视剧奖，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电视剧奖，还有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等等多项的荣誉。
0: 其实这部史诗巨著此前已经被改编成各种的艺术形式了，像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等等，而电视剧版的《白鹿原》呢是第一次全景式的还原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经典作品。那么从文学经典到荧屏巨制，白鹿原的 IP 转化之路证明一件事儿，就是真正有生命力的这个文艺作品，或者说乡村文艺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觉得这个不分城市和乡村啊，
1: 对
0: 你任何艺术形式，它反复的诠释总有新意。
1: 嗯，在西北发生的故事还有一部，那就是《平凡的世界》。这部作品被称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是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长篇小说，一共有3部。第一部呢，首发时间是在1986年《花城》杂志上，1988年全书完成并且首次出版。作者为了写这部小说，多次重返陕北故乡，深入到农村、城镇和煤矿当中进行生活的重新体验，以加深对于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认知。
0: 小说呢，围绕着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讲述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里面所走过的那些艰难、曲折的道路。电视剧版的《平凡的世界》也挺好看的，
1: 对，
0: 哎，真的，算是我觉得最大程度还原了原著啊。构成了一幅中国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农村生活的全景式的画卷《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在我高中时代我就开始翻了，
1: 非常的好看。《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超级 IP， 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永恒的主题：普通人在困境当中的坚守和奋斗。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种精神力量始终能够引发共鸣。

0: 名。
1: 西北大地呢，好像是乡村文学的源泉，有源源不断的优秀作品，而且都有很好的影视化呈现，比如今年的热播剧《主角》。
0: 嗯，
1: 主角没有翻完，
0: 就原作、
1: 没有翻完，就比其他几部作品在我心目中的话呢，好像是没有看完啊。他这个主角呢，也是一位来自陕西的作家陈燕创作一个长篇小说，他讲述的是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兴衰际遇、起废沉浮，以及与秦腔及大历史起起落落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是2019年的获得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
0: 电视剧《主角》2026年5月10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作者陈燕表示，看到剧集能够达到这样的品质水平，要感谢生活、时代和大西北乡情乡音的赠予，也得益于主创团队历时8年付出的艰苦的努力。
1: 从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巅峰到央视屏幕的全民热播，《主角》跨界破圈，不仅完成了经典文艺作品的二次传播，更成功擦亮了地域文化名片，为乡土文学影视化、地域 IP 品牌化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路径。

0: 一部电影，
1: 一种人生，
0: 一方风骨，
1: 一次潮流，
0: 一种传统，
1: 一个时代。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1: 这里是对话文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我们说的是乡村文艺。很多人对乡村文艺的第一印象可能仅仅停留在过去的乡土题材作品，但今天我们看到的乡村文艺已经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有学者说过一句很生动的话，乡村文艺是从泥土里自然生发出来的，是一代代人的精神庄稼。这个说法很贴切啊，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是在我们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土壤里面被一代代人用生活用情感浇灌出来的，所以才能是生生不息。
3: 那么这些经典的文学种子在近些年的影视化改编当中就开出了更加灿烂的花，特别是乡村振兴主题。比如说在2021年，乡村振兴主题电视剧《金山丽海》是在央视一套播出。这部作品呢，根据山东作家赵德发的长篇小说《金山海》改编，讲述的是性格直爽的市区干部为了梦想是毅然报考了凯坡镇的副镇长，上任之后呢，和经验老道的镇长扎根基层一起工作努力奋斗的平凡故事。
2: 原著作者赵德发在1955年出生在鲁东南一个山村，33岁呢去山东大学作家班学习，从此走上了文学道路。家乡的土地给了他丰富的滋养，让他写出了短篇小说《通腿》和系列长篇小说《农民三部曲》，像《缱绻与决绝》《君子梦》《青烟或白雾》等作品。那个《缱绻与决绝》是改编叫
3: 生玩物，
2: 生玩物，
3: 对，
2: 很好看，
3: 非常成功。另外呢，在2022年播出的改编自陈元斌的长篇小说《秋菊传奇》的电视剧《幸福到万家》，这你也看过，记得
2: 看过，看过，赵丽颖演的。
3: 是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去切入，讲述了一个名字叫何幸福的农村姑娘嫁到了万家庄，从一开始为了讨个说法跟村支书较劲，到进城打工开阔眼界，再回到村里开办民宿，最终呢是带领着万家庄走上了乡村振兴之路。这个剧呢，通过一人一家一村的成长史、变化史、发展史，呈现了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法治文明建设的成果。
2: 2025年11月，由作家欧阳前森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改编的电视剧《乌蒙深处》在央视一套播出。它聚焦的是贵州乡村振兴，讲述了新一代青年扎根悬崖村，通过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的故事。这个也是文学 IP 影视化成功的一个成功范例啊，也算是影视跟文旅融合发展的成功范例。
3: 那么这一些以上提到的乡村振兴主题的作品呢，是具有乡土气息的生活场景，朴实真挚的细节刻画，奏响了乡村巨变的时代乐章。当然在艺术规律和时代气象的结合当中，也为观众提供了很多认识农村、了解农民、感知农业的窗口，当然也成为了传播乡土文化、阐释乡村价值、助力乡村发展的有效路径。
2: 说到这儿，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以前的乡村文艺啊，大多是专业创作者写乡村、拍乡村，是从外向内看的视角。那么今天的乡村文艺破圈，它有一个不一样的新的趋势啊，那就是乡村自己的文艺、村民自己的创作，直接从田野里面长出来，然后再通过互联网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这个就是由内向外啊，真正意义上的从泥土里生发了。
3: 比较典型的就是像村晚，现在呢，村晚已经成为了新的文化潮流。比如说贵州松桃的村晚，它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明星大腕，演员呢都是咱们村里的村民朋友们，节目呢就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民歌、舞蹈还有非遗项目。但是就是这样土生土长的村晚，热度非常爆棚。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真实，因为真诚，因为这里啊有最鲜活的生活气息。
2: 比村晚更火的是村替，村替全称叫做这个贵州省和美乡村非遗民族服饰T 台秀啊，说白了就是在村里面办的时装秀。说了大家可能不信呢，这个村 T 台啊，最初只是一条50米长的普通的风雨长廊，没有华丽的灯光舞美，也没有专业的模特。2024年7月，它原本只是在当地送给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建州68周年的一份礼物，一场为期3天的公益时装秀。但没想到啊，当周边的村民自发穿上了民族盛装走上 T 台的时候，这个舞台啊，哇，太吸引人了。 我觉得比那些模特好看多了，真的。虽然我没怎么看过啊，但是
3: 怎么说呢，就是他散发出了非常惊人的生命力，真的吸引了很多人。那么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村替啊，村替的核心就是什么，零距离、零门槛、零限制，不管你老少，不论你什么职业，只要你热爱自己的民族服饰，你都可以上来走一圈。那么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朴素的创意就彻底的火了。一年多的时间，贵州的村替呢是先后走进了中国国际时装周、伦敦时装周，甚至登上了联合国气候大会的舞台，全网的话题播放量突破了150多亿次。所以我们来看，最土的乡村走出了最潮的国际范儿。
2: 从村 BA 啊到村超，从村 T 到村马，再到村晚村舞，我忽然想到我
3: 参加一个吧，
2: 好的，我应该是中关村中学的，我忽然觉得很开心了啊。一个个村字号的这个文化 IP 呢接连破圈，比如说还有村舞，它就是从村晚里面分出来的，因为跳舞人太多了，村晚的时间装不下，干脆咱就办了一个村舞大赛。它被誉为了叫东方踢踏舞的这个彝族的阿妹契托，就是依托这个村舞的东方成了热门的 IP。 这些乡村自发的文艺活动，没有专业包装，没有资本的炒作，却有着最强大的生命力。
3: 所以说乡村文艺听起来好像是有些土的东西，为什么在今天反而

0: 成了超级的 IP。 为什么好像越土生土长的东西越能够火遍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呢？其实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因为它有根。乡村文艺不是说我们凭空造出来的流量的产品，它呢扎根于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扎根于深厚的乡土文化传统。观众看到乡村题材的作品，看到的可不单单是故事，更是在看自己的来处，看我们的根。
1: 第二个原因呢，是它真实。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啊，越来越反感悬浮的虚假的内容，而乡村文艺最大的优势就是真实。《山海情》里面演员们说的是地道的西北方言，脸上带着风沙的痕迹，《我的阿勒泰》里面生活是慢的琐碎的，没有什么开挂的主角和霸总。那村地上走秀的他也不是专业模特，就是普普通通的村民，村晚上唱歌跳舞的就是隔壁的大爷大妈。这是一种不加修饰的真实，其实最能打动人，因为真实所以有力量，因为质朴所以能共情。
0: 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给我们当代人提供了非常需要的情感慰藉。咱们今天都市生活节奏都很快，压力也很大，很多人内心深处呢都有一种乡愁。这个乡愁呢不一定是对于自己家乡的思念，或许就是对这种慢生活，对于淳朴的人际关系，对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向往。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阿勒泰能够治愈自己啊，因为它让观众在草原和雪山当中暂时逃离了城市的焦虑。那么乡村文艺呢有点像一个精神的后花园，让很多奔波辛苦的大家能够停下来喘口气，找回内心的平静。
1: 除此之外还有新媒体平台的赋能。以前乡村的好东西走不出去是因为没有传播渠道，现在短视频平台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让每一个村寨的风景都能被全世界看到。技术的进步让藏在深山里的文化宝藏有了被看见被喜爱的机会。
0: 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文旅融合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说到我的阿勒泰带火了新疆旅游，像主角呢就擦亮了陕西文化名片，村超村 BA 带动了县域的经济发展。乡村文艺 IP 呢不仅仅是能够创造文化价值的，还能够创造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
1: 乡村文艺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所以它有最顽强的生命力，它是一代代人的精神庄稼。只要土地还在，只要生活还在继续，这庄稼就会一茬接一茬的生长，生生不息。而今天乘着时代的东风，借着技术的翅膀，这些从田野里来的精神庄稼正在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滋养更多人的心灵。
0: 这就是乡村文艺能够成为超级 IP 的秘密，它的密码不在流量当中，不在包装里，而在那片深厚的土地当中，在那些认真生活的人们身上。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我是梓潼，
1: 我是董斌，
0: 我们下期见。
2: 雪

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3: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4: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5: 2026年12月31日前，建恒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恒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地再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饭好啦。
8: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历史故事有关的曲艺作品，今天要来欣赏到的是北京琴书结黄杠。这个作品讲的是秦琼随杨林押解黄杠，被程咬金所劫之后的故事。北京琴书是北京地区古曲艺术当中具有代表性的曲种，形式是一人站唱，以左手敲击铁片，右手执鼓键击扁鼓，伴奏乐器为扬琴和四胡。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收听由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结黄杠。

黎民苦难熬，在江湖上出了血，绿林的英豪。有一人叫程咬金，他生来的性子暴，一说话就好像张飞要喝断挡阳桥。他与那尤俊达两个人很要好，在汝南庄结为了生死之交。这一天晚饭后，咬金刚吃饱，尤俊达说：“大哥，咱哥俩细聊聊。那隋炀帝苦害黎民，是怨声载道。他有个靠山王杨林，也是个老坏包，从登州刮老百姓的金银财宝，制成了那全朝的龙衣蟒袍，64万现金现银，这个数字可不小啊。我听说要运往长安，就在今朝，我有心劫他的黄杠，力量很薄弱，我打算请哥哥帮忙走一遭。您要是有胆量呢，咱就晚睡会儿觉，您要是胆小呢，就只当我瞎叨唠。这一句话说的咬金哇呀呀的怪叫啊，说兄弟，你可真把哥哥给瞧薄，杀当官除暴安良，也有我这么一号，不就是黄杠，这小事一条。尤俊达说：“杨林手下有12家太保，一个个长枪短刀，那武艺多高强。”姚金说：“哎，你算了吧，一个他也跑不了啊。”管教他在我老程的面前都来把脑袋交，你派他两个伙计给我带着道，有我们仨就成了。兄弟你家等着，劫不来黄冈，我不叫咬金，我吊个儿叫金咬，也甭管他什么杨林朱林，他武艺有多高。那尤俊达闻听，暗把大指挑啊，心里说：我何不在暗地给他保着镖？想至此，说：大哥，您怎么说就怎么好啊。姚金说：好，那我挑俩伙计吧，要李海与张涛。说完话穿戴整齐，把斧子带好，三个人在大门外就跨上了马鞍桥。这一路上程咬金是要说要笑，一眨眼就走出来，
无理之遥，钻进一片秘术松林，这时间已太阳老。李海说：“程爷，您把这地势瞧，这一片叫长野林，正是十字道。这林南是小孤山，林北是太平桥。这东南的这条路就是登州大道，也是黄冈必由之路，这儿准等得着。”程咬金闻听连说好好好啊，只要他黄冈一来，叫他插翅难逃。三个人是边等边聊天，那明月在当头照啊。桥楼上是定睛二睛，一遍一遍。

简短解说只等到这东方发晓啊，急得咬筋抡斧子，磕嚓嚓地砍树梢。李海说：“程爷，干这个，您可不能急躁啊。”姚金说：“大概我没烧香，给财神姥姥。”正说话，张涛在旁边又把程爷叫：“程爷，您别说了，您往东南瞧。”姚金一看，这远远的有人马来到，拉长了有一里多地，那尘土起了挺高，有车辆有垛子，那车上都插着旗号，这一定是杨林的黄干到长安去把赃销。押黄干的有两员将，一胖一瘦，那个胖的像个坛子，瘦的赛沙高。越走越近，看得越真，那咬金缩脖一笑：“这简直是大肚子蛤蟆配仙毫。”见瘦的手托方天戟，是东飘西照，那个胖的是虚虚喘，手提着大砍刀。哎，这要俩打一个，我可扛不了啊，想办法先处他一个，那个就甭想逃。大奔头一咕噜，把主意想好，说：“伙计，你们俩在树林里等着，不准动，不准喊，不准你们吵闹，谁要不听回得庄去，我咬金可不饶。”说完话一催马，就上了大道啊，高声喊：“二位将军，他抱拳一躬。”

黄冈正是杨林的两家太保啊，徐芳徐元亮，这哥俩保着镖，自以为是国家的黄冈，没人敢劫道，因此他们是越武扬威，不住把山景瞧。程咬金这一说话，可吓他们一大跳。见咬金威风凛凛，杀气高，蓝靛脸红头发，向灵官出了庙。红刚然红眉红色，鸭儿毫毛，身无盔甲，搭着软靠，外罩着紫色跨马袍，在坐下骑着一匹马，是有名的花斑豹，手托八卦开山斧，他说话的嗓门高。唐太保徐芳说，兄弟，你把黄冈照料，我去问他拦住去路为哪条。说完话催马上前，开言道，哎，响马，你也不抬头往上瞧一瞧，这车辆上全都是靠山王的旗号，你家两位太保爷保着这趟镖，你如果胆大包天不闪道，太保爷的刀下是兵斩不饶。姚金说，哦，将军息怒，休急躁，小人家住就在太平桥，自幼儿好武，我喜欢拳脚，爱耍个棍棒与枪刀，每天我是二五经啊，在这儿练几套，请将军您把我带到。

嘴一撇，又像个月牙儿，又像个破瓢。哦，原来你想当差，那很好啊。可是你现在要有歹心，我难测难瞧。姚金说我要有歹心，孟太保叫我死后脑袋枕着后脑勺，请将军看看我的武艺，我给您练一套。说完话催马一踏腰，摘匹马围着太保就来回的把弯儿绕，啪啦啦一连转了十几遭。这个胖太保也纳闷啊，哎，这个人的武艺可真怪道，他竟跑不练，这是哪路的招？哪知道这匹马越跑圈越小啊，程咬金总往太保的肚子上头瞧，猛然他大喊一声，嗨，小子哪儿跑，把斧头一刷往上一撩。这个胖太保才明白，刚要说不好，那斧头已沾了肚皮了，这下叫毒弯头，也不知什么乱七八糟的，可出来了不少。胖太保是窝里窝囊就滚下了马鞍桥。程咬金还问呢，哎，你倒要我不要啊，跟你闹着玩吗你小子。

一下惊动了徐元亮后边的少太保啊，催坐骑，大喊响马带，你休想逃。姚金说：“哎，少小子，你也甭想跑啊！你照面是举斧就砍，小子，别招。”少太保是举戟弹开，那斧子又横着扫。少太保收戟低头，那心里头直发毛。好悬呐、啊，差一点就把手指头削掉。程咬金把斧头一涮，小贼跑。少太保往外一磕，那火心乱冒。咬金说：“小贼处。”少太保一拧腰，咬金说：“嘿，好小子，你武艺还真不绕啊！”说着话，二马错蹬，他回府把马腿敲。哪知道少太保他早有预料，方天戟往后一撩，这斧又没砍着。程咬金这几下子没把他砍倒，驳回马来再照面啊，还是这几招。少太保是越杀越勇，技法好。程咬金心里说：“那这下可要糟糕。”大奔头一动，计上心头，忙把少小子叫：“少小子，先别打了，咱爷儿俩先聊聊。咱俩人在马上交战，难分强弱。你敢不敢在部下，咱俩过过招？”少太保闻听是一阵冷笑，响马，马上不下，由你挑。姚金说：“好，那咱就下马。”他假装的一抬脚啊，少太保可甩灯离鞍，真要下鞍桥。程咬金看着他的脚还没把地落，说：“傻小子，你留神吧，老子这一招用斧转往腰眼上凿。”少太保躺又没法躺，躲又躲不了，只听得啪嚓一声，他抱住了马鞍桥，口吐鲜血，是一声怪叫。方天戟也撒了手了，是国马就没命的逃。那众兵丁一见事情不好啊，两员主将一个死来一个逃，大家伙是一哄而散，都往四下里跑啊。程咬金是哈哈大笑，过来把车辆瞧，喊了声：“伙计们，快来收财宝啊！”从树林里才跑出来那李海与张涛。尤俊达带领着众人也上了大道。大哥，您胆大心细，武艺高，可真是个英豪。姚金说：“我老程今天是吉星高照，开始大吉，往家了推呀，快往家里挑。”这一回程咬金结黄杠，娄子可捅得不小啊。到下回怒恼了杨林，要把响马抄，他是越抄

刚才听到的是由关学曾演唱的《北京琴书·结环杠》。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曲艺荟萃。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继续播出曲艺荟萃。下面这段是《红楼梦》中的故事，叫《鸳鸯剑》。京韵大鼓《鸳鸯剑》讲的是尤三姐与柳香莲，尤三姐苦等柳香莲，并将鸳鸯剑当作定情信物，但没想到再见到柳香莲时，听到柳香莲对自己真实的想法，大失所望。我们来听陆以琴演唱的《鸳鸯剑》。

家珍在酒席宴前，六神无主，不住的偷眼看。

家连几杯酒下肚，微寒笑啊，三妹妹，愚兄我有一言。

彷徨，假真他故作不知，说那刘某他是何如人也，贾琏说他是平宗郎姬，粉墨登场，贾珍说哎呀呀，原来是个江湖的幽灵，世俗的戏子怎匹配我们名门巨史。

佳莲见三姐无言，以为莫须斟上一杯水酒，把小莲儿扬小大哥款款多情，风流才子三妹妹你比花谢雨比玉生香，我有意做个冰梅成就连理，这叫做亲上做亲蜜里挑糖。依我说你们吃一个双盅就算是定亲酒吧，学一学天孙之女会牛郎，这佳莲眉飞色舞。

贾琏脸上冷笑，你耍的什么巧嘴，装的什么枪，你不用花言巧语设圈套，早把你们牛黄狗宝看透了膛，仗着你那虚情假意甜言蜜语欺骗我的姐姐，给你做了二房，到如今糊涂又迷住了你的心窍，又打算在我的身上做文章，你妄想把我们当作分头来取乐，总算你走错了佛堂，烧错了香，谁不知道你们贾家那些肮脏事，以财仗势任意张狂，满嘴里仁义道德诗书礼义，难见人呐奸盗邪淫在肚里装，可惜了的人皮披在你们身上，一个个酒色之徒臭皮囊，你不是想喝酒吗？咱就放开量的饮吧，来来来，我陪你喝一盅，又有何妨？一行说揪住了贾琏，就把酒罐指下得，这贾琏他的酒已全消，口难张。尤三姐斟一杯又一杯，杯杯饮尽，满一盏又一盏，盏盏喝光，盏盏拆还。

听完，脱下了外衣，扔在了一旁，露出来翠绿的抹胸，桃红色的小袄，真是鲜。

环乱晃，忽喜忽沉，哪有半点端庄？他这里喜笑怒骂，高谈阔论，假真与假脸，如醉如痴，恍惚迷茫。他们想进不敢，想远又不舍，想话也说不出，大气也不敢扬，平日里斗嘴调情，酒灌风。

转身进内室，尤二姐跟随进了卧房。妹妹呀，你是个女孩家，

一堂，不是妹妹我打通破脸，不顾羞耻的胡思闹，怕的是那些狂风浪蝶任意张狂。咱们虽然出身寒微，并非下贱，

二姐说，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天由命，话到了伤心处，两泪汪汪。妹妹你心高气傲。

刘郎，三姐说我和他婚姻已定，且无更改，斩钉截铁，立志如钢，一行说拔下玉簪，一决两断，我志不坚如此簪，命不久长，那柳生一年不来，等他一载两年不到，等他两年的时光，今生等不来，柳公子我情愿青灯古刹旁念佛烧香。

有三节在帘笼以内，见公子来到，顿时间喜上眉梢，止住了悲伤，从今后再不用提心吊胆，呕心血再不能随人拨弄，气难扬，这才是苍天不负痴情女，今生得配鲁一郎。这姑娘帘内含羞自欢喜，哪知道那帘外的公子

只有门前的两个石狮子还算干净，那家珍父子丑名四下扬，尤三姐污泥之中起污沾染，绝不是冰清玉洁淑女端庄，倒不如退了亲事，锁环定离，主意定寻找贾琏来到新房，进门来见杯盘狼藉，桌上方贾珍贾琏神色仓皇，看此处俨然花街柳巷，他弟兄酒色之徒果不虚狂，他二人宾主寒暄落下座，柳香莲满脸寒嗔坐一旁，向贾琏说：哎，自从定亲回故里，不料想家中为我择配妻房，老母之命难违抗，实无奈前言之事另作主张，定亲的宝剑本是家传之物，望兄赐还小弟收藏。尤三姐连龙以内全听见，不由得芳心欲碎，遍体冰凉，隔连龙更生问道：可是公子吗？难为你一派言辞多堂皇，说什么母命难违抗，说什么家中配妻房，分明是听信人谈论，一旦之间你变了心肠，须知道时不知。

寿短长，我为你终日愁眉般泪眼，我为你朝朝忍辱受窝囊，我为你折断玉簪明心志，我为你在酒席前撕破了脸皮闹饥荒，我把你当作终身知己，你把我当作无耻姑娘，苍啷啷床头上摘下鸳鸯剑，一股雌风在身后藏，起帘笼眼望相连说还你定礼，一行说泪如雨下湿透衣裳，左手讲剑赴玉公子，右手回棒刺文景枪，霎时间

相连，放声大哭。身列女子也，你看她顿足捶胸泪两行，可恨我有眼不识金镶玉，辜负你知男人品。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陆以勤演唱的京韵大鼓鸳鸯剑，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曲艺荟萃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茫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各位好，这里是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曹然。我们的周末时光呢，既是要玩得尽兴，更是要学得过瘾。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还是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即将迎来第三轮的演出。本轮演出呢，是由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兰布多执棒，莉迪亚·费里德曼、顾文梦、安东尼奥·波利、郭子照等中外艺术家将为观众唱响这部贝里尼的最美歌剧。

0: 近日呢，在歌剧《诺尔玛》的排练谈判当中，中国组演员顾文梦、郭子兆、关智晶等主演亮相了，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展示了剧中的精彩段落。其中呢，由顾文梦饰演的诺尔玛全情投入，准确地传达出了角色丰富的情感变化，还有内心的挣扎。
1: 大家好，我是女高音顾文梦，在歌剧《诺尔玛》当中饰演诺尔玛。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大家都知道诺尔玛她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对于女高音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座珠穆朗玛峰吧，因为她对身体和心理的要求都非常的高。我相信能够完成好这一次的角色，然后也让我在这个国家大剧院的第一次的歌剧舞台的演出也是我的首秀，所以我觉得特别兴奋，特别开心，也是我的第一次跟国家大剧院的所有的制作团队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在这么多天的排练和工作当中，我感觉大家特别的专业，特别敬业，能够感受到大家一起为这部《诺尔玛》这部歌剧共同的努力。我也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能够呈现一台非常非常完美的歌剧演出。
0: 由郭子兆饰演的玻璃翁，他是一位典型的矛盾人物，这样一个角色所展现的人性的弱点还有欲望，对于演唱来说也是有着比较高的要求。
2: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郭子兆，我在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里扮演罗马总督普里奥内，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国家大剧院出演歌剧，第一部是德语歌剧，第二部是中文歌剧，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意大利歌剧。大家都知道我是也常年旅居意大利，所以说这次也算是终于唱到了我可能最擅长的意大利语歌剧。总之非常开心，非常激动，而且这一部剧是贝里尼最高的一个艺术成就的一部作品，对人生啊、技术啊各方面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这次我们的不管是中国组也好，外国组也好，都是几乎是大家各位同事都非常非常的优秀，我们在一块工作也非常的开心，希望这四场演出

0: 给观众带来最大的视听盛宴。在意大利，我有看过诺尔玛的那些片段。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这版诺尔玛几乎是完全无删减，而且我们用的是 Critico 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不同于 Ricordi 版本，这个版本是据说是更加还原了贝里尼当时写作这部歌剧的时候很多一些初衷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创作。而且国家大剧院这次是完全几乎是没有任何删减的，这个也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少有的。因为这部歌剧非常难，而且因为很多世界上很多大的歌剧院为了上演这部歌剧，为了减轻演员的压力，都会做一些删减。比如说有的是两段的部分它会唱成一段，而且我们这次是完全都保留了两段的，所以说第二段还要加一些即兴，加一些加花，对演员的挑战是更大了，但是对观众的带来的视听享受是更高一级别的视听享受。
1: 曾经参演过国家大剧院歌剧《诺尔玛》前两轮演出的男低音关智京则是表示呢，本次无论是从演唱的功力还是说对于角色的理解，都是接近他个人最为完美的状态。
2: 我觉得十几年前就演过这个角色，现在我觉得可能能够赋予音乐上的理解更多一些，因为贝里尼的音乐呢是有它的很显著的特点，美声时代的著名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我现在声音成熟度来讲，我可能会有一些技术上的考虑，能够更，我认为是能够更完美的去阐述这个作品的这个人物的这个角色的形象。阿莱桑德拉我们非常熟悉了，觉得也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一些调度有一些改变，其实我觉得也是对于之前的调度的一些修正一些进步吧，把一些调度更合理化啊，让他跟诺尔玛之间这个妇女的这些解释这些反应更具体更形象化一些。欢迎大家，欢迎过七夕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来欣赏贝里尼的歌剧诺尔玛。
1: 歌剧演员张亚杰也表示，贝里尼笔下的这样的一段交织着爱恋背叛还有牺牲的悲剧故事，将为观众献上一曲跨越生死的爱之歌。
3: 这次大剧院的这个版本是非常全的一个版本，就是我们尽量还原所有作曲家想要表达的东西，基本上我们没有删减，所以对于歌手来说，对于乐队或者是指挥来说，包括合唱以及所有的舞台上的这些工作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这是一个体力的马拉松。然后对于歌手来说，不仅仅是体力，也是精神上的马拉松，因为你不仅仅要沉浸在这个作品和人物当中，你还要记得他的词儿。更加的挑战就是在咱们的这个版本当中，我们没有提词源，所以对于我们的脑力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阿达尔吉萨是一个非常天真纯净的女孩，然后她也为了爱非常的勇敢，这是一个区别于我之前在大剧院演过的所有的角色，因为这应该是我在大剧院演出的第七个制作了。所以之前我演的角色包括有比如说霍夫曼的故事里面的尼克劳斯，然后包括《费加罗婚礼》里面的凯罗比诺之类的，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男孩的角色，然后非常的英勇英雄式的。然后这一次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非常非常清纯的女孩的角色，所以对我来说我需要找到的是在舞台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能量感，或者说一个能量体包围着我。所以在歌唱的过程当中，需要和自己的身体做一个对抗的，就是当你做一个比较年轻的比较无辜的少女的时候，你很容易会把身体往回缩起来，但是对于歌唱来说，我们又需要一个外放的能够传出去的声音，所以这是一个在歌唱时候的一个难点。
4: 千年时光，
5: 打捞文化星辰，
4: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5: 通透的处世哲学，
4: 幽默的传统心结，
5: 厚重的经典底蕴，
4: 文化有故事，
5: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4: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9月26号开始，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失意启幕。作为经典电影改编的第三部作品，和观众见面。1947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映了。影片是以直面现实的批判锋芒，还有恢宏的史诗气息，成为了中国影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影片的剧情呢，是以1931年到1945年14年抗战及战后的动荡为背景，透过一个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折射当时的民族苦难、阶层割裂，还有人性在乱世当中的沉浮变迁。2026年，国家大剧院立足传承中华文艺经典的创作使命，把这样的一部银幕巨制搬上了戏剧舞台，秉承着守电影经典之正、创舞台审美之心的理念，为经典电影改编系列再添一部时代力作。而身兼本剧编剧、导演、主演三重身份的王班，则是为我们阐述了该剧的创作理念。
6: 这部《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听到这个名字，我想对于很多观众来说都是刻在深深的记忆里的。因为确实这部电影啊，当时创造了几个很新的一个佳话。比方说，这部电影连续放映了3个月，观看的人群达到了71万多人。在那个时候，就它引起了社会啊广泛的反响。那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啊，也正是我们这个话剧要学习的地方，就是这些人精益求精、锲而不舍的一种创作的态度。当时我看了蔡楚生和郑钧里的一些自传体的书，像《化为音》啊，《一江春水》创作背后的故事啊，就看完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对每一个细节，对现实主义的这种追求啊，是可以说是到了一种有洁癖的这种程度。我记得曹禺先生曾经也说过，说真正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呀，一定要有无比的热爱的情怀，同时要有精益求精、锲而不舍的创作的态度。所以想要对经典老电影有一种致敬的话，我想不是因为我们排了这部话剧，而在于我们怎么去排这部话剧。我想真正的致敬应该是拿出好的作品，让那些看过《一江春水》和没看过《一江春水》老电影的老年观众也好、中年观众也好、青年观众也好，再回过头来去回顾这个老的电影，而不是把它束之高阁，真正能让它用在当下。我认为这部戏的主题的意义非常的积极。真正好的经典、好的文学作品是教人学好的。就像素芬投江之前，她给孩子说，将来啊，你要做人一定要学做你叔叔那样的人，而不是做你爸爸那样的人。多么浅显易懂的一个道理啊，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在一部经典电影里面已经这样的告诉了观众。应该说是用一个很生动的人物形象，就是张忠良为代表的这样人物形象，原来是多么的热血，不畏生死，然后去募捐，去参加救护队，去抬尸体，为抗战做了这么多不怕死的工作。但是到头来居然逐渐的啊，就像温水炖蛤蟆似的，丧失了自己的底线，走向了堕落。他这样的形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人的一个形象，教化人的形象。当时我记得陶金老师也不想演这样一个形象，因为他演的都是高大上的好人嘛。就像我刚开始接到这个角色，如果我不做编剧的话，请我来演，我可能也不太愿意演，因为我演过很多的正面角色，舞台上我又演了很多正面的形象，那么忽然让我演一个这样的负心汉的形象，对我来说也是个挑战。大家看了我很多好人的形象，可能还没看过在舞台上反面人物的形象，那么这一次您可以得到满足了。但我一定不会演一个简单的张忠良，我一定会努力地演一个让大家去思考的张忠良。布莱希特不是说过了吗？优秀的戏剧其实不是只让人看见现实，更主要的是促使观众能够思考现实。希望我演的这个张忠良呢，不然会给观众一种不同的思想，走出剧场的时候还在去体味一江春水向东流。希望观众能够从这一江春水里啊，看见历史，

0: 看见苦难，看见人性，同时呢，也看见我们自己。
1: 剧中呢，饰演王丽珍的演员于明嘉，曾经在众多的舞台作品当中展现了他扎实的舞台功底，塑造过众多反差鲜明的经典角色。他也对这次的角色有着别样的感悟。
2: 我觉得他爆发力有点太强了，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演一个话剧，在台上要扇别人，就大概可能台上的演员应该都被我打了一巴掌吧，大概。所以这场戏也挺不好处理的，因为我们也讲到说，在这个极致的情绪下，在这段处理上，因为早年间施琼文老师在处理上，其实对妈妈那一刻，素芬的妈妈在阻止这一刻，她也骂了这个母亲，然后那一刻她其实是有收敛的。然后我们在讲到当今的创作里，就讲到说，其实人，尤其女性，就等于是在王丽珍我这个角色的认知中，在那一刻我觉得可能女性根本顾及不到边上，就这可能是新老表演的一种交替吧，在那一刻已经没有理智了，因为女性在被背叛那一刻是很极致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角色应该是台上一抹光，就是很特别的一抹光。我自己都感觉有的时候大家在前面很沉闷的情绪下，突然这个女性出来，从开场的西班牙舞 Flamingo 跳了一段以后，到后面每一次出场都带着极致的爱、极致的愤怒、极致的情绪，应该会给观众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以前在北京人艺跟班哥合作过，然后他是很细致的一个人，我记得我们拍关汉卿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戏的调度，他想了很久，然后讲了很久很久，然后他会，因为他本身就是演员嘛，所以他会站在演员的角度想到演员在演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某种程度从演员当导演这一步跨度来说，他不是单纯的有导演思维，他也同时能站在演员的视角来创作一个角色。
1: 参演过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王府井》、《样式雷》及制作话剧《风雪夜归人》的演员程丽莎，本次呢将饰演何文燕一角。深厚的合作默契和持久的舞台历练，也让他的角色呈现备受期待。
3: 我跟大剧院合作确实历时16年了，我记得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的儿子还不满1岁，现在都16岁了。其实每次来大剧院都觉得很亲切，而且演完出开车回家那一路，我都会在想说，这样的演出日复一日持续了16年，是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情感。然后9月份的演出我自己也很期待。何文燕确实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角色，我觉得今天很多女生都在追求爱情，又在追求财富吧，这个何文燕她是把两者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真心觉得她是一个这个整个社会洪流当中女性生存的一个智者。
1: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于9月26号在国家大剧院迎来首演。该剧呢，同时也是2026年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戏中国情板块的重磅剧目。明月江水书写当年山河，这样的一江穿越了近80年的春水，即将在舞台上再次奔涌，激荡起新的回响。
4: 时光，
5: 打捞文化星辰，
4: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5: 通透的处世哲学，
4: 幽默的传统心结，
5: 厚重的经典底蕴。
4: 文化有故事，
5: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4: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2026年恰逢粤剧诞辰120周年，绍兴小百花粤剧团建团40周年。为了献礼百年粤剧，展示少百文武双辉的艺术风采，绍兴小百花粤剧团将于11月6号到11月8号，携《三看玉妹》《吴王悲歌》《梁山伯与祝英台》三出粤剧经典大戏，登陆北京国家大剧院，举办为期3天的系列演出。说到绍兴小百花粤剧团，创立于1986年，植根粤剧发源地绍兴，是国内基层的戏曲院团之一。 也是极具影响力的。

0: 商业越剧院团之一。多年来呢，剧团形成了文武兼备、刚柔并济的独特的舞台风格，培养出了吴凤花、吴素英、陈飞、张林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也是绍兴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的名片。吴凤花向我们表示，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粤剧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传世经典之一，希望观众可以走进剧场欣赏这样的一部作品。
1: 作为年轻的粤剧剧种来说，毫无疑问就是离不开就是才子佳人的这一路。当然我在这个剧种当中我是小生行当，我相信在今天的肯定也会有观众他会关注，或者说他想了解一些我们粤剧女小生在市场在剧种当中的一些特殊性，包括我自己从艺就是演艺小生行当的一些直接的感受。毕竟粤剧很年轻，希望能够有这样近距离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形式，打开一层神秘的面纱，大家除了在舞台上看到我们是这是作品，生活中包括我们在艺术创作、题材选择、人才培养、市场探索这一方面，因为每个剧种、每个院团的生存状况都会不一样，包括年龄，那我是一名70后，跟00后的看戏的观演的感受，包括我们演绎创作的心得，我希望缩短一些距离，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其实是彼此走进双向奔赴。梁祝太经典了，是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电影，也是我老师就主攻流派的一个看家戏之一。梁祝歌剧舞剧也是兄弟剧种，像京剧也都有叫柳荫记，那我们粤剧的梁祝可能跟其他剧种的演绎也会有不一样。第一，我们从小出生在江南水乡，才子佳人恰恰是粤剧擅长演绎的一些题材。那么这些年年轻的粤剧有不同的创作者，把原先的乡村的最原始的经过大城市的闯荡，然后老艺术家们一代一代人的耕耘，已经慢慢的把原来相对比较俗化的通过这些年的探索积累到雅俗共赏，或者说我们现在的浙江的粤剧也是在追求诗化的粤剧，所以不一样的院团、不一样的演员演绎同一个题材，他在舞台上的呈现，他也会有不一样的风貌。如果你说要最经典的，那就是《绣子爷们》。要走进剧场看哦。
0: 吴素英表示呢，三看玉妹是粤剧经典的轻喜剧代表作，兼具了趣味性还有正能量，充分展现了粤剧灵动鲜活的舞台魅力。
2: 粤剧首先是对于咱们中国来讲老百姓特别的喜欢，那我作为一个粤剧来讲我也挺自豪的，作为一个基层院团能够进国家大剧院，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荣幸，更是一种历练。然后这次我来国家大剧院会参加两部戏，一个是《三看玉妹》，还有一个是我们团复排的《吴王悲歌》里面一个军夫人，戏份不多，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建团40周年的时候，我们三个舞台老姐妹能够在一起演出，40年以后吧，还是能够在同台演出，还是扮演同一个角色，也挺开心的。应该说就是我们这些年龄长一些的演员吧，包括我们这个整个剧团，也是随着年轻观众，随着现代的审美，我们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发展，一步一步的前进的，也会排一些能够吸引年轻观众的一些审美的需求，这一些题材，这一些戏去排练。比如说我们去年排的明月清泉，作为一个剧团的一员，我就觉得这个戏真的是挺适合年轻的观众去看，年轻的一些观众去欣赏，去走进剧院欣赏一下的一部戏。哎，所以说我们也是在随着观众的审美的提高，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然后再适合市场，适应整个文艺的需求吧。
0: 画当代茶生活艺术展正在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西展厅展出。展览呢是以观物成画，以茶安心为内核，打破了传统文物陈列的展陈模式，搭建六大主题的空间，集中呈现大漆、纸染、手工茶器等一批传统的工业佳作。观画当代茶生活艺术展集结了谢华、张文山等多位工艺名家，带来了各具风貌的茶器创作，共同铺展器物再造日用极美的当代茶生活图景。展期呢也是将持续到8月30号。好了，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呢，国学大家说将通过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带我们去听听北宋理学大家程颐，他对于理学南传的殷切的嘱托吧。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草然。在中国的思想长河当中呢，北宋无疑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两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啊，我们将继续跟随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杰的讲述，去倾听程颐对于理学难传的殷切嘱托，并且去感受一位官员十次冒雨登门拜师的执着，再去见证一位年轻人宁可罢考也不违背良心的凛然的气节。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罗从彦在洛阳住了几个月，不仅学习了周易，还记下了程颐讲解论语的许多语录。有一次程颐讲到言寡尤，行寡悔，路在其中矣，解释说尤是外来的罪过，悔是内心的过错。修养天赋予人的道理，那么社会上的官爵自然会来，这就是路在其中的意思。孔子告诉子张这些道理，是让他安定心智，不为利禄所动摇。像颜回、闵子骞这样的人已经达到了谋道不谋食的境界，不需要这样教导。程颐常对弟子强调要务本，他说人们谈论自己的文采，都不会说我只是和别人差不多，而是说我比别人强。但谈到真正身体力行君子之道，这样的人我却从未见过。意思是读书的根本在于明白道理，修养自身，而不是为了做官。如果时机到了，功名自然会来，如果时运不济，也不必强求。有一次罗从彦问程颐，孔子说苟有用我者七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该如何理解？程颐说我以前在经研时曾说过，一个月能做什么，三年能做什么，都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说。如今时代不同了，治理国家不能机械地套用古人的时间表，必须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程颐的教导让罗从彦明白了一个道理，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明理修身。这份领悟伴随了他的一生。十月的一天，罗从彦要回南方了，程颐望着他，仿佛看到了当年杨时离开时的情景，说理学难传的希望就靠你和杨时了，希望你与杨时能让理学在南方传承开来。罗从彦点了点头，向程颐和尹吞深深一鞠躬，转身离去。罗从彦没有辜负程颐的期望，他后来成为洛学南传的重要人物，他的弟子李栋又教出了朱熹，理学由此在南方生根发芽，枝繁叶茂。从麦田畴盘缠到步行数千里，从城门问义到临别嘱托，罗从彦用一双脚走出了自己的求学路，也用一生践行了老师的教诲。
2: 北宋时期，这些为求大道不惜代价的学者当中呢，还有一位是在河南府做官的进士，他呢为了拜入程颐的门下，在风雨当中跑了整整十趟。以下让我们继续跟随着王杰教授的讲述，去听听这段十次登门的感人的故事。
4: 我们来讲另一位求学者马申，他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在河南府做官的进士。为了拜程颐为师，他前后跑了十趟。崇宁二年，程颐再次卷入政治风波，被剥夺官职，著作被毁，门下弟子也被驱散。为了躲避迫害，他搬到医高书院居住，对四方学子说，你们照常做你们的事，不要再来我这里了。他怕连累别人，但马申不怕。他是东平人，绍圣四年考中进士。在成都郫县做县丞时，因为收税公正，体恤百姓，被巡视官员孙侯举荐到洛阳任职。到洛阳后，他一心想拜程颐为师。第一次去，程颐拒绝了；第二次去，程颐又拒绝了。马申没有放弃，前后一共去了十次。那天下着雨，马申骑马来到医高书院，快到门口时赶紧下马徒步走过去。推开大门，程颐正在和弟子饮吞

0: 心里想，不管朝廷怎么打压，道学就像这伊和水一样是挡不住的。程颐问起马申的经历，马申说他在郫县做县丞时，郡守让他代收赋税，以前收税的人借机敲诈百姓，他上任后严加整治，处理了几个顶风作案的，从此无人敢乱来，百姓争相缴税，甚至有人为了早缴税在路上铺张草席等着天亮。巡视官员孙侯看到这一幕觉得新奇，一问才知道是马申的功劳，便向朝廷举荐了他。程颐听后感慨道，你为朝廷收税，孙侯为朝廷举荐贤才啊。马申连忙说，贤才不敢当，自己只是凭良心办事，希望先生引自己入大道之门。程颐说，那就学中庸吧。此后马申风雨无阻地来听程颐讲中庸，他每天早起先读一遍中庸，然后才去处理公务。他说，我的志向是践行大道，如果把富贵放在心上，就会被富贵拖累，如果把妻儿挂在心头，就会被妻儿牵绊，那样道就走不通了。金人围攻汴京时，马申任监察御史，力主抗金，张邦昌建立伪政权时，他以死相见，要求归还朝政。这些举动正是他从程颐那里学来的浩然正气。十次登门风雨无阻，马申用诚心打动了程颐，也用一生践行了老师的教诲。从罗从彦麦田千里求师，到马申十次登门拜师，程颐晚年虽然屡遭打压，却依然有这么多年轻人不惜代价前来追随。而在这些求学者之外，程颐还有一些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们之间的情谊同样动人。
1: 除了这样的一些求学者，程颐在洛阳还结交了几位知心的老友，他们之间的交往没有功利算计，只有坦诚的相待。下面让我们跟随着王杰教授去品味程颐与老友韩持国之间那段跨越了数十年的君子之交吧。
0: 程颐与韩持国的道义之交，程颐在洛阳讲学多年，身边聚拢了不少弟子，也结交了几位知心老友，韩持国是其中交往较为深厚的。两人相识数十年，从许州到颍昌，从入仕到退隐，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和相互探望。这一集我们就来讲讲程颐与韩持国的交往。韩持国出身北宋显赫的韩氏家族，曾任许州知州，晚年官至门下侍郎。韩持国信佛，在许州做知州时，韩持国在街上建了一座佛塔，程颐去看望他，一见面就问，先生为何在街上建佛塔？韩持国说，给百姓祈福。程颐不以为然，为百姓造福不是你韩公的责任吗？意思是与其花钱建塔，不如把百姓的生计放在心上。韩持国听后沉思道，郑叔先生真是处处都有爱民之心啊。早些年一次，程颢、程颐应韩持国之邀到颍昌游西湖，韩持国事先告诫子侄们要谨言慎行，以最高礼数接待二程。游玩途中，几个年轻子侄嬉笑打闹，程颐停下脚步，声音不高却带着威严，诸位随长辈出行应有敬慎之心，怎么可以如此轻浮？韩持国立刻让晚辈退下。众人正游玩时，有人来找韩持国。过了一会儿，韩持国回来，抱歉地说，不能奉陪到最后了。程颐问是何缘由，韩持国说是有人托朋友来求自己向朝廷举荐。程颐说，此人不可见，为国推荐贤才，应当主动去访求贤能之人，哪有自己跑来求的，这种人往往有私心。韩持国觉得程颐说的有些过分，程颐接着说，如今朝中官员乐于让人来求，恐怕是中间有好处，如果都将求人者拒之门外，谁还会来求，官员也就得不到好处了。韩持国想了想觉得有理，感慨道，先生看待社会弊病真是一针见血。

0: 午时分，韩之国叹了口气，又过了一天。程颐说，我快五十了，先生不过长我十几岁，何必伤感，时光流逝是常理，有什么可叹的。韩之国说，过一日少一日，怎能不叹。程颐笑道，关键是过好每一天。韩之国也笑了，不虚至光阴，道是真言。程颐与韩之国的交往，处处可见程颐务实的作风和对朋友的坦诚。几年后，韩之国因政见不同被排挤出朝廷，程颐前去探望，逆境当前，两人的情谊反而更加深厚。
1: 从直言见塔到万里赴约，程颐和韩之国的交往处处可见务实还有坦诚。而当韩之国被排挤出朝廷，程颐也是不顾自身的危险前去探望，这份情谊在逆境当中越发的深厚了。而韩之国试图以重金相赠时，程颐又是如何婉拒的呢？让我们继续往下听，去感受那份安贫乐道的千古高峰。
0: 韩之国因政见不同被排挤出朝廷，即将离京，程颐不顾自身处境危险前去探望。韩之国惊讶地说，你还敢来见我？你的处境也很危险。程颐说，我只知道走安全的路，不知道有什么危险。韩之国叹息说，我担心的正是让兄弟姊妹们忧虑啊。程颐笑道，您到外地任职，兄子们有什么可忧虑的？韩之国醒悟道，还是我定力不够。程颐曾与韩之国约定，等韩之国81岁时前去颍昌相见。绍圣四年，也就是1097年正月初一，程颐对弟子们说，今年春天我要去颍昌见韩老先生，这是我们早年的约定。有弟子问，为何不在韩先生80寿辰时去？程颐回答说，我们是老交情了，那会儿不去凑热闹，81岁时去反而清静。春暖花开时节，年过六旬的程颐从洛阳启程来到颍昌，韩之国十分感动，从早到晚招待相陪。私下里，韩之国对儿子韩宾叔说，程先生远道而来，我想送他一盒黄金碟，但他一生不严厉，我不好当面说，怕被拒绝而难堪。明天我找个借口出门，你陪他吃饭，替我把心意说了。韩之国所说的黄金碟，就是金质小盘子，十分精致。第二天，韩宾叔拿出黄金碟，说父亲让他转交。程颐微微摇头，拒绝道，我与你父亲是君子之交，他应该了解我。韩宾叔十分羞愧，无言以对。韩之国回来后感慨道，我不敢当面说，就是怕这个结果。这位老兄安贫乐道，家中并不宽裕，我想帮忙也帮不上啊。程颐辞别时，韩之国望着他的背影，想起了多年前同游西湖时程颐写的诗，对花浊酒功能乐，泛酒更离我自贫，若与至诚无内外，却应分别更迷真。他不由得轻声叹息道，世间多逐利之徒，唯有程氏兄弟能安贫乐道，痴心如磐。从直言见塔到万里赴约，从拒收黄金到安贫守道，程颐与韩之国这段数十年的交情，没有功利算计，只有坦诚相待。赴十年之约后，程颐回到医高书院，继续他的讲学生活。
1: 在程颐晚年的众多弟子当中，有一位年轻人格外受他器重，他宁可放弃科举功名，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王杰教授去认识这样的一位用一次罢考守住世人气节的正人君子吧。
0: 我们把目光转向程颐晚年最器重的弟子之一尹吞。程颐曾说，晚得二世，指的就是尹吞和张毅。尹吞性格朴实，跟随程颐20多年，始终不离不弃。他后来把程颐的学说带到了南方，成为洛学传承中的关键人物。尹吞是洛阳宜阳县人，北宋初年刑部侍郎尹崇瑞的五世孙。少年时，他的

0: 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一手将他抚养成人，从小教他分辨善恶是非。有一年，尹吞去参加科举考试，进了考场，他打开考卷，一看题目，顿时愣住了。考题是批判元佑年间的朝政，元佑年间是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当政的时期，而这些人正是程颐的师友。尹吞放下笔，思索了很久，最终感叹道：我怎么能做那种靠批评司马光先生的政绩来换取功名利禄的事呢？说完，他收拾笔墨，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考场。回到洛阳后，尹吞把这件事告诉了程颐，说自己罢考了。程颐既为他感到惋惜，又理解他的选择，便说：你要为家里的老母亲考虑，他老人家盼着你一举成名啊。尹吞听了，心里也有些愧疚。后来，尹吞的母亲听说了儿子罢考的经过，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说了一段让程颐都为之动容的话。尹吞的母亲说：我只知道用善来培养你，不知道用利禄来培养你。在母亲看来，儿子的气节比功名重要得多。程颐听说后，由衷的感叹：真是一位贤德的母亲啊。尹吞对程颐说：我母亲虽然是一位普通妇人，但从小就教育我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来拜先生为师，又学了您的毅力观，不义的富贵对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一样，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从那以后，尹吞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一心一意跟随程颐学习。通过这件事，我们能够看到尹吞身上的气节，他宁可放弃功名，也不肯违背自己的良心。而他的母亲更是从小便教育他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次罢考守住了世人气节，一位贤母养出了正人君子。尹吞的求学之路从一开始就与名利无关，这份初心伴随了他整整一生。
1: 今天呢，我们从罗从彦不负理学难传的嘱托，到马申十次登门的执着，再到程颐和韩持国安贫守道的君子之交，我们听到了北宋大儒们在面对着求学、交友还有名利的时候，那份超越世俗的坚守还有纯粹。这样的一份跨越千年的精神力量，至今依然是温暖并且指引着我们。好了，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文化有故事将继续带您去探索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21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风吹过草原，水流过山川，我们抬头望见天空的蔚蓝，俯身触摸大地的尘缘。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当天，时光漫游机邀请北京电影学院严怀康和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万物生长的声音。
1: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苍翠的林海，更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身边的那一抹绿色驻足。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的朋友都能够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
0: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全国生态日专题策划，不辜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中午12点首播，晚22点重播，欢迎关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
2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用阅读的方式对抗喧嚣。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著名作家呼培元的《同舟》。这部作品入选了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也是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重点推进作品。长篇小说《同舟》讲述了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古村同舟村在新时代10年间发生的沧桑巨变。作家呼培元有着丰富的地方和中央机关的任职经历，曾担任国务院参事，但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实际工作者，然后才是一名写作者。正是这种扎根大地的姿态，让他写出了这部扎实厚重、充满思想光芒的作品。小说塑造了以赵志强为代表的一群新型农民的形象，他们不是被动地等待改变，而是主动自觉地投身乡村建设，挖掘历史资源，利用现代科技，以文化振兴为引领，带领全村人同舟共济，走向富裕幸福的生活。同舟二字既是村名，也是一种隐喻。这艘停泊在黄河岸边的古老渡船，在新时代的东风中重新扬帆远航。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称赞这部作品是表现当代农村生活，令人鼓舞，堪称新时代力作。而呼培元自己说，这是他临近古稀之年对故乡的一次深情致敬。那么，长篇小说《同舟》究竟描绘了一幅怎样的乡村画卷？它又如何触及到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
1: 长篇小说《同舟》通过对600年历史古村同舟村10年巨变的讲述剖析，展示了乡村变迁的曲折过程和广大村民的心路历程。作品生动描写了以赵志强为代表的一群年轻人，挖掘历史资源，利用现代科技，借助各方力量，以文化振兴为引领，带领全村人走向富裕幸福生活的全过程。同舟村开拓古迹旅游，建成综合旅游打卡地，大力开发盐碱滩地，形成现代农业产业，建设花园书院、健身广场、老年幸福院等基础设施，村庄面貌和村民精神焕然一新。同舟模式还进一步推广到全县，成为乡村振兴的典型，为新时代农村发展创造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

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呼培元的长篇小说《同舟》。同舟就是同舟共济的意思。小说中的同舟村就像停泊在黄河岸边的一艘古老的渡船，在新时代发展理念东风的引领下，村民们同舟共济，重新扬帆远航。事实上，这一乡村的原

0: 行正是作者呼培元的故乡，同州也是他通过书写与他笔下所刻画的人物们一起深入激越的生活洪流，同舟共济，共同前进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作家呼培元用滚烫的文字对自己所热爱的土地的深情回馈。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部小说，我们先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的后记部分。通过这篇后记，我们能了解呼培元老师创作这部小说的心路历程。同舟是游子献给故乡的一个敬礼。每次离开家乡以后，我都会想，那里是我的曾祖、祖父和父亲的生身之地，是我的根脉所在，情感所系。我就像一只飞翔中的风筝，总感觉有一根看不见的结实的红线，一直牢牢地牵扯着我的心，使我时刻不能忘记家乡的存在，那也是我的童年梦境。我的家乡陕西大荔县，地处关中东府平原与渭北高原过渡地带，这里是黄洛渭三条河交汇处，视野异常开阔。天气晴明的日子，站在我家老宅后院，可以清晰地望见南面的华山与东边的黄河，堪称山河壮美，人杰地灵。大荔县古称同州，是渭南市面积最大、人口较多的一个县级行政区。我们那一带是有名的风土异仓，汉唐沙苑黄家养马场和黄河古渡所在地。我小时候随母亲在老家安仁镇下鲁坡村呼家巷生活过几年，儿时记忆中的村巷老屋、村中的百年老槐树、门前果实累累的柿树和后院花香四溢的老枣树，至今历历在目。风趣幽默的爷爷，慈祥可爱的奶奶，整天疯跑嬉闹在一起的有趣儿的小伙伴，古老村巷里的左邻右舍、鸡鸣狗吠等等，那种祥和温暖的氛围，那些乡音质朴又亲切的人和事，成了我生命的底色，伴随着我的一生。印象最深刻的是排队吃集体食堂的大锅饭的场景，同大人一起忍饥挨饿，到黄河滩里拾麦穗、捉泥鳅、挖野菜充饥等等。天灾人祸所逼，我随后离开家乡，跟随父亲呼去田来到陕北延安，见证了一位勤恳的水利工程师为陕北农村水利事业做出的扎实贡献。那儿时的家乡往事，渐渐就化作了一个永不消逝的童年时代美好的梦境。算上有目的的实地考察和搜集资料，同舟这本书进入创作前经历了大约十年的准备。这期间我每年都要回到家乡，跟踪了解书中典型环境和众多人物的生活原型及其现实处境。当我远离都市的烦恼、冷漠与情感隔阂，意识清醒地投身到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古老村庄与农村基层社区，就像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大海，扑面而来的强烈气息，包括每一层波涛、每一朵浪花，都令人惊奇万分。我情不自禁揽之入怀，浸润于骨髓之中，这是刻骨铭心的切身经历，更是无与伦比的强烈召唤。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到，眼前这些名不见经传的真实的生活者，他们的处境折射着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的生存现状像磁石吸引了我的喜怒哀乐，使得我灵魂震颤，产生诗意的冲动和哲学思考。这些有笑声也有眼泪的人，是我熟悉的亲戚邻里或户族本家，更是黄土地的儿女。 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站着一大群人，甚至是一个完整的家族。我总能顺藤摸瓜，牵扯出一连串的新鲜动人的故事，这令我的写作变得有了现实的血脉根基，连通了有生命的源头活水。这样，我不知不觉汲处在当今时代的洪流之中，忘情地领略着形形色色、个性鲜明的人物和典型范例。经过各种各样的反复尝试，我发现抱团取暖还是眼下农民阶层最有效的御寒方式。一个村落就是一条航船，村民唯有同舟共济，才能找到平坦的阳光大道。激越的生活洪流大大丰富和凸显了我笔下的人物群像。作家深入生活，同时有责任推动生活前进，努力种好文学创作与社会工作这两块地，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陈忠实先生曾鼓励我，这是大智慧者的人生选择。我深感自己摸索到了一条前辈作家们早已经成功践行了的从生活到艺术的沧桑正道。我在这条道路上艰难行进，常常感觉苦中有乐，悲中有喜。普通的乡村蜕变是当今农村的一大特征，这种复杂原因造成的脱胎换骨是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新的历史拐点上，乡间落后习俗与各种陈腐残余正被淘汰，逐渐消失，而新的充满活力的观念和思想也在同一胎盘上孕育并滋生希望。问题是，生长中的萌芽往往被过于现实的人们忽略或者误解了，这导致和加剧了人们对于乡村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认知危机。好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理念冲击和启迪了人们的头脑。我在家乡欣喜地发现大量生长着的新生活的萌芽。当我看到乡村基层党政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精神风貌发生的变化，及其不断吸引来学有专长的适用人才投身乡村建设，心中顿时云开雾散。新型知识青年无疑是未来乡村建设的生力军和创业英雄，这一切无疑为小说《同舟》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生活依据。小说《同舟》从元末明初一直写到了当下，时间跨度600多年。我们从开篇的序曲部分说起。在开篇的序曲部分，呼家兄弟雨夜奔逃的情节很有画面感。这是呼培元老师虚构的场景，还是当地真的有这样的传说呢？我们来听呼培元老师的分享。
1: 序曲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们呼家这个姓氏的一种来历。这本小说啊，实际上我放在叫同舟村，实际上是我们的大理县安仁镇的这个鲁坡村有个呼家巷，就放在这个村来写。鲁坡村我叫它同舟村，是意味着是一个乡村，像一条船一样。田村人在这个船上繁衍生息，它是一个艺术的一个象征，实际上就写的我们那个村子。哦，这个村子的来历号称是600年。它是为什么姓呼呢？它是元朝末年，这个明朝打败以后啊，它这个京城就都逃出去了。山西是过去元朝部队的一个重要的重镇，所以山西那边仗就打得很厉害，把元朝的人叫鞑子，啥鞑子啥的，可以说片甲不留。这个弟兄两个蒙古族的军医，他们两个就冒着大雨啊，跑在黄河滩里，藏在这个沼泽地里头。明军啊就追了半天，搜没搜出来。晚上他们就下雨发大水，抱着一个木船从黄河上飘过来。这一段就是我们的《同舟》序曲，在600年前，明朝初年、元朝末年这个时候，这个木船飘过来，弟兄两个隐姓埋名， 取这个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这个一个忽字作为他们的姓氏。这里头是一个我们族里面一个老人给我讲的故事，这十多年前讲过这个故事，说是两个军医，哎，这个年轻人抱着母船漂过来以后就留在这儿了，隐姓埋名以忽字为姓，然后就繁衍生息，形成了我们这个扈家巷。扈家巷光两个队就400多户人了，啊，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
2: 都是姓扈，
1: 都是姓扈。扈家巷，这个扈家巷是一个老巷，后来又人太多，又分到上楼坡，又分了一户，这有两个，一个在上楼坡，一个下楼坡，现在合并成楼坡村，
2: 嗯，
1: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老村了。那这是一个深有其事的，一个历史，
2: 嗯。
1: 啊，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这个小说啊，就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其实我们的农村啊，都是一种姓氏的繁衍，过去全是一种家族式的一种居社会社区。
2: 嗯，
1: 哎，我们的传统乡村啊，就是家族的一种聚集地，实际上。
3: 作者扈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第4届、第5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原国务院参事。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君平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等。长篇小说《雪霁》《神湖》《老腔》《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矛头柳记等。群山，耕耘者修君平传分别获第1届、第4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由乡村第一书记改编的电视剧《花开山乡》在央视1套热播。

0: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序曲当中所描写的这段呼家兄弟雨夜奔逃的场景。 夜晚到来的时候，天空下起了大雨，阵雨来势凶猛，巴特和布赫浑身很快就被冰冷的雨水打湿，心里却感到安全了许多。周围除了噼噼啪啪的雨滴敲打着草叶和盐碱地上的扑扑声，就是西边传来的黄河波涛的怒吼，那声音比白天似乎大了好几倍，令他们心惊胆战。 然而东边远处游动的灯火还在明灭闪烁，看着就像是鬼火灵光。兄弟俩情知，那是明军提刀举着火把在搜索溃逃的援军，听说京城被明军攻破，进城也已失守，明军到处追杀鞑子，扬言要斩尽杀绝。哥俩所在的护卫营绝大多数的兵士都做了刀下之鬼，
1: 他们兄弟二人侥幸活下来，纯属偶然。他们是医务军士，平日专用草药偏方，为兵士医伤治病，并不操戈上阵。好在他们还年轻，腿脚麻利，大难临头才得以逃遁至此。雨越下越大，雨滴哗哗落地的声音夹着雷鸣电闪盖过了一切。 兄弟二人躲在河滩草丛深处，已经整整一天，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早就丢弃了扎眼的军袍，此刻是又冷又饿，只穿了贴身褂子短裤的身体惊雨一凛，浑身开始发抖。突然之间，一声惊心动魄的霹雳电闪，互相看到对方苍白惊惧的脸， 心中越发的恐慌不安。哥，我们怎么办呀？19岁弟弟的话音里带着哭声，哥哥巴特强装镇定：好兄弟，不要害怕。他比弟弟布赫大2岁，在弟弟面前，巴特你永远都要扮演成英雄啊，他暗暗提醒自己。黑暗中， 巴特看不见弟弟的脸，却能想象出他那可怜的表情。布赫生来胆小，连阿爸宰羊他都不敢正眼看。弟弟属蛇，巴特属兔，阿妈说蛇盘兔子嘛，你们兄弟啊是相依相靠的命，一生一世不能分离。那年护卫营征兵，阿爸让他们俩一同入伍。 巴特从身后搂着布赫小声安慰着，感觉弟弟的身子在发抖。布赫结巴着说：“不怕，不。”他的声音在颤抖，耳边响起了马头琴悲凉的弦声，如同草原上的寒风呜咽。他突然想起蒙古包里巴望着他们归来的双亲和黑豹子。黑豹子是一只黑色牧羊犬， 总是守着他们兄弟去放牧。那年冬天，黑豹子咬死了一只冲进羊群的饿狼，却被狼咬掉了半只耳朵。此刻要是黑豹子能在身边该多好呀。滂沱大雨中，兄弟俩惊恐地发现脚下的水在猛涨，他们的下半身浸在洪水之中，他们急忙向高处转移。
0: 一声炸雷滚过，一道闪电划破夜空，闪电照亮了黑暗的大地。霎时间，弟兄俩孤零零地暴露在河滩上。远处有人高喊：“河畔有人，在那里！”火把的猎阵像一条毒蛇，迅速移动过来，速度快得惊人。兄弟俩转头牵手向深水中逃去，冰冷的河水很快就淹过了他们的身体。 两人随即漂浮起来，眼前漆黑一片，前面波涛汹涌，身后喊声阵阵逼近，他们没有了退路，只有死路一条，恐怖比黑暗还要浓重。大雨之中，黄河水涨，
1: 追到河畔的明军满以为他们早已被洪水卷走了。正在这时，一声炸雷哗啦啦响过，闪电再度照亮了白光刺眼的水面。巴特看到面前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慌忙伸手一搂，不远处的布赫也浮出水面，看到了这根木船。快快，赶紧，巴赫大吼一声，两人都紧紧抱住了救命的船子。布赫，快过来，我在这儿。绝处逢生的兄弟俩抱在一起呜呜痛哭。就在这一刻，彼此都强烈地意识到对方就是自己的长生天，就是自己生命的太阳。蛇盘兔子，他们更贴切地体会到了阿妈此话的含义。浪涛不时地把木船抛向半空，随即又吸入谷底，随时都可能把它们吞噬。在越过中流水域时，船子几次被大浪掀翻，翻转的船体重重地压下来，令他们窒息绝望。报警，死活也要报警，勇敢的巴特一再提醒弟弟。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借助长生天的护佑渡过黄河天险。大雨终于停了，云开月出，东岸的明军早就退了。兄弟俩回顾来路，意识到了长生天的恩德。万分危急之时，上天及时呼风拨雨，往年的深秋时节，哪里会有如此的大雨降临啊。黄河出了晋陕峡谷的雨门口，河面陡然变得开阔起来。在这广阔的古老河道上，一根承载着神秘生命的微不足道的船子悄悄飘向西岸。深水无声，月朗星稀，隐约望得和沿岸星星点点的人间灯火。经历了惊涛骇浪的较量和考验，兄弟俩顽强的生命迎来了梦幻般的安澜抚慰。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作家、国务院原参事呼培元的长篇小说《同舟》。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这部长篇小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作家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呼培元的长篇小说《同舟》。小说《同舟》出版后，在文学评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专家们认为，长篇小说《同舟》的重要贡献在于没有停留在表面记录乡村变化，而是深入触及到了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多数中国作家，特别是写乡土文学的作家，并没有读懂改革开放时代的三农，对三农问题的研究甚少。他们能写好乡土小说，却写不好农村题材的小说。而作家呼培元不光读懂了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更能读懂今天的三农。他长期在改革开放一线担任领导工作，也在国家政策研究部门等重要岗位工作过，深入研究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更实际参与了三农问题的破解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从小说《同舟》中可以看出他对生活的熟悉。

0: 悉程度，以及认识三农问题的尖锐性、敏感性、深刻性，要远远超过许多作家，也形成了他创作农村题材特有的优势。小说塑造了以赵志强、呼佩东为首的一群年轻人主动自觉投身乡村建设的人物形象，反映了乡村振兴的真实情况，就是年轻人回乡成为一种新常态。作家不仅仅写乡村振兴，也写到了更深层的问题，阐述了当代乡村多样而复杂的社会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呼佩元老师讲一讲他笔下的赵志强和呼佩东等人物。赵志强是因为乡贤回乡，骑着蒙古走马回到了同州村，他是作为社会学博士回村搞田野调查的，因为立志要改变家乡面貌，决心留下来，但这一想法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父辈们的反对。关于这个人物的塑造，我们来听呼佩元老师的分享。
1: 开场这一场，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是有一种画面感很强，因为它的背景就是我们县上大理县曾经在当时啊，就是提出来欢迎乡贤回乡。所谓乡贤，就是本县出去的有作为的人，有社会名望的人。赵自强这样一个取得了博士学位的一个，在京城里头的一个研究部所工作的一个人，他肯定是也是一个乡贤了。他就享受了乡贤回乡这个待遇，骑马比迎进村，这细节的设计啊，实际上也折射了时代的一个特征，就是乡贤回乡。同时呢，也是我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表达的一个思想。因为刚才我说了，我们的乡村是过去封建时代它是以姓氏为凝聚力集聚的一个社区。
2: 对。
1: 那么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时候，乡村这个概念已经从传统乡村，新乡村的应用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啥呢，就是新农民在成长，具有现代意识掌握科学技术的新农民在成长。那么这个乡贤是一个企业家成功有钱人骑着马进来呢，还是一个有文化有这个现代意识的现代思想意识的一个社会学家，这是一个选择，也是我的一个契机给我的启发。因为我们在参事室有一位副主任，他是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的，他就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和北京大学联合社会学系联合搞这个田野调查，替我参加了他们几期，在他们在中国选了三个村，一个是浙江的一个村，一个是中部的一个安徽的一个村，再就西部在这个固原宁夏的固原选了一个村。这三个村在改革开放几十年内他们的变化跟踪调查，每年搞一本书出来，就是我就设计了一个社会学家搞田野调查的时候，无心比选成这个村长后来当了支书。小说也既要有共性，也要有独特性，唯一性。我认为这个新型乡村的成长光靠传统农民是担负不起来的，那些致富了的农民企业家还就是有钱，回来闹的人很多，闹的结果他不搞了，这个村子又垮下去了，因为他是靠他那个资金啊，他那个势力搞了个福建省，而不是实质性的。而这个社会学家这个人他符合新乡村成长的需求，就是他有培养新型农民的这个眼光，用高科技新观念来推动农村振兴的这种新的这种意识，也是出于我自己的认识，就是靠这个传统农民不可能把传统的乡村再恢复振兴起来，我们要打破那种传统农村的旧有的观念，落后的那种意识要淘汰。

0: 面貌和村民精神焕然一新。同舟模式还进一步推广到全县，成为乡村振兴的典型，为新时代农村发展创造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书中的另一个人物呼佩东。呼佩东是辞掉了县职校的工作，回乡务农。呼佩元老师说，在很多农村，背井离乡去打工的时代已然远去了。那么，呼佩东这个人物有原型吗？关于这个人物的塑造，呼老师又有怎样的思考呢？
2: 像呼佩东为什么能够由一个有公职的人员愿意回到农村去搞这个冬枣，因为他感觉到他当教师不是他的理想，也不是想他想要的生活，他就是因为家乡长期贫困，想改变这个面貌，改变家乡人的命运，这是他的理想。留校教书以后，他感觉到不是他想要的生活，所以他回来他父亲就出发冲突，这就是一个文学最注重的要有冲突，就是冲突是发生在内心深处的冲突啊，这里头有好多冲突都是旧和新的冲突，就是我写那个传统农村的衰亡，但它还有增长，和这个现代农村的萌发和成长之间这种冲突，这个冲突是本质性的冲突，是能够产生出火花的冲突，所以我这个自始至终就是这个冲突的一种，包括具体的矛盾和主要的这种矛盾，包括那个牺牲奉献和那种无私之间，它还是这种冲突，本质上还是旧有的东西和新生的东西之间冲突。所以这个胡佩东啊，他就是在这么一种思想的催促下回到农村，他顶着各种压力，他在这个可以说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寻找着用科学技术推动农村振兴的道路，最后落实到一个品种就是冬枣，落实到一种技术，就是冬枣的研发和作物技术。然后我们有100万亩这个黄河滩头盐碱地，过去是可以说只长草不长庄稼，种上庄稼很可能被水淹掉，就在这个地上把冬枣搞成了。
1: 这个呼佩东这个人物有原型吗？
2: 有原型，刚才就是我那个堂弟嘛。
1: 堂弟
2: 他虽然不是学校毕业的，他是农村自己培训出来的一个新农民，他就掌握了技术，这个人在村里头我感觉到他没有那个传统农民那种自闭感，他还很自豪，他感到我有事干，有钱挣，盖起了这个平板的新房，买了汽车，这个孩子也在县城里上学，儿子也供着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回来又开始当农民了，在西安上了大学又回来，说这个对我启发很大，就是现在农村这个发展它必须随着农民的变化而变化，没有农民的变化就没有农村的变化，而没有现代农民的这些农民的形成，也就没有我们的新农村的振兴。
0: 作者呼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第四届、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原国务院参事。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君平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延安岁月回访等，长篇小说《雪霁》

神狐、老腔、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记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等。群山、耕耘者修君平传分别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由乡村第一书记改编的电视剧《花开山乡》在央视一套热播。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小说开篇赵志强和胡佩东的一段描写。他们下决心在农村扎根下来，与父辈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这也是新旧农民之间观念上的一种冲突。来看这一段。 不久，渭河两岸进入了雨季，天上挂着冷飕飕的雨丝，地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哎，这属于多年不遇的连阴天气啊。华邑县安里镇同洲村的天空是铅灰色的，人们的心情也像天空一样灰蒙蒙的，显得格外沉重。 满地的苞谷豆子、红薯花生、金针都需要晒太阳呀，阴雨却淅淅沥沥地拖磨了20多天。黄河滩里就地起了水，村里四处开始墙倒房漏，人们逐渐怨声四起，都说这老天爷疯了吗？不想要咱这茬人了咋的？这天下午也就2点多钟， 天就灰乎乎的，像是要黑。人站在街巷里朝东望去，别说是黄河，就连高耸眼前的胡家寨子都看不清了。胡佩东临出家门的时候，他妈说：“佩东啊，你把手电拿上。”佩东指着墙上挂的电子钟说：“妈，这才几点呀？”随即母子俩都嘿嘿地笑了。 他爸忽记带仰在炕上捧着一本书看，不耐烦地说：“还笑嘞，人都快愁死了。下下下，这摊地庄稼淹了，我看你来年吃空气呀。”说着，把身子拧向屋墙。他妈不言声，嘴努瞪眼，朝着他爸脊背连指带戳直摇头。啥人嘛，下雨还往外跑？ 胡佩东刚出了屋门，就听见他爸自言自语的嘀咕：“当了大半辈子的村小教师，忽记带进来，对谁都不满意。原因就是嫌他儿现职校毕业，留校教书好好的，突然自作主张辞职回乡务农了。”老汉说：“是他供娃上学，钱白花了。”胡佩东不以为然，反正不知为啥，他就是不愿意当教师， 更不愿意漂泊在外给人打工，他只想回来当家做主，运用自己所学干点实事。可是回来几年，面对复杂现实，他的决心开始有些动摇。恰在此时，发小同学赵志强响应县里乡贤回乡召唤回来了，这叫胡佩东喜出望外。在十字街口老槐树下， 雨中赤脚披着塑料布的胡佩东遇见了手里打着雨伞的赵志强，离着老远，胡佩东就高兴地喊道：“哎呀，志强，我正要去你屋找你来。”两个人的脸上同时有了笑容。“我赵叔没事吧？听说这一向身上不美气啊。”“哎，我看啊，主要是心病。”“心病？对呀。” 只要我说明儿就离开孙子回城，老爷子当下病就好了。有这么灵吗？老实的胡佩东吃惊地瞪大眼睛。哼，就这么灵。

0: 哎呀，看来赵叔和我爸得的是一种病啊。胡佩东说着痴痴地笑了。赵志强急了，说还笑呢，我都快急死了。我回来啊，就是为了搞科研嘛，选一个自己最熟悉的传统村落，开展田园追踪调查。对呀，这我当然知道，我回来也是想干点实事，可我爸死活不理解，连老支书都说了你迟早还得走。赵志强同情地点点头，说哎，咱讲这些啊，大人们是听不进去的。可不是嘛，他们就是咬定一条死理，念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在家同父亲无法沟通，二人见面就不由得倒苦水。赵志强说着不停挠头，显出十分苦恼的样子。胡佩东安慰赵志强不要着急，容他来想想办法。胡佩东当即拿起手机和部队复员的堂弟胡佩泰商量，决定约文燕和段书贤等几位要好的同学一同去赵家巷看望老同学的父亲，顺带做做老人家的思想工作。佩东还特意预备了自己承包地里种的冬枣和香瓜，还有一本他在实践中编写的黄河盐碱滩地冬枣栽培技术。老实讲，这几年他通过深入考察，大胆调整自家的承包地种植结构，科学培育优质冬枣品种，带领文燕和段书贤把自家的六亩多承包地拿出三亩种枣，林下栽培香瓜和花生、黄花菜，这样收入轻而易举地翻了好几番。可惜啊，这试验成果没能受到村上重视，至今未能发挥示范作用。小说的最后，以赵志强为代表的一群年轻人挖掘历史资源，利用现代科技，借助各方力量，以文化振兴为引领，最终带领全村人走向了富裕幸福的生活。我们来听胡佩渊老师讲述创作这部小说的主题。
1: 中国不能没有乡村，乡村振兴是必须完成的一个历史使命，而这个历史使命要完成，还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历史经验，就是要塑造一支合格的现代这样的农民。这个农民队伍能够塑造起来，乡村的振兴就是一望。如果没有这么一支队伍，乡村振兴就是一句口号。我就想通过这本书啊，告诉我们一条哲理，就是掌握了现代理念和现代科技的职业农民，是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同时呢，我们党的领导，这个乡村政权在这里头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就是一个主心骨和栋梁。党的领导是主心骨，村委会、村民小组的干部，他就是栋梁。有这个三个因素，这个乡村振兴它是完全可以实现。
0: 最后我们要为大家阅读小说结尾的一段描写。赵志强从北京载誉而归，回到了同洲村，他向父老乡亲们深情表白，语言质朴亲切。我们为大家阅读这一段。秋阳温暖，同洲村村民永远记得这个平凡的日子。清晨，人们聚在村口，秧歌、社火、健身操队统统都化妆出动了。胡金昌牵着他那匹轻易舍不得一时的蒙古大白马，配上祖传的红木雕花马鞍，等候在人群的最前面。人们翘首以待，迎接大家心中的亲人，父亲接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党支部书记、党的二十大代表赵志强。妈妈，爸爸怎么还不见回来呀？两个岁娃一再问他妈。段书贤嘴里一直说快了快了，可是心里却比谁都要着急。二十多天没有见面。

0: 心里别说有多思念。远处一辆红色小轿车终于出现了，小车稳稳地停在众人面前，车门打开，赵志强容光焕发地走下车，身后还跟着一位高大英俊的青年学生娃，竟然是呼小刚。哎呀，欢迎咱的代表！人群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赵志强看到大伙儿这么热情，心里十分感动，他快步上前，首先给胡子任、胡子亥每人深鞠了一躬，又给齐青海教授、呼继岱老师、老支书和表情严肃的父亲母亲深鞠了一躬。齐先生问志强啊，听说你的新著已经出版了，我是来迎接你的，更是索要同舟日记的，想看你这本书，我已经盼望多时了。赵志强赶忙扭回头向身后站着的胡佩通一示意，胡佩通就说，各位先生长辈父老乡亲，下面举行个赠书仪式。一摞子绿色封面的厚重新书被呼小刚抱了过来，赵志强把事先已经签过名字的书分送给面前的几位老者，又把红绸条挽着的几捆子书交到村文化阅览室主任赵能仁和小学校长吴文倩的手中，随后他动情地举起一本书对众人说，亲爱的父老乡亲，我在这里给大家汇报，这是我十年来工作之余观察体验和思考咱同舟村生活和创业过程的真实记录，其中所有的人物和故事都是咱同舟村自己的，可以说是一本写真绘本，一本留给后人的村落志。我没有丑化，也没有刻意美化，更没有编造。十年间，我以一个当代社会学学者，一个没经验的村主任，和碰了许多钉子，好容易才进入角色的村支书的眼光，更是以一个普通当代农民的眼光，长时间零距离观察，深入体验思考，并且现场直播一样，点点滴滴地把自己的思想和感受记录下来。说实话，我喜爱这本书，就像喜爱咱全村每个人每项事业一样，就像我喜爱咱同舟村的一草一木，喜爱我的父母妻儿亲戚一样。这本书啊，浸润了我的灵感与心血，同我的生命早已经无法分割了。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呼培元的长篇小说《同舟》。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 用你的方式承担，
1: 用你的方式分享，
2: 用你的方式战斗，
1: 用你的方式热爱，
2: 用你的方式梦想，
1: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2: 实现梦想，
1: 和你一起，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心想向天歌。白马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7: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刘乐，
1: 我是乌丹。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今天是8月15日，全国生态日。
0: 2023年6月28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 将8月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
1: 今年全国生态日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古人很早就懂得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道理，唐代诗人王维有一首《山居秋暝》，写的就是初秋雨后山居的傍晚，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空山新雨，明月清泉，王维用最干净的文字画出了人与山水之间最朴素的相处。 今天的这一期时光漫游机，我们的主题就是首绿水青山，聆听山河万物的声响。从候鸟飞越昆仑山脉的翅膀声，到云南热带雨林里塔黄连根拔起的声响，从可可西里无人区的风声，到闽宁镇戈壁滩变成金沙滩后的欢笑声，我们用声音和影像感受山河万物与守护他们的人之间那些跨越时间的情感连结。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将走进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跟随候鸟的视角俯瞰昆仑山脉，在万物之声里认识用30多年光阴等待一生一次花开的塔黄，听一路前行第二季讲述只有了解才会热爱的环保理念。 跟随无穷之路二，无价之宝走进可可西里，再从我的阿勒泰中巴泰和李文秀共看彩虹的浪漫，到山海情里马德福在葡萄酒推介会上那句"干沙滩变成金沙滩"的感慨，每一段影像背后都藏着一份人与自然的深情。下半时段的时光漫谈，我们将会请到嘉宾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 聊聊生态类纪录片和剧集如何让我们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时光杂技里，我们还会分享我国生态建设的真实成绩。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声音专辑，把你关于生态、关于自然的感受留言告诉我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
2: 或者是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与各位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回响。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1: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文艺回响，我是乌丹，
0: 我是刘乐，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首绿水青山，聆听山河万物的声响。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一起走进纪录片《青海，我们的国家公园》第二季。 这部纪录片将镜头聚焦青海湖、昆仑山、祁连山，深度挖掘它们独有的生态系统奥秘。在第一集《天地之间》里，勇敢的飞翔者星吉祥追随候鸟迁徙的路线，飞越山峰，俯瞰昆仑山脉的俊俏与险峻。在峡谷深处，高原画者将望昆仑描绘在大地上，穿越浩瀚荒漠戈壁，
2: 每一个镜头都在告诉观众，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万物有灵，生生不息。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 五月将至，元阳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 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 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3: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昨天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是哪么着？
2: 是下周打吗？
3: 打这两周吧。
1: 这两天风么着？风好着吗？
3: 那阵子风可能打字木也可修了。
1: 上阵子风好着呗。啊。
4: 在高原上发现啊，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5: 从青海的高原雪山，我们转向云南的热带雨林。8K 生态人文纪录片《万物之声》诗意呈现了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之美。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说，选择云南是因为这里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6: 影片中介绍了一种非常神奇的植物塔黄，它生长在海拔4000到4800米的高山石滩上，一生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用平均30多年的光阴积蓄力量，等待生命中唯一一次花开，为后代留下种子之后便寂寂死去。这种向死而生的生命力，在云南的热带雨林里每天都在上演。
7: 云南那是基因王国啊！拍摄自然生态主题的纪录片，它一定是辛苦的，但也是值得的。最主要的是，它是让人兴奋的。什么是美丽中国？就是你看到了，并且感受到了，真正触动你了，那才是美丽的中国。云南是占国土面积大概4.1%，但其实呢，它拥有的生态系统环境非常丰富，它基本上除了沙漠和海洋以外，它全都有。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最集中的地方之一啊。说到与云南的结缘，其实我们是从一部热带雨林保护的纪录片开始的，关于退交还林的片子。要把它讲清楚，就要去了解那个地方。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呢，它是地球北回归线上的唯一的一片连片的热带雨林，大概有3500多种的高等植物在里面。通过这部片子，其实我们也有所感触，就是对生物多样性的这种表达和传播哈，其实它需要这种生动的故事去展现，以及需要严谨的科学性。结果第二年我们适逢哈 COP15 大会，就是世界生物多样性大会要在昆明召开，那个时候我们就想应该以云南这片土地为我们创作的源泉，系统地展现一下生物多样性的魅力。就是生物其实分这么几种嘛，就是动物、植物、微生物，这是生物的构成。当时我们拍摄一种植物叫塔黄，塔黄呢，它是一个很奇妙的植物，就是在它以上没有绿色生命了。它其实是一个高海拔地区生存的一种植物，前几十年它就像几片叶子就摊在地面上，然后到最后一年它就迅速长高，长到1-2米高，然后开花，然后它的叶子会从绿色的叶子退化成包片，就是那种淡黄的半透明的叶子，虽然没有这种光合作用的能力了，但是它却可以把它的种子保护在里面这里边我们其实还拍了一个生物之间的共生的关系，就是在塔黄成年之后，它的包片形成，把种子包裹在里面之后，它会把一半的种子让给共生的一种蚊子的幼虫，那个蚊子叫齿眼蕈蚊。塔黄为齿眼蕈蚊的幼虫提供了食物，这个幼虫也会为它传粉，这其实是动物植物之间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当时我们拍摄了大概找了3个地方，最后是在一个下冰雹的一个天气里，在流石滩上拍到了开花的塔黄。
5: 离开云南的雨林，我们跟着演员胡歌和科普向导张晨亮走进环保公益纪实节目《一路前行》第二季。这一季的主题是只有了解才会热爱，只有热爱才会行动。
6: 演员胡歌、刘涛、陈龙携手张晨亮，带领观众走进自然，走进科学研究员、环保爱好者和当地居民的生活工作。节目用一系列的环保行动呼吁大家共同参与到环保中来。
2: 我是胡歌，一名环保志愿者，一路前行。我和刘涛、陈龙、韩丽丽从上海到可可西里，从雪山到海底，记录中国的环保现状。
8: 怎么还有这么多？我的天哪！
2: 参与中国的环保行动，和环保工作者们同吃同住，同哭同乐。
9: 从一个人到两个人，从两个人到三个人，从三个人到四个人，从四个人到一群人，从一群人到所有人。
10: 很多事情其实你做了它就有意义。
2: 这一次我们想换个角度，轻装出发。我们试着搞清楚天地万物到底美在何处。
11: 这儿开始有活珊瑚了，各种颜色，
12: 漂亮。
2: 萌在哪里？
13: 好肥啊。
2: 到底哪一个花开的瞬间？哪一个无意的回眸？
13: 他在回头看我们。
2: 打动了专家和志愿者，使他们发愿护他一生。
14: 谁也不想死，给他点机会，他肯定能活下来。
2: 其实环保不需要理由，爱上万物生灵，自然就会想保护他们。哎呦
8: 呦呦呦呦呦呦呦！从来没想到过，我在这个草原上观察一只野生动物。
2: 苦不再是苦，而成了另一种幸福。这一季，我们想传达的是：只有了解，才会热爱。只有热爱，才会行动。
8: 我们去看藏湖，能看见吗？
5: 来到青海玉树，我和涛姐最想看到的动物就是藏湖。这几年，这种动物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聊天时的表情包里有它，商店里的文创也有它，人们都喜欢它那呆萌的表情。人红是非多，我想知道藏湖的走红带给他的是厄运还是福音？生活在那里的人又和藏湖产生了什么样的连接？
15: 有小亮老师在的话，应该能看到藏湖吧？
5: 我们来看藏湖，更因为他和这一季一路前行的总导演小亮强烈绑定。无穷小亮以京味冷幽默的方式科普动植物，全网拥有5000多万粉丝。他真名叫张晨亮，中国国家地理融媒体中心的主任，因为长得像藏狐，大家又叫他狐主任。从环保纪实节目，我们转向另一部聚焦生态保护的纪录片《无穷之路二：无价之宝》。香港主持人陈贝尔带领摄制组走进被称为“生命禁区”的青海省可可西里无人区。
6: 在可可西里，陈贝尔和摄制组讲述了当地人如何保护藏羚羊和生态环境的故事。那是一段布满血泪的过去，一段不听旁白光看画面就能让人流泪的历史。可可西里的风沙里藏着守护者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下面我们也通过声音来感受一下。
16: 过去人类的共同愿望是脱贫致富，过幸福的生活。去年无穷之路踏遍大半个中国，见证无数成功脱贫的故事。但是大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往往会

0: 破坏生态，对大自然造成的伤害又怎样去弥补呢？今年我们踏上生态修复之路，第一站尝试进入生命的禁区。
1: 有人说在可可西利这里每踏足的一个脚印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的第一个脚印。
0: 穿越死亡之海，
1: 的水草，但之后呢，因为人类不断的开垦啊、烧草啊、放牧啊，令到那个荒漠化呢加剧。
2: 每天睁开眼睛到晚上，每天就是刮风，
3: 要靠三代人几代人的努力才可以再修复。为什么要去到失去了之后才懂得去珍惜？

0: 攀上天山山脉。
1: 去年啊，爬天梯；今年爬天山啊！全世界最多雪豹的地方就是这里了，中国的新疆。不过呢，非法的捕猎，他们的栖息地被破坏，所以呢，树木是急剧下跌。

0: 我哋而家咧就系继续咧就系沿住青藏公路咧深入三江源，即系长江啦、黄河啦同埋澜沧江嘅源头。
1: 有很多外人在这个检视斑竹燕的鸟蛋，发现吃了以后对人体有什么什么的，就野味嘛，那就往外卖。
2: 从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我们回到2024年热播的剧集《我的阿勒泰》。巴泰和李文秀，一个是草原上长大的哈萨克族少年，一个是从城市来到牧区的汉族女孩，两个人站在草原上一起看彩虹。
3: 巴泰对李文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一句简单的话，背后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在同一片天空下相遇的故事。草原上的彩虹不只是天气的馈赠，更像是这片土地给每一个走进它的人最温柔的回应。下面我们也通过声音片段重新回到阿勒泰这个让人心静下来的地方。
4: 你看彩虹。
5: 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克，你知道吧？
4: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5: 彩虹布拉。
4: 彩虹。
5: 彩虹。
4: 不是那个彩虹啊。
5: 彩虹是蒙古语，
6: 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4: 哦，那布拉克呢？
6: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
4: 哦，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
6: 也会经常有。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4: 那阿克布扎特什么意思？
5: 阿克布扎特
6: 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嗯，
4: 那他呢？
5: 他叫踏雪。哈哈，
4: 什么意思？
6: 你看它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出来的，所以踏雪就是汉语
4: 的意思。
6: 对，但是踏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他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走吧，啊，走。
4: 好高啊。
6: 没事，下来。
4: 你叫什么呀？
6: 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
4: 巴泰。
6: 嗯，你呢？
4: 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6: 我知道。
4: 你知道？
6: 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丫头吗？啊，
4: 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6: 对呀，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寒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寒，马春寒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2: 从阿勒泰的草原，我们来到宁夏的戈壁滩。电视剧《山海情》讲述的是福建对口支援宁夏西海固的故事。那片曾经天上无飞雀，地上不长草，风吹沙石跑的荒芜之地，在一代人的努力下变成了塞上江南。
3: 在电视剧的大结局，马德福站在葡萄酒推介会上，向世界介绍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他说，从干沙滩到金沙滩，六个字的背后是几十年的汗水、迁徙和扎根。
7: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各位来宾的到来表示欢迎。 刚才的宣传片大家已经把我们葡萄酒产业的发展过程看得很全面了，但是呢我还是忍不住要多说两句，夸一夸我们的葡萄酒。我们现在的闽宁镇地处贺兰山东麓，北纬38.5度，这里拥有世界上酿酒葡萄生长所需求的全部优质条件。我们的纬度好，日照时间长，降雨量小，我们的日夜温差大，沙土里含的矿物质非常丰富，通透性也好。懂酒的都知道，美酒佳酿7分靠种，3分才靠酿，所以说我们闽宁镇的葡萄酒那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这几年呢也拿下了国内外各种大奖，美酒现在在海内外飘香。昔日的干沙滩已经变成了今日的金沙滩了。
2: 从青海的雪山到云南的雨林，从可可西里的无人区到阿勒泰的草原，再到闽宁镇的金沙滩，这些影像带我们走过了祖国的山川湖海，也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在默默守护着那片绿水青山。
3: 候鸟飞越昆仑，塔黄等待花开，巡护员守护藏羚羊，戈壁滩上长出葡萄藤，大自然在用它的方式告诉我们，只要给它时间，给它尊重，它就会回报以生机。
2: 下面我们也来听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时光漫游机更加精彩。

0: 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年。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
8: 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9: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10: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上半时段的文艺回响，我们从青海的雪山走到了闽宁镇的金沙滩，从候鸟迁徙的轨迹听到了塔簧连根拔起的声响。这些影像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在用镜头和声音告诉我们，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不需要翻译的情感。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严怀康老师，一起聊聊生态类纪录片和剧集如何让我们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些影像背后更加深层的情感逻辑。
2: 当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3: 时光漫谈，
2: 时光漫谈，
3: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怀康，欢迎来到时光漫游机。最近呢，我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非常奇特的感官饥饿的状态，因为我大概率每天都要花一些时间去看短视频，去看很多的信息流，我的眼睛非常的忙碌，我的耳朵也非常的吵闹，但是我内心却时常会感到一种空虚的感觉。可是每当我找一个时间静下来，打开比如说像我的阿勒泰这样的剧集，或者是像航拍中国众神之地这样的纪录片的时候，我的内心仿佛找到了一种非常舒服的，似乎是被治愈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当我在看这些纪录片或者是这种剧集的时候，这些影像的时候，我的心里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巨大的跟前者之间的变化呢？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呢？那么8月15日呢，是全国的生态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我们听了很久。我想邀请大家换个角度，我们不是从经济学哈，我们也不是从环境科学，我们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我眼前看到的这些能够让我产生被治愈的这些影像，看看这些生态影片是如何绕过我们的心理防御，直抵到我们的内心，以及我们如何使用影像的力量，把绿色、把环保变成一种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口号呢？那首先我发现了啊，首先第一种是共情。我们之前也谈到过，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镜像神经元。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笑，我们也会笑；看到别人被针扎的时候，我们也会缩一下手。这种机制让我们能够感知他人的痛苦或者是快乐。那最新的生态心理学研究也发现了，这种机制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同样有效。大家不妨回忆一下你曾经看过的这些绿色选题的影片哈，比如说《众神之地》里面，当我们看到那头白唇鹿跨越山川寻找栖息地的时候，或者是《地球脉动》的中文版配音演绎下的那些生灵，当画面缓缓推进，我们能看到动物眼中的泪水，能够听到它们沉重的呼吸声，此时我们的镜像神经元就被激活了。我们不仅在看一个动物，我们甚至是在成为那个动物。那对于年轻的观众来说，其实我们最近的生活状态呢，仿佛是活在钢筋水泥的这种孤岛当中，社交的压力、职场的压力让我们习惯戴上了面具，但在观看生态影像的时候，我们似乎很自然地放下了这些防备，因为自然不会评价你，山水不会嫌弃你。这种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较为难得获得到的。那这些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是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很难获得到的。所以生态影片打动观众或者说打动年轻人的第一点呢，是提供了安全的情感投射。我们看着那只奔跑的藏羚羊，其实是在羡慕那种自由感。我们听到那片森林的风声，其实是在渴望一种宁静。影像成为了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对松弛感、对真实感的一种深深的渴望。
0: 感谢严怀康老师的分享。生态影像打动人的第一层机制是共情， 心理学中的镜像神经元让我们在看到动物眼中的泪水，听到它们沉重的呼吸的时候，不仅是在看一个动物，甚至是在成为那个动物。而且啊，这种共情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山水不会嫌弃你，大自然也不会评价你。这种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在人际关系中是很难找到的。
1: 严老师还提到，那些奔跑的藏羚羊，那片森林的风声，其实是我们内心深处对自由、对宁静的渴望。生态影像成了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自己。那么生态影片打动人的第二层机制是什么呢？我们又为什么会在看这些影像的时候感到被充电？我们继续来听严怀康老师的分享。
4: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实用的心理学理论，叫做注意力恢复理论。那心理学家卡普兰夫妇他们曾经提出，人的注意力实际上是分为两种的，一种叫做定向注意力，比如说咱们的工作、学习、开车时候用的这种注意力呢，它的消耗会非常的快，很容易疲劳。那另一种是不自觉的注意力，比如说看云彩飘动、看火焰燃烧、听雨滴落下，这种注意力呢，你不需要费力，能够让人非常的轻松。那现在呢，年轻人呢，很容易被称之为屏幕的一代，我们的定向注意力时刻处于过载的状态，未读消息的红点、deadline 的逼近、算法的精准推送，我的耳朵、我的眼睛实在是

0: 代偿性逃离。因此普及环保的理念第一步不是讲大道理，而是提供美的体验。只有让观众先爱上这片绿水青山，觉得这片山水对自己有价值，哪怕是心理疗愈的这种价值，我们才会产生保护它的这种冲动，这就叫做因爱而护。那么第三个呢，是光有感动还不够，如何让这种感动转化为行动呢？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叙事传输。简单来说，就是当我们在看小说、看电影或者是听故事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情感和想象力完全被故事吸引了，暂时忘记了现实世界，就像精神被传输到了故事里一样。这种状态会让我们更容易接受故事里传递的观点，甚至改变现实当中的态度和行为。那国产剧集和纪录片近年来的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就是从单纯的风光片转向了人的故事。比如说纪录片《无穷之路》，它不仅仅展示了风景，更展示了陈贝尔团队走过的路，展示了当地居民生活的这种变化。这样的叙事方式触发了心理上的自我效能感，也就是增强了我们观众的信心。年轻观众看到的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命题，而是具体的可感知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当代年轻人在 B 站、在小红书、豆瓣上为同一部生态纪录片流泪讨论的时候，他们形成了一种共享现实的一种状态。心理学研究的表明，当人们感知到自己属于一个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的群体的时候，会产生巨大的集体效能感。以前我们说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是一种感受上的听上去的压力，但现在我们说你看这片森林多美，我们一起守护它，这是一种归属感。影视内容通过构建这种共同体意识，让环保从一种义务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认同。我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所以我选择低碳出行，所以我选择拒绝野味。这就是影视作品叙事传输到了我们的现实生活。那第四个呢，我想跟大家聊的是未来我们该如何利用影视的内容更好地普及环保的理念呢？有三个小建议。第一个就是去说教化，注重体验感，少一点你应该怎么做，多一点你可以感受到什么。利用沉浸式的音频，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利用沉浸式的音频 8K 的超清画质，给观众带来极致的感官体验，让他们能够在生理层面上就能够唤醒这种热爱自然的内心感受。那第二个点呢，是关注微观叙事，寻找情感的锚点。不仅仅要拍大山大河，也要拍一片叶子的脉络，一只昆虫的挣扎。微观视角更容易让观众产生代入感，因为那更接近我们个体的渺小和我们内心渴望的伟大之间的这样的关系。那第三呢，是构建互动的闭环。看完片子了，看完了影片了，能不能发起一个云守护的计划？能不能有一个打卡身边的绿水青山的话题呢？让观众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成屏幕外的行动者。也许上述这三个小建议呢还不是很成熟，但是我想它可能是一个我们把这样的绿水青山的环保理念从影像的拍摄制作传输到现实生活，让观众、让大众产生这样的一种确切的行动与改变，可能是一个路径选择之一。
1: 刚才啊，严怀康老师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爆火之后，弹幕里大量出现“电子吸氧”“精神纳凉”这样的词，这不仅仅是网络热词，也是真实的心理诉求。我们需要通过影像进行一次低成本心理上的代偿性逃离，但严怀康老师也提出一个问题，光有感动是不够的，如何让这种感动转化为行动呢？
0: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我们习惯了高分贝的噪音，我们也习惯了快节奏的剪辑，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在很忙碌地接收五花八门的丰富多彩的画面，我们的耳朵也在不断地接收着各种各样的信息流。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一份向往宁静的需要，这份需要 在生态影像当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0: 生态影像教会我们的是一种倾听的能力，是一种主动控制我们自己注意力的能力。当我们借助国产纪录片的原声去聆听山林的呼吸，去聆听溪流的解说，我们实际上是在聆听我们自己的内心，也是在聆听自己未来的回响。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金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我们心灵的财富，是我们心理健康的重要基石。所以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能够在大荧幕上看到苍翠的林海，更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为身边的那一抹绿色驻足。也希望每一位年轻的朋友都能够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当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因为我们守护的不仅是自然的生态，更是我们心灵上的生态。感谢大家的聆听，让我们相约下一期的时光漫游机，继续在光影当中漫游时光，听见美好。谢谢大家，再会。
1: 感谢严怀康老师，他讲到了叙事传输这个概念，当我们的注意力、情感和想象力完全被故事吸引时，会更容易接受故事里传递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了无穷之路的例子，观众看到的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命题，而是具体的可感知的改变。当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为同一部生态纪录片流泪讨论时，他们形成了一种共享现实，环保不再是人人有责的负担感，而是我们一起守护的归属感。
2: 杨怀康老师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也想把它作为时光漫谈的结尾分享给大家。我们守护的不仅是自然的生态，更是我们心灵上的生态。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在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秩序与安宁。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
1: 时光札记，
2: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记，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札记。我是刘乐，
3: 我是乌丹。聊完了生态影像带给我们的感动，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实中我国生态建设的真实成绩。
2: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森林覆盖率。截至2025年底，全国森林覆盖率超过 25%。 本世纪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1/4来自中国。中国已经成为森林资源增长最快、最多、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
3: 再来说说具体的数据，2025年全国完成营造林356.3万公顷，退化草原修复治理492.7万公顷，林草产业总产值近11万亿元，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
2: 三北工程也在稳步推进，这项跨越半个世纪的宏大生态工程正在持续改善北方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此同时，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连续两年超过90%。
3: 还有一个数据值得记住，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从森林到草原，从河流到天空，生态保护正在从理念变成实感。
2: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的护林员、巡护员、生态修复工作者日复一日的坚守。正如电视剧《山海情》里的那句台词说的，从干沙滩到金沙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是一代又一代人用双手换来的。
4: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0: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4: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守绿水青山，聆听山河万物的声响。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绿色是这个时代最珍贵的底色，而每一抹绿色背后都有人在默默守护。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刘乐，
0: 我是乌丹，下期节目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天地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19集。易清娥回家后，她娘就看出他们两口子可能是吵架了，娘还说了易清娥几句：“这可是你情愿的，放着好好的城里不住，要住到南山去，连老娘都不要了，看来你把你男人也没围下。”易清娥啥也没说，拿起宋宇的作业本翻了翻。宋宇低着头，用嘴啃着手背，不敢说话。他看见几个作业本上几乎都是大红叉，有几个红叉明显是老师气得有些失控，竟然把好几页纸都划成烂片片了。他说了宋宇几句，宋宇一只脚踩着另一只脚，只使劲在那儿搓着，就是不回话。他本来是想发脾气的，可又觉得这孩子怎么就那么像儿时的自己，既可怜又憋屈。看着那样子，他只想落泪，他也就啥都没再说，只让他把鞋穿上，小心着凉。倒是刘毅眼尖，把宋宇的拖鞋一只顶在头上，一只叼在嘴里，是趴到地上给妹妹把鞋穿上了。他娘把易清娥叫到一旁说：“你知道不，这娃心思不在念书上，那在啥上？唱戏。你只要一走，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里，又是拿大顶，又是下腰踢腿的，一叫念书做作业，他就闹着要回去找他婆嘞。”易清娥半天没说话，他娘说：“不行，就让学唱戏算了，不定还能又学出个小皇后来嘞。不行，必须让他好好念书。”易清娥给他娘回答得很干脆。晚上，他一边搂着宋宇，一边搂着刘毅，他给宋宇讲了很多道理，要他好好学习，说唱戏太苦太累，除了身体累，心会更累。可他觉得孩子又听不懂，他就直说，要他以后不许再偷着练功学戏了。说把书念好了，他会把他婆接来看他的，要不然他婆也会不高兴的。宋宇也不说啥，就钻到被窝里抽泣。易清娥将两个孩子紧紧搂着，她觉得这才是她最踏实的生活。易清娥正常上班后，施怀玉来找过很多次，他开始不想理他，排出访节目也的确很忙，可石怀玉找得不依不饶的。有一天，薛团长就找易清娥去做了一次工作，坐下后，薛团长就说：“清娥呀，无论你跟石怀玉现在是什么情况，都要慎重考虑这事儿了。你嘞，毕竟离过一次婚，社会上对你的关注度又高，要是处理不好，对你的伤害会是很大的。我的意思是，能和好还是尽量要和好，只要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还是不再折腾为妙。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折腾不起呀，对不？”易清娥也觉得薛团说的有道理，去香港、澳门、台湾演出一回来，他就又半推半就着去了终南山脚下的民居。谁知他这次去，只住了十几天，刘毅就出事儿了。刘毅觉得，这个家自打有了那个毛脸大胡子，一切都好像不是原来那么回事儿了。大胡子开始也是爱自己的，一到家里就拿满脸的大胡子亲他扎他。早先他可不喜欢了，比妈妈姥姥亲他的感觉差远了，并且那大胡子嘴唇厚，牙黄，还有口臭，要是再抽烟了亲他，他只想吐。可这个大胡子好像爱讲笑话，把妈妈笑得老捂嘴喷饭。
姥姥开始也不待见，后来也被大胡子惹得笑岔气儿过几回，溜到沙发下，直让他帮忙捶背顺气，说他都快笑死了。一家人坐在那儿，就只见大胡子那张嘴在掰火，其余人只管笑就是了。他那两片嘴，一张一合，一张一合的，能鼓到一天不闲，也不知哪里就那么多屁话，真正是应了姥姥爱骂小舅的那句话，话比屎多，大概就是那张嘴能掰掰。姥姥先是轻狂着给人家擀臊子面，碗底儿还埋了荷包蛋，这是给他才吃的东西，怎么就让大胡子叠了呢？叠得恶心的，鸡蛋花子还抹了他一胡子。后来，他见妈妈也不对了，不光是喜欢笑，喜欢用眼睛看着大胡子。而且有一天，大胡子趁姥姥到灶房做饭时，还在沙发上准备亲妈妈呢。要不是他眼尖手快，拿起拖把把大胡子撅起的屁股每每捅了一把，还真让他把妈妈欺负了。妈妈的嘴打小就是他一个人的，妈妈用嘴把啥东西都嚼细了给他吃，他发烧了，妈妈还拿这张嘴给他喂水，他嫌药苦，也是妈妈拿嘴抿了，说抿甜了才给他喂进嘴里的。大胡子来以前，妈妈的嘴可是没跟任何人亲过的，包括姥姥。可这个大胡子竟然吃了豹子胆就敢亲妈妈了。让他生气的是，他拿拖把捅大胡子的屁股，妈妈不仅没帮他的忙，而且还用手背捂着嘴笑。看来妈妈也是被这个大胡子的烂嘴给迷糊住了。最让他伤心的是，妈妈还跟这个大胡子过起日子来，姥姥说那叫结婚，以后他要把大胡子喊爸爸了。姥姥还老教他这两个字，他才懒得学呢。虽然他会喊，其实爸爸这两个字最好喊出来，可他偏不喊。姥姥一教他爸爸，他就嗷嗷刷刷拉拉的乱喊一气，他才不想把大胡子叫爸爸呢。没想到事情会发生得这么严重，妈妈跟大胡子在一起过日子，就意味着他要靠边站了。人家到南山脚下过日子去了，把他撂给了姥姥，他就闹着要妈妈。姥姥说妈妈跟人结婚了，结婚了就得跟人家在一起过日子。他想，那我呢？妈妈为啥不跟我结婚，要跟大胡子结嘞？大胡子还有口臭，吃饭也比我脏，我是粘在嘴角鼻子上，他是粘在毛胡子上，越抹越擦越朝胡子里钻，比动物园里满地乱卧的猴屁股还脏。妹妹宋雨也不知是他们从哪儿弄来的，人倒是乖也听话，把他割长割短地叫着，他要坐宋雨就会拿板凳，他要上床，宋雨也会帮着把腿给抬上去。好是好，可好像也在把他的饼子朝堡里赶呢。睡觉，妈妈能让睡在一个床上，宋雨睡不着，妈妈就陪他睡。这算咋回事儿啊？这到底算咋回事儿啊？难道妈妈也是可以分给宋雨的吗？饭他可以吃，床他可以睡，电视他可以看，玩具他可以玩，甚至连他的电动汽车也可以让他坐，可妈妈却是不许任何人动的，那就是他一个人的妈妈。好在宋雨听话，他说不让，宋雨就不让陪。有时候半夜醒来，他发现宋雨是挨着妈妈睡的，就会狠狠地掐他一指甲，然后把他推出去。除非有时候他高兴，可以让妹妹和妈妈睡一下。
妹妹也好玩，妈妈不在的时候，她比姥姥好玩多了。她爱学妈妈拿大顶、劈双叉、踢腿、下腰、卧鱼儿、搬朝天灯。可好玩是好玩，却终是代替不了妈妈的。妈妈不在，她几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妈妈给门上安了个猫眼儿，是为了让她能朝外看的。她就经常贴着脸看，把两个眉毛都蹭掉了。妈妈就把猫眼拆了。她现在能看见妈妈回来的地方就是阳台了。可妈妈自打跟大胡子去南山过日子后，这里就很少能看见妈妈的身影了。她不吃饭，也不睡觉，一天到晚就在阳台上搭把椅子，站上去等妈妈回来。后来，姥姥就让妈妈把她也接到南山脚下去了。原来，南山脚下这么好玩，不仅地方大，还有院子，有秋千。出了院子，还能朝田埂上跑，地里种满了棉花。妈妈说，这就是为我们穿衣服种下的。反正那个好玩啊，真是能把人高兴死。可只高兴了一两天，他就高兴不起来了。事情全都要怪那个死大胡子。大胡子绝对不是什么好鸟，他是要把妈妈彻底从他手中夺去的。先说睡觉，这么个毛乎乎的家伙，有些像动物园里的野猪，竟然也是能躺在妈妈身边的。而且他还给妈妈说，孩子大了，应该分床睡。多么阴险歹毒的家伙呀，竟然是要独霸妈妈了。他才不上毛胡子的圈套呢。毛胡子给他收拾了一间房，摆满了玩具、甜点、饮料，他偏不去睡，他就要睡在妈妈身边。毛胡子朝哪边躺，他就朝哪边翻，并且还要掐毛胡子、咬毛胡子、拿屁股顶毛胡子、用脚踢毛胡子。反正毛胡子不下床，他就想方设法地拾掇他，直到毛胡子气呼呼地起身离开，惹得妈妈老捂嘴笑，还刮他的鼻子说，你这个坏蛋。开始毛胡子还忍着让着他，到了后来，毛胡子的脸就有些变了，背过妈妈老威胁他说，今晚你要再不到你的床上睡，我就把你扔出去喂狼，这外边的狼可多了，专等着吃不听话的孩子，昨晚都来过了，我说你今晚就会听话的，说今晚听不听话。还没等大胡子说完，他就跑到妈妈怀里直说，羊羊。可惜他发不出狼的准确声音来。妈妈还问，哪里有羊呢？得将来回到九岩沟看老爷时才能有羊呢。晚上他还是睡在妈妈怀里，大胡子要上床，他还是拿脚踢。他才不怕什么狼不狼呢，只要在妈妈怀里，就是遇见啥也是不怕的。到了第二天，妈妈上厕所时，大胡子又把他叫到一边吓他说，你信不信，今晚你要是再睡在你妈床上，我半夜就拎起你的腿从后窗户扔出去。我跟狼都商量好了，我一扔出去，他们抬着就跑，谁都撵不上，包括你妈，要敢撵，他们也都说好了，是要一同吃掉的。看你再没妈了，你咋办？晚上还上你妈床不？说，还上不上？他一溜烟跑了，端直跑进厕所，趴在妈妈的背上。晚上，妈妈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妈妈上床，他也上床，并且整夜整夜的不睡，说窗外有羊。死大胡子还是要朝床上赖，只要有妈妈在，他才不怕你什么大胡子不大胡子的，他就是不让大胡子上床。
大胡子从哪儿上，他就拿着枕头从哪儿打，气得大胡子就猪一样哼哼着瘫到地上的凉席上了。其实他心里还真是有点怕大胡子半夜把他扔出去，因此他就来个整夜不睡，等白天妈妈把他抱上车了再睡，回到姥姥家也是睡，可一旦下午妈妈把他带回南山脚下，他就不再睡了。有一天晚上，他故意装着睡着了，看大胡子咋能把他朝出扔呢。大胡子倒是没扔他，却悉悉嗦嗦地摸上床，收拾起妈妈来。他气得一咕噜爬起来，操起床头柜边的一根防身铁棍，那是大胡子准备的，说这是乡下，搞不好会有毛贼来。没想到毛贼竟然是死大胡子自己，他照毛胡子撅起的黑屁股美美地抡了三棍，要不是妈妈一把将铁棍抓住，第四棍都抡下去了。大胡子猪一样嚎叫着，把妈妈笑得都从床边溜下去了。他问妈妈咋了，妈妈笑得噎不上气来，说没咋，你个乖儿子呀。从那天以后，大胡子对他就越来越不客气了。他也不知安眠药是什么东西，事后才知道大胡子是给他的饮料里下了安眠药的，让他一睡就是十几个小时，人事不知。也就是从那件事后，妈妈才彻底从南山脚下搬回来了。她记得那天醒来时，妈妈还抱着她嚎啕大哭了一场，只说对不起她，她还不知是什么事情。从南山脚下回来后，好像一切又都正常了起来。妈妈天天去排戏，要是晚上去练功场自练了，还能带着他，让他在海绵毯子上翻跟头。妹妹有时也去跟他一起玩，有几回他还看见大胡子来找妈妈，妈妈不理睬，他就拿起演戏的刀枪去撵大胡子，是前后要戳他腿，戳他脚，戳他的屁股呢。再后来，妈妈就到啥子香港去演出了，说回来给他买新衣服，还买巧克力嘞。他可喜欢吃巧克力了，要是姥姥不东藏西藏的，妈妈每次买一盒巧克力回来，他都能一顿吃完。每次妈妈一走，大姨和大姨夫就来了，说的都是他们日子的艰难，好像还嫌妈妈管得少了。姥姥就说大姨，说妈妈也不容易，养了个傻儿子，还养了个要来的女子，加上她，加上小舅，好几张嘴要吃要喝的。她知道那傻儿子说的就是自己，她最讨厌谁说自己傻了，可姥姥偏要说，她就过去踢了姥姥一脚。姥姥急忙改口说，我孙子不傻，是姥姥傻，姥姥傻。姥姥还说要大家都体谅着秦娥一点，说这大一家子人还都不是靠秦娥支撑着，但凡能帮的秦娥也都帮了。大姨说他们好像在买房子，叫个啥子按揭房，说月月都催得跟鬼吹火一样。姥姥经常会给他们摸出些钱来，说这钱都是秦娥给她的零花钱，她都又转制着给他们了。姥姥每次把钱塞给大姨时，好像还生怕她看见似的。那一阵儿，姥姥又不把她当傻子了。小舅也不成器，姥姥说她干啥啥不成，她老回来问姥姥要钱，气得姥姥遇见啥就拿起啥来打小舅。他看见姥姥光拿炒菜的铁瓢都把小舅的脑壳磕了好几回了，
说小舅迟早都要跟老舅爷一样去坐牢的。可小舅还是混得好好的，并且越混还越出息了，摩托车都开上了，说在外边跑啥事情呢，还说钱都是自己挣的。姥姥就骂他，我还不知道，上万块钱的摩托光你姐都给了四五千，还要电脑嘞，让你姐给你买个驴脑子装上，个败家的东西。妹妹倒是乖巧，可在妈妈不在的日子老是逃学，姥姥还不敢多说，一说她就要回去找婆。妈妈从香港回来那天，听说妹妹逃了好多天学，光练戏还打了妹妹一巴掌。妹妹哭得连新衣服都不是，巧克力也没吃，她差点把妹妹那一盒都吃完了，还是姥姥硬从她手上抢去藏了的。妈妈不在的时候，大胡子来过几回，有两回姥姥没叫进门，让大胡子站在门口说了几句话，就把门又关上了。有一次大胡子硬要朝进走，他就去厕所拿出拖把照他脸上戳，要不是姥姥挡住，都戳到胡子上了。大胡子还给他买了巧克力，可他忍住几天没吃，只老是去看一眼，就呸的一声离开了。不过最后他到底还是没忍住，一回吃了大半盒。巧克力的确好吃，尤其是酒心儿的，大胡子给他买的就是酒心儿巧克力。妈妈刚一回来，大胡子就来了，基本是前后脚进门的。他去拿拖把赶，妈妈把他推到里边房去了。也不知道他们在外边说了些啥，反正他从门缝里听见妈妈又在笑，这一笑他就觉得没好事儿。他可讨厌妈妈对这个死大胡子乱笑了。那天晚上姥姥还给大胡子擀了面，面底下又是卧了荷包蛋，气得他眼睛一直朝大胡子鼓着，他也用眼睛鼓了姥姥，还鼓了妈妈。大胡子要走时还故意到他的跟前，要做抱他亲他的样子，他呸的朝地上吐了一口，他就是想吐一下，气气死大胡子。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

0: 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同学们，
1: 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20集。后来妈妈就又到南山脚下去住了，妈妈说去住几天就回来，没说带她去的话，她也不想去，不想见大胡子，心里也怯着，害怕死大胡子又给她下毒药呢。妈妈交代要她好好听姥姥话，跟妹妹好好玩，她就拿了几大包东西走了。他在阳台上是看着妈妈钻进大胡子的臭车里走的。这一走就是好多天，他天天闹着姥姥要妈妈，姥姥总说很快就回来了，可他每天站在阳台上朝远处看，就是不见妈妈回来。平常阳台的玻璃都是扣死的，姥姥见他上阳台，更是要把窗扇检查了一遍又一遍。这天晚上，姥姥在洗衣服，妹妹在练劈双叉，他就又到阳台上朝远处看了。外面雾沉沉的，啥也看不清楚，加上树梢也有些挡眼，他就搭了椅子站到更高的地方看。看着看着，远处好像是妈妈回来了，他就喊，他就兴奋地蹦跳起来。他打开了一扇窗户的插销，把半个身子都探出窗外，直喊着妈妈妈妈。谁知窗框没抓紧，椅子一摇晃，他就从窗口跌了出去，像是在飞，但他感觉又有些不妙，想用双臂做翅膀，那翅膀却咋都扇不起来，他感觉头是朝下的。姥姥有一次把摆在阳台上的一个老冬瓜绊翻下去了，那个冬瓜还是姥姥从老家带来的，说有50多斤重，一沟的人都说冬瓜快成精了呢。他们家住在6楼，那个冬瓜下去后，只听砰的一声，就摔成一滩稀泥了。他下去看时，白色的浆汁溅得到处都是。他感觉自己就像那个冬瓜一样，跌下了6楼。在空中没转几下，他就感到头是撞在很硬的东西上了。他一下子想到那个冬瓜坠地时的惨象，大概不会是白色的浆汁了，可能会是红色的，红色比白色好看多了，妈妈就爱穿红色的衣服，可好看了，妈妈的嘴唇也是红的，可美了。易秦娥从港澳台演出回来，迫于各种压力，又跟施怀玉去了终南山脚下的民居小住。当然，施怀玉的真诚也再次打动了他。不过，他跟施怀玉也谈得很清楚，在剧团外出回来休整阶段可以过去住，一旦开始排练，他就必须住回去。那阵儿，他说什么，施怀玉都答应，只要他能奉还朝。关于刘毅，施怀玉没有明确说不让带的话，但他心里已有了阴影，是不想再把儿子带过去惹麻烦的。其实这次矛盾升级主要就是施怀玉给刘毅吃安眠药上，好在为这事儿，施怀玉已经给他道过无数次歉了，说他绝对是爱屋及乌，没有谋害孩子的意思，当时就是想让他多睡一会儿。这孩子太像夜间才圆睁两眼的猫头鹰，一点儿都不给他留空间。他对易清娥说，你想想，咱们新婚燕尔烈火干柴的啊，这不给咱们时间呀，无异于把人架到笼上清蒸，插到火上烘烤，塞到炉子里炼化呀。不管他怎么狡辩，反正在易秦娥心中对施怀玉已经是防着一手了。刘毅毕竟只是个3-4岁孩子的智力，
施怀玉真是要做起什么手脚来，还真是防不胜防的事儿。关键刘毅不是他亲生，又智障着，他觉得还是让孩子远离这施怀玉点好。要说石怀玉对易晴娥也的确是好，闹翻这段日子他几乎就没中断过联系与道歉，即使在港澳台演出，他也是一天几次信息几个电话的打，告诉他国内是怎么宣传的，说易晴娥在港澳台是怎么为秦腔赢得空前的影响力的，就连香港、澳门、台湾多家报纸给他做的采访也被他搞到手了。看来石怀玉在省琴也是有内线的，不过这一切毕竟还是让易晴娥感到了石怀玉的有心与温情，因此在回来的第三天他就又到南山脚下的民居来了。他已经是离过一次婚的人，用他娘的话说，女人离一次婚就不值钱了，你还敢折腾第二次？他也觉得自己是折腾不起了，何况石怀玉是爱着自己的，他没有理由不去修护维持这种关系。在生活上，石怀玉是个疯子，是一个在性生活方面极其强烈的狂人，并且还有很多癖好是易晴娥不能接受的，比如他希望他跟自己一起扮演着一种野人的生活方式，他说城市太虚伪，太讲究掩饰装扮，又是打粉底，又是抹口红，还要丰胸隆乳、垫鼻梁、拉皮儿、削腮帮子、割双眼皮儿，连说话都要带着一种拿捏的腔调。

走了呢？他宁愿不荡秋千，也是不会剥光了身子到院子里到处胡跑的。狂风暴雨天气，施怀玉又要一群鹅跟他一道回归自然，到田野里裸奔呐喊屈原的天问，大声朗诵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去，还模仿李尔王在电闪雷鸣中要把一切托付给不可知的力量。他自己折腾了不算，还要一群鹅也在风速雨哭中大唱鬼怨，说那种感觉一定跟舞台上不一样。他说冤魂野鬼是最有可能在这种天气出现的，虽然这片田地在暴风雨中可能也遇不见任何人，但一群鹅是死都不能这样去唱鬼怨的。他要裸要奔要喊，让他尽情地裸奔喊去，谁也阻挡不了，但一群鹅自己绝不配合。他只从窗子里看疯子一样观望着他超长的生命宣泄，傻笑一番而已。不仅如此，石怀玉还有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想法，都让一群鹅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一群鹅很保守，很传统，很内敛。他们俩在一起，晚上他希望把灯关了睡，甚至把一些太月阁的行径都视为下流不洁。可是石怀玉动不动在夜里就要拉他出去睡，有时候还不分白天黑夜。见太阳好了他也兴奋，月亮圆了他也把持不住。在一群鹅看来，这个石怀玉是个比刘洪兵还猛的角色。他浑身充满着一股野性，并且还好强制，他们之间就不免要天天置气，天天闹别扭，天天打嘴仗了。叶青娥住了几天，想孩子了，就闹着要回去一趟，可是怀玉死都不肯，说已经几个月不在一起了，说过去在一起也是孩子老从中作梗，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也该尽情地补个蜜月了。有一天，一群鹅甚至准备偷着跑一回，结果让石怀玉发现后，干脆用铁链锁把前后门都锁起来了。石怀玉不是不爱一群鹅，而是爱得太乖张，太过分了。总是有一个野性男人的强劲欲望，山夫粗野，开怀放纵在其中。自跟石怀玉认识后，一群鹅跟他学会了古琴的入门曲《凤求凰》《老翁操》，这次又学习了梅花三弄，书法绘画也大有长进。他的特点是苦练加猛练，就连秦巴瓦老师要他背诵的那些诗词曲赋，他也靠笨功夫生吞活剥着强记下五六百首来。而在施怀玉看来，那都是蠢驴才干的活儿。他说艺术贵在体悟和率性，贵在用他山之石攻玉。他说看着很多人都在操古琴，却大多都是猪队友，既不懂高山性情，也不知田野风物，那你谈的什么高山流水，奏的什么渔樵问答呢？那就是作，朝死里作。在一个雷鸣电闪的夜晚，石怀玉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竟然弹起了惊心动魄的《广陵散》，还把自己弹得泪流满面的。尽管一群鹅还睡着，却还是为他的生命投入而惊异动容了。不能不承认，石怀玉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不仅能说会道，而且身手也的确不凡，几乎是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可要是跟他在一起过日子，也确实是有点麻烦。一群鹅越来越感到这一点。
石怀玉光棍

条，常年四处浪荡，钻山穿林，无拘无束，无挂无碍。可他一情娥，上有老，下有小，身边还有姐姐弟弟，甚至还有舅舅，全都得靠他帮衬打点支应。爱情、闲适、洒脱、放荡不羁，可能都是艺术家最好的天性，但他一情娥不行。他放不下儿子，放不下收养的宋宇，也放不下因他而投奔晋城的一大家子人，更放不下他唱戏的事业。如果说过去不爱唱戏，老想着逃避唱戏，那么现在他是越来越爱唱了。无论在乡村被老百姓拥着、围着、抬着，还是在城市被戏迷捧着、宠着、吵着，亦或是在港澳台被记者包围着、鲜花簇拥着，被长达十几分钟的谢幕掌声震撼着，都让他对唱戏这个职业有了无悔的认识。可自从跟了石怀玉，虽然他也爱看一情娥的戏，却从不鼓励他好好上班，也不催促他练功练唱。他只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成天就鼓捣着玩一些没名堂的事儿，动不动就拽他进秦岭的深山里一钻就是好几天。他倒是画了不少画，可一情娥也就只扮演着一个让他创作激情迸发的模特儿了。他是真的不想再这样混下去了。在最后几天，他们甚至天天吵架，他是坚决要离开民居了，他也的确向儿子留意了。石怀玉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要画他演的白娘子，他不同意。石怀玉几乎都快跪下央求了。这次来，他倒是把白娘子服装带着的，因为春节要去欧洲演出，他需要把白娘子的戏再好好练一练。结果来了，服装还连一次都没穿上身过，化妆用品他也是随身带着的，怕有时会有走学演出，他得挣钱养家呢。学头的电话一来，说走便有车来接，他也是为了脱身就答应把白娘子办起来。不过条件是，当完这趟模特必须放她回去住。石怀玉爽快答应了，他这才把白娘子办起来了。千不该万不该，就不该办了这趟白娘子，耽误了回去的时间，最终酿成了让一情娥痛不欲生的悲剧。那天中午化完妆，石怀玉就把她弄到院子里摆造型，等一切摆置好，灯光打到位，又整整画了六七个小时，作品才初步完成。石怀玉左看右看，有些不满意，觉得是把自己心中那个白娘子还没画出来。可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她的腿坐麻了，一情娥也有些哈欠连天，精疲力尽。石怀玉就说明天再接着画，但一情娥是提前说好了今晚必须回省琴的。他在摆造型时甚至几次隐隐听见刘毅在院子里喊他，他还出去看过几次，越看心里越慌乱，他是真的归心似箭了。谁知石怀玉放下画笔，又一把将他抱住往床上放，他奋力反抗着，可石怀玉毕竟比他力气大，加之他害怕把一脸的油妆蹭到床单上，就被他压到床上了。石怀玉一脸坏笑着说嘿嘿嘿，我就是要化了妆的白娘子，让我也当一回许仙，跟白娘子睡一回。一情娥一个按头从床上挺起来，照着石怀玉就是一脚。他异常恼怒地说，石怀玉，你个臭流氓，难怪折腾一天都画不好白娘子，你就不配画她，今辈子你也休想画好白娘子。

0: 老实告诉你，我心中的白娘子是任何人都不能亵渎的。易秦娥说着，伸手抓了一把卸妆油朝脸上一抹，就变成了狰狞厉鬼。他还对他呲了一下白牙说，滚远些。就在卸妆的时候，弟弟易存根打电话来了，让他赶紧回去，说刘毅出事儿了。他心里咯噔一下，问出什么事儿了，他弟没多说，就让他赶紧回。他听见手机里娘在放声大哭着，是撕肝裂肺的嚎叫声。他浑身又没卸完，他就起身朝外跑，身后的凳子都被他踢翻在地了。石怀玉见易秦娥接电话的脸色不对，装卸了半截儿就朝门外跑，知道可能是发生了什么要紧事儿。易秦娥那一脚把他踢得实在够呛，放到平常他绝对起不来了，可今天见他那么一副神经错乱的样子，他就硬撑着出去把车发动了。路上易秦娥情绪有些失控，他问过几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只流泪只骂人，说要是刘毅有个三长两短，他就把他杀了。他才知道是刘毅出事儿了。他一边开车一边想，刘毅是个傻子，平常都关在家里，有姥姥看着，能出啥事儿？大不了是病了，或者烫了、摔了，还能严重到哪儿去呢？他没想到，孩子竟然是从六楼的窗户上跌下来了。他把车快开进城的时候，薛桂生给石怀玉打来了电话，要他只听不说话。薛桂生在电话里说，
1: 你知道不，秦娥的儿子刘毅从六楼摔下来了，摔得可惨了，我们已拉到医院抢救过了，人已经不在了。你先别告诉秦娥，把人直接拉到西京医院再说。
0: 石怀玉觉得这回麻烦大了，易秦娥肯定是要把他当罪魁祸首了。也怪易秦娥这几天特别的焦躁不安，有一天晚上半夜还突然醒来，说儿子在叫他，并且说就在院子里叫。他还披着衣服打着手电到院子里找了好半天，没想到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早知这样，他也就早把人送回去了。易秦娥只知道出事儿了，还不知道出了多大的事儿。他要是知道儿子已死，只怕是连车也坐不稳当，要从车窗里扑出去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情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十六集。
1: 太平天国威胁巨大，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不利用已有的国家正规军去平定，而非得自创一个军队呢？这是因为大清王朝的正规军此时已经腐败到底，没法改造了。事实上

关于创建新的军队这事儿，曾国藩呢已经想了好久了。早在他兼署兵部侍郎的时候，就已经对大清国家武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清代的国家正规军分八旗和陆营两个部分，八旗呢是满族武装，陆营是汉人军队。清代中前期，国家正规军还比较有战斗力，所以乾隆时代还创造了十全武功，打了很多胜仗。但是到了曾国藩的时代，正规军不论是八旗还是陆营都已经打不了仗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秋天，俄罗斯呢有一位叫科瓦列夫斯基的外交官出使中国，在卢沟桥边参观了一次八旗军队的火炮射击训练。他呢在自己写的游记《窥视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他说，本来官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呢，科瓦列夫斯基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精神抖擞，军容整齐。但是呢，他来到现场，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的散漫。他在书中说，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聊天，还有的在缝补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等到演习开始，科室发现整个过程敷衍了事，毫不认真。他写道，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但是这一炮打得很不准，炮弹就落在大炮的旁边。炮甲似乎并不在意，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外一门炮旁边。这样的演习，这简直就是儿戏呀。所以观摩之后，科室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炮声。这是俄罗斯人当年的报告。那么中国官员的汇报呢，也很让人吃惊。道光十四年1834年冬，两广总督卢坤检阅广东水师，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比试武艺，主要呢是比试射箭和打枪。不料呢，一场比试下来，几百个军人当中有78个人都脱靶了，也就是说一枪一箭都没打中，有226人打了许多发，射了很多次，就中了一枪或者一箭。这个结果让卢坤是大跌眼镜。这样一支毫无专业精神的军队，不惟在英国人的大炮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太平军面前也是不堪一击呀。道光三十年1850年，广西巡抚周天觉带兵去镇压太平军。周天觉在回忆录中说，出征那一天，他带领的这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和羊一样，说什么都迈不动步。周天觉一生气打了他们几下，这些人跟女孩子一样在路边就哇哇大哭起来了。原文是这么写的，于是2月初1日出省，带兵100名，如住马尾坡，皆不愿走也。
他说，路上牧一百名又如石壕立，未走先哭。那等到真正作战之时，这些人更是一个个裹足不前，让他是无计可施。他写道，昔我兵一百名如箭沾之雀， 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关怀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汉山驿汉岳家军男不亦如此。也就是说，这些士兵呢，如同麻雀见了老鹰，绵羊见了老虎，根本迈不动步。他亲手杀了两个士兵， 另外一个军官用箭射死了两个，还是没有人向前冲杀。你说这样的军队能镇压得了太平天国吗？曾国藩是一介书生，没当过兵，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29年 1849年 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 所以他对清朝军队的现状非常了解。曾国藩在描述当时各省军队的情况时候就说，兵武之情状各省不一，张权汉族以千百械斗为常，前属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拒开赌场， 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自虽，有事则故无赖之人代冲，见贼则望风崩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张奏履陈，谕旨履斥，不能稍变故息。曾国藩认为，国家正规军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 没法治了。就现在之俄兵炼之而化为有用，成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助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能把现有军队训练一下利用起来呢，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军队习气太深，已经没法重铸面目， 再换未尝了。因此呢，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心，抛开正规军，从头开始自己动手训练出一支崭新的湘军来。但是一个汉人要跳出国家体制，自创一支军队来取代国家军队，这是大清 200多年来都没有过的，那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实在是挑动着清代统治者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 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毁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 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曾国藩呢，他不是不知道这件事儿的风险。曾国藩为人处事表面上看起来很保守，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却又有着他人所没有的巨大的勇气。为了挽救朝廷，更是为了挽救他所珍视的文化传统，他决定放手一搏。那为了让自己的计划获得通过，曾国藩必须采取一些伪装。曾国藩接受的既然是办团练的任务，那他就在这个题目上想办法。到了长沙后不久，他就写了一道奏折，向皇帝汇报说，他呢，准备在长沙建立一个民团，不过呢，规模比一般的稍微大一点，他叫做大团。他说，因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役，练一月有一月之效。那为什么要建这个大团呢？主要是省城长沙防守力量空虚。他说，长沙重地，不可不严为防守。臣现来省查看，省城兵力单薄，寻西湖南各标兵丁多半调赴大营，本省行伍空虚，势难再调，附近各省又无可抽调之处，不足以资守御。曾国藩呢，计划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好好练练这个民团的军事技术，那么这样一旦打仗才能发挥作用。以前国家虽然养了很多兵，但是呢，因为不重视训练，所以见敌即溃。他说，湖南行伍空虚，以练兵为要务，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米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重，而往往见贼溃逃，未闻有鏖战者，所用兵器皆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交接者，其故何哉？由兵未练习，无胆无义故也。今欲改弦更张，与省城立一大团，则乡民壮健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役，练一月有一月之效。这道奏折，那就是以团练为名，行建军之实。他的这个大团和以往的团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一般团练都是不出各乡各县，那么他呢，则要在长沙立一个大团，用来防守省城，甚至出省作战。那么这个就突破了朝廷关于团练作战区域的限制。其次，以前团练选人用人不出本县，那么曾国藩呢，则是在全省范围内招人。再次，曾国藩把团练二字拆开，以前的团练他呢用团这个字概括，指的是清查户口、稽查奸细、捆送土匪之类的事儿，也就是他在审案局所干的事儿。那么他现在所做的事儿就是练，也就是选拔兵丁、训练军队，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即今官勇之法。那么这其实呢，就是要组建一支正式的军队。当然了，为了含糊其辞，他还说什么呢？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尽人复耐惩罚，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计，不求速效。戚继光练的是什么？是新军。傅奈办的是民团，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曾国藩呢，却把二者混在一块儿，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意的在误导皇帝。那么他这样疑惑稀泥，要独立建军的目的就看不清楚了。
湘军成军之后，

曾国藩多次谈起戚继光的理论，但是呢，再没提傅奈一个字儿。很显然，他打起傅奈的招牌就是为了瞒天过海。曾国藩当了13年的京官，凭着他对官僚体系的了解，知道如果按常规办事是永远不可能建成这个湘军的，因此曾国藩虽然以诚自命， 但是这一次，不好意思，不得不欺骗皇上。咸丰皇帝或者是因为不够精明，或者是在焦头烂额之中根本没有细看这份奏折，感觉这反正不是个坏事，就在这上面草草批示了11个字，直到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这道批复就成为了曾国藩的尚方宝剑。事实证明，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和创造机会的人。

拿到了皇帝的批准，曾国藩开始着手创建他的军队。然而创建军队岂是容易的事儿啊，军事是高度专业化的，进士出身的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的兵，对于行军布阵、带兵训练没有一丁点的实际经验。刚到衡阳，曾国藩面临五无， 一是无办公场所，二是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开始呢，他想挂上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这个牌子，都写好了，但是呢又觉得不妥，正是他过分张扬的言行使他与湖南官场呈现紧张的状态。 那这个牌子一旦挂出去，那必然会引来湖南官场的再次攻击啊，因为谕旨中明确写明他的权力是帮办，不是统辖，所以后来想了想，只好把牌子又摘下来了。第三呢，是没有经验，如何招兵，如何筹饷，如何采购武器，如何编营，如何训练，如何制定营规， 如何选择军官，如何设定军饷的标准，如何排兵，如何布阵，太多的环节要从头学起。第四，是没有朋友前来帮忙。前者的长沙之辱让曾国藩脸面丧尽，人心离散，不但通省的官员们不耻于他， 甚至他的那些好朋友郭松涛、郭坤涛、刘荣、左宗棠也都认为他呀行事鲁莽，难以成功，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前来帮他。当然了，这些都不算是真正的困难，真正的困难是第五个，没有制度保障。文人练兵啊， 这在大清的历史上是头一遭，湘军从出生的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自己的安身之处，他就像是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露营排斥，甚至呢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他的最大的敌人不是太平军，是旧体制。 那么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军饷的来源。湘军和正规军最大的不同是不食于官，不必国家拨给经费，而是像团练那样钱粮自行筹措，这是湘军唯一最像团练的地方。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对吧？ 军费呢，自然应该由国家给啊。但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露营军饷尚且不足，不可能为他专拨经费。湖南省的官员基于他关系很紧张，那自然也不可能为他慷慨解囊。毕竟练兵这个任务是曾国藩自找多事，并非国家或者湖南省政府的计划。 曾国藩呢，身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帮办大臣，没有财政权和税收权，根本不可能开辟固定的饷源。但是，对于一支建设中的军队来说，这个钱呢太重要了，钱就是空气，钱就是生命，钱就是润滑剂，没有钱，大致招兵买马、采购武器，小至办公经费、日常的吃喝拉撒，哪一步都推进不下去。曾国藩说：“筹饷更难于督兵，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下手之处。”可以说，如果没有长沙之辱的刺激，曾国藩不可能克服这五难， 开创湘军。长沙之辱就像是一根针扎在他的心里，让他时刻是难以自安，终于苦苦支撑惨淡经营，斩官夺爱，
排除万难。没有办公场所，那就借住在一户祠堂之中，没有名位，他照旧用长沙时候用过的湖南省案局五个字来接送公文。没有经验，曾国藩就自己在黑暗之中摸索。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曾国藩不断的失败，不断的犯错。我们呢，先不谈陆军，先来看看曾国藩是怎么创建水师的。曾国藩到衡阳后不久，朋友郭松涛就建议他说，你要彻底打败太平军，必须占据长江之险，控制运输这条生命线。而要占据长江，必须先有水师。曾国藩一听，觉得非常有道理，立刻采纳建议，决定建立水师。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十七集。
1: 咸丰三年1853年10月，曾国藩在衡阳设厂建造战船。但是呢，问题来了，曾国藩找来了湖南全省的能工巧匠，居然什么呢，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造战船。曾国藩呢，一开始想什么呢，造木牌来防御敌人。他异想天开地认为，盖船高而排低，枪炮利于仰攻不利俯放，又大船笨重不能行，小船晃动不能站，排虽轻免于笨，油免于晃。然而呢，事实证明这就是纸上谈兵。把木牌造好，一经试验，发现木牌顺流尚可，逆水行排极为迟笨，且排身短小不利江湖，以致当敌不斥而喜。于是呢，改弦更张，一心造船。那既然无人会造，曾国藩呢就自己设计。在湖南和湖北，赛龙舟的风气很盛，于是呢，他命人以龙舟为制，造了一批曾式战船。曾国藩自己说，于初造战船半水师，楚中不知战船为何物，工匠亦无能为意，因似两湖旧俗，五日龙舟竞渡最为迅捷，短饶长桨，如弦之足，如鸟之飞，此人力可以为主者，不仅关乎风力水力也，遂决计仿竞渡之舟以为战船。然而呢，又一试验，曾式战船特别容易倾覆，根本打不了仗。费尽周折，曾国藩终于找到了明白人。从长沙前来的守备程明标向曾国藩介绍了广东快卸船大概的样子。那又过了几天，同知楚汝航从桂林前来，向曾国藩介绍了长龙船的造法。于是曾氏大雇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设立两个船厂，大量制造快卸、长龙、山板战船。两厂之船往来比较，互相制证。两位军官呢，本身并非工匠，他们只是介绍了外地舰船的大体模样，那么至于船的具体结构尺寸乃至每一个部件，他都要和有经验的工匠反复设计，不断的试验。当时广西巡抚劳崇光借炮200吨赶赴湖北，在经过衡州时呢，曾国藩把他给劫了，包括护送的水手也都留下来了。那么这些人呢，后来就成为了湘军水师的教练。当时中国各地所铸造的战炮不仅炮身笨重、射程短，而且由于技术不过关，经常炸裂。那么早在鸦片战争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认识到英国人的船坚炮利，所以曾国藩是花费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经过反复的研试，终于将洋炮安装在了战船之上，成了当时中国技术先进、装备精良的内河水师。历史记载，曾国藩创建舟师，凡枪炮刀矛之模式，翻墙桨橹之位置，无不工字演示，但竭思虑，不但再三更制，以及其精。这个说法可以说是字字不虚啊。曾国藩的身上有着突出的试验精神和开放的态度，凡事呢总是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勇于尝试、勤于尝试，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 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市上体察一番。那么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建成了十营的水师。曾国藩建军确实是筚路蓝缕，但是呢，相比起筹饷来说，以上这些啊都算不上是艰苦了。曾国藩最初拒绝出山办理团练，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还不是自己不懂如何练兵，就是不愿意去筹钱。因为办团练，国家不提供经费，只能自己去劝捐，也就是说劝那些大户捐款。那早在还没有出山前，曾国藩就说过，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烟再旧，不可拒登人门，即使冒耳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历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次踟蹰，迟迟未出。也就是说，别说自己脸皮薄，不愿意登门劝捐，就是自己硬着头皮上门，但是自己认识的人大多非富贵人家，筹钱实在是太困难。创建湘军之后，关于军饷，曾国藩想来想去，还是只有劝捐这一个办法。他在衡阳设立劝捐总局，派人呢四处劝捐筹饷，那么回报呢，则是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然而，曾国藩本身非官非身，权力不明，收据呢由曾国藩自己刊印，信用也不高。从咸丰三年（1853年）的八月到咸丰四年（1854年）底。总局是费尽口舌，一共才弄到19000多两银子，根本是无济于事。劝而不动，那曾国藩只好强。

曾国藩因此叹息说，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气无疑惑。 因为劝捐，他甚至呢还得罪了皇帝。原来，已故的湖北巡抚杨建之孙杨江急公好义，主动捐书军饷20,000两银子，可以说是解了曾国藩。

并且说曾国藩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以及，折交部议处。而京官们不议的结果，居然提出给以革职的处分。好在皇帝呢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这样的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使曾国藩由二品的京官降到了三品。

曾国藩在咸丰三年1853年初开始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年初出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要逐一解决用人、筹饷、购械、整章、建制等等难题之外，还面对着一个更巨大的难题，什么呢？咸丰皇帝的瞎指挥。曾国藩调动全部的心力苦练湘军，他把自己当成了滔滔天下唯一的中流砥柱，当成了天下最后的希望。他要用这支军队去挽救大清的危亡，所以他练兵的宗旨是首战一定要胜，不真正练成绝不轻易出兵。他说了，见己不利不可以断戈，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若仓皇一出，比于辽东自许之始，又同霸上儿戏之师，则图见效大方耳。必须练百斤精强之足，至十分坚智之械，转战数年，曾无馁志，乃可出而已事。但是呢，咸丰皇帝不这么想。当初曾国藩对咸丰说，要在湖南搞一个大团，办一个大的团练。咸丰皇帝呢，不置可否地默许了。在咸丰看来，什么呢？只要对镇压太平天国有利，只要不从中央财政拿钱，怎么办都行。他不清楚细节，也没有时间，没有心思做具体的策划。湘军的创立，在咸丰的政治视野当中，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儿。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咸丰三年1853年的八月，西征军直指武汉。咸丰皇帝十分着急。这个时候呢，咸丰皇帝的手中已经没有什么兵力了。南方各省的军队大多溃败，或者集中于江南江北大营，不能动用。那么这时呢，咸丰才想起了曾国藩。他想起曾国藩几个月前说过要练一支10000人的军队。这大半年过去了，虽然他没有对书生练兵的曾国藩抱多的希望，但是起码这支军队可以拿来救救急吧。于是呢，咸丰就给曾国藩下了一道命令，令他是率炮舰北上增援湖北。

曾国藩这一下犯难了。这个时候呢，湘军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练兵才练到一半，军队的技能还处在半生不熟的状态，跟一般的小股农民武装战斗那没有大问题，但如果要与身经百战的几十万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

特别是湘军水师，现在船才造了一半，威力强大的洋炮还没装上，根本没法出兵。但是皇帝的旨意又不能不从，这咋办呢？想来想去，曾国藩打算派部下带3000人到湖北去应付一下。但是呢，咸丰不同意，坚持要曾国藩亲自带全部湘军前去。他呢怕曾国藩再次拒绝，先给曾国藩戴了个高帽，说曾国藩团练湘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夜惊著有成效，着即着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兵力之不足。谕旨中还有，两湖唇齿相依，自应不分枕域，一体统筹，这样的话意思是说，曾国藩你要是不出兵就是不顾大局。曾国藩没办法，那只能以拖字诀来解决了。于是呢，他精心上了一道奏折，就说我积极准备出兵，现在正在筹集饷银和购买洋炮，等大炮安上，军饷到手，马上出发。拖字诀确实发挥了作用，这道奏折上了没多久，军事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太平军离开湖北，开赴安徽，曾国藩这才放下心来。然而在这一年的10月底，太平军进攻安徽泸州，兵势凶猛，安徽不知，咸丰皇帝第三次下令曾国藩火速率兵救援，与安徽巡抚江中元会合，收复安徽失地。和上一次一样，咸丰皇帝怕说不动曾国藩，在上谕的结尾又加了这样几句话：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之，量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那么这一次时间过去了2个多月，按理湘军训练已经比上次充分，应该动身了。因为除了皇帝的严旨不说，安徽巡抚江中元也是曾国藩的好友，私交很深。江中元字民桥，是湖南新宁人。那么新宁呢，在今天属于邵阳。这个人出身不过是个举人，但是胸怀大志，才气超群。我们以前讲到过，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俩人呢就相识了。江中元是拜倒在曾门之下，执弟子之礼。曾国藩在送他出门的时候说过，世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易死。咸丰皇帝登基的时候命曾国藩举荐人才，他呢就向咸丰推荐了6位干才，江中元就名列其中。后来呢，太平军入湘，江中元是散尽家财，募勇500人抵抗，因军功先后升知府、按察使，最后受安徽巡抚。以举人数年而成巡抚，在当时呢也是异数了，可见此人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失去了他，天下形势更不可想。更何况曾国藩另一个更为要好的朋友，儿女亲家陈元衍也正在江中元的军中，那有了这样的渊源，按理说曾国藩无论如何都应该出兵相助。但是曾国藩是再次抗命，拒不复援。他回复皇帝说，他还需要一段时间准备，现在草草一出，很有可能是有去无回。现在他正在不惜重金采购洋炮，训练军队，岂能因为皇帝的严旨就功亏一篑呢？咸丰3年（1853年）11月，江中元被太

平军围困在泸州，弹尽粮绝，情况是万分危急。江中源亲自写信向曾国藩求救，咸丰皇帝也再次命曾国藩迅速出兵，曾国藩仍然是不为所动。他在11月26日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说明自己为什么不动身。他说，我现在兵练得还不熟，特别是船只没造齐，大炮没装完，水勇没招够，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等待从广东购买的西洋大炮全部借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世事所在关系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那么他呢，还在奏折中大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为剿之策，意思是说让咸丰皇帝统筹规划，把这四省组成一个军区统一指挥，不要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这一回咸丰皇帝终于火了，你曾国藩练了点兵，能不能打仗还不说，还这么拿着捏着迟迟不动，还跟这指挥我怎么组织各省合防，你把自己当谁了啊？真当成大清国的大救星了啊？这没有你天下还真的不行了。咸丰在曾国藩的奏折上亲笔批道，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绝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复原以济燃眉，今观汝奏，只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财力能乎否乎？平时慢自矜许，以为无出己之右者，乃至临事果能尽服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复原，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未喜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汝所言，办与朕看。什么意思呢？现在安徽这么着急，你再固执己见拒不出兵，肯定来不及了。我以为你还算有良心，所以让你出兵救救燃眉之急，没想到你在奏折里替我统筹起几省的军务来了。我问你，你的财力能统筹得了几省的兵力吗？啊？平时就你能吹牛，觉得谁都不如你，把别的官员骂得够呛，现在真有事了，你又不敢出兵了。你别给我说别的，早点出兵，早一天能早顶点事儿。你的兵虽少，但多少总能发挥一点作用。你跟我吹过这么多牛，关键时刻你赶快给我办出成效来。可以说是字字怒火，字字刻薄呀。当年被曾国藩在敬臣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书中批评时所受到的委屈怨恨，在这会儿喷薄而出。从这种讥讽的口吻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纸上谈兵的书生。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拌好啦。
6: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

0: 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0: 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第十八集。
1: 咸丰三年1853年11月，江中原被太平军围困在泸州，弹尽粮绝，情况是万分危急。江中原亲自写信向曾国藩求救，咸丰皇帝也再次命曾国藩迅速出兵，曾国藩仍然是不为所动。这一回咸丰皇帝终于火了。咸丰在曾国藩的奏折上亲笔批道：现在安徽这么着急，你再固执己见拒不出兵，肯定来不及了。我以为你还算有良心，所以让你出兵救救燃眉之急，没想到你在奏折里替我统筹起几省的军务来了。我问你，你的财力能统筹得了几省的兵力吗？啊，平时就你能吹牛，觉得谁都不如你，把别的官员骂得够呛，现在真有事儿了，你又不敢出兵了。你别给我说别的，早点出兵，早一天能早顶点事儿。你的兵虽少，但多少总能发挥一点作用。你跟我吹过这么多牛，关键时刻你赶快给我办出成效来。可以说是字字怒火，字字刻薄呀。奉到如此严苛之旨，曾国藩毫不害怕。他在12月21日上了一封表面上诚实，实则强硬非常的回奏。他说：微臣有数条，不得不逐条陈明。一，起行之期，必四界炮到处。臣所办之战船，新造者90号，改造者100余号。合之故载者共400号，可于正月中旬一律完毕。为炮位至少亦需800尊，乃夫分配，计算正月之末，总可陆续借道。二，黄州以下节节有贼，水陆往援之兵不能拒打宛境，臣奉命由水陆前往，阻隔黄州一带，何能巨行扫清，直抵安徽。三，三省合力防堵之说，系臣骆秉章与臣韩内言之；四省合防之说，系臣江中原与臣韩内言之。臣之财力固不能胜，臣之见解亦不及此。此系吴文荣、骆秉章、江中原三臣之议论。然舍此办法，则南数省殆不可问也。四，想伐兵单，微臣竭力效命，至于成效，则不敢避。臣以丁忧人员，去年奏明不愿出省办事，仰蒙圣鉴在案，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烂，不敢避懈。然攻剿之事实无胜算，且贼势猖獗如此，岂臣区区所能奏效？臣自为才智浅薄，唯有余诚不敢必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拒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拒使臣民，受畏喜不前之罪。臣不嫌武士，既不能再及忠志，遗积于士林，又复以大言愤世，贻笑于天下，臣亦何言自立于人世乎？终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这封奏折很长，我们这儿呢只是摘录了一部分。奏折要点有四，一个是他确实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正在兴办战船，昼夜催赶，尚不迟缓，明年正月底才能装齐大炮出征。那么第二呢，是咸丰的指示不符合实际情况。长江的沿岸到处都是太平军，何能巨型扫清直抵安徽呢？第三是辩白，四省合防论不是我自己的看法，而是这几个省的总督巡抚的一致意见。那么最后一条呢，则是对咸丰表明自己的心迹。曾国藩说，我当初本在家守孝，是你硬让我出山，我出来带兵本来就没有经验，处处都是困难，所以不得不再三准备。如果你现在非逼着我草率出兵，我肯定会失败。与其失败之后你治我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我现在受你治我畏缩不前之罪。我一个文臣为国练兵，不能在家守孝，已经受到士林的讥讽，现在又以大言欺世受到全天下的嘲笑，我又有什么面目自立于人世？深夜焦思，只有痛哭。千言万语，就是现在不能出兵，您呢，想怎么处分我随便吧。这封奏折写得强硬而又沉痛，句句顶着咸丰来，这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咸丰早就知道曾国藩的脾气，现在再一看这封奏折，他知道曾国藩是不可能让步了，只好自己呢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反过来说，曾国藩说的有理，让步抚慰，还说什么汝之心可治天日，非独朕之。和皇帝呢，曾国藩只能讲具体的困难，和朋友他才能掏出心中的大计划。曾国藩给江中元回信，解释他何以不出兵。他说，这次练兵他是为天下根本之计着想，因此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尖之械，舟师则船炮并赴，陆路则将卒并奋，做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这样的才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如果仓促起行，人尽乌合，气多苦雨，船不满200，炮不满500，如大海搏斗，黑子着面。这样的军队纵能速达，又何堪一战，无异于送死啊。不知道江中元是否看到了这封回信。咸丰三年1853年12月17日，太平军炸塌泸州城墙，趁势杀入，江中元因为孤立无援，抵抗不住，转战至水闸桥边，身受七伤，投古塘而死，时年才42岁。曾国藩的亲家、候补知府陈元衍等也同时死逝，曾国藩得到信息，不觉呜呼痛哉。然而为了天下大局，他只能如此。咸丰皇帝把曾国藩的这点兵当成了芝麻盐，需要的时候撒一下，撒完了也就完了。而曾国藩却认为他手中的这支新的军队是天下全部的希望，不能够轻易的孤注一掷。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

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曾国藩拒不出兵，不光让江中源等朋友失望，也让湖南通省官绅对他有意见。曾国藩为了建立湘军，四处劝捐，甚至勒捐，强行摊派，从社会上筹集了大量的钱。现在国家有急， 皇帝屡令的出师，他却做起了缩头乌龟，几次拒绝。社会上对他议论四起，但曾国藩只是付之一笑。给刘荣的信中，曾国藩这样说：省中人言及笄，有以书来贺我起行者，有以书来则我迟缓者，仆方付之一笑， 以为不足便而已。如仆者尚何计何待，然不稍微处置，则此后更无计者，故不得不稍慎也。也就是说，省城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写信来祝贺我出发，有的写信来责备我迟缓，我都是付之一笑。 我对个人得失没什么想法，怕的是如果不好好准备，轻率出动，失败之后，整个天下就没有人敢于继续尝试镇压太平天国了。在给其他朋友的信中，曾国藩这样解释说：此次募勇，成军已出，要需卧薪尝胆，勤操苦练， 养成艰难百战之卒，欲为东征不归之计。若草率从事，取不教之势，知与粹之气，行三千里之远，亦当虎狼百万之贼，未与交锋而军事之气，故以馁矣。故彼意欲竭此两月之力，昼夜训练， 凡局中，于苦之气，盖于讲求而别为制造，庶几于此巨贼一决死战，虽蒙冥想之机或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也就是说，我这一次训练湘军，必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练成能够百战艰难的士兵。 如果草率出兵，带领没有训练过的士兵，拿着劣质的兵器和虎狼一样的太平军作战，没交锋就已经先败了。所以，我决心日夜训练，劣质兵器一律淘汰替换。虽然别人讥讽我浪费军饷，不敢迎难而上，我也不怕。这个时候的曾国藩，真可以说是千呼万唤 不出来。曾国藩这几次抗疏拒止，则为造船、购炮与练兵赢得了时间，使湘军免遭倾尽覆灭之灾，为日后彻底战胜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但是，也进一步强化了他在咸丰头脑中的刺头印象。自从登基以来， 还没有人像曾国藩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强硬地顶撞他，如此坚决地拒绝他的命令。只因湖南鞭长莫及，咸丰对这支湘军本来也没抱什么太大希望，这才没有对曾国藩追究到底。但是，他对于曾国藩的反感却与日俱增。

曾国藩拒不出兵，不但损折了好友的性命，也送了自己作诗的老命。当时担任湖广总督的是吴文荣，吴文荣是江苏仪征人，历任湖北、江西、浙江、云贵大员。由于呢，他有剿贼的经验，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入湖北，形势危急之际，清廷调他为湖广总督，坐镇武昌。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中进士之时，吴文荣就是主考官之一，所以按当时的惯例，曾国藩要称吴文荣为作诗。两个人的关系一向很亲近，曾国藩的日记中留下了二人交往的多次记录。吴文荣出任江西巡抚时，曾国藩专门送别并赋长诗以致怀。吴文荣到达武昌之时，全城已经淘洗一空，官兵是仓皇无计，人心涣散。吴文荣临危不乱，船籍僚属誓以死守。他当日就住在了保安门的城楼之上，誓与守城官兵共生死之意。当时他随身仅一仆一马，没有书吏师爷，也无亲兵夫役。他在城楼上昼夜处理文卷，衣不解带者两月，因此人心稍定，溃兵稍急。太平军看得城守严密，不得不退守下游，不敢直接进攻省城。此时的湖北巡抚是崇伦，满洲正黄旗人，为人恭于接纳，善于钻营，所以呢，他就升得很快。但此人贪生怕死，当太平军围困武汉之时，他呢急于保命，要求自己带队出兵，实际上是想借机出城逃跑。吴文荣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拒绝了他的计划，于是他就对吴文荣是恨之入骨。不久，太平军再次逼近省城，吴文荣与曾国藩反复飞递书信，商量用兵大计。曾国藩说，现在太平军势盛，如果轻易出战必败无疑，所以劝吴文荣死守武昌，约定明年初待湘军水师建成，水陆并进，届时与吴文荣里应外合，夹击太平军。可是呢，这个崇伦却千方百计地想把吴文荣给逼死。他上书咸丰，弹劾吴文荣安坐崖斋，必成诛首。他说，太平军本来人数不多，势力也不大，但是呢，吴文荣不敢出兵，借口说非要等湖南、广东等地派来大兵才肯一起出剿，这显然就是贪生怕死。还说什么兵勇各告奋勇，情愿自去杀贼，亦不准往，不知是何居心，是何肺腑。咸丰皇帝本来就没主意，然后呢又急于求成，于是他也催吴文荣出战。曾国藩闻之心急如焚呐，马上给吴文荣写信说，千万不要出武昌，即使因此受到处分也不必害怕。他说，切念吴师之进退，系南北两湖之安危，即系天下之利害，虽有言旨切责，吴师尚当慨切痛陈，备言进剿之不能得利，逐层奏明，宜蒙予允。就是说让他呢一定顶住皇帝的压力，守好省城，等自己明年初练好兵，再与之会合，与太平军是决一死战。曾国藩十分担忧作诗早早出城，因而信伟他又说，如尚未起行，伏望审慎三思，仍住恶缘，
专重防守。但是呢，吴文荣没有曾国藩的定力，在政敌和皇帝的交迫之下，吴文荣愤懑无比地说：我受国厚恩，岂惜死之辈，今湘军前军未至，孤掌难鸣，死国可耳。于是他率数千清军进至黄州，屯军堵城。当时天气严寒，武昌又不按时运送粮草，清军的士气是极其低落。困窘之时，数万太平军分路杀至，吴文荣不得不再次写信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回信说：每念吾师孤军在外，恨不得奋飞至前也，但他现在专望广东之九万金来为起行之资，可是广东起运的西洋炮至今未到，因此尚不能起行，为此焦灼难壮。吴文荣毕竟不是咸丰啊，他是个明大理的人。他在重围之中又一次给曾国藩去信，反劝曾国藩稳重，不要因为自己这里危急而轻易出兵。他说：吾意坚守，待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往。军所练水陆各军，必似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无故率而东下。东南大局，士军一人，勿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计者，吾与君所处故不同也。翻译过来就是：我如今为崇伦所逼，不得不以一死报国，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你所练的水师各军，必要等到稍有把握，然后才可以出而迎敌，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易率兵出师。东南大局全仗你一个人了，勿以持重为意，我恐怕你要是失败了，就没有人可以指望了。我是万无生理之人，你是大有希望之人，所以我们选择报国的方式自必不同。曾国藩读到信，泪如雨下。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清军不敌，吴文荣投塘自杀。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

0: 第十九集，
1: 吴文荣的死给曾国藩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吴文荣在清政府有着很高的地位，吴文荣这么一死，曾国藩失去了一大支柱。姜为挚友，吴为恩师，但是曾国藩忍心按兵不动，致使姜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作为省会的泸州武昌也迭遭沦陷。此时的曾国藩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从战略上来看，曾国藩这两次抗疏拒止则为造船购炮与练兵赢得了时间，使湘军免遭清尽覆灭之灾，为日后彻底战胜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可以说在湘军的创建过程之中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公常以文盟赴山，商聚持河自矿，又常有精卫填海，杜鹃弃山之语。盖公之水师为肃清东南之基本，而是年冬间最为盘错艰难之会议。也就是说，曾国藩此时以文字背起大山，武功想游过大河自比，又说自己是精卫填海，杜鹃弃山。这一年冬天是曾国藩创建湘军最为困难的时候。曾国藩后来说，如果他有时间，就会写一本挺经。所谓挺，就是指在危急时刻能坚持住。对于这样的挺字精神，曾国藩称之为竖起骨头，竭力撑直。后来他专做了一副联语作为挺字的注脚：养活一团春意死，撑起两根穷骨头。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是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的斗志。他要让那些当初逼他出走衡阳的湖南官员都看一看，到底谁能笑到最后。经过一年的时间，曾国藩初步练成了一支17000余人的湘军。

曾国藩顶住了重重的压力，全力投入造船炼俑筹饷之中，历尽了千辛万苦，水陆两市的筹建终于是初具规模。咸丰四年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军攻克汉阳汉口后，又挥师南下湖南，直指长沙。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亲率水陆大军齐集誓师，在衡州城西演武场两丈多高的旗杆上挂着一面杏黄旗，旗上绣着斗大的一个曾字。17000名湘军士兵整齐列队于操场之上，各式战船360艘载大炮500-600门排列于港口之中，将士衣甲鲜明，军威雄壮。誓师之后，湘军由衢州水陆并发，兼程北上长沙，据守于此，迎战进入湖南的太平军。此时的太平军水师已经具有长江天险，战船密布，围墙如林，陆军则席卷皖赣鄂三省，数千里连营结寨，战鼓如雷，气势远非是湘军可比啊。但是太平军考虑到湘军已经集结到长沙，如采取攻坚，部队伤亡可能较大，决定对长沙是围而不攻，一步从陆路绕过长沙，急趋南下攻占湘潭，另一步又攻占长沙附近的一个重要港口靳港。靳港呢，位于滋水入湘之口，距会城60里地，对长沙形成一个包围圈。曾国藩是腹背受敌，外无救兵，内缺粮草，时间一久可能困死城内。曾国藩与众将商议，决定主动出击，冲出包围，攻打湘潭。战斗序列是以塔吉布为首的五营水陆大军先一日出发，他自己则在第二天率领剩余五营陆师和船只前往湘潭增援，以求必胜。塔吉布出身满族，本是三等护卫，后来被派往湖南任陆营守备，防备太平军。在曾国藩约集陆营会操时，其他陆营将领不以曾国藩为然，只有他恭谨听命。而且什么呢？每操军执旗指挥，虽甚与处力无堕容。曾国藩见而委其才，因其忠勇可靠，是把他于陆营军中委以重任，派他做先锋，曾国藩是很放心的。塔吉布走后，曾国藩安排出征事宜，准备第二天增援湘潭的行动。然而就在这一天夜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故。靳港一带的民兵跑来汇报，说是靳港一带的太平军人数不多，有机可乘。长沙湘团来请师曰，靳港寇屯中数百人，不与我，可驱而走也，以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就说靳港的太平军只有几百个人，防守薄弱。曾国藩一算，除了后继的五营，他手中还有水陆兵员3000多人，处于绝对的优势，胜算极大呀。更重要的是，一旦拿下靳港，就解除了长沙北面的威胁，并且可以截断湘潭之敌的北归之路，战机稍纵即逝，不容错过。曾国藩迅速做出决策，临时改变计划，改为先攻打靳港。那么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曾国藩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首战必胜，先打弱敌，首战必胜。那么这历来也是用兵重要的一个原则，
这样呢才可以奠定士气基础，为军队开个好头。曾国藩还有一个自己的盘算，要用一场亲自指挥的大胜来向皇帝、向湖南通省官员证明自己。以多击少，以百炼之师攻击太平军的一个分支，曾国藩认为此战有万全的把握。四月初二日，公历的四月二十八日清晨，曾国藩率领水师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人从长沙出发，很快到达了距靖港二十里的白沙洲。

发炮射击。此时又赶上天公不作美，南风骤起，水流迅急，湘军的战船本应回撤躲避，无奈水急风紧，将湘军的战船全都吹到了太平军炮火兵营的前面，想退都退不回来。水师哨船首先重炮起火，后面的船连成一片，无奈之下只能连忙降下风帆，然后派人到岸上用人力牵着纤绳拉船逃跑。这种情况下怎么能顺利逃跑呢？太平军路上出动人马袭击牵着缆绳的湘军，水里出动了200只小划船，顺着风势向湘军船只是抛送火球袭击敌船。很多湘军水师船只或者首领被俘，或者被烧。住在白沙洲的曾国藩听说水师失利，急忙率领陆师向进港方向增援。谁知陆军得知水师大败后，军心大乱，与太平军交锋，一触即溃。败兵征逃活命，抢渡浮桥，浮桥被挤塌了，溺死者无数。曾国藩一看，勃然大怒，在岸上竖起曾字大旗，亲自拿着利剑大喊：“过旗者斩！”但是无济于事，败兵从他身边直接绕过，砍都砍不过来。王凯运在《湘军志》中说：“国藩亲仗剑督退者，李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这一战彻底失败，湘军战舰损失1/3，炮械损失了1/4。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一心想首战必胜的曾国藩迎来了首战的惨败，自己亲手训练出的士兵在靖港表现得如此，那么想来攻打湘潭的那一支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眼看着几年来的心血、平生的指望转瞬之间化为乌有，曾国藩的眼前马上浮现出了长沙官员那一张张讥笑的脸，浮现出了咸丰皇帝那刻薄的神情，他是既羞愤又沮丧。水师船只经过潼关渡时，他一步跨出船舱，扑通跳进水里，不成功变成人，这是他早就做好的打算。国藩愤，自投水中。那么幸亏什么呢？身边的护卫们早就看出大帅神

情不对头，马上跳下水去相救，强把他是拉到船上来。曾国藩仍然不罢休，拉着架子还要再跳下去，人们是日夜看守，不让他有机可乘。曾国藩一看寻死不能，只好把残兵败将先带回长沙再说吧。其实呢，一开始湖南的官场就对曾国藩没什么信心，没有人拿他练的这支湘军当回事儿，觉得他呀就是在浪费国家的钱。所以当初曾国藩在长沙城外准备出兵进港之前，落胥门从而贺之，亳州郭外，落拜客之林州，而惜魁部不见过。塔其部去攻打湘潭时，长沙惴惴居贼中，人自以为必败。现在你看看，果然曾国藩灰溜溜的回来了吧。回到长沙城外，曾国藩不出意外的迎来了众人的嘲骂。湖南提督鲍启报说，曾国藩就是引狼入室，劳民伤财，所以关上城门不让他进去。此时湖南按察使陶恩培荣升山西布政使，长沙官场送往江边登州赴任。湘江码头离曾国藩的坐船咫尺之遥，但是所有的官员竟然就像没看见曾国藩，没有一个人顺道过来拜访一下。长沙通城官员在传曾国藩的笑话，说什么早就知道这个二愣子成不了事儿，甚至曾国藩的亲兵想进城都进不了，在城门口被老百姓们追着打，人们纷纷说他们是废物，白吃老百姓给的粮饷。以布政使徐友仁为首的长沙几个官员幸灾乐祸，煽风点火，准备起草奏折弹劾曾国藩。曾国藩自己回忆说，甲寅年，也就是咸丰四年，越州进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那么曾国藩年谱也记载，公之回长沙也，驻营南门外高峰寺，乡勇屡溃，恒为市井小人所诟侮，官绅之间亦有积谈者，公愤欲自裁者屡矣。曾国藩晚年又一次对赵烈文回忆了这个难忘的时刻，他说，起义之初群疑众霸，藩司陶恩培，聂司徐友仁，以吾有进港之错，俱降洛府请奏参。黄昌祺及吾部下出入城门，横被乔贺，甚有打主者。曾国藩是羞愧至极，那身湿衣服是说什么都不脱下来，也是不吃不喝，不洗头不洗脸，只是坐在那儿奋笔疾书，起草遗折。这是什么呢？就是写给皇帝的遗书，打算再次寻找机会，死了算了。他的老部下李元度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文正一师一捧手显足，劝之时不时，乃移居城南庙高峰，再草遗嘱，处分后事，将以翌日自裁。曾国藩在遗书中说，微臣力已竭，仅以身殉，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失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军府。今北向九叩首，功折却停，即于某某日
殉难。他还嘱咐弟弟曾国宝护送自己的棺材回老家，还嘱咐不要办葬礼，不要收礼金。这一通安排搞得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那么就在曾国藩修改遗折，打算寻找自裁机会的时候，曾国宝闯了进来，说道：大哥，塔奇布来信，湘潭大胜。原来曾国藩派出的另一路湘军在湘潭取得了大胜，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3月28日，公历的4月25日，塔奇布奉曾国藩之命率部赶到湘潭城外。塔奇布是一员猛将啊，一到之后立刻对太平军是展开猛攻。曾国藩平日的训练见了效果，湘军是非常的奋勇。塔奇布手执大旗，挥各路兵勇奋勇向前，周凤山沿都后队继进，首任临阵退缩之勇7人。湘军闻炮即伏，炮指即进，直冲太平军营垒。面对湘军的猛烈进攻，太平军毫无心理防备，建成难以抵御之势。湘军取胜的第一个原因是纪律严明，官军用命，勇敢无畏。除此之外，西式武器的运用也是湘军取胜的关键原因。4月初1日，公历的4月27日，曾国藩所派的后继湘军水师5营也到了湘潭，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是展开激战。曾国藩为了等待广东的洋炮，曾经一再推迟出征的日期，现在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出征之时，他军中的洋炮已达600尊。这种英式大炮比太平军的土炮先进很多，火力凶猛，射击准确，往往一炮就能掀翻太平军一只战船。楚汝航亲开大炮，营官彭玉麟、杨再福亲坐山板小船往来督战，炮声如雷，香波鼎沸。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往返冲击，由民船仓促组建的太平军水营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进攻，3天之内被毁大小船数百只。曾国藩后来说，湘潭、越州2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

长篇联播曾国藩传，编辑制作周斌，播讲英超，片花播音小昭，监制赵薇、傅纯。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浓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汽车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8: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汉献帝接这表彰一看，心里还挺高兴。您看，要不怎么说汉献帝这皇上他不怎么样啊？你就看不出来这是假的，他还乐呢。哎呦，看来曹丕呀，这人倒挺客气。他拿着这表问华歆，华爱卿，看来魏。

0: 王，不同意这么做呀。华歆瞅了他一眼，心说你呀，纯属是个糊涂蛋呢。哼，不过这话没法说。万岁，尽管魏王这么推却，这是说了一番客气话，您呐还应该再下诏书，继续让位。
1: 哦，
0: 汉献帝才明白，感情这是个把戏，是个戏法儿。嘿，下吧，又写了一份。那么曹丕呢，又推辞了一番，简短截说吧。汉献帝三次下诏，曹丕呀，学着他父亲曹操的样子，推辞了三次，再也不推辞了。司马懿给他出主意，让华歆直接跟汉献帝去说呀，说什么呀？要修造一座禅位台，就在这禅位台上让位，必须得名正言顺，天下黎民百姓才能够宾服。台也修好了，选了这么一个好日子，大聚文武啊，文武百官不下四五百位全都到了，一个个是衣冠楚楚啊，还有很多的御林军、虎贲军，守禅这一天不下十几万人呢。司马懿安排得很周到，华歆呢就忙和汉献帝这边，司马懿呢在那边忙和什么呀？让老百姓各家各户是悬灯结彩，设摆香案，举城欢庆啊。到了寿膳的这个时间，钟点响过之后，曹丕在文武拥簇之下登上了寿膳台。哼，你瞧曹丕这份威风劲儿，由头上至脚下换了个一茬新呢，头戴冕旒冠，身穿滚龙袍啊。这么说吧，皇上应该穿的戴的那套他全都改了，他身上去了，手一扶佩剑，脸这么一扬，胸一挺，威风不可一世。您再瞧那汉献帝，耸着个肩，缩着个背，怀里头抱着那玉玺，再看他那模样都要哭了。谁看他汉献帝现在千万双眼睛都在注视着曹丕呀，谁在那个宝位上眼睛就盯着谁，那年头就那样。华歆往龙书案前这么一站，高声朗读啊，读什么呀？寿膳诏书啊。呵，华歆这嗓子这亮腾哦，就为了今儿个这嗓子亮腾，昨儿晚上吃了三副上清丸。这诏书写的是什么呀？嗨，就是汉献帝自己说自己是德行不行，现在呀这个汉朝气数已尽，应该呢效仿当年的尧王和舜王，心甘情愿让贤，把大位让给魏王曹丕，多亏心呢。华歆那儿念着呀，那汉献帝站在旁边，那眼泪都一双一对的往心里掉，他也不敢吭个声。等华歆把这个寿膳诏读完了，台下是一阵欢呼声。随着这欢呼声，华歆过来把玉玺接在手里，高高捧过头上。曹丕接受了这喜寿。这时候华歆一转脸，吩咐一声，百官朝贺，哗，众文武一跪一片，只有那汉献帝在那儿站着。华歆过来本儿一瞪他那袖子，你这站着干嘛呀？皇帝那儿坐着，你凭什么站着呀？汉献帝一瞧，那我哪儿去啊？你跪着去，就在那台角那儿。哦， 汉献帝。

0: 这才明白，感情把那印一交，我也得旁边跪着呀，多新鲜呢、啊！汉献帝呀、啊，就跪在这文武百官的前边，文武百官呐、啊，嚯、哦，那脸上就像绽开的花朵一样，都那么乐呵呵的，只有汉献帝一个人是泪流满面呐、啊。他这时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他觉得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也对不起自己呀、啊。哎，对不起谁对不起谁吧，曹丕是不理了。他当时是论功行赏，文武百官各有封赏啊，封这个华歆为司空，封王朗为司徒啊，封司马懿为大将军，全封完了，封一个站起一个来，文武百官都站起来了，就剩下那汉献帝在那儿跪着呢，他怎么办呢？曹丕看了看汉献帝，又瞅了瞅华歆，华歆一看明白了，他走到曹丕的跟前，小小的声音嘀咕了几句，曹丕点了点头，对，也得封封汉献帝，封汉献帝为山阳公，把他那几个儿子都封成列侯了，实际都是虚衔呐、啊，就给你个名儿，找那么一地方，给那么一个小庄园，有人伺候着，你就在里边那么一眯，就没你什么事了。华歆呐、啊，深斥了汉献帝几句，让他赶快谢恩，从此永不许来朝。如果要不选你，你就别来。汉献帝哭哭啼啼上马走了，曹丕改这个延康为皇初元年，大赦天下呀，探视马把这消息报进了成都，刘备就得到这个消息了。刘备一听说曹丕称帝了，他放声大哭。他哭什么呀？他哭的不是曹丕称帝，哭的是汉献帝，哭的是汉室江山。曹丕这一篡位称帝，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了，那么这汉朝不就算完了吗？作为自己刘备刘玄德来说，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那么他肩负有使命啊，刘家的天下完了，他能不哭吗？再说呢，探报报的这些事儿他都信，只有一样他不信。什么事儿啊？就是说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说找了个地方去享清福去。刘备一听哪有这事儿，甭问，明着汉献帝被贬为山阳公，实际呀、啊、献帝已经被曹丕给杀害了。他哭这个，当时啊，汉中王刘备就传令，传令文武百官呢，尽皆挂孝，遥祭汉献帝。那么追尊汉献帝呀、啊、为孝敏皇帝。刘备就认为啊，汉献帝死了，追尊谥号为孝敏皇帝。刘备啊，祭奠完了汉献帝之后，他由于过度的伤悲，这病刚好一点儿，又犯了。文武百官呐、啊，是愁容满面。众文武都来找孔明来了，找军师诸葛亮商量，说这可怎么办呢？现在曹丕已经称帝了，把汉献帝也给贬了，看来这汉室江山就完了。现在天下无主了，主公身体又这么不好，光这么哭也不是个事儿。军师，您得想个办法呀。众文武的来意，诸葛亮一看就明白了，这意思呢是想劝进刘备啊，当皇上，继承汉统。诸葛亮一说，众文武频频点头，军师您算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了，我们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您得领着我们呢，去面见主公，劝说一番，不劝这事儿准不行。即便是啊，刘备有这心思，那么也得有个台阶儿啊。
1: 诸葛亮率领着众文武来到了刘备的面前，他就把这众文武的想法以及自己怎么想的劝说刘备，您应该立刻称帝，国不可一日无君呐，您得当皇上。刘备这么一听大吃一惊啊，啊，哎呀，他瞅着诸葛亮皱着眉摇了摇头，我说列公啊，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做呢？不应该来劝我呀，卿等这一番苦劝，这不是要让我刘备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吗？哎，诸葛亮听到这儿摇摇头，主公，您说错了，现在曹丕篡汉自立，那么大王您呢乃汉室苗裔，那就是说您是正了八经的名正言顺的汉室亲族，您是刘家的人呢，是理应当继统以延汉嗣。刘备听到这儿把脸色沉下来了，嗨，先生主公啊，我刘备怎么也不能效仿曹丕，你让我难道说要做一个篡位的逆贼吗？说到这会站起来一转身进了后宫了。哎呦，把诸葛亮和众文武都给晾在这儿了，这怎么办呢？暂时先回去吧。没过两天，诸葛亮领着众文武又来了，干嘛呀？继续劝进呢，还得劝刘备当皇帝。这回诸葛亮把两位说客摆在前面了，这两位说客是谁？太傅许靖，光禄大夫乔州啊。诸葛亮嘱咐这二位了，这回咱们仨人一块儿串，见了刘备十万里之后又是这套话呀，还是劝刘备当皇帝。这回啊，许靖先说，大王，今日献帝天子已被曹丕所弑啊，汉献帝啊让曹丕给杀了，诸上您要是不立刻即皇位，兴师讨逆，不得为忠义呀，您就撑不起是一位忠义之主了。况且呢，今天下无不与主上为君，为孝敏皇帝血恨，您要是不听我等相劝，那是大失民望。刘备皱起眉头看了看大伙，嗨，列位爱卿，故虽然是景帝之孙，并未有德则以不于民，今一旦自立为帝，与篡窃何异呀？我虽然是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可是我没有多大的德行，对老百姓没什么好处，今天我自立为皇帝呀，我看我也跟曹丕差不多，也是个篡位，不能这么做。刘备是执意不肯，说什么也不行。大家苦劝了大半天儿，又大失所望了，只得呢向主公刘备告辞，各回各府。这回回去谁也不来了，刘备觉得挺踏实。过了好几天一人都没来，刘备想怎么都不来了，他一打听啊，哎呦，了不得了，怎么了？军师诸葛亮病了。把刘备吓一跳，军师怎么病了？哎呀，我要亲自去探视。说完了之后换了换衣服，坐着车就奔军师府来了。来到了诸葛亮的府中一问，果然病了，在床上躺着呢。刘备赶忙来到了诸葛亮的床前，诸葛亮啊要起来给刘备施礼，让他给拦住了。哎呀，军师不必多礼了，你看看几天没见，军师怎么病了呢？说着话，刘备就端详诸葛亮的脸色。刘备还有点纳闷，怎么呢？他觉得呀，军师诸葛亮这脸色呀跟平常一样，而且这两天嘛面线红润， 红光满面的，不像有病的样。刘备这一问，诸葛亮叹了口气，哎，臣忧心如焚，命不久矣。我现在呀，忧虑过度了，恐怕活不长了。把刘备吓得一哆嗦，哎呀，军师何出此言呢？什么事儿把您给忧思的这样呢？刘备这一问，诸葛亮把眼睛闭上了，不言语了。刘备连连催问了几次，诸葛亮这才睁开双睛看了一看刘备。主公啊，臣自出茅庐得遇大王，相随至今，言听计从啊。今幸大王有两川之地，不负臣素昔之言呐。目今曹丕篡位，汉祀将斩，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不想大王执意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进三矣。您哪辜负了我们这片心了，劝您当皇帝您不当，现在大伙心都散了，要怎么办呢？哎，过不了多长的时间，大伙就要散伙了。主公啊，若文武皆散，无未来功，两川难保，臣安得不忧乎？说真到了散伙那天呢，人家曹丕和孙权全来打咱们西川来了，那时候咱西川就完了。您想想，我能不忧虑吗？哎呀，刘备听着这会儿苦笑了一声，军师啊，我并不是推脱，我是唯恐天下议论哦。这说明啊，刘备也早有心思要当皇帝，一言道出了他的心思。我不是不想当这皇帝，可是我真的要坐下，天下人就不议论我了吗？曹丕是这么个结果，不管怎么说，他闹了一个篡逆之名，我怎么能跟他一样？哎，诸葛亮听着摇摇头，主公，圣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今大王名正言顺，有何可议？岂不闻天与佛取，反受其咎？您和曹丕完全不一样，您这是名正言顺，您做皇帝是天命，谁也说不出别的来。可是呢，天命授予您当皇帝，您反倒不当，那可是咎由自取，您自己找的啦。哦，刘备听到这会儿低下头来寻思片刻，哎，这么办吧，军师，等您病好之后，我再继承汉统不行吗？就是说您病好了，我再当皇帝行不行啊？孔明听到这样，腾的一下由床上蹦起来了，把刘备吓一跳，这什么病啊，这怎么这么精神呢？只见诸葛亮下的床来呀，用手一磕这屏风，当当当磕了三下，呼啦一下子，这屏风后边出来好几十人。刘备一瞧，呦呵呦呵，这怎么回事？这是这么多人全在屏风后边那藏着呢，嘿，大气儿都没出，真稳当，真消停，够隐秘的呀。这些文武呼啦一跪一大片呢，众文武拜伏于地。刘备一看，好嘛，重要人物全在这儿呢，都是谁呀？由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青衣侯项举、阳泉侯刘豹、别驾照座至中杨洪、一曹杜琼、从事张爽、太常卿赖公、光禄卿黄权、祭酒合宗、学士尹默、司业乔州大司马殷纯、偏将军张一、少府王谋、昭文博士一级、从事郎秦密。哎呦，感情全在这儿呢。嗨，刘备赶忙摆摆手，列公赶快请起吧，卿等这是献孤于不义呀。

0: 你们迫使的我非这么做不可，这叫我可怎么办？众文武都笑了，恭贺主公啊。有人就出主意，咱们也得修这么一座台，当然不能叫寿善台了，没人向刘备交付喜寿啊，那也得有个名啊。有能人给出了个主意，干脆叫兴汉台得了。大家一听，好响亮的名字。宅吉日，刘备就在西川成都称帝了。你看看，曹丕称帝呀，在公元220年十月。刘备称帝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公元221年四月，合着前后啊，差不了半年。刘备登基，文武百官山呼万岁呀！大礼已毕，就改元张武元年，立王妃吴氏为皇后，长子刘禅封为太子，封次子刘永为鲁王，三子刘礼为梁王，拜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大小官员一一升赏，然后就大赦天下，两川军民无不欢悦，把老百姓高兴坏了。因为什么呢？汉朝有人继承大统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第二天，刘备设早朝，大聚文武，文武参拜已毕，分班而立啊。刘备看了看众文武，点了点头，立为爱卿。朕，朕了啊。这朕是谁呀、啊？就称他自己呢。原来不是称备吗？现在地位变了，当了皇帝了，那不能再称备了，就得是朕。这位置一变呢、啊，说话感情那味儿就得跟着变，要不然就不像皇上了。朕自桃园与关张结义，视同生死啊！不幸我家二弟云长被东吴孙权所害。此仇到现在没报啊，如果此仇不报，我就负了这个桃园之盟。朕欲起倾国之兵攻伐东吴，生擒逆贼，以雪此恨。刘备啊，要举倾国之兵到东吴为关羽报仇，复夺荆州。刚说完这番话，只听在武将之中有人喊了这么一声：万岁，万万使不得啊。刘备举目这么一看呢、啊，有一员武将出班十里，臣赵云参拜。哎呀呀，刘备摇了摇头啊，怎么了？他万也没想到，今天拦阻他的会是子龙将军。刘备这时候心里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他心想：子龙，四弟，别人能出来阻拦，你也不能这么做呀。我听听赵云要说些什么吧。啊，赵爱卿，你因何拦阻？万岁，这兵发不得呀，如今国贼乃

0: 曹操并非孙权，今曹丕篡汉，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图关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讨兄弟，则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若舍魏以伐吴，兵士一交，岂能骤解？愿陛下察之。
1: 呵，赵云将军这番话真是金石之言，掷地有声啊，说的两边的文武啊是点头称赞。赵云将军这话说的太好了，哎呦，大家钦佩呀，钦佩赵云，有好多人不由自主的在袍袖之中挑起了大指，难得这位上将军呢、文武全才，是有勇有谋啊。不用说原来跟随刘备进川的这些老臣了，就是说原有西川的这些位，光听赵云这名字没见过这个人的，都很称赞赵云，但不知道此人到底有多大的本领，多大的才学。今儿个听这一说呀，全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赵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呀，发自内心的劝说刘备，这个兵不能发，不能发兵取东吴，复夺荆州，为关羽报仇啊。为什么？赵云说这个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果我们要灭掉了曹魏，那么孙权呢，自然就会降服了。现在曹操虽然死了，可是曹丕呢篡汉称帝了，我们应当利用人们对曹丕篡汉称帝这个不满的情绪，早日出兵占据关中，控制黄河和渭水上游一带，讨伐兄弟呀。那么一来呢，关中关东地区主张正义的人就会裹粮策马的来迎接您，因此啊，您不应该把曹魏搁在一边不管，先和孙权去作战。咱们要和江东一交战，这个战争打起来一时解决不了，那就是说难分胜负，就将造成一个不好的结果。主公您要好好想一想。赵云这话说的是头头是道，可现在刘备呢，他是一个字儿也听不进去，因为现在刘备下定决心要为关羽报仇，全桃园之意，复夺荆州。他听了赵云这番话，刘备把头摇了摇，暗暗叹了口气，还是那个意思，四弟呀、谁都能劝我，你不应该。你我是一起患过难的人，你不知道桃园刘关张兄弟三人是怎么回事吗？这仨人是一体呀，就整个一个身子，谁也分割不开谁。四弟，子龙，赵爱卿。刘备也不知道管赵云叫什么好了，说着话眼泪都下来了。孙权害了朕的二弟云长，又加之副使人糜芳、潘璋、马忠都跟我有切齿之仇啊，我食其肉灭其族，都难解胸头之恨，请何必阻拦呢？你不该拦挡。赵云这么一听，想上拱手，陛下，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陛下以天下为重。哎呀，赵云这话说的是语重心长啊，说万岁，你可得好好想想啊，您要是举兵伐魏，您这是公事儿，就为了给您二弟关云长报仇啊，那是私事儿。您应该想想您的天下，想想您的霸业。刘备摆了摆手，子龙，列位爱卿， 朕今日不为二弟报仇，总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啪，把袖子这么一掸，这什么意思？谁也不要再进谏了，都不要说了，就是说我谁的话也不听了。我要不给我二弟关羽报仇，就是把这万里江山给了我，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赵云只得叩首十里，站起来归班。没什么可说的，众文武都不言语了。为什么？大将赵云、赵子龙一番苦劝，陛下都听不进去，我们还说什么呀？说什么也等于没说呀。当时刘备传旨啊，派使臣往武溪借番兵五万来策应我们。再一方面，他派使臣奔往阆中，干嘛呀？升迁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封西乡侯，兼阆中牧，让使臣是赍书前往哦，飞奔阆中。现在阆中的张飞、张翼德三将军干什么？哎呦，三将军自己都要把自己折磨死了。自从他听说二哥关羽被害之后，这张飞是整天哭嚎啊。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站在这山岗子上，就望着这麦城的方向，顿足捶胸的这么哭，也不吃饭，也不喝酒，也不睡觉，就天天站在山头上哭。您说这谁受得了？大家劝呐，他听不进去呀。后来看实在不吃饭不行了，怎么办？喝点酒浇浇愁吧。哎呦，不喝这酒还好，喝完了哭得更厉害了，简直把眼泪都哭红了。近来张飞脾气十分暴躁，他这一天到晚是没事就哭，哭完了就喝，喝完了接着哭，完了就打他手下的这些士卒，有的被他活活打死的不知有多少人了，把他手下的那些军校给吓得天天是战战兢兢，不寒而栗啊。就听张飞一咳嗽，简直都能吓趴下。为什么？这睁开眼睛，不知道这一天谁能被打死。因为张飞将军想念二哥呀，哭出血泪来，血泪染了袍巾。你说他哭成个什么样吧？今天使臣到阆中来传旨来了，张飞稍微痛快了一点儿。通过什么？知道大哥在成都继承汉统，登基坐殿了，称了帝了，早就应该称帝。所以今儿个张飞将军稍微痛快这么一点，他亲自出来接这位使臣。这一见面，使臣差点由马上掉下来。怎么回事啊？吓得，哎呦，这才多时日子没见呢，三将军怎么这样啊？原来那是多么威风的一个人呢，就这一转眼的功夫啊，说悬了，他掉镖能掉了30斤，那脸上光显那俩眼睛啊，原来不是豹头火眼吗？大眼睛，现在的眼睛更大，两腮都塌进去了。本来三将军长得黑呀，现在还挂了一层灰，满面黑灰色，这人不像样子了。这使臣心里很难过呀。把这诏书宣读完了之后，张飞是摆酒款待使臣，喝着酒，他首先就问我说：“先生，啊？”陛下说没说给我二哥关羽报仇这事儿？这使臣就怕问这个。

所以到现在陛下这兵还没发。这本来是如实的向张飞介绍这个情形，张飞火了，抽出宝剑就把桌子给劈了，他一把手抓起使臣，可把这使臣吓坏了，以为三将军要把他斩了。不是，张飞告诉他，我跟着你一块儿到成都面君，怎么能不给我二哥关羽报仇呢？我大哥这个主张是对的，好多臣僚解劝，他们劝什么呀？他们知道什么呀？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桃园结义之盟。哎呦，使臣这才松了口气，感情不是要杀我呀？好，我愿意陪同三将军前往。张飞陪着这使臣打马扬鞭奔成都来了。现在这位皇帝刘备干什么呢？刘备啊，自从传旨加封三弟张飞之后，他每天亲自到旧军场是操练人马，做好发吴的准备工作。哎呦，把文武群臣呐、给急得不得了啊，大家都来找丞相诸葛亮，跟丞相商量说，您呐、可要权衡一下这轻重啊。主公这样一个情绪，领人马发江东，不会取得什么胜利，您应该好好解劝解劝。诸葛亮一听皱起眉头了，我不是没劝，劝了千百次，可是陛下听不进。这么着吧，我和诸公一起去劝。哦，又来了，又向刘备啊深明大义，把这话说了这么一番。开始刘备是执意不肯呐，不管谁说什么，这兵我算发定了。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这番苦劝呢，刘备也知道这是好意呀，为我的霸业着想，但是自己这感情过不去。好吧，我就听诸位的，暂时先不发兵，可是操练人马不能停啊。哎，大家这么一听，皇帝有点活动口气了，这甭提多痛快了。这些人才离开教军场，丞相领着文武刚离开教军场，有人来报，三将军张飞见驾。啊，刘备一听，什么？三弟赶来了，立刻召见。张飞由得马鞍桥上跳下来，腾腾腾几步跑进了演武厅。哥俩相互都愣了一下，怎么回事？刘备看张飞消瘦的不像样了，张飞一看大哥刘备，哎呦，脸上的光泽都没了，哥两个都折磨得够可以的喽。张飞大叫一声，扑倒在地，抱住刘备的双足，是抱足大哭，抱着脚搂着腿，这一嚎啊，哎呀，那哭声啊震动屋瓦，就震得演武厅上面那瓦呀都直颤悠。您说张飞哭的这声音有多大得了，再大的声也不能把房瓦震颤呢，这是夸张。刘备呀、也非常难过，泪如雨下。两边的这些侍从一看，谁能不落泪？哎呀，感情桃园兄弟这样啊。张飞一边哭着一边说，大哥呀，你当了皇帝了，陛下做了保卫之后，你就忘了桃园之盟了，你怎么就不给我二兄长报仇雪恨呢？一边哭着，张飞是嘣嘣嘣一头杵地呀，呵，

0: 句话说的刘备像刀子剜心一样，他一俯身就把张飞给抱住。三弟何出此言，我怎么能不想给二弟报仇？我根本就没忘这桃园之盟，不过群臣苦谏呐。张飞一听，呀呀呸，火了，群臣苦谏，这些人知道什么？他们哪里晓得桃园结义之好？这么办吧，兄长既然不愿意发兵，请你传一道旨意，我张飞愿率领人马兵发东吴，手刃孙权，复夺荆襄，与我家二兄长报仇雪恨呐、哎呀！张飞都发了疯了。刘备这么一听，哎呀，爱卿，三弟，你不要说了，你来得正好。听我旨意，三弟立刻你返回阆中去，集合全部人马，到江州等待镇公，与镇公合兵一处，我封你为马前正印先锋官，我要尽起两川人马，发东吴与我家二弟云长报仇，不得有遵旨啊！哎，张飞一听，这还差不多。他擦了擦眼泪，磕了一个头，站起来，抹头就要走。且慢！刘备上前把张飞给拉住了。三弟呀，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哟，因为你喝完酒之后就要发脾气，尤其是现在你的心情非常不好。你我兄弟心情是一样的，可是我跟你还不同啊，我只是难过悲伤落泪而已。你呀，喝完酒就哭，哭完了你就打人呢、啊、鞭打士卒之后你还把这些被打的人留在身边使用，岂不是取祸之道？你打的就不对，打完了之后你还照样用人家，这些军校能不记恨你吗？三弟，你千万不要这么做了。张飞这么一听，啊、哦，陛下，不必过多嘱咐，已得记下了啊。您甭多说了，我记住了。现在啊，不是您已经传旨了吗？发兵要给我二哥报仇了。我呀，这脾气从现在起就改了，我也不喝那么多酒了，喝完酒我也不闹脾气，不打人了。我听大哥你的，当时是拱手而别。张飞不分日夜，甭管白天是晚上，扬鞭策马回到了阆中。回来之后击鼓声战，立刻把所有的将校都聚集在一起。张飞看了看大伙儿，两边众将一看张飞，这模样太吓人了，怎么三将军瘦成这样了，那俩眼珠子瞪得跟钢铃似的，现在这脸上没别的了，光显这俩眼睛和那部胡子了，尤其好多日子也没理那发，也没刮那脸了。哎呦，这胡子长得跟乱蒿草一样，简直是胡子眉毛头发几乎都蔫了棕了。大伙笑也不敢笑，瞅着有点发慎。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天地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

0: 上午八点，下午十七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历史故事有关的曲艺作品，下面要来听到的是由阚泽良先生表演的单弦作品《霸王别姬》。阚泽良先生1957年拜在单弦大王荣建臣先生门下，在1956年到1967年在吉林省广播曲艺团期间，他曾录制近百段配合现实的新节目。1986年调到天津中国北方曲校任教，在2010年天津大剧院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曲专场上，他以81岁高龄演唱了一段他的代表作《霸王别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段经典的作品。

楚汉相争，这霸王是英勇，恐垓下怨苍穹，帐下含泪滴。

有探马报军情，尊大王请龙禀，汉王又将牢笼钉，毡榜文写得清，骂大王言辞重，语多侵犯我不敢送。楚霸王闻听探马他来报兵，不由得他是心中大怒，吼连声，小韩信赶到孤家不能取胜，按兵不动等接应，你乃是孤家之己，以小利经胆敢辱骂孤家太不通，我势必要生擒韩信，枭首示众。两小儿你何敢与孤斗输赢？那刘邦恬不知耻来犯境，全不想孤家待你有恩情，荥阳城未曾杀你刘儿的命，现而今你会和诸侯又来战争，越思越想把无名动，命众将催动人马去攻城，一声令下如山动，众三军他们咯得咯得奋勇往前攻，楚霸王一马当先闯阵去，不亚如生龙活虎一般同，闯重围往返道有数回整，斩杀了汉营的大将数十名，这韩信一见他实难取胜，急忙忙吩咐鸣金赶紧快收兵，只急得束手无策把双睛瞪，激情张良论军情，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见张良他是满面带笑把话明，霸王他所率人马不足惧，所虑者江东八千子弟兵，不如使一个离间计，管教他八千子弟立了营，你何愁那项羽他那样英勇？我势必要生擒霸王，大功告成。韩信张良他二人商议多时，把主意拿定，到次日张

他在那鸡鸣山头将身坐稳，口含玉箫，他做出了歌声。单闻此歌，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七歌曰：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这天高水浩兮，寒烟悲苍，醉苦苏边兮，日月彷徨，披坚之锐兮，故里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良田兮，孰与之守，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勃发一门兮，望穿秋水，知子一念兮，泪断肝肠，呼马西风兮，上知恋途，人生刻酒兮，凝望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耗粮，魂魄悠悠兮，往之所以，壮志寥寥兮，复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推行，祭早散除兮，免死诸方，我哥期待兮，是天谴告汝，如期之命兮，无畏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计兮，放汝翱翔，兀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擒鱼兮，玉石俱伤，粗之生兮，散除军，我能吹兮斜六律，我非虚兮品丹阳，我邹兮歌宴事，先撤兮通九天，秋风起兮楚王日，楚即王兮如阳归，时不待兮如电击，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句句有深意，望汝莫作等闲看，用而

这张良自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而行，以箫声数十遍，只吹到八千子弟。

虞姬回到帐中禀报了大王，霸王闻听不由得肝胆欲裂。

叹：天王，我卒何必再争？想顾家东征西讨，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所向无敌，谁敢同顾家把那输赢定？这千军万马我并不担惊，不料想被控垓下，军心已散，无追不是，再战有恐我难取胜，有何面目我再回江东手拍

状，只因官场红。虞美人闻听此歌心酸痛，珠泪潸潸往下倾。这霸王燕王虞姬妃子叫无家有。

不打算今夜晚间杀出去，纵然是我战死沙场也誓不还城。似你这倾城之貌，艳丽姿容，刘邦重色他定能宠幸。你何愁无地把身容？玉美人闻听此话，花容惨淡，芳心乱跳，万种惆怅，千般悲痛，勉强陪笑把话明。尊大王暂解惆怅，宽心放定，小妾我背得有酒你饮几盅。楚霸王接过杯来一饮而尽，眼望虞姬不作声。虞姬说今夕皓月真明亮，待妾身舞舞双剑的剑

0: 五霸多师将身战定，身大义功口尊大王，妾身不能够再侍奉。说罢将剑分情一横，扑通栽倒了第六瓶。师可叹身命大义，先得的妃子一旦之间丧了命。把一位叱咤风云，举鼎巴山，立敌万人，盖世英雄给放悲声。这就是霸王帐下别无凤。到后来自刎在乌江啊，这位项羽英雄。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阚泽良先生表演的单弦作品《霸王别姬》。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今天跟大家继续欣赏曲艺荟萃。下面要来听到的是《西厢记》当中的故事，由孙淑君演唱的京韵大鼓《大西厢》。《大西厢》主要描写的是张君瑞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丫鬟红娘传书递简促成好事，有情人终成眷属，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意义。咱们来听听由孙淑君表演的京韵大鼓《大西厢》。

好家人拦树桩，崔莺莺啊得了这么点病啊，躺在牙床，躺在了床上，他是半歇半卧。您说这位姑娘也呆呆，有的是慢悠悠，他不思饭不想，孤孤单单，冷冷清清，空个牢牢七十两，独自一个人闷坐江堆，低头不语，默默无言又受损。你也写着他的姓，嗯言安守，而托着他的腮帮。您要问莺莺他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可就想起了那小是蟑螂。我可想张生，想的我呀一天吃不下半碗饭，

您瞧我的我欠那心贴在了后墙，哟，你们谁见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她走道弯拄着拐棍，这个姑娘要离开了拐棍，少二就得扶墙，墙打着我的精神呐、啊，我走了两。

我的呀，强雨呀，他要把我。

那绣房哟，说是我的姑娘，您那莫非喝点水吗？再不然可是吃饭，您要是不爱吃烙饼啊，我给您那做上碗汤，要爱吃酸的，咱们多多的搁上点子醋，好吃了咱们多切姜。哎呦我的姑娘，您要嫌咱们家的厨师傅做的饭不大怎么得味，哎那小丫鬟我要弯弯袖子系上围裙，我下腾出房，我就给姑娘你那做一碗呐，甜蘸汁儿，辣丝丝儿，酸不尖，又不咸的又不淡的，八宝一碗油酥菜，端在了绣房。哎呦我的姑哎娘，您您尝尝，这位莺莺就说呀。逢你说的那些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玩的乐的瞧的看的耍的笑的赢的逗，姑娘我全都不爱，我的这个傻丫头，我命你到西厢聘请当郎，说是咱们娘们请他呀，一不打饥荒，我二不跟他借票当，借他的笔墨眼瓦就开个药方，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可你就跟他说了吧，白天受了点暑，我夜晚就贪了点凉，他要是来跟他打着板的走哟，他要是不来跟他闹遭殃，没气儿你夹带着三分的气儿，拧着眉瞪眼那叫鼓着你的小腮帮，砸碎他的眼了叫他眼也眼不的摸，你只管撕了他的三字经儿，我家姓儿大学中庸无经，此书孟子和告子礼记还有春秋，叫他做不了的那篇文那个，他要讲闹产官司对了咱们娘们的事儿，你只管跟他大大方方的就打到了公堂，他已仗着是圣人的一个大徒弟，你就跟他说咱们娘们本是十七。

娘啊，您到底比我大两岁，说话来怎么那么苍？你也不用跟我说了，小丫鬟我就知道，您叫我请张郎官本位的本事那一桩，要得您并提好，请来的张君瑞大姑奶奶见点功效，我这不请了来的小张郎，我上西厢聘请书呆子张老二。我的姑娘你是好病就离了床，真比大夫换枪啊，那就剩四个月房，这么一点小事儿，您把您的心宽放。

双双，拜了花堂入了洞房，你们地就要天内长。崔莺莺听此言呐，说你七爷的

不看你早晚的，把我来侍奉，我就不容分说了吧啊！走上前的啪啪啪，这不劈着脸的几大巴掌，啪嗒的红娘慌忙往外走，穿游廊过游廊，就不得一会儿到西厢，都说西厢绣盖的好，果然优雅非比寻常。听说挤着门楼安着文绶，两边有两溜拴马的桩，上马石下马石分为左右，铁丝的灯笼就挂在中央。西厢的门上贴着一副的上一联下一联，写的那么真在行，上联写斗大黄金印，下联配天高博玉堂，横批写金玉满堂四个大字，有一个福字贴子当央。红娘迈步往里走，又没留神，前前没碰到了他们家的硬币墙，因为前边爬山虎，因为后头养鱼的缸，此谷水里的长荷花茂盛，半阴半阳，红的石榴花，白的是玉珍瓣，蓝的是翠巧味的这本夜来香，直竖竖的青饼子，那个叫仙人掌，紫的白的耳钉香，葵花桂花全都开放了，这么一阵儿一阵儿打着鼻子放清香。在那边总有那七个星六个半弯着腰四只嘴的，白天不香乱生香的玉玉真真的，还有几盆的矮糠。屏风门上又是一副对，这一副写的倒比大门那副强，上联写雨过秦书润，下联配风来寒墨香，高大的天棚够多么样的凉爽啊！瞧了瞧，有个小书童儿在那儿打扫的荡漾，意思透着有点忙。小红娘飘飘拜了两拜，哟，书童我的哥哥人，你那一想可得安康。你们家相公在这儿没在？这个小书童儿说：“嘿，红娘啊，你要是问他呀。”清晨早起吃了点点心，刚才喝了碗绿豆汤，他这前多一半在书房。红娘迈步往里走，一抬头瞧见了张军。

满是交易，一边放一张广东西湖擦了个真亮，银宾带可杨子刚，杨子凡成的是江源母瓜玉佛手，有了名人字呼啊挂满墙，迎面倒有平拔扇，俱都是水墨丹青画地真强，手一连肚子美是有春望景，二一连竹茂福福日来乘凉，三一连陶渊明九月把菊花赏，第四连孟浩然踏雪寻梅在山岗，五一连遥望下山顺地方，第六连俞伯牙父亲访友在川仓，第七连周文王夜梦飞熊马西岐上，哎，八一连孔夫子率领着众门徒，姚子路贺燕辉冉不留闵子骞曾子孟子子思子夏子公何子张，还有个善懂鸟语的公冶长，他们大家伙儿念文章，哎，画道学坊，大壶漫帐半撂半放，张俊瑞坐在床上晃了晃当晃了晃当，摇头晃脑好像一碗汤啊，得不得不念文章，小红娘没气儿假带三分气儿，这个劲儿的不，你看他那没等了眼，咬着牙发着狠，骨上就摇腮帮，走上近前啪给了一掌，戴老二啊，翻穿的皮袄啊，你都不用跟我装洋了，昨夜晚挑和强的那件事情犯，我们老太太清晨早起坐儿堂，手里拿着无情棍，拷打硬硬审问我姑娘，我可就说了，张俊瑞既读诗书当之礼，绝不能半夜三更窃玉偷香，老太太闻听我夸张声你好了，哈哈夫人怒气满了胸膛，走上前梆梆梆咣咣咣，打了我们三拐棍，又给了我们三巴掌，打的丫鬟疼难忍，你们做的苟且事我一点也没藏，老夫人当堂告下状，叫我拿你到公堂，是轻的呀得问你个充军的罪儿，重一罪儿我的哥哥，哎，你的那个脑壳离了波枪，你倒说出气儿入气儿的，喝水更力量，张俊瑞笑脸扬，抬头瞧见小红娘，红娘姐再好没有，哎，咱们俩人近，咱们俩人好，咱们俩人相好总得地久天长，说什么为朝天子先拜相，我呀不过是有什么样的仙桃果品，我得献给你尝尝，上学来上大人孔乙己手不手的写，哎，我没教过你吗，薄驾幸赵钱孙李还有周正王，大学之道你叫我怎么见面，好叫我孟子难见梁惠王，张俊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丫鬟说我们都不听你的西皮二黄啊，什么叫梆子腔，什么叫五更天明亮，那个又叫四叔二大娘，张生啊，我为你担了多少惊，我为你害了多少怕，我为你把我那红缎子绣花鞋跑坏了7650单子装，张俊瑞在尖尖还把那红娘叫，到了后来可了不得了，去了个红字，甘南的惊叫娘，红娘哎，红娘哎，娘娘饶了我，情愿意带领着书童儿远奔他乡，得了，打今儿个我再也不敢跳你们家粉皮官的墙，小丫鬟闻听招口脆，呸呸呸，书呆子更窝囊，我问问你，想当初跳过墙的那个胆子可有多么大呀，啊，到而今你成了王胖子的裤腰带，稀松平常打破了枕头你翻头有点烫，哎，怎么那么太窝囊，休当太太告下状。

我告诉你说，我们小姐得了病了，躺在床，我家姑娘苗条淑女，把你等你就该君子好逑到那，将什么冠冠去就见梁，在日斗配乱黄小姑娘，逃之夭夭。

刚才是孙淑君表演的京韵大鼓大西厢。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舞剧《颜真卿》在北京众望启幕，舞者们将以肢体重现大唐风骨，大型民族舞剧《莺歌》即将登陆天桥剧场，这个好看啊！这个这古典的敲在我的血脉里了。
1: 是的，
0: 走进首都博物馆，宫廷珍宝静候大家的目光。此外，丰子恺笔下那份跨越80多年的善意，正化作文创，成为年轻人的治愈搭子。还有君临长城的史诗演绎，跟嘉峪关关城的沉浸式夜游，邀请各位体验文旅的新玩法。
1: 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聚焦的是《西游记》。今年来呢，有多部舞台剧啊，对于西游人物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跳出了传统的取经叙事，在心理解构、性别置换、时空倒叙和自我博弈当中啊，是重走西游路。比如说，从舞台剧《大话西游》的情感突围，到太白金星有点烦的天庭职场解构，再到话剧《西游》当中的哲学叩问等等。那么这些作品是如何让经典焕发新意的呢？
0: 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聊聊这些重构西游关系的舞台佳作，看看创作者们如何用全新的视角重新书写那些我们熟悉的已经不能再熟悉的人物和故事。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说的是舞剧《颜真卿》啊，即将在9月23号至25号登陆北京天桥剧场演出，为大家带来一场融合书法神韵、舞蹈美学跟历史底蕴的视听盛宴，演绎千年的忠义风骨。
1: 说到颜真卿，对于我们而言呢，似乎更多的是颜体啊，说的是书法，它的代表人物，这个是字帖临摹的学习对象。而舞剧《颜真卿》呢，是以天下第二行书即直文稿为创作核心，以颜真卿追记侄儿为落点，剧情徐徐展开，人物呢得以立体化的呈现。演员们以身为笔，以武为墨，将颜真卿的家国情怀、失去至亲的悲痛和绝境中的坚守演绎得淋漓尽致。手写草稿当中保留的几处涂改，透过舞姿、灯光、音乐，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颜真卿在挥墨写下忠义绝笔时的潮涌忠义和愤慨豪放。舞剧更动人的突破，也是让历史不再干，人物不再平，而是栩栩如

0: 无声的复活在我们眼前。
1: 这部作品呢是采用了叫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重的笔韵呢，勾切了叙事的一个结构，打破了传统的一种线性的这个样子啊，让记忆随笔墨在舞台上自然流淌，实现了书法艺术跟舞蹈艺术的一个完美交融。而且创作团队它秉承一个原则，就是书法是静态的舞蹈，舞蹈呢是动态的书法。那这个理念呢是将颜真卿忠贞不渝的家国情怀、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通过灵动的舞姿和写意在舞台上就出现了。这个剧中呢同时将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人物的悲喜情感跟剧情推进的无缝衔接，让千年忠义精神可看、可感、可共鸣，也让大家呢在舞蹈当中啊读懂颜真卿自如其人的人格魅力。
0: 舞剧在舞蹈语汇上是大胆的创新，既表现了颜真卿笔锋中刀刻般的力量，也象征了他坚韧不屈的人物性格，用肢体语言搭建起了书法和舞蹈的意象桥梁。领衔主演以及全体演员呢，也是了解了史料，反复的去打磨动作和细节，以刚柔并济的舞姿既展现出了颜真卿作为文人的儒雅风骨，也诠释出了他临危不惧、以身殉国的英雄气概，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兼具家国大义和个人情怀的历史人物形象。
1: 颜真卿在《祭侄门稿》中两次提及的土门，如今呢就位于石家庄市的鹿泉区。这个舞剧爆火以后啊，土门关从历史的深处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成为很多的打卡地。那越来越多的观众呢追着舞剧来到石家庄，在探访古战场的过程里面，读懂了燕赵精神、慷慨悲歌、尚武任侠的文化基因。这个颜氏父子呢以命镇守常山土门关的忠烈事迹，也是这个文脉的生动注脚。
0: 舞剧作为一个窗口，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走进剧院，而走出剧院之后呢，又愿意静下心来了解背后的历史。据说有观众看完舞剧之后啊，发出了这么多将士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我感觉家乡土地的历史更厚重了这样的感慨。也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去二刷三刷，细细的揣摩剧中的深意。
1: 如果说颜真卿是用舞姿书写了笔墨风骨，那么接下来的这部舞剧呢，要用鼓点呢去敲响血脉中的回响。8月19号至20号，舞剧《莺歌》将在天桥剧场的是精彩上演。
0: 舞剧《莺歌》是以中华战舞《莺歌》为核心，巧妙地将传统莺歌舞、非遗元素还有现代舞台艺术手法相结合，承载着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为国家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志节，寄托着传承千年的不屈的民族精神。
1: 除了莺歌以外呢，少男少女的成年礼出花园、闻名遐迩的木雕、铁制木偶、潮绣牛肉丸、潮州油纸灯笼等等，都有机地融入到了剧情，展现了丰富多面的中华文化。这些文化元素超越了地域，连接起了共通的中华文明。
0: 这个剧中侨批元素的巧妙运用，就体现了海外侨胞心系故土的赤子之情，也彰显出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那么继舞剧《醒狮龙舟》之后，莺歌的创作呢，是对非遗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当中的传承和创新的又一次生动的实践，而这一次呢，也是展现出了它新的生机和活力。
1: 这个舞剧讲的故事是上世纪30年代末，父亲前往南洋，杳无音讯，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儿子成人，元宵夜，儿子敲击父亲留下的莺歌锤，进入到幻境时空，这里呢如梦如幻，光怪陆离。在漫天的硝烟当中，儿子明白了父亲怀抱的家国大义，解开了母亲毕生的心结，自己也得以感悟成长。
0: 三江出海，一直归巢传承的血脉，浪打不息，风吹不散。全网爆火的这个叫烫剧《莺歌》，都不是火了，是烫了，用最燃的方式打开中华战舞。

0: 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舞剧《莺歌》同名的主题曲，能够听到它是用潮语来说唱的，虽然听不懂，
1: 完全听不懂，
0: 就是潮汕话的 rap， 但是真的非常的酷啊。好吧，那我们从舞剧的铿锵古典当中来抽身，把目光转向博物馆，那里静静陈列着来自宫廷的华美回响。
1: 明万历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珠翠摇曳，璀璨夺目。来自秘鲁墨西文化时期的金冠饰，被称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具有猫科动物特征的人面神秘莫测。日前，作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有益补充，四件来自明十三陵博物馆的明代宫廷精品文物呢，亮相首都博物馆，共同书写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华章。
0: 今年恰逢明定陵发掘70周年，在1956年5月，定陵考古发掘正式启动，这是新中国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对于明代帝王陵寝的科学发掘。定陵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与孝端、孝敬两位皇后合葬的陵寝，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为研究明代历史和宫廷文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资料。那么此次展出的四件文物分别是定陵出土的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以及龙纹玉鱼玉佩，系首次在首播集体亮相，将会持续展出至9月中旬。
1: 当安第斯山脉的黄金面具与北京明陵的黄金饰品同处一座场馆，观众将直接感受到，无论是东西半球，古代文明都曾以极致的工艺表达对权力、对财富和美的理解。这种并置啊，并非是简单的对比，而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在观看当中自然产生共鸣。虽然形制迥异，但都承载着人类对文明的共同追求。
0: 那么这次展出的金翼扇冠重达826克，全冠是以金丝编辑而成，工艺繁复，华贵富丽，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而展出的十二龙九凤冠，全冠装饰十二龙九凤，龙以花丝工艺制作，姿态各异，或昂首升腾，或四足直立，或行走奔驰状，动态丰富。凤以点翠工艺饰成，做昂首展翅飞翔状，龙凤均口衔珠宝串饰，珠翠摇曳。
1: 这次展出的十二龙九凤冠是定陵出土的四代明代皇后凤冠之一，也是其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十二龙九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她一生啊，从来没有享受过相应的礼遇。这顶凤冠是她在去世以后，由她的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所定制的。
0: 正值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举办之际，那么这一次双方联合展出呢，就期待观众能够走进展厅，了解中外历史，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1: 这种感觉互相对照还蛮好看的。
0: 我发现都特别流行这件事儿，就是哪一年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小此刻的西方也在发生着什么，
1: 就好像原来那个比较文学一样。
0: 对，是的。
1: 那么看完珍贵的宫廷珍宝，我们换个轻松点的话题吧。有一份跨越了80多年的善意，如今正在以另外一种方式走进年轻人的生活。
0: 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展览啊，就是正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的《知画世新：丰子恺互生画集艺术研究展》。当时你还说很感兴趣呢，因为喜欢丰子恺先生啊。你看了是吧？
1: 对，
0: 这个展览很有意思。它呢是首次将互生画集全套6册，共计450幅原作完整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那么这次呢，我们不说展览的事儿，我们说文创。伴随着展览一同亮相的系列文创最近真的是红得不得了，尤其啊是有一个，我不知道你在现场有没有看到，取材自鹬蚌相亲的毛绒磁吸挂件，还有发光冰箱贴，它让鹬蚌相争变相亲了，也让丰子恺画中的善意成为了可以随身携带的治愈感。
1: 他能相亲吗？这个
0: 你没逛文创吧？
1: 没看。
0: 我看那个视频，它是这样的，这边是玉，这边是棒，把两个放在一块的时候，他们俩就被吸在一起了。
1: 相亲，
0: 相吸。
1: 现在相亲多么重要啊！文创呢，是对文化艺术的再创作，而不是把图案和功能进行嫁接。有策展人表示啊，自己最初做文创的时候，往往从艺术审美角度考虑哪幅画画的好或者画面好，但文创设计师就不一样了，想法就是要找到画作跟当下观众之间的情感纽带，比如说丰子恺对猫的喜爱与当下年轻人撸猫的文化天然契合，于是设计师设计了两款包挂，一款是丰子恺与猫的玩偶，另外一款是小猫造型的发声毛绒挂件。 这个手感很软很糯啊。这两款包挂在开展以后迅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网红产品，很多人是爱不释手。
0: 嗯，但是我更感兴趣
1: 很多人是爱不释手。
0: 嗯，但是我更感兴趣的年轻的情侣、
1: 哎、
0: 据说他的创意呢是设计师通过通读了全部的450幅的护生画集之后发现的宝藏。这个鹬蚌相亲呢出自护生画集第二套，创作的时间是1939年。这个成语鹬蚌相争啊，在风先生的笔下就变成了一个反常识的画面。他们本来是可以不相争的，他们是可以相亲相爱的，这样就不会被渔翁得利了。
2: 常识告诉我们说鹬蚌是要相争的，但是风先生的这个画呢，他说鹬蚌相亲，然后弘一法师的右边呢对这个画的解释里边，他说世间有渔翁，鹬蚌是相争，若无杀生者，鹬蚌自相亲。现在的文创开发，它已经不仅仅是说把这个图案印在实用的产品上，我们需要呢让文创和当下人的价值观和生活状态、生活理念有一个连接，都受到了年轻观众的追捧。
3: 一份善意在今天成了年轻人最温柔的治愈搭子，把这份治愈带回家，让生活少一点相争，多一点相亲。
1: 除了鹬蚌相亲啊，这个鹬和蚌一亲上灯就亮，世界就美好了。
0: 对，
1: 对吧？而且他们是可以合体、可以拆分的。
0: 哎，
1: 据说呢，开展以后不少情侣买走一对儿啊，一人挂一个。策展和文创设计师表示，一开始都没想到这事儿啊。
0: 嗯，
1: 一字之差，让一场争斗成了爱情的隐喻，也可以带回家，让风先生的作品在生活中继续影响和治愈大家。
0: 嗯，咱们也光别是只买文创了哈，咱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展览啊。展览会持续到10月20号，是免费向大家来看。

0: 那么从画案前的温情笔墨，我们转向历史的厚重遗存。在山东滕州，一场跨越万年的考古特展揭开了面纱。
1: 日前，一眼万年滕州考古新发现成果特展在山东枣庄滕州市博物馆开展。该展呢是集中展现了从史前文化时期到明清时期绵延近万年的文化发展脉络，是滕州迄今规格最高、覆盖遗址范围最广、展品价值最为突出的考古成果特展。
0: 滕州地处海岱腹地，鲁南文明核心，拥有距今8500年的黄安遗址、7500年的北新文化遗址，是山东海岱考古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那么这次特展呢，就是以时政万年文脉、讲好滕州故事为核心，设置了山水韵古、考古证实、遗址幻彩三大篇章。

0: 整合十五处重点遗址的288件套实物资料，其中精选展出的越王周勾践、泥大司马盘、青铜剑鱼这些珍贵的文物，是古代滕州文化交融、礼乐文明的鲜活见证。
1: 出土于大韩东周墓地的越王周勾践是首次面向公众揭开面纱，其剑身剑格是精美的同心圆纹，镶嵌绿松石，剑脊错金装饰，剑颈两面铸有八字鸟篆的铭文，越王越王周勾周勾，
0: 对，
1: 哎，真是就明确了这个剑的主人是越王勾践的重孙越王周勾。这件宝剑是东周列国交流地缘博弈最直观的实物证据，同时代表了战国吴越顶尖的铸造工艺，兼具极高的考古文字和冶金的多重学术价值啊。
0: 考古让我们回望过去，而演出呢，则会带我们重返到历史现场。在长城脚下，有一场大型史诗正在持续公演。在暑假期间，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海关区大型室内史诗演出《君临长城》在持续公演当中，长城脚下史诗开篇。这部作品呢，是以江山永固、长城不老为核心主题，用震撼的艺术语言再现了长城的千年风云，展现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坚韧不屈、团结奋进的精神品格，也为在这里游览的游客朋友啊，打开了一扇触摸长城历史、感悟中华文明的心灵之窗。
1: 演出根植于秦皇岛特色地域文化的核心符号，将山海长城等自然地理的景观与流传千年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是深度融合，通过宏大叙事跟日常叙事交织的手法，既展现了万里长城作为民族屏障的战略贡献，更描摹出秦皇岛大地上深沉细腻的儿女情长与家国情怀。那通过极具张力的戏剧冲突，展现出家国的追求、民族的大义、战争的激烈、和平的恬静，带领观众沉浸式的重返戍边岁月，切实感受到赤子之心跟责任的担当。
0: 君临长城突破传统舞台空间，营造了沉浸式的观演体验，创新地运用了环绕式多重影像系统、天后模拟系统等前沿的舞台技术，采用的是移动式观看这样的方式，将实景马战、空中飞人等震撼的场面和光影特效无缝地衔接起来，观众是行走于不同的时空场景，在光影交错当中和古人对话，亲身感受长城砖石下的热血和汗水。
1: 对，整场演出呢，一共是50分钟的篇幅，它是一位老石匠的深情回忆为线索，串联起了像复活、出征、离乡、筑城、天下光明六个篇章，它每一个行进的空间都用强烈的颜色进行区分，那一看颜色啊，就能知道这个故事情节的发展脉络。咱举个例子，比如说第一幕复活，就是一个游客跟老石匠的精彩对话，将观众从现代场景中残旧的长城垛口带入到战火纷飞的历史年代，带着长城的意义何在、如何保卫江山的疑问，那观众也随着剧情陷入到思考，拉开了长城本体初见跟长城精神始创的历史背景的帷幕。
0: 那么在第六幕光明当中，这个故事呢，是在老石匠的讲述当中逐渐的落下了帷幕。秦始皇站在一艘满载着梦想和希望的大船上驶向光明，狼烟已随风飘散，战鼓、号角和刀剑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长城文化蕴含的追求和平、协和万邦的精神还在延续着。
1: 如果说君临长城带我们走进的是历史的纵深，那么接下来的这场夜游是用光影点亮了边关的夜空。
0: 河西走廊又添全新的体验，嘉峪关关城重磅夜游项目是上新了，依托650年明长城墙体打造的裸眼 3D 光影剧《天下嘉峪关》，古老城墙化身成为巨型的荧幕，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征战河西、商旅往来，各种的历史场面是依次呈现，历史和现代光影交融，成为了河西走廊暑期夜游的打卡必打项目之一。
1: 整段剧目讲述嘉峪关从古至今的发展脉络，再现了丝路要道、边关要塞的这个峥嵘岁月。除了核心光影剧目之外，夜游街区同步上线 NPC 古风巡游、国风演绎、特色文创市集，入夜之后的氛围感那是十足的。
0: 其实这些年啊，位于甘肃省嘉峪关的嘉峪关关城景区都在持续的升级自己的夜游内容，也在不断的丰富实景剧目、传统服饰体验、非遗展演等这些配套的业态。那么在夜游灯光剧《天下嘉峪关》的展播期间，刚才说了有 NPC 的散点的演出，还有实景的互动环节，所以让这个古老雄关的文旅融合也是在持续的释放着新的活力。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子通。今天我们说西游记。为什么呢？因为近年来呢，很多的舞台剧啊都对西游记的人物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他们就不再局限于我们小的时候读到或者看到的传统的取经叙事了，而是聚焦于心理解构、性别置换、时空的女唐僧有
0: 啊，
1: 真的有，
0: 好像是看过。
1: 是的，时空倒叙还有自我博弈。那么今天的对话文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重构西游关系的舞台佳作，看一看现在的舞台作品都是怎么样去重新写西游记里的人物和事件关系的。
0: 我倒想看看你们想怎么写。去《大话西游》这部作品呢，改编自周星驰的经典电影，剧方表示致敬经典但不重复经典，进行了全新的舞台化的改编。故事设定在西天取经途中，唐三藏一时心软，为饱受折磨的孙悟空摘下了金箍，谁知金箍落地之时归来的不是齐天大圣，而是经历了500年痛苦后的妖王孙悟空，都不能叫孙悟空了，应该叫妖王美猴王了。一场精心准备的妖王盛宴最终演变成席卷三界的一个浩劫。为了救悟空，唐三藏以命相换，意外获得了一次改写命运的机会。他被送往500年后，见到了妖王的转世至尊宝。
1: 那么在冥冥之中呢，一张名为宿命的巨网早已经张开，山贼、爱情、生死离别、至尊宝、紫霞、孙悟空、白晶晶，每一个人都在既定的命运轮盘当中被校正。当唐三藏发现所谓天命背后的真相，他第一次决定要违抗安排。如果取经必须以无数人的遗憾和痛苦为代价，那么这个正确的结局是否真的值得抵达呢？一场横跨500年时空的冒险就由此展开了。
0: 这部作品最大的关系重构在于什么？就是这次唐三藏不再只是取经人，他要救悟空，也要救所有的人。
1: 以前都是被救的，对吧？
0: 其实唐三藏他救的不是个人，他渡的是所有人。
1: 是的。
0: 那么传统西游记当中啊，这个唐僧是被动的弱者，其实他真的不弱，他只是武力值弱，他的精神力量极为强大。
1: 对，就是现在经过各种解构之后大家的理解，可是小时候看电视剧的时候就觉得他弱爆了，对吧？小时候看电视剧，你怎么老被抓走啊？能不能不被抓呀？小的时候留给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0: 啊、这位师兄你不懂我，
1: 对，
0: 我被抓走那是有目的的，
1: 是为了渡我。
0: 对，那这部舞台剧当中啊，他其实成了主动改变命运的核心驱动力。同时孙悟空从被压五行山下的一个受害者变成了黑化以后的妖王，这种身份的转换打破了传统西游记当中的这种善恶分明的二元对立，至尊宝与紫霞的爱情线也被置于宿命与天命的宏大命题之下，不再只是单纯的爱情悲剧，而是关于自由意志与命运安排的哲学思辨。这个也有问题
1: 啊、你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你重构一下。
0: 爱情很难说它是悲剧还是喜剧，我觉得活到今天你给爱情冠于悲喜剧这样的定义其实都是不完整的。
1: 太单薄了是吧？要更加深刻一点。就当年看大话西游的时候觉得他们俩分开不就是很悲剧吗？很忧伤。
0: 不会啊，从某个角度上来讲那是必然的结果，
1: 都是必然的忧伤。好吧，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啊。但是这个作品还是很受期待的，因为这部作品呢是由人气的喜剧组合某某某来领衔主演的，张唯一担任了导演兼编剧，左凌峰饰演至尊宝，刘同饰演唐三藏。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话西游这四个字真的很吸引人，它不仅吸引观众，更是吸引创作者。
0: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另外一部同样以大话之名重构西游关系的作品，舞台剧《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这个作品是2019年首演的，它通过沉浸式的舞台设计啊，重构了至尊宝与紫霞仙子的时空纠葛，保留了像一生所爱这些经典的音乐元素。
1: 那么这部作品的剧情基本都是还原了电影版，不同的是首先啊，就是叙事的视角是双线并行的，电影版呢是以至尊宝的视角为主线，但是舞台剧版呢是增加了紫霞的心路历程，讲述她从一个神仙因为得到了如来佛祖下凡的点化，去人间体验一次飞蛾扑火的爱情，这才有了 和至尊宝的500年命定之缘。那么其次呢，就是时空结构的重新编排，导演将菩提改编成了说书人这样的角度，以及时空间的跳脱流转，用戏曲和现代舞等等手段去展现人物内心的外化。那么在舞台的设计上，整个故事就像在一个梦境当中，天上一抹云彩，二层高处是荒漠，底下是冰柱、鞭炮等等人间的烟火气的事物。那么这三层结构当中呢，就将剧中的人物三教九流都是区分开了，越往上越虚无和看破。
0: 1000个观众心里啊，我老说有1000个大话西游，其实我老想加一个1001个，不知道为什么。
1: 还有一个是你的
0: 啊，对，有人看到了酷炫的造梦场景，有人看到了悲欢离合，也有人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最终啊，这个剧通过对城楼上夕阳武士与情人一吻的重新解读，告诉观众，只要爱过，人间就是值得的。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说的是西游记啊，如果说前两部我们的作品啊是在爱情与宿命的维度上重构西游，就是你把爱情放在西游里面担保了，他说的不这事儿。那么话剧，对话剧西游呢，则是在哲学的层面上进行了更为彻底的颠覆。这部话剧西游呢是2024年首演的。
1: 关注一下这个作品呢，取材自西游记以及元杂剧，通过唐僧师徒取经旅程的叙事重构，探讨个体在命运困境当中的自我追寻。故事的重心呢被挪至了抵达灵山面见如来的前一夜，那么正是在这一夜，取经的意义遭到了最猛烈的怀疑。全剧一共有165分钟，22位演员分饰超过100个角色。
0: 这个剧的重构有几个特点，第一，主人公的重置啊置换。如果说黑神话悟空探讨的是天命，那么话剧西游探讨的也是天命，只不过主人公他不是悟空，而是唐僧了。灵山就在眼前，可唐僧开始怀疑我是谁。金蝉子、江流儿、玄奘、唐僧，那都是一个代号。
1: 嗯，
0: 您放心啊，人家早想明白了，是你没想明白，这个编剧。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师徒关系的重新审视。
1: 嗯，那么剧中呢，自由成为了悟空和唐僧师徒二人争执的一个最显性的问题。孙悟空一路是斩妖除魔，背负血债，但是金箍难解，花果山难回。慈悲则是师徒二人最大的分歧。白骨夫人等等群妖登场，为这场师徒争执去加码。如果不斩妖除魔，师徒无法前行，但是如果将罪责尽数归于悟空，又该如何处置这个杀生的直接责任人呢？
0: 嗯，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角色塑造的颠覆性。这部话剧西游啊，2024年演的这个，他对师徒四人的角色打破常规了，选用了女性演员扮演唐僧跟悟空啊，将人物去性别化，而且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当中八戒与沙僧的外貌与身形特点。他表达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角色即众生，谁都可以去性别化。
1: 哎，是的，一个创作理念嘛。
0: 这个我不是那么接受，真的。
1: 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反派的声音。这个剧本呢，让白骨精、性仙、狮驼岭的群妖等等反派都发声了，解构了《西游记》的善恶二分法，也赋予了边缘者人性的光辉。导演是这么说呢，说取经呢，也许只是一个符号，西游其实讲的是一个坚持的故事。一件事坚持过后找不到结果，那么还要不要坚持？所以这师徒四人可以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0: 嗯，哎呀，你一件事情你特别努力之后啊，你得到结果不是很好，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思考一下你的方法问题。
1: 坚持的对不对啊？
0: 对。那说完了话剧啊，我们再来聊聊舞剧西游。这部作品呢是青年舞蹈家王亚斌担任导演和编舞的作品，2023年首演。
1: 舞剧西游最大的特点呢，是以孙悟空的晚年视角去展开回忆的。他都老了，哎，他会老吗？采用的是环形倒叙和时空交错的先锋叙事手法，作品褪去了原著浓厚的神话外壳，弱化了降妖除魔这样的具体情节，将故事的内核呢聚焦在孙悟空内心的成长之上。
0: 开篇舞台上已经是暮年的悟空看着群猴的打闹，跟孙悟空的迟暮形成鲜明对比。他在生命尽头啊，回望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哎呀，百年孤独马尔克斯，哎呀，对，从石猴出世，大闹地府修改生死簿，到大闹天宫挑战权威，再到被压五指山，随着唐僧西行取经，手中的经卷缓缓展开，带领观众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将漫长的取经之路浓缩为一场关于自我修行跟成长的精神回溯。
1: 整部舞剧的灵魂所在是孙悟空二心世界的表达设定。当悟空内心的善和恶相互的对抗，或者修心和欲望产生纠葛的时候，象征着恶的悟空就会出现在舞台上，始终在悟空周围萦绕，将内心的矛盾是直观的在舞台上呈现出来。那么这种设定呢，让作品的叙事就进一步升华为了人性与生命哲学的探讨。
0: 正如导演王亚斌所说啊，他讲述的是取经路上一个人的自我挑战，表现的是人生路上自我修行的主题，关照的也是人性的一个本身。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我们说的是西游记，接下来呢就把目光转向一部以职场视角重构西游关系的作品，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这部作品呢改编自马伯庸同名的畅销小说。
1: 小说太白金星有点烦是以西游记中啊西天取经的故事为背景，用当下视角重构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西游故事，将现代人的职场故事和生活的酸辛巧妙地写进了81难。故事的主人公太白金星李长庚虽然是锦囊无数，但也时常陷入到焦虑啊。这些苦恼看似源自于天庭的这个潜规则吧，我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天庭有没有这个东西啊。实则写的是人间百态啊。舞台剧采用倒叙和插叙的方式，直接以小说故事的结尾场景作为舞台的开篇，其人回溯穿插西天取经的重大项目里面 VVIP 的项目啊，多个

0: 则成了需要对接的合作方。各路妖怪呢，则是各个项目执行当中的所谓突发情况和风险因素。
1: 对，这个重构呢，我没有打过很多年的班，写不出来，也是职场中人啊。
0: 是的，
1: 他让观众熟悉的西游啊，这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了。正如评论所说，每个成年人都能在书中看到工作日的自己。
0: 他怕静心有点烦，这样的重构方式呢，本质上其实就是把西游故事来职场化了，把神仙拉下了神坛，让他们像你我一样为 KPI 焦虑，为汇报发愁。我们来听听导演刘天池的介绍。
2: 你们好，我是刘天池老师。我喜欢这个立体的人物图像，那刚好他这个小说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比较立体，我那个时候心念就动了，我说哎呀，要是能够做成话剧特别好。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大家都有这个左右为难，都有这个小小的那个纠结，把这个纠结的这个点放大。其实我觉得人最有趣的就是自我矛盾的那一面，充满了戏剧性。我们将自我矛盾，然后自我解脱，自我开脱，自我反省，自己面对自己的这一个点给它放大了。我们这里面有很多让你猜猜猜的这种话，这也是我喜欢的一种语境。
3: 冤家当真，必是就绪，这不就是你说话的本质吗？
2: 就所有的事物都不要那么的具象，在虚实之间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3: 我觉得三观殿要问的会不会是那个事儿？观音也知道那个事儿，啥观音也知道那个事儿？说的不是一个事儿。
2: 我觉得圆通这个词是比较合适形容我们在三观殿，或者说当我们去问到被问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的处理方式。
4: 一部电影，
5: 一种人生，
4: 一方风骨，
5: 一次潮流，
4: 一种传统，
5: 一个时代。
4: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5: 这里是对话文艺。
1: 今天说的是西游记啊，国家大剧院原创的喜歌剧三打白骨精。
0: 这个很有意思啊，它是用歌剧的形式来唱打白骨精的故事。主创团队呢，试图打破观众对于西游记的固有认知，以喜歌剧的视角去重构这样的经典，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赛博美学的舞台呈现，兼具了幽默的底色和现实映照的戏剧表达，将为观众带来一场耳目一新的西游新意。
1: 啊，演绎的意啊。
0: 对，
1: 这部作品的关系重构体现在对师徒关系的深度挖掘上。传统版本当中，三打白骨精展现的是什么呢？就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跟这个唐僧的肉眼凡胎之间的冲突。而在喜歌剧的版本里面，沙僧从沉默的挑担者变成了向师父发出九连问的质疑者。哎，这不对吧？这个唐僧从固执的领导者变成了他剖析了内心，这决定为信仰而死的忏悔者。这白骨精他也不再是单纯的反派了，他在波月洞大摆唐僧宴的这个洋洋自得，通过唱段一遍村姑展现了作为表演艺术家的自信和狡黠。
0: 这个表演艺术家是打引号的、啊、
1: 我这
0: 就为自己的表演而感到开心。
1: 好吧，
0: 太会演了，演了三个角色。整部作品呢，是由喜歌剧的幽默夸张的表现形式，把原本充满了矛盾的三个人物放在了一个充满了荒诞感的舞台空间当中。最终的结局呢，也不再是传统的打死妖怪师徒和解了，而是让所有的角色都在这一场冲突当中看到了自己的执念，完成了一次互相的理解。那么这种重构呢，就完全打破了传统西游故事当中非黑即白的人物关系，让一个我们从小看到大的经典桥段生出了全新的人性温度。
1: 那么聊到三打白骨精，咱就不能不提另外一部这两年在戏曲舞台上真正出圈的现象级的作品《戊戌三打白骨精》。这部戏啊，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在网络上呢持续走红啊。那最绝的是什么？它其实也是对白骨精这个反派的一个重构。
0: 嗯，
1: 我看了好多那个关于白骨精的这个重构，就说他是没有背景，然后就是一个人站一山头，白骨夫人是吧、也没跟孙悟空怎样，啪啪就打死了。
0: 对，是的。
1: 但好像现在大家对这个白骨精的理解呢，又多了一层现代的一种演绎啊。
0: 啊，没错。我说到的这个戊戌三打白骨精呢，是梅花奖的得主杨霞云在其中饰演白骨精这个角色的，一登场就是惊艳的三连变，借鉴的是穿 欢聚变脸的记忆，短短数秒之内

0: 三张脸谱无缝切换，同时呢衣衫也是瞬间的更替。那么他变出的村姑还有老妇人老汉对应的就是白骨精的皮肉骨的三重形态，暗合的是妖人魔的三重身份。那么这三次的变化呢，又分别精准地对准了唐僧性格里的三个弱点，那份对于人的情，那份出家人的慈，以及那份不听劝导理。
1: 我觉得这个还不是弱点，是他的优势。难道没有情就对吗？
0: 嗯，
1: 出家人难道不应该慈悲为怀吗？
0: 嗯，
1: 我有自己坚持的理念，我难道不应该坚持吗？
0: 对，所以三个都是带引号的嘛。
1: 嗯，他不是弱呀，这是他的优点。
0: 没错。

0: 尔等一所不知，那师生定是那东土大党去往西天取经的唐僧，或他三顾渡地。
1: 您看，传统戏里白骨精呢是一个脸谱化的妖怪，可是在这一版当中，他成了一个有心机、有层次、会精准设局的立体的反派。这个呢就是把西游关系当中妖这一方从工具人是重新塑造成了戏剧的另外一个极。那么加上物剧本身过硬的武戏功夫，甚至呢现场还有无人机化身成为小蜜蜂去点缀舞台，所以让这出老戏啊是真正的在年轻观众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2: 我们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儿，当代舞台的创作者们从来没有停下对《西游记》这部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他们不再满足于重复那个我们已经看了无数遍的取经故事，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放下了复刻经典的想法，转而在人物关系上是大做文章。有的呢是做心理解构，把神仙还原成了有烦恼的凡人，有的做性别置换，让女演员诠释唐僧与悟空，有的做时空倒叙，从暮年，从取经前夜倒着讲，还有的做自我博弈，让孙悟空面对另外一个自己。
1: 以上这些作品的重构路径其实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共同指向的是一个事实，西游故事远远没有过时，恰恰相反，它正以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当代舞台上获得新生。也许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它永远有被重新讲述的可能性，也永远值得被重新讲述。
2: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是董斌，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节目见。
3: 我是谁，怎么一个人住？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

0: 天地在深情，岁月藏相思。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六大地标解锁中式爱情，传世佳话镌刻古今相逢，邂逅温婉隽永的东方气韵。上午8点下午17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